0: 海克一个人站在码头上，脸上的表情是恐惧的，身体一动不动。希克森想要站起来，发现自己双腿无力，他只好爬到派克身边，将派克摇醒之后，派克突然就开始哭起来了，并开始祈祷。希克森四下一望，那橄榄球状的不明飞行物早就已经不见了。警长咳嗽了两声，他准备开始深度了解。他问，他们没有用武力吗？
1: 没有，他们没有伤害我，我无法反抗他们，就漂浮在里面，没有知觉，没有痛苦。
0: 他们有头发吗？
1: 我发誓我不知道。
0: 他们有呼吸吗？
1: 我发誓我不知道。
0: 你喝了多少酒？
1: 我当时没有喝酒，就在你报告之前不到一个小时吧，那时候我喝了。我得安定我的神经啊，我都快要发疯了。我回家后让我太太知道了，她现在可能也是歇斯底里，哎呀，也疯了。
0: 好吧，讯问先到这里了，你们先休息一下。警长和另一名警员离席而去，办公室现场只留下了希克森和派克两个人。警长在离去的时候，在办公室的房间隐秘处放了一部还在运转的录音机，目的是故意制造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录下他们两人的对谈，来测试看看他们是否说谎。希克森和派克两人在不知道有这部录音机存在的情况下，互相倾诉着当晚发生的绑架过程，而这卷秘密录音带成为了一项极其可信的证据之一。希克森先开了口，
1: 我再也受不了了，
2: 我想要回家上床吃点镇静剂或看医生，我受不了，我要抓狂了。
1: 天哪，我真希望你能够平安，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派克，
2: 我的手臂冻僵了，我都无法动弹，我好像踩到了响尾蛇一样，我失去意识了。
1: 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种东西，你真的无法让别人相信的。
2: 我不要一直坐在这里，我要看医生。
1: 我知道他们是来自别的世界，但是我从来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0: 美国不明飞行物权威海尼克博士前往该处参与调查，并且由专人进行测谎器检验和催眠。美国空军单位也派人来进行了一些物证的采样，以及到该飞行物降落之处进行辐射侦测，但是都无任何斩获。海尼克博士确定的是，这两个人的确曾经经历过十分恐怖的事情。事情并没有结束。1974年2月，有一次希克森感觉到好像有某种信号传到他的大脑，大意是，我们选择你不必担心，你们的世界需要帮助。希克森在2011年9月9日因心脏病去世了，享寿80岁。派克后来被医生诊断为创伤后紧张综合症，经常得看医生，并且有时候住在医院里面。派克也声称19年后他又接触到相同的飞行物，但这一次是他自己主动走上去的。生物还用类似心电感应的方式告诉派克说，他们有共同的神，圣经里面讲述的内容是真的，而这些外星人是为了保护地球的物种，避免人类因为战争而导致地球的毁灭。帕斯卡古拉事件被普遍认为是真实的，但是它又神秘的没有留下人类科学所能发现的任何证据。有外星人吗？他们在哪里？2015年，美国宇航局宣布将在十几年内发现诸如细菌那样的外星生命。有一些争议的是，包括已经去世的斯蒂芬·霍金、西蒙·鲍里斯等科学家都认为，外星人出现在地球，因为他们穿越太空的技术远远超越人类，他们可以使地球沦为殖民地。问题是，不管外星人的善意与否，人类都无法抵御自己内心的探索的欲望。历史上的今天，帕斯卡古拉外星人绑架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高层的文明 怎么会有更低的道德水平呢？人呐、啊，把心放宽吧。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1520年4月6日，这天是拉斐尔37岁的生日。就在这一天呢，这个天才走完了他短暂的令人心痛的人生。两周前的一夜狂欢加上偶染风寒，拉斐尔一病不起，之后便是高烧不退，在经过一番煎熬之后便撒手人寰了。在临终前呢，他在侄子的帮助下立下了一份遗嘱，确保他最关心的两样东西在身后可以得到妥善的照顾，爱情和艺术。他给挚爱的情人留下了一笔非常丰厚的财产，而他呢，在罗马的画室以及画室里的所有作品都交给了他的两位高徒罗马诺和彭尼来继承。在弥留之际呢，他让罗马诺在一个上了锁的柜子里拿出了一幅画作。气若游丝的拉斐尔用尽最后的力气深情地看了一眼画中的女子，便合上了眼睛。那么究竟是谁让拉斐尔如此的魂牵梦萦呢？哎，就是这位美貌佳人玛格丽塔·鲁蒂。这是一幅从未公开过的画作，名字叫做多纳维拉塔，但画中人的真名啊叫做玛格丽塔·鲁蒂啊。她呢是一位面包师的女儿，美丽纯洁，聪慧可人，虽然出身低微，但却善良贤淑，气韵典雅。她是拉斐尔的一生挚爱。那是在拉斐尔来到了这个罗马不久之后的一天啊，同样出身乌尔比诺的红衣主教切尔维拉在自己位于罗马郊外的豪宅里面大摆宴宴，为这位教宗眼前的新晋红人自己的同乡接风洗尘，高朋满座，宾客喧哗，讨人喜欢的拉斐尔兴致很高。一众人呢，从柏拉图谈到了普鲁塔克，从尤里迪斯谈到了雅典娜。罗马的达官显贵对眼前这位年轻英俊谈吐不俗的大画家极为欣赏，座中的一位年轻的贵族啊和拉斐尔相谈甚欢。当他得知拉斐尔正在为一幅圣母像而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这个模特的时候啊，便自告奋勇地表示，哎，我认识一个来自西耶纳的面包师的女儿，哎呀，美丽端庄，仪态不凡呢，或许能给你带来一些灵感。哎，几天之后，在台伯河畔的一座画舫之上，就是一座漂亮的这个游船上啊，拉斐尔见到了动人的姑娘，绝色春江细柳船，丽影摇曳绿波前，何处彩笔描秋水，无限青姿映晓天。大画家和大美人是一见钟情啊，从此玛格丽塔不但成了拉斐尔一生的牵挂，也成了他笔下无数美丽圣母像的原型。就这样，拉斐尔在爱情的沐浴之下开始了快乐又忙碌的精彩人生。一转眼4年过去了，1512年年底，伴随着一场如川庭飞花般的瑞雪，圣诞节到了。罗马城里是火树银花，张灯结彩。今年除了各种照例的庆典活动之外，教廷还特别安排了一个极为隆重的揭幕仪式。米开朗基罗穷一己之力耗4年的时光描绘的鸿篇巨制西斯廷天顶画终于大功告成了。圣诞节前呢，教宗尤利乌斯二世啊又一次病倒了。这次呢，他知道真的是大限将至了。好在他心心念念的这个天顶画终于完成了，总算可以安心的闭上眼睛了啊。于是他特别叮嘱啊，这个揭幕仪式一定要办得非常的隆重，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神圣。我猜啊，此时他的心底一定是默默的把这场揭幕仪式当成了是自己即将告别人间的这个送别仪式了。事实也正是这样啊，在揭幕仪式结束后2个月之后啊，尤利乌斯二世便驾鹤西去啊。揭幕仪式呢，令尤利乌斯二世极为满意，看着如神迹般的天顶画，还差2个月就满70岁的老教宗不仅是老泪纵横啊，他知道，他欣慰地知道，他的名字必将伴随着这个天下最伟大的天花板亘古流传下去。想到这儿，他不仅是轻声地叹了一口气啊，哎，一扭头，他看见了一张清秀的面庞，正是人见人爱的拉斐尔。此时，在他委托拉斐尔绘制的4个房间中呢，只有1间全部完工了。那幅雅典学院也令拉斐尔名动罗马。但当拉斐尔看到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天顶画杰作之后，还是被深深地震撼到了。拉斐尔是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米开朗基罗雄浑激越、充满动感的笔触给了他很大的启发。雅典学院大获成功之后呢，拉斐尔开始思考如何能够让后面那几个房间的壁画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此刻站在西斯廷仰头凝视着天顶画的拉斐尔一下子豁然开朗， 关于未来画作人物的构图和造型的思路一时间便清晰了起来。于是我们在博尔哥火灾、埃略多罗被逐出圣殿以及利奥一世与阿提拉会面等等这些画作上都明显看到了米开朗基罗所独有的那种雄健激烈张扬动感荷尔蒙爆棚。哎，无怪乎后来有点小气的这个米开朗基罗到处就酸拉斐尔，说他的艺术都是从我这偷去的。关于这两位大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译文呢、一天晚上呢，拉斐尔被一大群学徒、崇拜者、粉丝马屁精簇拥着走在街上，正巧刚刚辛苦了一天的米开朗基罗迎面走了过来。此时的米开朗基罗正处在这个天顶画创作最艰苦卓绝的时刻呀，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脏兮兮的大师满身的颜料啊、灰尘啊、蓬头垢面是吧，正孤零零地往家走去。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两位艺术史上最伟大的大师就相遇了哈。人间的真实就是这样，永远不会像那个小说呀、八卦呀描述的那般精彩啊，那般的诗意是吧。米开朗基罗看见拉斐尔之后啊，面带不屑地嘲讽道，你这个家伙整天前呼后拥，被这么多人包围着是吧，像个教区长似的，你这样是去哪儿啊？拉斐尔则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回应道，哦，我这人这是多了点是吧，哎，那您呢啊？您看您孤零零的一个人，像个刽子手似的，您这又是要去哪儿啊？好家伙，这俩人斗起嘴还挺有意思是吧。但是后来啊，在看过西斯廷天顶画之后，拉斐尔真的是心悦诚服啊。当晚他一个人来到了米开朗基罗的寓所啊，敲开门之后，拉斐尔恭恭敬敬地对米开朗基罗说道，尊敬的米开朗基罗，今天我看到您的创世纪，我要收回我那天对您说的不恭敬的话啊，您的作品将开创一个新的世纪。说完拉斐尔深深一揖啊，不待米开朗基罗张口便转身而去。而且拉斐尔后来啊也多次公开说过啊，说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生在米开朗基罗的时代，他对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尊崇啊是发自内心的。若干年后啊，拉斐尔已经去世多年了，米开朗基罗再次回到罗马啊，接受了教宗保罗三世的委托，为西斯廷呢绘制最后的审判大审判啊。这次呢就有一次啊，他从这个拉斐尔的四个房间中的签字大厅走过，墙上就是那幅名作《雅典学院》。以前米开朗基罗从未认真地看过拉斐尔的画作，这次他停下了脚步，站在画前认真地端详了起来。半晌之后不禁感叹道，拉斐尔能把作品处理得如此精细完美，实在难得呀。那一刻两位天才间的惺惺相惜彻底化解了原先的一些厌恶啊、怨气啊和妒忌啊。在这个完美的艺术魅力面前呢，人性是很容易回归善良、美好、纯真、宽容的。在当时的艺术圈子里面啊，领一时之风尚的大师有两个啊，一个是米开朗基罗，另一个就是达芬奇，是吧？那么善于学习的拉斐尔从达芬奇那儿学到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幅画啊，这是一幅名为《大公爵圣母》的画，这是拉斐尔到了佛罗伦萨之后不久这个创作的啊。说到圣母像啊，在拉斐尔短暂的一生中啊，圣母主题作品有超过至少40幅啊。拉斐尔塑造的圣母形象仿佛是天性的这个自然流露，纯真优美、庄重自然，充分体现了安宁、协调、和谐、对称以及完美恬淡这样的气韵。他笔下的圣母毫无争议的是公认的最完美的，所以后世只要一提到拉斐尔，就会习惯性的把他与美丽的这个美丽圣洁又柔顺的圣母形象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啊，西方的这个男士啊，夸赞一位女士美丽纯洁的时候，还会说，哎呀，说您简直像拉斐尔的圣母一样啊，这是最高级的这个称赞赞美啊。初到佛罗伦萨的时候呢，相较于米开朗基罗的激越雄浑、动感张扬、庄重沉静、神圣典雅的达芬奇更对拉斐尔的胃口啊。那时候呢，拉斐尔对达芬奇是这个怀着无限的崇敬的这种心情的，崇敬你那就学习你吧啊。从这幅大公爵圣母中呢，就可以看得出来，达芬奇在绘画上最重要的发明运图法已经完全被拉斐尔掌握了。这个运图法是达芬奇独创的绘画技法，后来成了正统学院派画家所必须掌握的一个重要技法。这个画法的特点啊，就是在处理不同色调间的过渡时啊，极为自然，你几乎看不出明暗交界处有明显的这个分界线，尤其呢是在表现脸部肌肤的时候啊，处理得非常的柔和圆润，亮部呢是润泽细腻，暗部则是干净透明。 肌肤的这个弹性和肉感被表现得极为真切。为了达到这种效果，需要反复的涂抹很多层的颜料。据说呢，达芬奇画这个蒙娜丽莎的时候啊，他脸部最多的地方的颜料涂抹了达40多层啊。哈，这种画法使人物的形象以及物体的轮廓看上去仿佛被一层薄雾笼罩着，哎，没有那个生硬的线条，只有色调的渐变和均匀的体积感呈现在了画面上，故而被称为薄雾法。哎，晕涂法也被叫做薄雾法。拉斐尔继承并发扬了这个晕涂法啊，其画中人物更加的圆润柔和。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呢，有一个最大的其他画家都没办法做到的一个特点啊，那就是不同凡响的美丽端庄，其面庞既有处子般的圣洁，又有母性的光辉。这一点是非常难做到的。你想，因为一个女子一旦成了母亲，她就不再是处子了嘛，而处子所特有的那种单纯圣洁，就会蜕变成了母亲才会有的慈爱悲悯的那种母性的光辉。所以要把这两点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而拉斐尔是最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的人啊。因为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圣母玛利亚呢并没有通过常人的那种男女交合就以处子之身诞下了耶稣，所以如何能把处子和母亲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气质和谐的柔合在一起表现出来，是一个考验古今无数大师的命题。这一点毫无疑问，拉斐尔给出了最令人击节赞叹的答案啊。看看这一双低垂又温存的眼神，滋润的肤色，那略带悲悯的神情，预示着耶稣未来要为人类承担罪业而被钉上十字架的这个命运了。整个画面充满了圣歌般的诗意。据说呢，100多年后的斯坎尼大公爵裴迪南三世的夫人，因为始终不能诞下一个男孩啊而发愁，后来他在这幅画前就祈求圣母能够恩赐啊。这个祈祷之后不久呢，果然就生下了一个健康漂亮的男孩。哎呀，公爵夫妇是大喜过望啊，立刻出重金买下了这幅画作，因此这幅画被命名为大公爵圣母。在拉斐尔众多的圣母像中啊，我想再向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幅啊，叫西斯廷圣母啊。这幅圣母像被公认是拉斐尔最杰出的一幅圣母主题作品。这个画面上啊，随着这个绿色的帘幕的拉开，美丽的圣母怀抱着小耶稣从云端缓缓降下。帷幕的左边是身穿金色锦袍的这个老者，正是前任教皇西斯笃一世。这幅画呢，正是为了纪念他而做的。而右边呈半跪状的这个女子是基督教的圣徒，叫圣芭芭拉。她潜心垂首，微露羞怯，表达出她对这个圣母和圣子的崇敬恭顺。而画作中心的这个圣母啊，体态丰满优美，神态秀丽文静，表情是端庄安详，既圣洁又慈爱，双手的动势有一种正在把这个小耶稣递出去的这种感觉，是吧？也预示着未来耶稣将为人类牺牲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整个画中特别吸睛的呢，就是前景下方处这两个超级可爱的小天使，是吧？这两个小家伙正睁着滚圆的大眼睛仰望着圣母子的降临，满脸的童真稚气，满纸的萌态可掬，这正是拉斐尔童心的展现，堪称是神来之笔。这幅画现在就收藏在德国德雷斯顿的历代大师画廊里面。在德雷斯顿呢，我去过那儿，几乎你满街随处都能看见这两个可爱指数爆棚的小天使，以他们为主题的各种纪念品和满街都是，超级有意思的啊。对于这些美丽超凡的女性形象，拉斐尔自己说过，说完美的美人儿难得一见，因此我只好靠自己的想象来创造一位理想中的美神。就说拉斐尔其实是把很多不同的美丽女性的这个特点有机的柔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这些经典的美丽的超凡脱俗的圣母形象啊。说回面包师美丽的女儿玛格丽特，她出身寒微啊，在当时这个门第森严的社会中啊，她是不可能嫁入豪门的。那么嫁给拉斐尔呢，几个月之前或许还可以，但是现在拉斐尔碰到了一个难题啊。随着她的名声鹊起啊，她的身价地位水涨船高，再加上教宗又对她是恩宠无比啊，此时的拉斐尔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画家了啊！尤利乌斯二世去世之后呢，继任教宗是来自美第奇家族的利奥十世。我经常提到这位教宗啊，这位利奥十世呢，在其他方面是乏善可陈，但在享受生活和花钱赞助艺术这两件事情上，堪称西方宗教史上最厉害的，哈哈，没有之一是吧？ 在他当选为教宗之后就曾说过，说既然上帝选了我，那就让我好好的享用吧。他在位十年，不但花光了前三任教宗辛辛苦苦攒下的巨额的财富都花光了，死后还欠了一大屁股债啊，教廷花了好几十年都没还清。讲他多能花钱是吧？不过呢，他对于这个艺术的慷慨啊，也确实极大的推动了文艺复兴的繁荣昌盛啊。他非常宠爱拉斐尔，任命拉斐尔为教廷总设计师和文化大使，并慷慨地资助他进行各种艺术创作。这幅呢是拉斐尔的这个利奥十世与两位红衣主教像，哎，在画中这三个人啊，全部是来自美第奇家族的，端坐在中间的这位就是教宗利奥十世。画面左侧的这位呢是利奥十世的表兄弟，叫做朱利亚诺·美第奇，后来成了他之后的下一任教宗，叫克莱门七世。右侧这位呢叫做罗伊吉·罗斯，是利奥的一个表亲啊。利奥十世呢实在是太喜欢拉斐尔了，就太想帮他成为一个更有社会地位的人，甚至想让他晋升成为这个贵族。那怎么办呢？哎，有办法。利奥十世啊直接命令拉斐尔迎娶一位当朝红衣大主教的侄女为妻啊，这样就可以跻身教廷的上层这个圈子了嘛，然后再凭借他卓越的画技、高超的艺术修养等等啊，再建立一些功勋，然后再破格把这个拉斐尔晋升为红衣大主教。这样一来，拉斐尔可就妥妥的进入最主流的上流社会了，是吧？拉斐尔开心吗？我猜应该是开心的。作为一个野心雄心勃勃的这样的一个男人，是吧？能够成为一名红衣主教，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而此前和此后都没有任何一个靠画画为生的人达到如此高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地位，是吧？但有个问题啊，此时的拉斐尔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地位低微的玛格丽塔。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呢？是吧？凡是高情商、八面玲珑的人呢，都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不会轻易地孤注一掷，哎，不会轻易地为理想呀或者为爱情啊抛开一切，不会。拉斐尔就这样。面对教宗指定的婚约，哎呀，他虽然很为难，但是也一口就答应下来了，并很快地和这位贵族女子订了婚。然后呢，他就一直拖着，一直拖着不完婚啊，然后一直拖着拖着，就拖到去世了。2005年呢，有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史学家叫做库鲁兹，他呢兴高采烈地宣布他有一项重大的发现。他说，经过他的研究啊。他发现，在答应教宗利奥十世指定的这个婚约之前，拉斐尔其实已经和玛格丽塔秘密的结婚了，而且是有证据的。证据在哪儿呢？就在这幅多纳维拉塔的画里面。哎，这幅画堪称是拉斐尔版的蒙娜丽莎。只见身着华贵衣裙、头戴一袭白纱的女子露出了神秘的微笑。哎，有没有一种这个婚纱照的感觉？如果摆在胸前的那只右手的这个无名指上啊，能有一枚戒指，那就完美了，是吧？就更像是一幅结婚照了啊！哎，其实就在这儿啊，这个库鲁兹通过对拉斐尔同时代各种文献资料的深入研究，以及用这个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对画作进行扫描之后，他发现画中女子原本的确这地方是戴着戒指的，而且画面的背景处还有一些象征着婚姻的植物啊，各种图案。但是为什么现在都没了呢？大家还记得我在开头就说过，说这幅画在拉斐尔临终前被他的徒弟罗马诺找了出来。拉斐尔去世之后，这个罗马诺这幅画就归他保管了嘛。而罗马诺就在这幅画上动了手脚，他擦掉了戒指和一切后面与这个婚姻有关的象征的图案，隐藏起了他的老师的这段隐秘的婚事。这么做的目的呢，一个是为了避免触怒教廷，教廷知道啊，你都答应我的这个给你指婚了，结果你又跑去跟别人结婚，是吧？这不行，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要维护拉斐尔高贵的名誉，让他去世之后依然可以享受应有的一切这个尊荣啊，啊！而且呢，库鲁兹进一步指出，画中的一系列有关婚礼的这个事物，其实呢都暗示拉斐尔的那场秘密的婚姻。玛格丽塔将右手置于胸前的这个动作啊，表示的正是这个爱的坚贞。你看这个爱字中间有个心字的嘛，这个繁体字的爱中间是有个心的嘛，是吧？用手捂住心，既象征着爱来源于心，也表示要用心守护这份珍贵的爱情。还有他头上啊佩戴着这个珍珠的饰物啊，按照当时意大利的这个风俗啊，只有新娘子在婚礼上才能佩戴珍珠饰物啊，而且珍珠的拉丁文就是 Margherita、啊，还有背后被抹去的那些象征着爱情啊、生育啊和忠诚的那些花草植物，这些植物在文艺复兴时期经常被用来表达爱情和婚姻的。 这位玛格丽塔不仅给拉斐尔了这个爱情的温存，还成了他笔下众多甜美安详纯洁温润圣母形象的模板。上集还记得我在这个讲雅典学院的时候不说了吗，拉斐尔还把自己和玛格丽塔都画进了那幅雅典学院的画中啊，爱你就让你永远留在我的画里，这难道不是一种极为浪漫的方式吗？只不过难度比较大是吧，不然我也想试试是吧。啊，插一句啊，在拉斐尔去世了四个月之后啊，一个名叫寡妇玛格丽塔的来自锡耶纳城面包师家里的女子走进了罗马叫做圣阿波罗尼亚女子修道院，成了一名修女，终身不嫁了。玛格丽塔最终选择以这种青灯礼佛独守一生的方式来报答她的拉斐尔，非常感人啊。300年之后的这个法国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一定是被这段故事感动到了，于是他画了一幅拉斐尔和弗拉丽娜的画作啊。在画作中啊，拉斐尔怀抱着美人回头看着刚刚完成的那幅画像，画中的这位女子叫弗拉丽娜，安详地看向画外，头上戴着珍珠头饰，右手则戴着戒指。这位弗拉丽娜就是玛格丽塔啊。300年之后，在安格尔的帮助之下，这对有情人名正言顺地完成了他们的婚约。拉斐尔完美温和细腻的绘画风格直接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欧洲的艺术圈子，被公认是学院派的鼻祖，所以呢尊他为画圣，实至名归。到了19世纪的中后期呢，一群英国画坛新人，他们认为古典的人物造型和优美的绘画风格已经被后来这些学院派的艺术风格弄得过于僵化和迂腐了，于是他们就呼吁啊，说绘画应该回到拉斐尔之前的古典时代啊，应该追求返璞归真，崇尚自然强烈的这种表达方式。于是他们被称为拉斐尔前派啊，这是一个绘画流派啊，拉斐尔前派。他们这个好不好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拉斐尔这个名字其实已经成了西方艺术流派分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拉斐尔去世之后呢，被特别允许埋葬在罗马的万神殿里面。万神殿是古罗马时代五贤帝的那个时候的皇帝叫哈德良，他修建的，也是现存最古老的古罗马的建筑之一。你去了罗马一定要去那看一看，非常宏伟壮观的一个建筑啊。能够埋葬在那儿的几乎无一不是历代的君王呀，或者战功赫赫的名将呀，或者名声显赫的贵族名人啊，只有他们。但只有拉斐尔是一个画家，以画家身份葬在了万神殿啊，这也说明在这个当时意大利人的心目中，拉斐尔的确是地位尊崇啊。1861年，意大利实现统一之后的第一任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最崇敬的人就是拉斐尔，他继位之后立刻下令把拉斐尔的棺椁呀打开，希望确定一下大师的遗骸是否安然无恙。在确定无误之后又重新下葬，那么整个的开棺和下葬仪式都非常的隆重。现在如果您到了罗马的万神殿参观的话，在那儿你可以看到这个拉斐尔的石棺就是在1867年那次重新下葬之后重新制作了一个石棺。在万神殿拉斐尔的这个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啊，拉斐尔在这里安息，在他活着的时候大自然感到了败北的恐惧，而当他一旦赫然长逝，大自然又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好，一代画圣拉斐尔的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从下一期开始呢，就将进入第二季的这个番外篇了啊，我将会为大家带来两位音乐大师的精彩故事。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总统说他在中期选举之前不会攻击伊朗。大家知道川普从来都是虚虚实实的，为什么这次要说的那么明白呢？原因是什么？这是今天给您带来的第一个话题。另外呢，法国的骚乱进入第三周，然后呢，这个福克斯记者那背后抓到一只黑手，那今天把这个情形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黑手是谁？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留学哈 F1 从拿到 F1 学生签证之后，毕业之后呢再去叫做做实习，再拿到 H1B， 整个留学等走到留美的这个路径现在很可能几乎被截断了。那其实过去几十万这个华人都是中国大陆的华人都是这么留在美国的哈。那到底美国的移民政策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哈？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好，哎呦，那今天我其实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抽奖哈。 然后呢，这个抽奖我中间说到一半的时候说，非常谢谢大家哈，这几天都在这个叫做打出抽奖的这样一个信息，这个91985给我打这个短信哈，待会儿跟大家来宣布今天的得奖人是谁。好，那么说这个之前呢，刚刚开始节目之前呢，我觉得哈，我得插一个新闻，因为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的这个出现的可能的疫情情况哈，我刚才没有，不在我的这个新闻中啊，但是我刚刚看到这个新闻，很快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过程就是这个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的抗鼠疫研究所的一个28岁的一个女员工哈，叫西皮洛娃，那么在9月25号染疫，然后10月2号就是去世哈，那么这里头呢，这个说法是他在实验室里打破那个试管被感染，然后呢就因此后来呢就是住医院，10月2号死亡。而关于这件事情到底死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死于鼠疫，那政府是三改其口，不是三减其口，三次改换说法，引发全球的疑云呢、啊。那政府还同时呢就是封闭和这个隔离了那么几百个当地的人，包括医院的员工哈。结果呢，最新的消息是政府说什么事儿都没有，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任何的泄露，没有任何的问题哈。已经全部排查了多少什么5000例6000例，总而言之就是没事儿就对了。哦，真的吗？那是好消息哈，但是呢，最新的消息是他的妈妈哈，这个叫做西皮诺娃，他的妈妈，叫做斯维特兰娜，西皮诺娃，他就说他不相信外界所流传的女儿的死亡经过。那么他说呢，他女儿不可能是把试管打破，他说那样的试管不可能打破，拿去砸墙也不会破。但是并不是每个医护人员都知道这一点啊，他认为只有外行人才这样说，他这么说的说法也有可能哈，有可能真的他妈妈也是知道这个实验室的情况的，因为在这种叫做病毒实验室哈，那里面的试管是不是像个小玻璃试管一样？但是呢，我跟你讲哈，我的医生朋友跟我说，就算是试管打破，他也不会染疫，因为他一定是穿着防护服。在这种病毒实验室里的穿着防护服，或者说细菌实验室哈，打破一个试管，防护服是干什么的？就是防止这种情况的哈。所以呢，我的这个医生朋友对这个事情当初就是非常这个怀疑哈，而他的妈妈他说我知道真相，但我不得不应付那些愚蠢的熟人，他们既然相信了这一切，当然了聪明人不会相信，他对记者说他们就这样让我的女儿死了。那你女儿到底怎么死的现在不知道哈，没有任何报道说他往下说的是什么，或者说他知道什么样的真相。那总而言之吧，这件事情就是再加一层疑云呐。现在俄罗斯消费者监督局说，这个经大规模检测未发现他的病跟工作中接触的病原体有关。OK， 那么这个州长现在改口说他死于病因不明的肺炎，并说过去几天都没有发现这个研究所的员工就医的新的病例。总而言之就是没事儿。好，没事儿最好，如果有事儿就是大事儿，这就是叫做什么隐瞒资讯呢，它带来的可能的后果。但我不知道俄罗斯当局是否真的隐瞒资讯，迄今为止所有的这个叫做说法都是反复来回来去的变，所以呢就是给人非常不安的一个感受哈。这件事情我只能说哈，方委会持续关注这件事情，在第一时间呢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哈，一旦出现的话。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哈，就是今天的相关的新闻。好，我们先看一下哈，这个先说一下这个中东的情况。那川普总统呢，他宣布说哈，在昨天晚上说美国是否会在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他说不会啊。那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先说一下曼德海峡目前的情况啊。我们都知道，针对胡塞的这个进攻，那也门政府在沙特的这叫做支持之下，在10月4号发动了对胡塞武装的叫也门黎明行动啊。那他的目标是恢复国家机构，解放首都萨那，终结胡塞的政变。那当时这个非常雄心非常大哈，集结了10万部队。那沙特方向说呢，在曼德海峡附近这胡塞的残部已经被围困了3天3夜72小时。那也门的部队呢，在这期间一直向胡塞发出警告，呼吁投降，但胡塞拒绝，并且通过海路向被围困的部队运送军事的增援，同时也加强对曼德海峡一带的也门部队的导弹跟无人机的攻击。那说等了3天之后，10月7号哈， 不是等了三天之后，在媒体的保密的限制下，那也门部队发动突然的攻击，那联盟的军队哈，就是沙特这边哈，沙特也门还有阿联酋的联盟的飞机，从各个方向打击胡塞，使其散乱，没法判断攻击的时间跟地点。而也门的部队呢，在沙特作战飞机的空中掩护下，由南方叫巨人，他那个部队叫做巨人部队哈，叫 Giant 啊，是阿联酋支持的部队，那么带领下往前推进，那么攻入了胡塞的防线。那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沙特驻也门大使叫贾比尔说，胡塞武装已经被赶出曼德海峡地区，现在曼德海峡已经没有他们的人了。那也门政府呢，官员早些时候也说，沙特支持的部队已经重新控制了海峡以及附近的阵地啊，但是战斗还在继续啊，点点滴滴的战斗。但是胡塞对这些说法都提出不同的意见，说不是这么回事。那川普总统呢，昨天晚上就表态说哈，基本上两个观点，第一个是在11月3号以前，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前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再打伊朗。第二句话呢，说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那同时呢，他说啊，他另外在另外一位贴文说，美国正在跟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誓言呢将继续对伊朗各个港口实施全面的海上封锁。说伊朗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上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他还指出说，星期三那么一个晚上哈，有22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白宫的一位官员说呢，三军统帅指的就是川普总统了，掌握着所有的选项，美国处于一个强有力的地位，既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又眼见着看着伊朗经济的崩盘。那不过呢，与此同时呢，美国军方已经拟定了一个3天的，这是媒体报道的哈，那么空袭的方案。美国同时呢，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将在这个月底会会师中东，这指的就是从圣地亚哥出发的罗斯福的航空母舰舰队哈。那很快呢，在中东地区将有3艘美国航母的这个集结，展现庞大的军力。好，那么美国五角大楼已经奉川普之命啊，拟定空袭乌朗的无人机和这个导弹的军火库、能源设施和其他军事据点的计划。所以呢，那为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川普要明确说中期选举前不打呢？原因就是因为不想惊动油价再次上升，因为油价影响油价的一个是供需，还有一个就是情绪啊，不安感会导致油价的期货上升，那么带动油价上升啊。所以呢，就当下上升的这个石油价格或者说原油价格，会直接影响到美国中期选举前，现在只有25天的哈，美国的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其实美国并不是10月3号才投票，在这之前，开放投票、邮寄投票已经在陆续进行之中了啊。所以呢，显然是为了选举做这么一个动作。那当然了，这个宣布之后呢，这个股市今天普遍上扬哈，但是这个油价并今天并没有跌哈，也没有涨啊，涨了一点点。好，那么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说我不打伊朗。你能排除伊朗主动打你吗？那肯定是没法排除的，对不对？所以呢，就看伊朗现在有多少力量哈。其实伊朗现在已经在拼命加强对这个过往船只的打击。那最新的消息是一艘油轮在卡塔尔的叫做马迪纳特阿什沙勒以北51海里的地方遭到多个导弹的这个攻击。这个名字我念得很长哈，什么概念？它就是在波斯湾里头。不是在海峡，远远在波，对，大家看到哈，那这个我们导播把它写出来了，远远在深在波斯湾里头，就在沙特这卡塔尔自己的这个国土的边边上的海域上。所以呢，伊朗已经是摆出一个全面开打的状态。在星期一跟星期三呢，2艘经由海峡向外航行的油轮呢被不明弹体击中现在说不明弹体就是要么就是导弹，要么就是无人机哈，常常辨别不出来到底是哪一支。那另外呢，就是第4艘油轮呢在阿曼湾遭到伊朗部队的拦截，所以现在伊朗已经在出尽全力了，就看这个它规模没有大到一定时候呢，川普可能就不会打，因为不想再去惊动油价，就这么个情况哈。好，那么新闻谈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哈，借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个老观众的留言。这位朋友就说，看了我们节目的介绍，开始吃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一开始呢也没抱太大的期待，就想试一试呗。结果一吃就稍微休息一下哈，借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个老观众的留言。这位朋友就说，看了我们节目的介绍，开始吃济州岛红海参养生。

那么这个海参皂苷等营养海洋营养成分，可以为这个关节的活动力啊，日常的恢复力提供营养的支持。每一只都是独立的包装啊，撕开就能吃，放在家里或者带出门都很方便。那感兴趣的朋友呢，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链接哈，输入优惠码方伟，第一个月就可以享受85折。那开通月订呢，每个月都会按时寄到家，不用担心断货哈。第二个月起最低能享受到8折。另外呢，十月份开通月订的朋友呢，还有续订的老朋友哈，老会员每订30只再额外再送一只红海参，多订多送哈。不仅如此哈，这个蓝莓优品呢，最近还有叫感谢有你的这个周周抽奖，每周二呢抽出8份好礼啊，所以上一周的订单呢会自动进入抽奖池哦。不用另外的报名，所以他们真的服务很好哈。那么中了奖，客服会自动联系您，等待您平常等于您平时下单就自动再多一次中奖机会啊。这是现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好康是吧？啊，不方便上网的朋友可以拨打客服电话800-880-5697哈，800-880-5697。啊，下面讲一个比较这个我。怎么讲比较大的新闻哈，讲的是法国现在的这个学生运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那么现在啊是这样的，就是法国的暴乱已经进入到第3个星期了，现在是6100人被捕，715名警察受伤，全国呢星期二有891所高中关门，到周三呢还有500所关门，几10所学校被破坏被封锁或者被放火焚烧。那主流媒体给您的故事啊就是这样的，叫法国学生受不了教室太挤，老师不够，校舍太烂，今年太热啊，夏天太热啊，所以呢孩子们就上街。这故事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是它只是故事的小小的一个开头而已。那福克斯记者啊叫做 Comani 是专门采访了这个，做了一个调查性报道，调查一个叫做新汉姆的人的前后的故事哈，这个老观众可能会记得。好吧，不管怎么说， Nomani 呢他做了一件别人没有做的事情，他不是去采访专家，而是去查数据，把所有跟这场运动相关的新闻报道、社群贴文、公开声明摊开来啊，用 AI 来数，一个一个数，来数出背后的规律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他在做调查，这个调查记者现在用 AI 来分析数据啊，成了一个大数据分析师啊，也很特别的一个调查记者啊。他就要看多少团体卷在里面，背后到底是谁，他数出了多少团体大家知道吗？不是5个哈，不是5个，50个。这50个团体里面只有15个是学生或者青年团体，换句话说2/3的这个团体根本就不是学生。那他们是什么呢？是谁呀？12个工会，8个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组织，4个法国本土的共产党团体，包括共产党党派，5个其他的左派团体，什么环保啊、经济正义啊、什么国际媒体啊、什么侨民动员之类的哈，还有5个所谓的人权团体，还有1个巴勒斯坦组织。所以呢，现在就是说，不是说学生运动被支持，而是现在学生运动被接管变了性了。那么15个学生团体上街，当初上街，后来接着就是35个成人的团体跟在后边啊。这里头有12个工会，8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组织，4个政党。所以呢，而现在的他们打的旗号是什么？叫做高中生的诉求，也是我们的诉求。他们有权反叛，用的是反叛哦。结果呢，当星期四啊，这个叫昨天，巴黎的年轻人冲进巴士底广场的时候哈，然后呢有一家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媒体就发出了一个叫做突发的头条，叫巴黎学生涌入巴黎巴士底啊。这巴士底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哈，在1789年的7月14号发生叫做攻占巴士底狱的这么一个事件，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开始啊。因为那个时候巴士底狱关着叫政治犯嘛，后来呢，结果这个冲击呢就形成一个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事件。那其实后来呢，监狱就拆掉了，没有监狱了哈，但这个广场还在，这广场的名字也叫做巴士底广场。结果呢，你新闻这么报就很，因为世界各地的人不知道嘛。他不知道这个巴士底这个监狱已经没了啊，一切都是已经变成非常的平和，就用这个词就送出一个特别的信息，就是像攻占巴士底监狱一样啊。所以呢，那这些高中生的运动后来现在变成什么样的旗帜，给大家说一下哈。在共和广场蒙面的抗议者举着是苏联的红旗，上面有这个共产主义的镰刀锤子。 OK， 那在巴黎呢，这个鲜红的大横幅上，这个前面的示威者带着巴勒斯坦的方巾遮住脸，横幅上写到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还有就是说这个阶级战争，

0: 阶级斗争啊，他写的是阶级战争，还有就是光荣属于反叛的高中生，为了一场，还有一个标语写的是为了一场反法西斯起义。而法国共产党的全国书记啊叫做 Russell， 到抗议现场跟示威者合照，然后在 X 上发文说和巴黎的高中生站在一起，同共产党的当选官员和他们的学生活跃分子站在一块儿。他身边飘的是红底白星写着法国共产党的旗子。那报道最积极的一家媒体就是刚才我说的哈，那个媒体叫做 Breakthrough News， 叫突破新闻。它的总部在纽约市，不是法国的啊、哦。如果记性好的会记得哈，我给大家说过这家媒体，它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宣传机构，美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它的钱哪里来？它的钱来自于一个叫做 Neville Roy 辛汉姆。这是一个生在美国但是现在长期住在上海的叫做共产主义科技富豪。那他的钱有多少？那据说当初有7-8亿嘛，但是他背靠共产党的话，他钱就是无穷无尽哈。现在呢，这个被刚才说的福克斯调查记者所揪出来的，他所资助的几个单位，一个是美国的叫做人民论坛，他资助了他2244万。这个人民论坛呢干了一些事儿啊，就举个例子啊，在2024年的5月份，人民论坛呢就放映了一部片子，这是1967年的一个法国电影，名字叫做中国女人啊。那么人民论坛自己对这篇片子的描述是一群法国学生在法国研读毛泽东毛语录哈、啊、试图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如何用恐怖主义把世界改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共同体。然后呢，另外这个辛汉姆资助的还有像 Code Pink， 就他老婆的那个组织哈，给了133万。那至于说给这个突破新闻哈 Breakthrough News 给多少钱不知道啊。总而言之吧，这些新闻肯定是不用什么经营模式的哈，也不用担心这个经费，也不用这个推荐好的产品给他的观众啊，他就是有钱。你说这个钱是辛汉姆给的还是辛汉姆背后的共产党给的，中国共产党给的？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是中共给的钱？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100%。如果说中共不给钱，他待在上海干什么？他一直待在上海干什么？好吧，那另外还资助拉丁美洲的一个叫做国际电视网哈。那这个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叫冈萨雷斯，他就说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哈，是同一个红绿生态系。也就是说在我们美国哈，堵塞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的，搞乱美国大学校园的，和搞乱美国国会听证会的那帮人，那么同样现在在巴黎那边。而在这个 Breakthrough News 这件事情上啊，是同一个金主，他们背后就是 Neville Roy 辛汉姆啊。当然了，我这里要补充一下哈，在抓捕委内瑞拉的这个叫做独裁者马杜罗和轰炸伊朗，美国轰炸伊朗之后，一夜之间啊，在这个全美各个城市出现的上街抗议的团队，一样的旗帜，一样的口号，以及一样的报道，他们的媒体就是 Breaking News， 都是辛汉姆他的部队。所以呢，辛汉姆的网络在放大，不仅在叫做掀起当初美国的这些个共产主义群众运动，那么现在呢，也在法国放大法国的这场学生骚乱，已经不再是骚乱了哈，已经把一个学生的校园之争端，把它包装成一个叫做全国起义。现在不光是全国起义啊，现在变成一个蔓延到各个国家。那希腊共产主义青年团就公开声援说法国学生斗争的胜利。那印度呢也开始这个在法国的一个印度小组织叫巴黎印度联盟，也开始给这个叫做法国的这些骚乱喝彩哈，说我们在印度为今天喝彩。所以呢，我把这个事情再说一遍哈，现在法国的学生校园抗议现在变成苏联红旗、镰刀锤子、阶级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还有警察是人民的敌人这样的标语哈，反法西斯起义、停止向以色列供应武器，和遍布到处都有的巴勒斯坦的这个方巾啊。所以呢，这里哪一条跟法国学生的教师太极有关系啊？所以呢，这也是昨天跟大家讲的哈，那这个叫做法国的一个研究人员说，加沙跟法国教师短缺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告诉你啊，是法国共产党花了多少年的心血，把这个对以色列的敌意做成了吸引年轻选民的核心，再把这个议题带进校园的抗议，就能把改善教师的要求变成对政，就是说广泛对抗政府的诉求。 所以呢，前面说的啊，那个传统基金会的研究员冈萨雷斯，他对这个红叫做红绿啊，红绿就是红就是共产党，绿就是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啊，对他的红绿结盟的定义，他这么说，他说共产主义的红跟伊斯兰主义的绿，除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之外，没有任何共同点，什么都不一致，他们居然可以结盟啊。他们共同点是什么？就是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叫基督啊，犹太基督教资本主义的西方，自由的西方啊，他们的目标是把西方拆掉。然后呢，他就说法国的情况比美国更加的危险，理由有两个哈，一个是法国有这个根基深厚而且活跃得多的共产党，是合法政党，还能选上席位的哈，以及法国有这个叫做政府被街头暴力推翻的历史，发生过三次嘛。第一次就是我们前面说的1789年啊，法国大革命啊，那叫做用血浸满的暴力啊，推翻了当时的这个路易王朝。那么在然后是1958年哈，因为阿尔及利亚的问题爆发大规模的抗议，导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垮台。第三是1968年啊，也是学生抗议，那一次是政府差点点垮台。所以街头运动可以推翻政府，并不是理论呐、啊，这在法国是一个历史记录。呀，所以呢，我想我下面是方伟的评论呢、啊。我想啊，这个世界正在见证共产主义的重新的崛起哈。在美国的版本就是 DSA， 在法国呢就是阶级声势的这35个团体啊，这有点像当初中国那个这第二次国共战争期间哈，这个北平的学生打着什么反饥饿、反独裁啊什么之类的口号哈，什么反饥饿，北京大学生吃的可好了。他们就要打着旗号说反饥饿，跟这个法国这叫做就抗议这个什么学生待遇太差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最终就是要推翻国民政府，而且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为中共在叫做什么国统区啊，就是其实就政府管辖区开辟第二战线。所以呢，在法国就类似的情形哈，而法国的当政者，以马克龙为首的当政者，等于是开放边境哈，然后步步后退，等于是在自己给自己挖坟埋葬自己一样。好，这里我要说一下这个昨天我给大家报道的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希腊雅典的卫城的当年哈，古代的雅典公民大会的遗址所做的像诗一样的演说哈，他呢就是警告的，就是西方的 managed decline。就是自己把自己做垮啊，所以呢整个的背景就是西方面临攻击，西方应该如何回应，他的演讲讲的是这个东西。他的背后的这个右边的话是希腊著名的帕特农神庙，他这个神庙已经在战争中毁了哈，是遗迹在那个地方，下面坐着250人，这就是他这次演讲的不是观众不是听众而是背景啊，这个演讲是讲给所有西方听的，从美国到欧洲哈，他呼吁的就是西方要恢复自信，找回自己价值的源头，要追求卓越。那我就简单一句话总结哈，卢比奥说，希腊的历史告诉我们，他因为他在希腊做这个演讲嘛，我们继承的是伟大英雄的遗产，我们对自己的来源要应该自豪，而且要非常的自豪。我们文明的故事是人类所知的最伟大的故事。他从这里就是希腊开始哈，从西方的第一批男男女开始，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重新发现美德、勇气和力量，来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危险。所以呢，这就是法国发生的事情，就是卢比奥讲的一模一样的事情，他针对的就是这样的事情。现在法国政府可以是节节后退啊，根本就不敢这个叫做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样的事情，满心都是内疚，满心都是惭愧，满心都是罪恶感。这就是马克龙昨天讲话的演讲的触及的核心问题哈，其实讲的是一个针对当代的非常即时的一个话题，好吧？如果啊，昨天我下午做的节目啊，因为上午我家里有事哈，没法做啊，下午这个节目看的观众呢还不是很多，但是我非常推荐，你要没有看过的话回去看一下，因为这样的节目你用英文呢不一定能完全抓到哈，用中文用那个 AI 翻译一下的话那个。他不够达意。好，我昨天把卢比奥他的演讲的我认为哈，我看到的他的内涵讲出来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回去看一下啊，这个节目完了之后就可以看一下，我觉得会很有帮助。好的，那下面像我觉得下面这样哈，我们在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川普要大改美国的。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1: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11月8号上午，国庆长假的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国商日长假哈，字节跳动旗下的汽车平台懂车帝发出了一则测试影片，主角是华为跟江淮汽车合推的百万级豪车 MPV 尊界 V800。三台车呀，在封闭场地做时速100公里到零的紧急刹车，三根刹车踏板支架全都断裂，踏板从脚底断下去，那脚刹当场失效。我们可以看一下影片。
4: 自动踏板无论
3: 他们呢做了三辆车的测试哈，都在第二到第四次的测试中啊断裂。他们呢原本是要计划每辆车做6次100公里到零的紧急刹车制动，那么这三辆车啊都是在四次制动以内就都断掉，这个是让人很挠头的哈。那么后来呢，这个测试员呢只能按住 P 档紧急减速，刹车距离呢从正常的38米拉长到了140米啊，相当的危险。那我们知道啊，很快啊，有网友就发现，在抖音平台华为的 Pure X View 它这个扩直屏手机上就没法播这个视频了，但相关影片呢在别的品牌的手机还能播放。华为产品啊联动的够快的啊，它是汽车出问题连带着手机别的任何产品啊都跟着没办法播放了。那然后呢，很多网站也下架了相关影片，那影片在发出不到15个小时， B 站页面先显示稿件失效，那第二天上午微博微信的影片呢它上面的版本呢也都打不开了。那微信给的理由是啊，经用户投诉这个影片涉及违规内容，新华社转发的尊戒声明呢几个小时之后也被删掉，微博热搜上的相关话题一起消失了。到了10月9号，尊戒呢没有召回，只给了免费升级的选项。那么江淮汽车连续2天跌停，市值蒸发超过110亿人民币。懂车帝的那段影片呢只剩下字节跳动自家的抖音还有懂车帝 APP 还可以看得到。那刹车踏板呢断在第二到第四脚，那相关测试影片呢我们就知道在第一个晚上就没有继续了，就说呢这个断的比这个刹车板还要快，这中共的危险机制啊就大家都在讽刺。那其实呢这个测试啊是做了3天，10月1号、10月3号还有10月4号。那相关内容的主持人呢是懂车帝汽车安全内容相关的这个负责人，他的化名呢叫做懂车帝大科技东门，那公开的显示姓名叫东门建南哈。他是清华车辆工程出身，那第一台车在第三次全力制动时支架就断了，第二台呢是第四次断掉的。那根据大学引述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前两台呢是租来的啊，都是今年8月生产。东门建南是本着对生命负责的原则，团队呢又买了一台全新的领航版，9月份生产的。测试前啊只开了3公里，驾驶模式是舒适啊，这一台呢第二脚就断了。三次断裂时呢踏板力的读数分别是1589牛啊、1596牛还有1612牛，都在1600牛左右，完全在行业推荐的标准要求内啊。踏板承受1500牛压力，重复5次不能断开，这个是行业要求。残余的变形不能超过5毫米，那部分严苛工况呢要求到2000牛。那尊界的支架呢都断在1600牛上下，看似刚好卡在及格线的这个边上是吧，但是问题在于说这行业的这个标准呢我还没有具体去查，这中共国的还是国际的啊。那任何一辆车就是在美国开的，如果说不管你这个中共国你制定的1500牛多少，这个就是行业标准怎么样，但你在这个1600牛，哪怕你超出这个标准100牛哈，那么你发生断裂，这车呀在这个地方就卖不出去了。任何一台美国在这个市场上出售的车辆，如果发生类似事件，你永远就别想卖了，因为你这个车辆不只是质量问题啊，你这草菅人命啊，是吧？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知道在紧急情况下刹车，你要是说 轻轻杀呢杀不住的，往往都是狠杀。狠杀的话呢，那就必然是牵扯这个就是人身的安全嘛。那所以往往呢，车辆在重击刹车的时候，那么你不能让这个刹车片、刹车板本身就断掉，这是很大的危险。特别是美国人呢，跟中国很多男子还不一样，美国人呢都是人高马大的，他的这个整个这个腿部的力量啊，我相信比很多中国男子啊还要强大。那如果在美国测试，那是不是这个要求会更高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美国市场上贩售的车辆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呢是更危险的，对吧？就很容易就断掉了。而且大家对100公里到0公里，有的人呢，有的朋友可能对中国的这个公里数不是太了解，特别在美国开车的哈。其实呢，100公里就相当于在美国开车是60迈。每小时60英里就是差不多这100公里了。你在60英里的速度上紧急刹车，然后刹车片断了，我们知道这个在国外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稀松平常的，对吧？你在高速上很容易就开到60迈，很容易开到100公里。如果这样一个最基本的数值上啊，遇到突发状况一踩刹车就断，那我想问你是卖车呢，还是在卖一个绞刑架呢，是吧？那么网上呢，很快就有人截出了影片中的一帧，就是4589牛说呢，懂车帝是半站起来往死里踹。那有人认为呢，这个数字呢就是有问题啊，可能懂车帝呢故意在这个跟这个华为车过不去，是吧？但懂车帝呢解释说，那是高速摄影机还有仪表液晶屏啊，它刷新频率不同步啊，可以回到我了啊，画面有点长。那么那拍到的数字残影啊，他说呢，这是数字残影，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最终的他踩刹车这个数值。他这个最终的数值呢，就是1612牛。那虎嗅的报道还提到，人类极端制动力大约能到1800牛，所以4000多牛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懂车帝的解释是对的，是他是什么数字残影哈。那么这位测试员呢，身高是1米7，体重大约是140斤。按照这次爆料的原始材料，1600牛左右是一个中等体型男子遇到突发情况时紧急踩刹车的一个正常值啊，并不是什么一个特别的数值。那拆开之后呢，东门健男说了一句话，3个段口啊，我们这个呢就可以穿插着放。我跟导播讲，就是我讲一部分呢，如果您那边 OK 的话，也可以放一下我讲的相应内容，但是每段影片不宜过长哈，因为呢观众看久了以为没有在看什么节目，是吧？ OK， 那么就说呀，我们看东门健男他说的话，他说呢，3个段口1:1克隆，断得像3胞胎，都在同一个段口断开的。那这就是东门健男测试车这个清华车辆工程毕业的这个毕业生。他呢说断裂位置都在支架根部的转轴处啊，材质呢是什么 PPGF40， 就是加了40%的玻璃纤维的聚丙烯工程塑料。转轴啊那里呢只有一层立板支撑，断口上呢还留着塑料的熔接痕，踏板中心的转轴啊它大约是130毫米，在同级车辆里面呢偏远啊，利弊更长。他的判断是呢，材料脆性过载啊，然后呢导致的破坏，材料错性过载啊。那这台车是8月5号上市的，9月初呢首批先行者的这个开始交付，那么9月底呢才全版本规模进行交付，官方售价是76万到101万人民币啊，够贵的。那这个车呢，别看这个刹车不行，那车上的这个花样配置还蛮多的，包括冰箱啊，还有这个做咖啡的机器。那宣传呢是主打你刹车型啊，什么转向啊，供电8大系统是全链路冗余，就说呢都有备用的装置啊，从踩踏板、传感器到这个控制器、执行机构，每一环都有备份，就说呢刹车绝对不会有问题。但是你看这次测试断的是整条链最重要的那一块，就是物理断裂，踏板支架这是没有断裂的，支架就一个，支架断了，人连刹车板都踩不到了，所以后面你再多什么冗余啊，信号都发不出去。所以这个华为尊界自己的用户手册写着，说 P 档紧急制动啊，主要用于减速，不能完全代替常规的制动，就不能代替刹车哈。那么他这样的解释，其实呢就更给这个大家的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啊蒙上了一层阴影，对吧？那就说呢，一旦这个刹车的踏板断裂，没有任何一项能够代替这个刹车片去刹车，所以呢你用这个 P 档减速，像他说的只能减速，慢慢的可能你把车滑到空档慢慢减速，如果是平地不是下坡的话，它可能慢慢的因为减速嘛，它又是空档跟这个发动机是离开的，所以它最终会停下。 可是呢，这过程中啊，付出的代价可太高了，那精神损失费我觉得都应该很高的，对吧？所以这次测试啊，就引起中国网友的大力的关注。第一，因为华为呢，它是所谓的爱国品牌，主打一个爱国情怀，对吧？说中国货大家要买，而且呢，讲什么华为啊，要是这个还要跟国际上其他品牌去比拼呢。那你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啊，太离谱了，所以大家呢就引起了一个群体性的围观啊，这第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尊驾你叫尊戒，你看它的售价是将近100万啊，最高的配置是超过100万，这样贵的一辆车是主打最高端的用户，对吧？却在刹车这个最基本也是最需要保证的环节上出现了这么大的漏洞。你看，100公里每小时，差不多在美国就是60英里每小时，这稀松平常。你刚上高速就是60英里，差不多100公里，对吧？那么你慢慢开，那突然间遇到比如有路障。或者在美国会有这个鹿啊从旁边跳出来啊，小鹿哈，蹦蹦跳跳的，对吧？他有时候看不清车，或者是他反应很慢，他到这个车道上看到车不是这个避开，而是呢乱跑，甚至呢停在那里。如果是晚上的话，你车灯开得很亮，他容易停在那里看着你的车灯，然后呢就导致啊经常有撞鹿的现象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紧急刹车，如果都是开这个华为尊界的话，那岂不是事故频生嘛，对吧？所以是第二个点，就是说它这个刹车片如此之脆，还卖到这样的价格，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总之吧，就是种种的反常堆积到一起，这个新闻呢在中国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很多人在中国呀，特别中国网友都在讨论这个华为尊界到底怎么回事，对吧？华为这样一个由中共官方主推力推的一个所谓的民族品牌啊，居然在这样的质量问题上啊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所以大家呢都在说也都在骂啊。那现在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呢，这个华为尊界它出事儿到底是什么原因，背后啊能牵扯哪些厂子，那这个最终的问责要问到谁，这个呢要都要跟大家详细的去讲。那在讲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款产品，就是红海神养生胶，它来自韩国济州岛野生采摘的。它功效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骨骼哈，有位观众呢他有扳机指啊，在右手大拇指就是呢长期握鼠标啊打键盘，造成指骨关节卡卡的，长期不好。后来呢听了我们介绍的红海神养生胶，第一次他就订了180支，每天吃2支，大约5到6周，突然发现呢大拇指不那么卡了，现在已经不需要特殊治疗了。那也有之前腿部关节不好的中老年观众，那吃了之后呢有很大的缓解哈，这是红海神养生胶60支装的包装。另外呢第二点就关于皮肤，那有的朋友呢家里的孩子可能有青春痘的问题，吃了之后呢他跟我们反馈讲孩子的青春痘是大幅减少啊，就是有一些案例是这样反映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如果您身上有伤口啊或者口腔溃疡等等问题，它都能协助起到修复改善的作用，恢复伤口。当然了，以上呢都是具体案例，大家具体的反馈仅供您参考，它不是药品哈。我们呢就是不能是保证它的疗效，但是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健康品，很多的反馈啊都非常正面，确实起到了效果。那么我把链接呢已经分享出来的，那么就是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边已经有相关链接，大家可以点击购买。那预定方式购买的链接呢，还有单次购买的链接呢，我都放出来了，大家都可以点击哈。那现在小编我们导播显示的是预定的方式，您可以选择这个方式购买哈。那么现在呢，根据蓝莓优品网站最新消息，红海神养生胶啊因为热卖，美国地区啊货源紧张，单次购买呢已经进入了预售阶段。您现在单独订啊就单次购买，但可能要等到10月中旬才开始陆续发货。但是呢参与月度订阅制的朋友不受影响。那以上呢只是针对美国购买的用户，如果您是美国以外购买，单次购买还是月订购买，目前都不受影响啊，都正常。但针对所有观众，还是给您推荐月度订阅制。现在美国的情况啊，它可以保证优先发货。那除此之外呢，10月份呢，使用月订方式购买，那还有4重优惠。那第一个呢，就是结账时使用优惠码 DAYU 享85折优惠。那第二个呢，就是每月订30支，多送1支红海参。那多买多送可以累计的，比如说您订60支就送2支，订180支就送6支啊，多买多送。那么第三个优惠呢，就首次配送啊，就是如果您是第一次采用月订方式购买的话， 会再赠送您价值20美元的黑参片啊，就是来自韩国景山深都的参片，它是这个由高丽参制作的，可以内调哈，内补。那第四个优惠呢，就是您如果选择月订方式购买，第二次月订配送最低可以得到8折优惠啊，所以就一共是4重优惠。啊，其实呢应该说是5重优惠了，因为呢现阶段啊，蓝莓优品网站为了感谢大家支持，每周二还会抽奖一共8份好礼等着您，美国地区啊准备了6份，其他地区呢有2份。那第一次呢就是10月13号，下个星期二10月13号。参与抽奖呢非常方便，每周在蓝莓优品网站下了红海参订单的朋友就会自动得到下一个周二的抽奖资格。那中奖之后呢，客服会主动联系您安排寄送，奖品包括红海参10支装啊，或者是德国 The Maroller 玻尿酸面膜10片装，或者是参黄黑参啊加参片这样的组合，以及其他的惊喜好礼随机送出哈，每份价值是45到76美元。也就是说呢，就是10月13号是首次开奖，涵盖10月的前2周啊，前两周都包括，这次比较特殊。以后呢，就是每次周二抽奖呢，只涵盖上一周哈。那10月13号呢，是涵盖10月的前2周，一次抽奖啊，会抽出16位幸运得主，因为每周是8位嘛，2周合起来就是16位，所以把前2周啊一起就这次都抽了。那请您把握机会。那您现在下单呢还来得及，您现在下单买红海参还可以获得这个抽奖的机会哈。那因为下周二10月13号才抽奖嘛，所以您把握好机会。好，那这个信息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啊。我们接着讲新闻。那刚才提到了这个问责的问题，华为尊界这辆车到底问责该朝向谁是吧？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啊，这个10月9号中午1点，懂车帝放出了第二支的影片，同样的测试，它换成了8款车，是另外8款。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普遍的车辆它测试结果怎么样。首先呢就智界 V9 还有理想、保时捷、阿维塔、小鹏、烈马、普拉多等等，每台呢也是同样的测试方式，100公里到0公里，然后呢连续踩6脚全力刹车，最大踏板的力都超过1500牛，那智界 V9 最高踩到1855牛啊，远高于这个尊界是吧？可是呢，8台车踏板跟支架就没有一根断掉了啊，其中一款呢用的也是塑料的踏板支架。这里呢有个关键细节，就是呢智界是华为跟奇瑞合作的，问界是华为跟赛力斯合作的，都属于华为的鸿蒙智行。那懂车帝对比之后发现，同一家供应商，同一种 PPGF40 材料，给问界、智界做的踏板支架，转轴处啊有2到3层的加强力板，尊界呢只有1层，塑料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这一款的设计上，就尊界的设计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这一款是谁设计的呢？那它的这个分工怎样的呢？这个尊界就出问题的这辆车，它分工呢是江淮汽车制造江淮啊，然后呢华为提供的其他的啊，包括智能驾驶座舱还有底盘相关技术，品牌挂在鸿蒙智行的下面。那踏板支架归谁定呢？两家这个都没说哈，就说呢华为跟江淮现在呢没有向大家交代这个踏板这个刹车系统到底是他们谁设计和制作的。那有关一个媒体吧，叫快科技啊，他报道提到呢，江淮手上呢有多条制动踏板相关的专利。那看起来呢，江淮汽车他为这个负责的几率也是有的哈。我们看到江淮的底子啊，就江淮汽车跟这个华为合作制造尊界的这个厂子，它呢是在中国呀早有恶名，大陆车主啊都不陌生。比如2013年就被暴露过他偷工减料，用劣质钢材冒充防锈镀锌的钢板，江淮同月的大批车主啊，车开了2-3年，车门、车身、底盘都大面积鼓包掉漆生锈，严重的地方呢钢板都直接锈穿了哈。所以呢这个车呢在中国是早有恶名，那么相关网友呢爆料也不断，有的人呢就吐槽了哈。比如说呢有位博主他说他了解的500名车主啊都在质疑江淮汽车的质量，他自己呢刚买1年的江淮汽车起了很多鼓包， 那就跟牛皮癣一样，这一块呢鼓一块，那一块呢也鼓一块。我们可以再放一下画面啊。如今呢，江淮 4S 店只对找上门来的车主啊给予切割维修，如果不切割的话，车会烂得更快。而对于生锈的原因呢，厂家却没有给出解释。那出面替这套踏板说话的，先是另一家的上市公司芜湖伯特利董事长袁永兵，他呢在朋友圈发文说，普通人25公斤的踏板力就能让车3秒内刹停，那国标规定的是什么200公斤的正面踩，持续5秒不断。影片里呢是试车员侧向发力，把踏板别断了啊，他这么解释的，属于滥用工况。他还说呢，个别媒体在牺牲中国品牌的口碑换流量。这有点小媳妇骂街了，对吧？但很快伯利特呢，伯特利啊，他向媒体确认，尊界 V800 的踏板不是伯特利提供的啊，那江淮也不是他们的客户啊，尊界不是啊，江淮是他们客户，他强调的是江淮是他们的客户啊，尊界不是。再看华为这边的回应，那国庆长假期间，华为呢常务董事余承东亲手呢把一台尊界 V800 交给了霍英东的次子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振环，两人并肩竖起大拇指。那这段交车影片10月8号上午呢在车圈啊就刷屏了，跟懂车帝的测试影片是同一个上午，余承东的微信头像也是他和尊界 V800 的合影，拍于8月底的交付仪式。那这下余承东啊再次啊出名。前日子呢大家知道吧，有这个逐资料的梗，就是当时啊就是在讽刺余承东华为经常是说夸大其词的话，把自己的产品吹上天，但是呢质量问题不断，大家都在骂华为。那还有呢有一个梗图啊，就是真实的图片，在华为总部门前有一个路牌，那路牌好像是真有那个路牌哈，它是指向厕所，而且路牌上写着它是一个假路牌，它指的就是告诉大家公共厕所在哪里，它指的那个牌子的方向跟当时拍照片那个人的方向呢是就是说那个角度啊取得非常刁钻，它正好把那个牌子就是此处是就是公共厕所这么走，它那牌子指向的方向就是华为大楼，他当时拍摄那个角度啊正好把两个取在一起，就显示公共厕所是华为大楼啊。然后呢就是在网上啊很多朋友都在转，就好像在骂华为是吧。那么这方面呢在网上很多朋友也在谈论。那么出事之后啊，鸿蒙智行门店的销售讲和华为工程团队自己已经介入核查测试影片的真实性，太矫情了啊。同时呢做内部的复测啊，余承东啊本人在公开场合没有出声，只在朋友圈转发了尊界的声明。那有位网友叫思思，那思思啊讲到说要避雷尊界 V800， 他在可能在这个测试发出前后啊他就分享这帖子，差不多同一时间啊他亲自啊就这位网友亲自来质疑。他说呢提车第一天坐在这个尊界 V800 里边就感觉噪音大的跟拖拉机一样，这关了所有窗手机实拍的声音，他当时呢有分享录影，我们这里呢只分享截图，所以他这个录影里边呢是有巨大声音，他以为车祸这个车的窗户没关呢哈，那过了个车听的是一清二楚，那个隔音效果很差，所谓的线性转向开起来摇摇晃晃，路上一点坑颠都不行，对比 Mega 还有这个 Alpha 的乘坐体验真的是对品控非常失望。所有问题啊提完然后呢技术人员呢能解答的都很少，只能用户默默吃瘪忍受被割韭菜，说能不能把车做成这样啊给个说法。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很多用户啊包括刚才我分享的思思啊都在讲这个尊界 V800 售价上百万，但质量啊却差的啊比一般汽车都是可能被落掉好多个跑道。那么资本市场啊这边当然不会等你这边有什么反应他才给你答案，资本市场啊往往是第一个给答案的，所以当这个事情爆出之后，跟尊界有关的江淮汽车啊股市跌停，10月8号就发生了这事儿。当天呢它市值蒸发62亿元，那10月9号开盘再次跌停报22.25元，两个交易日跌了大约19%，蒸发超过110亿元。同一天呢问界背后的赛力斯 A 股跌了8.21%，想界背后的北汽也明显下跌。那么现在啊这事儿啊已经蒸发出来了，那大家呢都在关注对吧，你像这个各方呢都有反应。鸿蒙智行啊最早的回应是尚未接到相关反馈，交付周期正常， 在故意的掩盖这个危机呢？江淮汽车说呀，已经关注，正在调查。你都跌停了，你现在这么缓慢，连一个道歉都不说，还在调查，是吧？那你就更加没办法挽回品牌的声誉了。甚至呢，江淮还在说做多方测试，就好像懂车帝这测试是假的一样，还在想怎么狡辩，这一切都晚了啊。到了10月8号晚上9:08，尊界汽车官方微博发出了关于尊界汽车刹车踏板支架它的相关问题说明，核心呢有三点。第一个就是呢，制动系统按高于国家标准也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开发，这个他的这个辩白呀，看起来简直让很多网友怒不可遏，是吧？影片明明白白摆在那儿，还在讲制动标准啊，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第二个，他说呢，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用户实际使用中，啊，没有发生这个支架，就刹车支架底座断裂的事故。第三点，他把懂车帝的测试定性为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但承诺优化部件设计，为已交付用户呢提供免费升级选择。整份声明啊，没有出现召回两个字样，也没有任何的道歉，把责任呢都往外推。那懂车帝啊，当晚回应不存在暴力测试，百公里刹车呀、啊、是汽车实测最基本的科目，很多人在高速上啊都会遇到。在他们的测试历史上，制动踏板支架断裂这是第一次，以前测试任何车没有出现这样的支架断裂的情况，更何况这车呢售价达到上百万，对吧？那买家也有反应，那社群平台流传的截图显示，一些排队等提车的尊界 V800 的车主啊开始退订啊，不买了，定金我都不要了，这车因为一般呢买这个车都是有钱人，他们看这车质量如此不堪啊，都定金都不要，我就不要这车了啊。还有一个女车主提车第一天啊，就我刚才提到的这位思思，她就说呢，车辆发出了拖拉机一样的噪声，旁边过车，这个车窗啊跟没有一样，就一点隔音效果都不行啊。当时呢，有网友在他影片下面留言说：“你别急，好玩的还在后面呢。”就好像指啊，这个就是这辆车可能后面呢有更多的问题会爆出来。那有网友爆料呢，早就有尊界 V800 的车主啊踩断过刹车，但维权呢没有给结果。那现在呢，网友的留言呢普遍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就普通人维权呢会被当成个例直接忽视，普通人斗不过华为，政府官员也斗不过，普通车主维权早就被扣帽子啊给按死了，没有大平台下场根本就见不到光。那微博的 CEO 王高飞的态度呢，48小时里转了一个方向。10月8号呢，他说这个问题啊确实离谱，部件照片上支架位置目测就薄弱，还说呢佩服懂车帝敢把这么负面的信息发出来。之后呢，他又提到了今年6月出台的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暗示呢用实车动态连续制动去测静态强度，又没说明和国标的异同涉嫌违规。那另一边呢，就中共这边呢早有相关文件啊，其实呢就在矫情了啊，就在变相的在维护中共这些所谓的国产车的质量问题，对吧？就好像人家测试有问题不是车的问题，就早有这规定，已经显示出了这个中共的要护短的苗头，因为他自己可能也心知肚明啊，很多国产车啊质量不过关，所以提前出来这么一个规则啊，把这个很多测试项目啊都打成违规测试。那另一边呢，华为的拥护者喊出啊，这事儿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尊界召回，要么懂车帝负责的人得进去啊。然后呢，最先发生的影片开始，影片呢它开始一个一个的被下架。那到了10月8号晚上11点左右，有网友发现呢 ，B 站的懂车帝实测的账号里的主测试影片页面显示稿件失效。那在影片下架之前 ，X 账号李老师他转述网友的发现，说在抖音上啊，用华为 Pure X 扩屏手机打不开这段影片，其他品牌的手机啊播放都正常。到了10月9号凌晨 ，X 账号大厂白洁贴出了截图，说微博上的影片显示不存在或无权操作。到了10月9号上午，微信视频号上面流传的原影片呢，都显示视频因违规无法播放。还有说呢，什么经用户投诉并经平台审核，相关内容啊涉嫌违规。那总之啊，就是这个影片呢几乎被全网下架，连懂车帝App 首页的那个刹车断裂的专题页都被撤下来了。这事故啊，可以想见啊，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极度重视啊，连忙下令啊止血。 然后呢，止血的方式就是堵住悠悠众口，不让大家讲，也不让相关影片继续流传。那同一时间，新华社10月8号晚上啊，尊戒发生之后，那新华社呢在微博跟微信同步转发这个尊戒的声明。那短短几个小时之后，两个账号都显示内容呢都被删除，也就是说呢，新华社把他们辟谣的声明也给删了。这看来呢，中共高层的背后呢也有一些这个反复哈。一开始呢，他们可能想 OK 要这个维护品牌，然后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他可能觉得这样的维护特别的苍白，也许带来的代价更高，所以又让新华社把相关的贴文删掉了。就如此反复，更让大家看到这背后的事实啊是见不得光的。就说呢，尊戒 V800 啊，他们这里边确实有问题哈。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啊，被下架的 B 站呢、微博呀和微信分别属于哔哩哔哩，还有新浪啊、腾讯。影片还留着的抖音和懂车帝 App 都是字节跳动自家的地盘。所以你看，在这商业分野上，我们也看到，在同样的封杀政策下，那不同的这个商家呀，他也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啊。那不管怎么样，现在看起来呢，应该是已经删掉了。可能中共高层啊强令必须删，但他的删的步骤啊，就懂车帝他本身删这个影片，删这个刹车测试的影片，要比别的平台要晚，但最终还是没经得住压力删掉了。知名作家现在人在海外的李承鹏，他在 X 上写道，说懂车帝啊，果然是影片被下架了，华为还是跟北京的关系更深。那与此同时呢，央视开始打击车评界的所谓乱象。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2026年的6月8号，中共的网信办还有中共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其中有一条涉及产品功能性能的测试，说呢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机构的这个方面呢，按相关标准展开测评。另一条呢，就是网站平台要及时受理处置投诉举报。中共网信办负责人说得很清楚，出台这份规范呢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那按照这个规范，懂车帝自己买车，自己找场地，自己踩刹车，本身就不合规，谁投诉谁就有理。那这套机制啊，车圈早就见过了。中共网信办的什么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的专项活动里边，在2024年6月，懂车帝平台上的账号小牛说车牛啊，以恶意诋毁某品牌汽车质量为由就被关闭了。2025年7月，整治涉企网络黑嘴啊，这也是中共搞的涉企业的网络黑嘴。那懂车帝的账号车说什么车车说道啊，被这个点名。2025年12月，阿贵易车啊，因为吉纳汽车企业的负面信息被通报处置。说呢，懂车帝旗下的一些公众号啊，也都是被一一的整治过，早就被这个中共盯上了。在今年10月8号，就刚刚的，就当天呢，有相关的文章啊，就挂在搜狐的汽车网页上，标题是懂车帝暴力测试受质疑，开始呢把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啊打倒。中共啊向来如此，哪怕你是一个人或者你是一个机构啊，都是一样的。今年8月22号，央视财经曝光了什么汽车自媒体造谣乱象，片中啊车主呼吁监管部门加大打击力度。10月9号，尊敬影片被下架的同一天，大陆新闻里边还有一条说西安一名网民用 AI 造谣车企被行政拘留。幸好啊，他没有讲懂车帝的这个刹车片断裂的这事儿，啊，就刹车板断裂这事儿是这个 AI 啊，这一点呢，新华社看起来还是有底线的哈。至少呢，他没骂人家是 AI 颠倒黑白啊，他就是直接给下架了啊。我开玩笑了，当然是啊。同一天呢，新华社旗下的廖旺发了一篇评论，没点名品牌，只说呢安全是一票否决项，真相究竟如何，那有待进一步检验。新华社的转发声明啊，然后呢又把相关的给删掉了，就说呢新华社无论是他在分享懂车帝的影片，还是后来呢辟谣，现在都删掉了。就说呢无论你正面说还是否定着说，那在中国社会啊，现在这事儿已经发酵起来了，对于中共来讲呢都是有伤害的，对吧？你继续让影片流传，那会让大家的关注度更高，然后呢让华为的品牌形象一落千里，是吧？那如果你替华为辟谣，大家都在骂你辟谣的话，你就成了谁辟谣 谁就成为炮火的中心，那他也不愿意招这个麻烦，所以呢干脆连辟谣的都删了。所以中共这边呢不断的发帖删帖，其实呢也在变相的把这把火呀烧得更旺，而且呢让大家看到里边的问题，是吧？然后另外呢，这已经不是董车帝第一次跟华为撞上了。2023年12月，董车帝冬季测试问界 M7 纯电续航达成率31.6%，排倒数第一。当时呢是董车帝发布的影片，然后余承东啊也是这个狡辩啊，在朋友圈发了一句话，说坑人的测试误导民众。根据界面新闻报道，从2024年1月起，鸿蒙智行旗下的车型啊停掉了跟董车帝汽车之家易车的会员门店合作。华为的说法是啊，原协议到期，新价格没谈拢，其实呢就是不想让自己被董车帝来揭短。到了2025年7月，董车帝联合央视新闻测试了36款车的辅助驾驶，高速场景啊整体通过率只有24%，问界 M9、智界 S7 等华为系列的部分场景啊都没过关。那特斯拉表现最好，华为系的粉丝质疑测试有人为干预，但几天之后呢，央视的微博被编辑了，说联合董车帝里的联合两个字被删掉，也就是说呢，现在董车帝啊在当时就已经被官方认为啊是一个敏感的一个三个字了，因为呢，在央视跟这个董车帝联合的测试里边啊，把国产品牌呀、给打得稀里哗啦，那央视啊赶紧就把联合两个字删掉啊，不让自己啊被这个董车帝绑在一起，看起来呢好像央视在主动的打这个国产品牌，对吧？那在中共的政策里边呢，这显然是不被允许的。那根据一些其他的公众号的报道，那央视新闻客户端还有抖音号呢都下架了所有的当时跟董车帝的这个测试。所以呢你看啊，过去三年有三次华为啊跟董车帝都有这样的摩擦。那么有一次呢，央视中共这个哈喉舌媒体也被牵进去了，一次2023年，一次2025年，还有一次2026年，影片呢最终啊都被下架。那我们看到啊，那最终的结果就是两边斗争的结果，每都是华为胜出，那董车帝呢都败下阵来。那为什么说真话的在中国遭受打压，反而做次品啊质量永远不过关的华为，每次都能在舆论争斗中最终啊还是站在这个公众视野里边呢？他的护身符到底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一下华为的，他的创办人叫任正非啊，他是1974年就当兵了，在中共基建工程兵服役。1983年部队整建制撤销，他才转业。那1987年呢，在深圳创办华为，而且根据解密资料，任正非啊早年参加过中共的秘密工程，这个人呢很可能跟中共的特务机构有很大的关联，而且是中共军方的特务机构。他创办的华为也早就被认为是中共的用来监督和渗透民众乃至外国这个一些关键的机构组织或者是个人的一个工具。华为成了一个中共的耳目啊，中共的监听工具。所以中共呢主打的这个所谓的民族品牌，其实呢是中共变相的一个产品化的间谍。那根据大纪元的资料，2002年9月，中共金盾工程办公室的主任李润森参观了华为北京研究所，对华为参与金盾工程啊，华为2002年就参与金盾工程了，他对此啊是十分认可的。那金盾工程啊后来变成了更大规模的平安城市监控系统。2018年8月，华为呢又跟中共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启动了把公民网络身份识别系统签发的网络身份标签装进手机的试点，就是用手机来监视你。以后呢可能中国呀可能有那么一天你买不到别的手机，你只能买华为。那就是说呢，华为走进千家万户，成了监视所有人的一个工具。到了2016年10月，习呢访问英国期间参观了华为在伦敦的办公室。2025年2月，习主持民营企业座谈会，6名企业家发言，任正非排在第一。他说呢，中共国缺心少魂，这个担忧已经减弱了。那为什么弱呢？因为华为在做这个事儿，他那个缺心的心呢是芯片的心啊，缺心少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护身符啊，最清楚的当然就是孟晚舟。2018年12月1号，孟晚舟在温哥华被加拿大以美国的引渡条款请求逮捕。 九天之后，中共抓了两名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凯，还有商人斯帕福。2021年9月24号，孟晚舟还有美国司法部达成了暂缓起诉协议，飞回深圳。同一天，两名加拿大人获释，他们被关了1019天，就因为华为公主孟晚舟。那华为自己呢，也用过这套权力。比如说呢，李鸿源在华为做了12年，2018年1月离职，公司给了30多万离职补偿。2018年12月，华为呢报案说他敲诈勒索，那深圳警方啊把李鸿源刑拘，被关了251天。2019年8月，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起诉，放人了啊，给了大约10万元的国家赔偿。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事件曝光之后啊，相关贴文在微博、微信、知乎都被删，多个自媒体账号被封。那网友留下一句话：“读书985，上班996，维权404，离职251啊。”就是说呢，这个事啊，就能看出来，被离职啊，被关了251天嘛。也就是说呢，一个华为的员工啊，对华为都如此对待，而且一切跟这员工有关的，可能影响到华为声誉的这方面消息啊，一样都被下架。也就是说呢，华为得到中共的优待已经不下10年了。长期以来，中共呢都是比较偏袒华为的，比较就是简直就是说极端的偏袒华为。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呢对华为已经非常敏感。那不只在于官方屡屡的给这个华为护短，也在于华为质量真的不争气啊，屡次测试啊都不过关，而且民间反馈呢也都极差啊。其实呢，类似的情况啊，还不止针对华为，有很多有官方背景的企业呢，也有类似的被中共偏袒的过往的记录。那华为呢，应该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此外呢，还有别的，比如2008年的三鹿奶粉，大家都有印象，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三鹿奶粉啊，被大陆称为毒奶粉。因为三鹿奶粉的事件发生之后呢，有很多小孩啊都不再敢买三鹿的这个奶粉了，因为呢吃了之后有的有大头症啊等等的问题。所以三鹿呢本来啊这事情啊应该一开始就解决的，但是呢闹成了风波。三鹿奶粉呢也是曾经啊受到官方的屡屡的维护。那类似的案件呢还有很多啊，就是坑害百姓的产品最终呢得到官方的维护，甚至这个删文。当然了，官方维护这些产品未必真的是因为每个产品都像华为一样，它有背后的很强大的背景，不一定都是如此，而是在于呢，官方也不希望这样的恶劣事件呢不断的被报道啊，去打击这些言论，以儆效尤，就不希望让这些负面新闻不断的浮于网络。那中共织就的什么和谐社会，对吧？什么盛世景象就没了。那中共呢，为了自己也在搞这个维稳啊。那华为呢，显然啊它是经常受到这个庇护啊，像最近的这个竹知了事件，还有厕所路标啊，什么任正非全家出逃的留言啊，都有一些在背后替华为保驾护航的势力啊在运作。所以呢，华为背后势力看起来呢是真的是不可小觑啊，这成了中共啊中共国很多网民公认的一个情况了。因此呢，你觉得这影片是谁撤的呢？那任正非华为整个起家他最兴旺的时代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就说呢，任正非啊他的华为跟习家是关系不小的。那假如说最近啊任正非出事儿啊，华为啊他内部有这个被调查的情况，那会不会跟习的权力不稳也有关呢？这也是目前啊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之一。那这个话题呢，我们稍后啊，我相信啊，会有更多朋友挖出更多的信息，届时呢，我们会跟大家再继续报道。那么现在呢，跟大家就是讲完了刚才的关于这个华为的事儿哈，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下台湾这边的，我们多关注一个话题啊，就关于台湾的这个话题。那在分享之前呢，分享一位朋友的留言，他叫陈郭啊，陈郭说呢，像华为这样强词夺理的企业，如果发生在日本或者发生在台湾，这种企业呢马上就会被下架啊，我是相信的啊。谢谢陈郭的分享。对啊，像华为这样的企业，那自然呢在这个中国肯定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肯定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他这种狡辩草菅人命的态度一天都不会存在下去。好，那我们接着呢看一下就是关于台湾这事儿啊，跳度比较大是吧，因为呢 沈伯阳啊，在台湾很多朋友啊还是比较关注他的新闻的。特别呢，现在蒋万安现任的台北市长啊已经下场啊，接受更多人采访，跟沈伯阳啊认真的在打选战，这场戏啊就越来越有看头。我们看呢，截至10月9号，台北市长的选战的局面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就沈伯阳从5月被征召时啊开始打得比较艰难，是吧？追到9月，有民调显示双方几乎打平了。那10月初的毒品嗅闻论，这个毒品嗅闻论战啊，是目前双方最激烈的交锋。不过呢，不同民调机构的数字差距很大，咱们呢分开看。我们展开来说哈，先说这个蒋万安。蒋万安呢，近期啊接受了唐湘龙的专访。唐湘龙是台湾的一个名嘴，他呢在节目上主动说，沈伯阳原本是民进党找不到人才推出来的，现在啊造势成功，表现超出了民进党的预期。他问蒋万安怎么看这个对手，蒋万安说呢，这和他上次面对吴怡农的选举模式很像。接着呢，把话题转到了沈伯阳2014年的毒品主张。他说呢，自己立场坚定反毒，如果沈伯阳愿意改变立场，他也欢迎沈加入反毒行列。蒋万安呢，也要求沈伯阳说明立场为什么转变，转折是什么，是不是因为要选市长才改口。那同一场专访还有另外一段啊，唐湘龙啊当面问蒋万安，你是中国人吗？那欢迎沈加入反毒行列。蒋万安呢也要求沈伯阳说明立场为什么转变，转折是什么，是不是因为要选市长才改口。那同一场专访

原杨植杨植斗吧，在10月2日翻出他2014年的旧闻，质疑他过去反对校园筛检，主张提供吸毒者毒品，把毒品视为药品等说法前后矛盾。那篇文章啊，刊在想想论坛，内容提到台湾可以效仿某些国家，建立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的毒品与干净针头，并且导入社工机制。这个观点呢，现在在美国旧金山已经是在这么做了，而且呢，这个我们知道旧金山发生什么，是吧？那当时呢，沈梦阳的说法是，文章谈的是，这个现在啊，就是沈梦阳现在他现在提供的说法，沈梦阳啊，现在他讲文章啊，谈的是美沙东替代疗法。蒋万安在10月3日晚上发脸书反击。那根据关键评论网的统计，这则贴文呢，2小时内留言超过10万则，就说呢，在网上啊，大家关注度很高。到了10月5日上午，已经达到56.8万则。蓝营呢也质疑留言异常。国民党议员张思刚啊，他呢在记者会上出示了网友提供的截图，怀疑呢有人用机器人或者 AI 程式在蒋万安脸书大量留言。要沈梦阳还有民进党说清楚，蒋万安的主轴啊非常明确，他强调自己绝对支持美沙东计划，还有干净针头计划。但沈梦阳啊，2014年主张的是在社区中心提供吸毒者毒品还有针具，两者完全不同。不论是毒品注射室还是毒品除罪化，他认为呢在台北市都不可行。那他还追问沈梦阳说，社区中心要设在哪儿？要提供什么毒品？那国民党议员游淑慧则指出，沈梦阳2014年在留言回复中亲自点出这个加拿大温哥华的 Inside 监督注射中心作为参考范例。那国民党呢甚至出动了反共毒的宣传车在台北绕行。支持减害的一方呢也有数据说，台湾科技媒体中心会诊的专家意见指出，台湾自2005年推动减害计划后啊，因为注射药物感染艾滋的新增通报个案，从2005年的2414人降到2025年的15人，降幅大约是99.4%。不过呢，国民党前立委陈一民曾主持清洁针的具体相关研究。那绿营的支持者呢，也拿这点反驳蓝营。陈一民本人的回应是，沈梦阳把毒品说成美沙东是有点硬凹啊，这是台湾当地经常这么说的，就是在故意的在拽啊，这个意思。但是呢，沈梦阳呢对此又比较就是详细的回应，而且呢现在的立场啊表达的非常清楚，所以大家感兴趣啊可以对这个论战啊进一步关注，双方呢都有所这个谈论啊，现在呢仍然在台湾的关注度很高。那么咱们呢现在来看一下民调啊，我们看到民调的这个数字啊差距是很明显的。五月份沈梦阳刚被征召的时候， TVBS 民调显示蒋万安是58%的支持度，沈梦阳是30%，差了28个点，另有13%呢是没有决定。那这份民调呢还有一个细节，喜欢沈梦阳的人有31%，不喜欢的有38%，其中呢很不喜欢的占28%。再往前推到2025年12月 ，TVBS 的对比式民调中，蒋沈的差距甚至达到42个百分点。那6月，正传媒的民调是蒋万安55.2%，那么沈梦阳呢是27.5%，差距27.7%。新台湾国策智库的调查呢，则是蒋万安52.9%，沈梦阳29.7%。可是呢，9月22日出现的一份呢数据啊，就让绿营啊比较振奋。台北市的信民两岸研究协会委托民调专家戴利安做的调查，蒋万安是41.7%，沈梦阳40.5%，差距只剩下1.2%，在误差范围内。那这份民调呢，在9月16日到18日电访，成功完访1076人。同一份民调里边，蒋万安的施政满意度仍有52.4%。年龄的结构呢也翻转了，20到29岁有42.8%挺沈，37.8%挺蒋，那30到39岁有43.1%挺沈，36.1%挺蒋。那蓝营立刻质疑样本啊，国民党的议员刘采薇说呢，这份民调泛绿受访者高达37.5%，泛蓝只有28.4%，跟台北蓝大就是什么，跟台北这个蓝大于绿的结构不符。他也点出呢，问到谁会当选时，看好蒋万安的有57.8%，看好沈梦阳的只有21.3%，连泛绿的受访者都有，他说的哈，泛绿的受访者都有41.1%认为蒋万安会连任。根据中天新闻说呢，

0: 正万华区沈博阳落后蒋万安27%，这跟五月份的 TVBS 民调结构一致。当时中正万华是沈博阳支持度最低的地区，58%挺蒋啊，仅18%挺沈。这区呢是吴佩益的立委选区，所以呢他才喊话支持者啊帮忙拉票。那换句话讲，现在呢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数据 ，TVBS 啊、正传媒啊，还有不同的民调啊，都有不同的显示。有的呢可以显示两人呢差距缩小，有的呢看起来蒋万安呢还是有可能连任。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呢可能还要继续观察哈。那双方的攻防主轴什么呢？那在蒋万安这边呢，除了毒品议题，也一直把沈博阳往统独还有极端的方向打，并且主打北市科辉达啊，这个辉达总部啊这类政绩。他过去呢也提到过倒戈这类全国性的议题。沈博阳的阵营啊就反击说，蒋万安是在测试自己在国民党的实力，把倒戈当成了政治操作，呼吁呢蒋万安别把市长当成政治跳板。那沈博阳这边呢，策略是少谈抗中，多谈市政。他跑遍了各区扫街啊，打儿虐，就是儿童虐待、食安呐、烟水啊、鼠患呐、预算这些议题。对手和评论者形容他的人气是洋流啊。他有一个特殊身份，就中共啊曾经以分裂国家罪对他发布全球通缉。蓝营对此的反应不一，国民党立委罗志强啊当时说沈博阳被通缉不值得同情。国民党的副主席萧旭岑啊则表示他对中共长臂管辖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呢，曹兴诚公开说民进党内部要沈博阳只讲施政不碰统独。他在一场声援失败民夫的活动上啊，把话说很重，说台北市长啊是台北市的民防指挥官，支持蒋万安等于让台北门户大开啊。这是曹兴诚先生他讲到的。那除了唐湘龙啊公开称赞了沈博阳，蓝营媒体的圈子里边呢还有其他人啊有松动，就说呢在媒体圈现在呢让一些人啊看到沈博阳可能胜出的希望。那这跟民调的不太一样，民调呢现在普遍反映好像蒋万安还有这个优势，对吧？但是这些名嘴啊，名嘴其实很代表民意的，很多名嘴都对沈博阳啊印象不错。所以呢蓝营其他一些媒体人呢也有类似的表象啊，包括这个赵少康是吧，都对沈博阳啊有所肯定。那到了九月，沈博阳呢上了王伟忠的节目，网络评价呢也是两极。那对于这个沈博阳的赞成的呢是比较也是比较多哈。那赵少康也透露说，中广呢多次邀请蒋万安受访，但蒋啊至今没有答应。就说呢，赵少康这边呢曾经想邀请蒋万安，但是呢蒋万安没有接招，没有受访。可是呢沈博阳啊是到处去接受访问啊，经常上节目去回答问题，回答的也都很好。所以在这一点呢，沈博阳上明显啊在这个舆论声量上现在呢是远远高于这个蒋万安在舆论在媒体上的这个声量。那另外呢，在地方上民事报道有根正苗蓝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人呢就转向支持沈博兰的，也是沈博阳的也有哈。那这些呢都引来蓝营资深议员的这些反应。那有关的报道呢写的是自由时报啊，有一些相关的蓝营的啊一些铁杆啊在支持沈博阳。这方面呢当然了在台湾本地呢也有一些争议。那不管怎么讲，那沈博阳啊现在在台北啊就是确实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度。在全球来讲啊，很多华人社区也在关注台湾台北的这场选战。那从这个绿营台湾绿营的他们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能赢下台北的话，那这是一场硬仗啊，那对于这个民进党接下来的士气啊是有很大振奋的作用。那相反，如果他们失掉台北的话，那这次九合一选举也许民进党这边呢并不会有太多的斩获。这目前的分析啊普遍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呢，对于关于台北的这场选举大家要看什么的呢？一个呢可能就电视辩论。10月5号呢双方阵营都表示啊愿意辩论。沈博阳的阵营呢说已经签署了三例民事、静电视、TVBS 等多家媒体的同意书。蒋万安的阵营啊也说早已答应 TVBS 的邀约，时间和形式啊都还在协调。第二个呢就投票日，大家要关注10月28号九合一选举投票，到现在呢不到两个月。那第三个呢就是毒品论战，刚才提到的会不会在大选前持续的发酵，会被其他市政议题代替呢？这个呢都值得关注哈。 那就在台湾呢马上要进行九合一选举的前夕，中共这边呢也是不断的在骚扰台湾。有些骚扰形式啊，它是这个以渔船的方式哈，就中共的渔船，有些渔船呢它是武装渔船。比如说呢，10月2号东沙海域的中国渔船越界，无视台湾这边的警告，我们可以看一下录像，他们呢就被台湾这边呢就喷了水柱哈。那当时啊，船上的渔民还有钓客根本就无视台湾海巡署的最早的驱离警告，这船呢依旧在那里停泊。那么台湾这边的海巡署的船只啊，就忍无可忍，最终呢对这个中共的渔船呢就发射水炮啊进行喷击。那这个影片呢显示的是啊，当时中共渔船这边他们受到水炮攻击之后，他们船内的景象，这个呢看得可以很清楚，水炮啊它的攻势很猛，它对这个渔船啊有相当的破坏力。当时我们离远看啊，早期影片看不到，但这个影片呢显示的非常完整啊，船体都有很强大的就是这种被冲击的破坏力。那里边呢你看一片狼藉，对吧，有些这个船上的墙壁啊有坑洞，有很多地方啊显示这个天花板啊有些电线啊都裸露出来，对吧，地板呢也是到处都是翘起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损坏强度还是蛮大的啊。那水炮的威力啊可想而知，它虽然不是什么火力啊，但是它冲击的这个速度和它的这个密度啊，足以让一艘船就算不沉呐、也会让这艘船呐、出现很大的一个损坏。那这水啊，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它是淡水还是海水啊？那自然是海水哈，因为啊这个船啊你可以看到它不大，那它还要把很多淡水啊保留用来这个船上的洗漱啊吃饭呐、饮用啊，所以呢它这水柱啊这水都来自海水啊，无限供应。所以呢中共渔船来多少只都有足够的水炮等着你啊，只要你不听话，水炮啊是供应充足的，是吧。好，那这些呢跟大家我想啊也都讲清楚了，就是说呢10月2号发生的事情我们回顾了一下，当时呢给大家看的主要是这个远处的画面，我们看不到这个中共渔船的损坏。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近处的特写啊，在中共渔船上的船民他们呢就是拍到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水炮冲击之后，这船上啊确实啊很多地方都损坏了啊，就是台湾水炮啊给这个中共渔船造成的这个破坏啊。好，那这个呢我们就放这么多。那现在呢跟大家简单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呢差不多也就这么就到时候了。谢谢林静，谢谢菲菲，谢谢艾达，谢谢自由民主，谢谢 Francis。Francis 说呢中方不像传统的渔民，对。他应该是主要啊，这船上的主要的负责人员应该都是中共的这边的人啊。啊，谢谢喵君说耗子都怕喵啊，喵君你就是啊，是吧。然后呢还有这个陈郭，谢谢。说民调结果可信吗？而且陈郭说 TVBS 的民调偏蓝。很多朋友讲民调并不准确。对，所以呢这民调呢只能是作为某种参考，可能很多民调啊都存在水分啊。所以媒体的反应啊倒是很值得关注，因为很多媒体啊包括蓝营的媒体人都在对沈伯阳啊表达支持。不是表达支持了，就是在某些方面呢他表达了肯定吧啊。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最近这一两个星期，美国在集中抓间谍啊。10月1号，南加州的一个华裔电脑公司的老板被捕，因为把3亿多的英伟达服务器偷运到中国。10月4号，加州尔湾的一个女房产经纪在飞回中国前被捕，因为替中共偷拍台湾总统赖清德儿子的住所。 十月五号，司法部宣布要撤销一个华裔的美国国籍，因为他把美军军舰手册偷卖给了中共。十月六号，加州阿凯迪亚市前市长王爱玲认罪，自己给中共充当代理人。这几个案子的起诉书、认罪书，我一份一份的看下来，最大的感受就一个，他们以为自己干的事情没人知道，其实 FBI 早就对他们了如指掌，现在就是集中收网的时候。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进入 FBI 的视角， FBI 是怎么盯上他们的，又是怎么决定出手抓人的。在真观点，咱们讲您在别处看不到的内容，这是我的目标，给我点个赞鼓励我吧。一定要看到今天节目的最后哦，是对我们华人朋友最有警示价值的部分。我们呢先来讲魏金超。2022年2月14号，情人节这一天，加州圣地亚哥海军基地两栖攻击舰埃塞克斯号上，20岁出头的机械士魏金超突然收到了一条社交媒体私信。私信的那一头自称是一个海军爱好者，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工作。魏金超加上了他，两人呢开始聊船。您可能会好奇，魏金超怎么会和一个不认识的网友聊得热络啊？您会加一个不认识的网友并且开始聊天吗？留言区告诉我。我们先来看看魏金超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从小没有父亲，10岁那一年呢，妈妈去非洲工作，把他送到了寄宿学校。2016年的时候，他跟着妈妈移民到了美国的威斯康星。妈妈再婚，继父嘛，按照他的话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把他的自尊自信全毁了。2019年，魏金超高中毕业。2021年7月，加入了美国海军，被分到埃塞克斯号的主机舱，拥有安全许可，可以接触到这一艘船的武器、动力、转向、海水淡化系统的资料。那埃塞克斯号呢，是美国海军两栖作战的骨干军力，长得呢像一艘小航母，可以装上2000多名海军陆战队，长得啊像一艘小航母。就这样，一个内向、孤独、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的年轻水兵，突然有一个同样喜欢船的中国人来找他聊天。他是全心全意的相信对方只是一个跟他一样热爱海洋的朋友，只是他不知道，这样的私信对方可不只是发给他一个人。 FBI 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说，中共的情报官就在职业社交网站上广撒网，专门找美国军人和有安全许可的人，风险低，回报高，而魏金超就是咬钩的那一个。不过他意识到了，8天之后，魏金超就跟一个同在海军的朋友说，我觉得我被中共情报机构给盯上了，这个人啊极其可疑，打听军舰的维修周期，让我每天沿着码头走一圈，看看停了哪些船，一次给我500美元。然后他说了一句，我又不是傻子，这明摆着就是间谍活动。朋友赶快劝他把这个人给删了，可是魏金超没有删。第二天他就把聊天搬到了另外一个他觉得更加安全的加密软件上。从3月份开始，他正式开工，给对方拍埃塞克斯号的照片和视频，报告各艘军舰停在哪儿，介绍舰上的防御武器，对手的胃口也一步一步变大。2022年6月份，对方要他打听一场即将举行的国际海上演习里，美军海军陆战队会来多少人，怎么训练，还要枪械、车辆、飞机等等这些装备的照片。然后就是手册，魏金超从海军内部受限的电脑系统里把动力、转向、武器控制等等的文件一份一份的往外倒。有一次他一口气倒卖了30份。魏金超和对方的关系呢，也在这期间越处越近，他管对方叫 Andy 哥。 Andy 哥呢给他配了新的电脑、新的手机，叫他用好几个加密软件提醒他聊完就要删掉，账号也得删掉。两个人呢还用72小时自动消失的数字死信箱来交接文件。魏金超每交一批货，就会手写一张收据，拍照发过去，等着收钱。2022年5月份的时候，魏金超宣誓入籍，成了美国公民。军人入籍走的呢是快速通道，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给 Andy 哥干活了。他不是不知道后果，海军给他上过课，教的就是怎么识别外国情报机构的招募。他甚至还上网搜索过另外一个海军水兵因为间谍罪被判刑的案子，把司法部的新闻稿是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注意啊，这个部分呢是司法部起诉书里的证据细节。那司法部怎么连魏金超在网上看了什么都知道啊？哎， 继续听。2023年，魏金超给妈妈发消息，其他在美国海军当兵的中国人还在琢磨怎么赚点外快出去开出租车，而我只是在泄露机密。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可是妈妈回了三个字：干得好啊。检方说，他妈妈不光知道，还鼓励他接着干，觉得这样以后说不定能在中国政府里谋个差事呢。Andy 哥出手也越来越大方，后来甚至提出请他和妈妈一起去中国玩一趟。根据报道，魏金超被捕之前还在网上查过飞往中国的机票。这一年半的时间，魏金超一共拿了12000多美元。2023年的8月2号，魏金超像往常一样去埃塞克斯号上班，但是这一天早晨 FBI 已经在码头上等着他了。审讯时他说，我完了。2025年8月，陪审团判他间谍罪等6项罪名成立。2026年1月宣判，坐监16年0.8个月。今年9月30号，司法部在圣地亚哥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剥夺他的美国国籍。10月5号，司法部长 Blanche 宣布一批40个剥夺国籍的案子，说这是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而魏金超就是被点名的第一人。那司法部是怎么知道魏金超在泄密的呢？到他被捕的时候啊，联邦探员已经拿着法院授权监控魏金超的公寓和电话6个多月了。在监视期间呢， FBI 还曾经专门设了一个局，趁他在船上干活的时候啊，想办法让他跟自己的手机分开了一小会儿。就是这一小会儿， FBI 探员拿到了他的手机，把里面的数据啊整个下载了下来，再原样放回去，而魏金超一点都没有察觉。那 FBI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盯上魏金超的呢？最早的线索 FBI 没有说，但是法庭上呢有一样证据很能说明问题。陪审团当时在庭上看到了 Andy 哥本人的照片和他的身份证件，而这一些资料是从 Andy 哥自己的电子账户里调出来的。朋友们，感觉到了吗？ FBI 怎么能够从 Andy 哥的账户里调出信息呢？要知道 Andy 哥可是远在中国呀，这说明 FBI 的手里不光有魏金超这一头，还有北京那一头。那个坐在中国办公桌后自以为隐身的中共间谍，他的证件被美国人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而这个人是谁，现在外界尚不可知，他还在吊着谁，只有 FBI 知道。所以一个概率是，这个 Andy 哥呢早就在 FBI 的监控雷达之下了，他出手联系哪个人，美国在顺藤摸着找到了魏金超。而 FBI 也并没有马上出手，在被监视的6个多月里， Andy 哥呢是照样给魏金超派活，魏金超照常交货， FBI 是全程看着拷贝证据，直到8月才在码头把他拦下。魏金超这个案子， FBI 掌握了联系魏金超的中共情报官员那边的信息。那下面我要说的这一个案子，我们就可以看到 FBI 是怎么钓鱼引出了中共情报官员，再由他牵出了一串为中共卖命的美国华裔的。不过在继续之前，我们先卖个关子。现在美国啊对移民的政策呢是越来越严了。之前和朋友们分享过英语国家移民，聊到了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后来发现朋友们对这几个国家的关注度啊还是很高的。但是又朋友在问，加拿大现在不是也越来越难了吗？新西兰还有什么机会呢？其实这两年英语国家的移民政策呢确实变化很快，但是变难也并不等于没有机会。加拿大今年呢依然在不断的释放新的人才引进机会，只是现在的筛选方向比以前更细了，更看重当地实际的人才需求，所以只要找对了方向，依然还是有很好的机会。新西兰今年的变化呢也比较明显，8月份刚刚更新了技术移民政策，整体的思路也是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有真正技能、有学历、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这也给不同的职业背景的人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所以现在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呢目前还依然有不少值得关注的申请路径，只是申请的逻辑变了，现在更讲究精准匹配，这就需要结合您个人的年龄、学历、职业、资金等等的情况来规划。同样的背景换一个赛道，申请的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 那之前给朋友们推荐过的这一家机构，他们长期关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洲等国家的身份规划，有着非常丰富的实案经验。所以呢，如果您最近也在考虑海外身份，当然这是我最建议的了，但是呢，不知道自己的情况还有哪些选择，那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让他们的专业顾问来帮您做一次综合评估，说不定就可以为您找到一条非常好的移民路径。我们再说回来，在洛杉矶东北边13英里有一个5万多人口的城市，叫做阿凯迪亚。这里呢，一大半的人口啊都是亚裔，号称华人比弗利山庄。2021年6月，正是新疆问题在国际上吵得最凶的时候，一个中共官员在微信上就给一个叫做王爱玲的人发来了一个链接，里面是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的文章，新疆没有种族灭绝，没有强迫劳动。那这个王爱玲收到之后呢，几分钟之内就把这篇文章挂上了自己办的网站美国新闻中心，然后把这个链接发回了过去，对方回复这么快，谢谢大家。两个月之后，对方又让他修改一篇文章，他改完了，对方回了一句好极了，他回谢谢领导。这个网站自称是服务本地华人社区的新闻平台。那在2022年11月的时候，这个王爱玲当选了阿凯迪亚市的市议员。2026年2月，他按轮值当上了市长。可是不到3个月，今年的5月11日，司法部公布王爱玲已经签了认罪协议，罪名就是充当中共代理人。几个小时之后，他辞职。10月6日，法院宣判他有罪。从2022年参选市议员到2026年作为市长落网 ，FBI 是怎么锁定王爱玲的？这个呢，要从一场针对他的连环追查说起。而这个故事的起点是一个叫做陈军的男人。陈军住在洛杉矶，已经70多岁了。早年呢是中国公民，后来呢加入了美国国籍。在南加州的华人圈啊，他是个人物，办社团、搞活动，跟领馆的人啊称兄道弟。他呢也是从来都没有藏着自己的身份，当然早些年他也根本就不必要藏。2008年的时候，《洛杉矶时报》就写过他，说他是前中共官员，挂着一个中国政府海外顾问的荣誉头衔。网上呢有他跟习近平握手的照片。2019年，中共建政70周年，他还去了北京观礼呢。2023年1月，这个陈军接了一个活儿，对象是神韵。神韵呢，我们以前推荐过，是一个中国古典舞和传统音乐艺术团，我是很喜欢他们的舞蹈和音乐的。那神韵在美国是免税的非盈利机构，免税资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给他捐款可以抵税，那演出收入呢也不用交一大笔税。要是被国税局查出问题，取消这个资格的话，对于一个靠着演出和捐款运作的团体，那就是伤筋动骨的事啊。那北京要的就是要把神韵的这个资格给搞掉。怎么搞呢？陈军的办法很美国，去国税局举报。美国国税局呢有一个举报人计划，谁举报了别人逃税违规，查实之后呢，这个举报人还可以分到一笔奖金。那在当年的2月，陈军就向国税局纽约州的一个办公室递了一份举报人投诉，要求要取消神韵的免税资格。这一份投诉啊，写的漏洞百出，用的词呢跟中共官方宣传的一模一样。国税局的人后来都说，这种投诉本来就会被驳回的。那对于陈军来说，光举报还不够啊，还需要一个国税局里面的人帮自己办事。正好他身边有一个熟人可以搭上国税局的官员，陈军在电话里跟熟人说，给他钱，我们领导很大方的。一个星期之后又说，事成之后该给的辛苦费一定会给。2月，陈军飞回到中国期间呢，他就把这个熟人介绍给了一个中共官员，介绍对方是领导。很快这位领导就亲自打电话给到这个熟人，说要跟国税局的那个官员当面见一见。5月8日，陈军飞回到洛杉矶，身上呢带着10400美元的现金，其中这10000是一打一打的百元大钞。到机场接他的是他的老搭档林峰，40岁出头，中国公民，拿着美国绿卡。短短一周之后，纽约州的一家餐厅，陈军、林峰还有那一位国税局的官员，这三个人就真的一起坐下来吃饭了。饭后在国税局官员的车里，陈军开了价，只要你在国税局把神韵的审计给立起来，我们呢就给你50000，举报成功了，国税局发给我们的奖金再分你60%， 说完是当即掏出$1000的现金递了过去。两天之后，陈俊就收到了邮件，附件上印着国税局的抬头，显示他的举报已经转交到了审计部门。陈俊那叫一个激动啊，马上打电话告诉林峰，国税局对法轮功已经立案了。很快，陈俊又约上了这个国税局的官员见面，当场呢又把$4000的现金给了他。陈军跟对方约好，我呢不久要回中国一趟，再筹些钱回来，7月底8月初的样子，林峰会再送2笔钱给你，每笔25000。到这一步，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领导交代的事办了，人也打点好了，钱都给出去了，关键是这投诉已经到了真正的审计了。可是陈军没有回程中国，一周之后，5月26号的早晨，陈军和林峰就在洛杉矶被捕。为什么？你绝对想不到，那个说我认识国税局官员的朋友是 FBI 花钱养的线人。从2023年1月，陈军第一次跟他提起这一件事情 ，FBI 就全部知道了。那位坐在纽约餐厅里收了$1000，后来又收了$4000的国税局官员是 FBI 的卧底特工。两个人跟陈军的每一次谈话都录了音，那一封印着国税局抬头的信是假的。也就是说，从1月到5月，陈军以为自己在给领导办事，并且这事情顺利，其实每一步走进的都是 FBI 为他设下的圈套。那 FBI 怎么就盯上的陈军呢？这一点呢，司法部没有说，但是起诉书里的一个脚注里藏着一条更早的线索。早在2022年11月，陈军就已经进入到 FBI 的视野了。当时他飞抵洛杉矶机场，被海关拉入二次检查，当即查出了他随身携带的$520000的现金没有通报。巧的是，当天有中共官员在微信里通知他要记得删掉聊天记录，陈军也照做了。但是这些删掉的聊天后来居然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了另外一个人的起诉书里。这个人是谁？我们很快就会讲到。就是说，早在1年之前，2022年的时候 ，FBI 就盯上陈军了。所以，2023年1月，他干的那一个要搞神韵的活儿，就是 FBI 专门为他设的圈套，目的就是拿下定他罪的证据。而 FBI 抓陈军的那一天，拿到的还有他的手机。在陈军的手机里有大量他跟中共官员的对话，谈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影响南加州的美国政客。那对话里反复出现了两个人名，第一个是孙耀宁，60多岁，在中国军队服过役，90年代初来到美国，给陈军当了10年的左右手。那第二个是一个女人，2022年她第一次参选阿凯迪亚市的市议员，孙耀宁当时是她的竞选经理，也是当时她的未婚夫。而这个女人就是王爱玲。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2022年10月13号，王爱玲选举前的一个月，一位中共官员告诉陈军，上面会考虑给你们的工作资金支持。王爱玲当选之后的第二天，陈军就开始在北京请功了。他让孙耀宁写报告汇报选举的过程，他在消息里告诉孙耀宁，这个选举你们是怎么赢下来的，你一定要写成文件，我好报给统战部。陈军还交代孙耀宁把他认识的美国政客列个名单，越多越好，职位越高越好。2023年，蔡英文过境加州，陈军交代孙耀宁给我盯着，把他的行踪报给洛杉矶中共领馆的一个官员。而王爱玲干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网站上挂了中方发来的文章，按照中方的要求修改了一篇稿件，就是这些。单看这一些，你会觉得他是在为中共办事吗？但是他就是现在作为未经登记的中共代理人认罪了。而所有的这一些全都在 FBI 的掌握之下，可是 FBI 当时是一点都不急呀。你看2023年5月，陈军就落网了，那孙耀宁是继续跟着洛杉矶总领事的官员保持着联系的，一直干到了2024年1月，这个时候 FBI 还是没有动。等到陈军在2024年7月，又过了大半年，他认了罪判了刑的一个月之后，直到2024年的年底才动的孙耀宁。而这个时候的王爱玲也是安全的，当时孙耀宁的起诉书里只带他的这个竞选候选人用了代号一，没有写出他的名字。 又过了一年零两个月，到2026年的二月份，孙耀宁被判刑4年。同一时间，王爱玲当上了阿凯迪亚市的市长。又过了3个月之后，他才签了认罪协议。从陈军到孙耀宁，再到王爱玲 ，FBI 用了3年的时间。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最近谈的比较多的张婉莹，她的故事呢很多人讲过了，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就不再重复了，我们就来着重说 FBI 是怎么盯上她的。从2025年9月份，张婉莹呢开始执行中共要求的监视赖清德儿子的任务，这个时候她开始做嘛。2026年的3月份， FBI 就已经从法官那里秘密拿到了对她的搜查令，看她的所有电子账户了。就是说张婉莹执行任务的半年之后， FBI 就已经在秘密查她的信息了。而张婉莹在行动过程中呢还表现出了很多反侦查的动作，包括当时她去西雅图的时候呢是邀了一个男同伴一起去的，用的是同伴的信用卡付的租车和酒店费用，包括拍照的时候她用的呢也是同伴的手机，没有用自己的手机。并且在监视的时候，张婉莹坐在副驾驶上，她还特地把自己的这个座位呢给打平了，等于整个人是躺下来的，从外面看不见她，但是仍然被赖清德儿子邻居家的监控给拍到了。再有，他要同伴把照片传给他时，他还特别叮嘱不要用微信发，不要用短信，用 AirDrop， 以免留下记录。那这一些都是张婉莹表现出来的反侦查的技术，但是 FBI 依然在他执行任务的半年之后就盯上了他。所有我们说的这一些呢，全都是司法现在公开出来的证据。为什么？我们暂时没有办法知道更多的内幕，以后可能会逐渐知道更多，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得订阅真观点，我会在短视频第一时间跟朋友们分享。尽管没有办法知道更多的内幕，但是呢有一个更早的线索，那就是早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习近平访问旧金山，南加州的一个华人社团是组团去欢迎了，而张婉莹就戴着红帽子在里面。所以这些人呢其实都是同一个圈子的，就像陈军一样，找到一个拔出一个可以带出一串。可能当年活跃这一些华人社团的人早就在 FBI 的黑名单上了，只是 FBI 需要取证，等待时机，在最后收网。对我们华人朋友最有警示价值的部分，那就是美国现在是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中共代理人，是不是代理人的法律门槛。这个门槛我觉得是非常的低，最低的是未经报备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怎么定性呢？只要在美国境内受到外国政府指使或者是控制办事，又没有事先通知美国的司法部长，就构成犯罪了，最高10年监禁，不要求你偷机密。你看张婉莹她做的是拍一栋房子2个车牌，王爱玲她做的只是帮中领馆转发了一篇文章，按照他们的指示修改了一篇文章，全都构成了犯罪。至于这个指示怎么认定，就是看你知不知道对方是政府的人，以及你是不是照对方的要求在办事。张婉莹的案子里，他问过老同学，你现在又在哪个部的哪个局呀？就说他知道老同学是中共政府的人。那王爱玲的案子里，他给对方回复了谢谢领导，他知道对方是中共的领导。那这一些呢，现在都是被检方拿来证明他们知情，从而定罪的。很多人以为那些被卷入间谍案的华人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干坏事，其实绝大多数人呢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套牢成了牺牲品。中共常用的套路啊，第一步往往特别的小，请你吃一顿饭，或者是更加明显的参加一个使馆或侨团的活动。当然这个方面呢很多朋友都可以辨别，但是吃一顿饭就不那么容易了。那第二步很有可能在这个饭局之上就有国内来的朋友，或者是有朋友的朋友，而这位朋友的朋友身份就很敏感。完了之后呢，在这一顿饭上大家聊得非常好，然后这位朋友的朋友就跟你提出个要求，比如说我还有国内的朋友要来，请你帮忙尽地主之谊，或者是我有什么事情，比如说我想买美国的房子，请你作为地产中介帮忙一下。那这个对于身在美国的华人朋友来说，那简直就是举手之劳。然后再进一步，比如说我想投资，想认识一下你们当地官员，这个呢也很容易帮忙办。最后对方可能更重的，我想搞一个活动，咱们啊这个华侨来聚一下，搞一个文化交流活动，请你出面帮我张罗。每一步呢都会把你抬得高高的， 导致你难以推脱。每一步单拿出来都非常的合理，甚至还会让人感觉到，哎，很有面子，很有人脉，直到一步一步陷进去，最后无法脱身，酿成犯罪。对于那些完全不参与这些、完全自视为没有风险的朋友来说，有一个问题呢，也值得思考。在美中对抗的大背景之下，当越来越多的华裔因为卷入间谍案被捕，整个美国社会对于华裔族群的信任成本其实就被推高了，等于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当有一天美中爆发冲突，美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必然要处理这个族群忠诚不忠诚的问题，那到时候整个华人族群忠不忠诚又该怎么判断呢？朋友们，您怎么看？留言告诉我。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朋友们喜欢这个视角吗？我呢不想重复讲大家可能看过很多的内容，所以呢选了这样一个 FBI 是怎么抓人、怎么盯上这一些人的视角。如果您喜欢这样的视角呢，别忘了给我点赞哦。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也欢迎把我的这些视频转发分享给更多的华人朋友。我觉得每一位华人朋友都需要知道这样的信息，所以转发给更多的朋友，不仅可能帮助了别人，更是在帮助咱们整个华人群体。好了，感谢朋友们的观看，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都请在留言区跟我分享，您的每一条留言呢我都会看的。那别忘了周六我们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联播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由文斌播讲。
1: 我看看春藕斋里正是几管繁弦，五不杂沓，没有我的事了。我正打算回去，李银桥拉住我，他说你可千万别走，主席他跳舞总是注意身边工作的人在不在，如果不在，他会说是我不合作把你排挤走，会认为我们之间再闹意见。我说这怎么可能，没事怎么会闹意见。他说你可不了解，时间久了你就知道。事情正如李银桥所说，毛很注意在他娱乐活动的时候，他身边工作的几个人是不是都参加了。一次是1956年在杭州，浙江省委给他在杭州饭店举办舞会，我当晚很累没有去。过了一会，一个卫士敲了门说，主席问你为什么没有来，是不是值班卫士故意不通知，快走吧。另一次在1958年到湖南长沙，我因雨大没有去看花鼓戏的演出，但过了半个多小时，湖南省公安厅李厅长赶来又接我去了。从这两次以后，凡是毛参加的活动我定到不误。数年后我才了解举办这些舞会的内幕，所谓警卫团政治处文工团是由汪东兴负责组织，其真正目的在于提供毛娱乐，并非官方所说是为了服务警卫团。文工团挑选年轻可靠的女团员作为毛的舞伴。1957年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政治局给毛提意见，问毛为什么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彭是政治局委员中最直言敢谏勇于向毛挑战的领导干部。彭斥责毛弄个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并直斥罗瑞卿、汪东兴不干好事。因此警卫团文工团被撤销，但毛并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团的女孩子，北京军区、空军、铁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团等都来陪毛。但1955年的五一劳动节，在第一次舞会上，我对这些臭事一无所知，我只想尽早赶回南船坞和家人过节。曲终人散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汪东兴招呼我去吃宵夜，我没有去，急着赶回家，我知道贤还在等着我。在家中我们一起吃着蛋炒饭，我未能和家人一起过节，贤感到非常失望。我母亲做了不少菜，等我到十点钟才开饭。我儿子李忠累得在母亲那睡着了，那晚就睡在老家。我第一次跟毛见面至此还不到一个礼拜，但我的生活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起居无时，饮食无常。贤说你要跟毛主席一样了。从那时开始，二十余年来全家的生活都被搞乱了。我非常爱贤，但我很少能待在家里。过去我们总期盼着国庆日、劳动节和春节的来临，我们通常去我母亲那一起过节。在我为毛服务的那22年间，我只放过一个礼拜的假，一家人也从来没机会再聚在一起度假。毛常要我凌晨时分去陪他，因此我回家时每每已近破晓时刻，贤往往坐在灯下忧心忡忡地等着我。我每次同毛出巡外地，常常一去几个月甚至一年，这期间他一贯寝食难安。我二儿子于1956年出生时，我正在外地。不单是我不常在家的问题，即使我人在北京，贤也不能参与一组的生活。贤一直未被批准入党。好在我是毛的保健医生，这职位使他安然度过一次又一次使生灵涂炭的政治浩劫。以后贤在各方面支持我，使我能无后顾之忧。我的家完全是他一个人在管理，在支持。他尽心尽力照顾孩子们和我年迈的母亲。贤刚回中国时是个精力充沛、活泼外向、对人生充满热情的年轻女人。我眼睁睁看贤经过岁月摧折的转变，内心之痛苦笔墨无法描述。新中国拒他于门外，他为我忧心忡忡，再再都迫使他变得内向而沉默。他常对我说，我们过的仍是流浪生活，有家等于没有家。 他的蓬勃朝气似乎正在一点一滴的流逝。1955年6月中旬，差不多是我与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六个礼拜后，汪东兴突然要我火速赶往北戴河。北戴河原是渤海湾内的一个小渔村。1950年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直管理局在海滨给每位中央领导人预备了房子，就是将接收下来的别墅重新翻修作为避暑之所。毛和他的随从几天前就去了北戴河，这次由原来的周泽昭医生陪毛同行。当时我还兼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仍未曾随毛主席出巡。我想这么紧急的召我去，一定是有很严重的事。好在每天有一列由北京直开北戴河运送公文往返和政府官员的专车，我当天就到了。我到了北戴河后才知道，当天凌晨时，一次寒潮引来狂风暴雨，涌起的海浪有一层楼高。毛一夜失眠，没有睡觉，要下海去游泳，风浪太大，卫士阻挡不住，打电话给汪东兴。汪匆忙赶到海滩，毛已要下海。汪劝阻毛不要下海，毛没有理汪，走入浪中游向深处。卫士、警卫员和一中队队员纷纷向毛周围游去。汪看风浪太大，恐怕出危险，焦急之下打电话给周恩来和罗瑞卿。周罗二人赶到海滩，毛已游到远处。周感觉责任过大，又无可奈何，于是报告了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周希望刘出面阻止毛冒险，但被刘拒绝了。刘少奇也许只是识时务，不愿犯上大不韪的罪名来阻挠毛的一意孤行。就在毛下海游泳的时候，江青也赶到海滩，他叫当时在场的周泽昭医生下海照顾毛。无奈周医生已经50多岁，年事已高，不会游泳，不敢下海。江斥责他说，主席游到风浪里去了，万一出事，你站在这边有什么用处？于是周医生坐上一条小船追上去，可是风浪太大，颠簸之下在船上根本坐不稳，他又晕船。等到毛回到海滩，周医生由警卫人员抬扶到岸上，只能躺在沙滩上呕吐。这更使江青大不满意，原来这就是要我立即赶到的原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请您继续收听。
1: 毛游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回到海滩，对汪东兴极不满意说，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游泳，你自己横加阻挠还不算，还想用中央压我。汪东兴和罗瑞卿负责毛的安全工作，是毛中心耿耿的追随者，但他们面临了棘手的难题。如果毛出了事，不管他们有多忠心，也不管这是不是毛本人的意思，下场不但是被撤职，还会送命。但毛却认为汪罗两人想限制他的行动自由，毛进一步觉得政治局委员想控制他。毛总是我行我素，谁想阻挠扶逆他，谁就挨一顿臭骂。这次的北戴河事件在毛与汪罗两人关系上投下一道阴影，他的愤怒隐藏了许多年才终于爆发。北戴河事件也是我生活的转折点。夏季将近，周医生被悄悄撤了职，周离开中南海前往北京医院任院长，我成了毛的专任保健医生。我的工作一来是替毛治病，二来是维持毛的健康。如果他生了不该生的病，或是有任何病痛，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我的工作与身家性命紧密相连，我必须小心毛身体上的任何细微变化，因此我得先行接近他，才能深入地了解他。自毛从北戴河回中南海开始，我每天都去见他。此后我也随同他出巡北京或外地，我不断翻阅毛的病历时发现，近两年毛每次检查血液中的白血球总数都高，其中的中性白血球技术也高。但是1950年以前的检查，白血球总数和中性白血球技术都很正常。这表明在毛的体内某处有慢性炎症存在，但是没有检查，我确定不下来。我不知该如何说服毛接受检查，他觉得自己很健康。 1951年有几位苏联医生来帮他做身体检查，查了大半天，搞得毛大发脾气。自此后他就很讨厌医生。一次他同我读英文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间他谈到战争，由此我谈到人体的抵抗力，谈到白血球是人类抵抗细菌的战斗部队。我告诉他，这两年他检查出来白血球比过去高，表示身体某处有慢性炎症。他说，为什么？我说，如果没有慢性的细菌增殖，身体不会有增加抵抗的表现。但是白血球并不太高，又没有别的不舒服症状，可见这炎症不严重，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有窝藏细菌。他问我有没有办法弄清楚。我告诉他，先将容易藏细菌的腹鼻窦、牙齿、喉咙和前列腺几个部位查一查就可以。他问我要多长时间，估计半个小时就完了。他要我立刻检查。我先查了鼻腔和上汗窦及额窦，没有发现不正常。又查口腔、牙齿上机构太多，成了一层绿色膜。毛保留着农村习惯，从来不刷牙，睡醒后最多只不过用茶水漱口，叫他看牙医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想起10月1日在天安门上，彭德怀走来同我说，主席的牙齿像是涂了一层绿漆，你们要劝他刷牙。毛有几个牙齿，用手指烧牙齿龈就有少量脓液排出。我怀疑毛为了讨厌看医生，天大的病痛也强忍下来不肯吭声，可见毛是极能耐苦的人。我跟毛解释牙齿是主要问题，他说，这怎么办呢？你给想想办法。我建议他请个牙科医生看看，因为一般医生在学医的时候虽然也学牙科，但只是稍微涉猎，尤其在毕业以后更是从来不接触牙科，所以很生疏。他笑了说，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这么说起来，你倒不是抢不知以为知。他同意了我的建议。随后我检查前列腺，他有包茎，包皮很不容易翻上去。自他迁入中南海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他觉得洗澡浪费时间。他的卫士每晚在他批公文、看书或闲谈时，用一条湿毛巾替他擦身。毛右侧的睾丸没有降到阴囊，也不在腹股沟，所以是隐睾。这不会影响到性能力，但能导致睾癌。我得注意这个不正常现象。毛的前列腺不大，柔软。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隔了两天，毛起床后要去请牙科医生来。我请了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的张光炎医生。张是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院的毕业生，比我高两班，在学校时就很熟识。临时诊所就放在菊香书屋内中间的饭厅里，理发用的高靠背藤椅正好用作诊疗椅。我接来张医生，张十分紧张，问我检查时有什么判断，又问我毛的习惯与性格。我老实告诉张，毛的性格我还不完全了解，因为我也出来不久。我只知道他喜欢简洁，不喜欢迟缓啰嗦，张担心做不好。我说不会，他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配合好。我叫张放心。我带着张医生走进北屋中间的那间饭厅，毛坐在藤椅上，正拿着一本线装书在看。毛在会见客人时总是拿着一本书在看，以缓解心情紧张。另一方面，毛很清楚他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明白一般人都像对待神奇一样的对待他，拿着书也可帮助他先想好谈话的内容。他一说笑话，谈琐事做开端，使他的客人一下子就从精神紧张中松弛下来。特别是对初次见面的人来说，他表现得既机智又幽默，且富于谈话的技巧。毛用亲切而不着边际的口吻，使见他的人自然而然地讲出真心话。毛放下了书，笑着说，一卷在手，看得昏天黑地，你们已经来了。同时站起来与张医生握手，示意让我们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卫士给我们端来茶，给毛拿一个热手巾，毛擦了脸又擦手，并且着意地擦一个个的手指。 然后毛问起张的名字，说：“你叫光严，那么是光大严汉的意思了。”这个名字在清朝末年反清运动时是很吃得开罗。又问张是哪里人，张回答是河北省人，不过在四川住了好多年。毛说：“啊，河北，这河指的是什么河呢？”张说：“黄河。”毛说：“黄河原来靠北，自东汉以来越来越向南移，河北离黄河越来越远了。”毛点燃了一支香烟，又问张说：“四川是哪四条川呢？”张脱口说：“岷江、沱江、嘉陵江和金沙江。”毛笑了笑说：“不是金沙江，是乌江吧？乌江比金沙江大得多呀。”张也笑了说：“我想到主席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所以认为是金沙江。”毛大笑说：“那是写诗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江峰时刻。
4: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瓦尔基里是北欧神话中一个一身杀气的女神，出现在她面前的只有死人和即将死去的人。我们就用瓦尔基里做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代号。说话的是德国陆军上校冯·斯道芬伯格，他说服了德国陆军当中反对希特勒的抵抗组织开始刺杀希特勒的行动。这个瓦尔基里行动由两个方面构成，第一呢，是利用进入希特勒狼穴大本营参加会议的这个机会，最好的就是等着希特勒和他的死党希姆莱戈林在一起的时候把他们炸死，然后再把这个刺杀的罪责推给党卫队和纳粹的党魁，由后备军司令部指挥占领主要城市，宣布成立新政权，由隆美尔和克鲁格这些已经秘密倒向抵抗组织的前线指挥官宣布停火，来和盟国媾和，一起设立军事法庭来审主要城市，宣布成立新政权，由隆美尔和克鲁格这些已经秘密倒向抵抗组织的前线指挥官宣布停火。

0: 明白，德国的人民可能会说我们是叛徒，但如果我们不去做，我们就是良知的叛徒。根据现在的德国法律，我们会犯下叛国罪。但是超越这个法律的是自然法，自然法将赋予我们最高权力，它让我们维护人性，维护正义，让千万人免受希特勒的侵略，也将维护未来的德意志不被瓜分，民族不至于毁灭。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展开了第二战场。7月20号，施塔芬贝格计划在希特勒的工作汇报会议上引爆炸弹。可是因为希特勒当天下午要见墨索里尼，因此这个会议由1点钟提前到了12点半。凯特元帅在张罗着开会，换一个会议室，我不想元首一会儿一身大汗的去会见墨索里尼。大家从地堡里钻出来，换成了地面会议室。这个炸弹呢，是根据原来的封闭的地堡会议室设计的，由于天气炎热，新的会议室地点还打开了窗户，这回啊，爆炸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但是斯塔芬贝格决心已下，12点25分他打开了装着炸弹的公文包，剪断了伪装成圆珠笔的引信，腐蚀液体会在15分钟后启动炸弹。这个时候凯特尔元帅的副官在门外催促，冯斯塔芬贝格上校，请您迅速进入会议室，元首已经到了。斯塔芬贝格上校，可是斯塔芬伯格剩下的一只手啊，他只有三个手指头，第二枚炸弹没有来得及撞上引信。斯塔芬伯格走进会议室之后，把公文包放在了地上，朝希特勒的方向提了提，炸弹和希特勒两者的直线距离不到两米。斯塔芬伯格借口要接电话，悄悄地溜了出去。这个时候一位参谋为了看清地图努力地往前凑，脚下正好碰到了公文包，真正是希特勒不该命绝呀。参谋把提包挪到了桌子的远端，于是呢，厚厚的橡木桌角成了希特勒的防弹衣。中午12点40分炸弹爆炸，黄昏，柏林的军事政变开始，但是一大群未来的新政府成员和将军们惊讶地发现自己身边没有几个可以作战的年轻士兵。凌晨一点，耳朵已经被震聋，腿上还插着没拔完的木刺的希特勒对全德国发表了广播，
1: 我要对可耻的叛国者们说，我还活着，德意志也坚强地活着，你们这些可耻的老鼠，我们会把你们一个个揪出来，揪出来，揪出来。
0: 随后希特勒对参与者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有7000多人遭到逮捕，其中5000人被处死。一次可以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突然终止战争的机会失去了。消息传到了西线盟军指挥系统，大家是一阵惋惜呀。只有一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他冲到美军第12集团军群司令布莱德利面前大喊道，
1: 25年前我从医院穿着半条裤子跑回前线，也没赶上最后一仗，今天布莱德利无论如何你要赶快把第3集团军交给我，我真的担心我还没有上战场呢，这战争又结束了。
0: 这个火烧火燎要打仗的就是，好，您听出来了，对，乔治·巴顿。
2: I want you to remember that no bastard ever won war by dying for 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hold on to him by the nose and we're going to kick him in the ass.We're gonna kick the hell out of him all the time, and we're gonna go through him like crap through a goose.

0: 因为隔着英吉利海峡就是英国了。历史上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还有海岛凯尔特人经常过来，有的时候是喊打喊杀，有的时候是吹吹打打搞联姻。经过了漫长的岁月的融合，这里的居民就跟法国其他地区那些地道的高卢人有了细微的差别。法语中说的英国那个大不列颠 Grande Bretagne 就是大不列塔尼，而英语当中说不列塔尼 Brittany 就是小不列颠。您瞅瞅，这就说明了这个地方跟英国和法国都有瓜葛。二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根据霸王行动的计划，必须要在布列塔尼地区抢夺系列的港口，来满足盟军百万大军的后勤供给需要。盟军最高司令部估计，到1944年冬天到来之前，在法国境内盟军的37个整装师每天就需要26000吨的供应。指挥官们的眼光自然就落到了布列塔尼半岛，尤其是被称为玫瑰海岸的港口城市布雷斯特。1944年8月1日，美国第三集团军全部投入了战斗，这意味着巴顿已经能够完全独立作战了。根据原定计划，第三集团军的第一步任务就是夺取布列塔尼，占领半岛上的重要港口。巴顿的第三集团军下辖米德尔顿的第八军、海斯利普的第十五军、沃克的第二十军和库克的十二军。这个集团军仍然肩负着诱饵的使命，所以他的成立依然是个机密，甚至部队连肩章和标志都没有发下来，舆论界也不知道他的动向。对于巴顿指挥第三集团军参战的消息，军界也严加封锁。当然，这可挡不住巴顿的欣喜和骄傲，他一早就开始张罗，把他的吉普车安上了大喇叭，装上了将星。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也非常兴奋，他们被巴顿的情绪带动着，对未来的战斗充满了信心。
1: Harkins， 巴顿对手下的将军说道，这酒你们继续喝，不过请先给我联系布莱德利将军。我得跟你说实话，我每次真正获得智慧的时刻，那就是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念诵圣经之后，那个时候我会有一个强大却安静的心脏，他会对我的脑袋瓜子说，嘿嘿，伙计，你可以想想布列塔尼的事情了。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现在的进攻目标和节奏有问题。
0: 哈金斯将军说，乔治，能把您在念诵圣经之后的灵感先跟我说说吗？
1: 有一个也叫做乔治的法国人，乔治比才，他写了一部天才的歌剧。
0: 您是说卡门？
1: 啊，对， Bradley 现在指挥我们演奏的是咏叹调，爱情是个流浪儿。哎呦，我的个天哪，现在都已经是第二幕了，强大的斗牛士的心声已经唱出来了。
0: 哈金斯不熟悉法语，更有点跟不上巴顿的思路了。看着哈金斯愣住了的表情，巴顿乐了，
1: 嘿嘿嘿，好吧，忘了艺术吧，我跟你说说这当兵的听得懂的话。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了，诺曼底我们的盟军有10个军，100万人，部署在阿弗朗什附近，就像一个拳头。德国人只有7个军，部署在长达数百英里的防线上，像一根棉线。一个星期以来，敌人已经溃不成军了，通向布列塔尼的大门已经被我们一脚踹开了。德国的精锐师团也调去法国北部的正面战场，我们第三集团军不能再按照原来的计划用拳头去打棉线了，留下一根手指头把棉线绕起来就行了。我要把主攻方向放到左翼。
0: 左翼？您的意思是巴黎方向？
1: 是的，你把地图打开。对， 就这里。哈金斯把目光顺着巴顿手中的马鞭敲打的地方一看，那是法国的千年古城昂热。随着战线迅速的向前推移，布列塔尼沿海港口的意义已经不像霸王作战计划原来预料的那样关键了。这个时候巴顿的目光早就越过了布列塔尼，指向了昂热。昂热是一座千年古城，坐落在阿弗朗什以南100英里的地方，那是法国首都巴黎的南大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夺取了它就等于掌握了通向巴黎的门户。巴顿的战略意图十分大胆，置布列塔尼于不顾，第三集团军全速正面推进，摧毁德军主力，直逼昂热。但是这一点呢，跟原定计划相去甚远，而且有违军事常规，布莱德利和艾森豪威尔根本不可能接受。巴顿决定采取一个折中的方案，减少参加布列塔尼战役的兵力，指派米德尔顿的第八军进入布列塔尼半岛，其余的部队投入东线作战。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一预测的正确，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方案得以顺利通过，他还和蒙哥马利打了一个赌。
0: 蒙铁，咱们打个赌，第八军要在星期六晚上到达布列塔尼半岛顶端的 Brest， 咱们赌5美元怎么样？
1: 蒙哥马利冷冷地回答，5英镑。
0: 英镑，好 deal。
1: 这是一场十分冒险的赌博，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星期一了，巴顿的时间只有短短的5天。在这个新方案被认可之前，巴顿没有歇着，他的大军已经开始迅速行动起来，但是部队在阿弗朗什缺口处受阻了。这个缺口只有8英里宽，遍地是弹坑、报废的车辆、敌人布下的地雷，还有堆积如山的房屋废墟，给庞大的装甲部队的行进带来巨大的困难。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有的部队要往东，有的部队要往北，有的部队要往西。这下好，如果交通阻塞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大批部队拥挤在这个狭小的地区上，万一德军实施反攻，必将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眼下美军的当务之急是尽快通过阿弗朗什缺口。在这个关键时刻，满身泥泞的士兵，还有那个在路口处为谁有优先权发生争执的下级指挥官，惊讶地发现一枚亮闪闪的钢盔出现在路口。哈哈哈哈，你们看，我们的铁血将军巴顿。巴顿又重演了他在西西里战役中的一幕，亲临战场进行指挥调度。他爬上了一个岗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大家好。今天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揭晓，获奖者是南非裔的国际法官，叫做纳维皮莱。这个结果刚刚公布啊，就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的谴责诺贝尔和平委员会，指责皮莱呢是长期的针对以色列散布虚假的指控。美国的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则在同一个时间宣布对整个国际刑事法庭，也就是 ICC 实施金融制裁。联合国的一名前人权律师啊，叫做艾玛·莱里啊，他呢又站出来指控皮莱啊，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呢，在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期间，纵容下属向中共提供中国的异议人士的名单，导致相关的人士和他们的家属面临迫害。咱们一会儿呢要盘点一下那些历史上引起巨大争议的诺贝尔和平奖。今天想说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是马斯克在通信领域啊，近期有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动作。一个是发生在美国，就是 SpaceX 准备收购一段覆盖全美的800兆赫兹的低频频谱，向美国三大电信运营商 AT&T、Verizon 和 T-Mobile 的传统地盘发起挑战。另外一个呢，则发生在印度。马斯克呢，因为 Starlink 迟迟无法全面的接入印度市场，竟然公开写信嘲讽印度的首富安巴尼， 称他为安巴尼总理。大家都知道印度真正的总理是莫迪啊，但是马斯克呢却说，尊敬的安巴尼总理，请接受我谦卑的道歉，因为我之前竟然没有意识到，原来您才是印度真正的老板。这几天呢，美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股价暴跌，也就意味着我们普通人呢可能会成为马斯克的移动电话的用户。因此呢，马斯克是要改变整个这个移动用户的这个生态。他最近呢克服了一个巨大的难题。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呀，就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暴。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颁发给了这个人，他呢是1941年出生的米兰。为什么他这个引起这个政治风暴呢？是因为这个米兰呀一直在指控以色列在加沙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他呢是1941年出生于南非的德班，父母是印度裔，他成长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时期，年轻的时候就参与反种族隔离运动，为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法律帮助。后来呢，他成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非白人的女性法官，然后呢又进入国际司法体系，参与了对卢旺达种族灭绝案的审理。在2008年到2014年期间，他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那么诺贝尔和平委员会呢表彰他长期推动国际刑法和人权保护的贡献。但是你看他整个这个工作履历啊，完全不清楚这到底跟和平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诺贝尔啊当年在遗嘱中规定，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给这个三类人哈，就是这个三类人的话呢，第一就是为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就是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第二个叫废除或裁减常备军，就对裁军做出贡献；第三个叫举办和推动和平会议，做出最多和最好贡献的人。所以你想，这个获奖的皮莱，他既没有推动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没有废除或裁减常备军，更没有推动任何一场举办这个就是让冲突国家一块来开会啊，最后达成和平协议的这样的工作。所以诺贝尔当年遗嘱中的三项标准，皮莱是一项标准也不符合。那么这个就跟2009年诺贝尔和平委员会将当时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奥巴马一样。曾经在1991年到1999年担任过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弗朗西斯·塞耶斯泰德，他在诺贝尔官方网站发表的文章中明确解释和平奖这个颁发的标准。他说，这个和平奖不仅考虑过去的成就，也考虑颁奖可能产生的积极效果。他甚至毫不讳言地写道，他说 Awarding a peace prize is to put it bluntly a political act， 翻译过来就是说，直截了当的讲吧，我也就不跟你们兜圈子了，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是一种政治行动。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诺贝尔和平委员会的主席他自己都说，颁发诺贝尔和平奖是一项政治行动。而且我觉得他现在颁发这个和平奖的考察的原则完全违背了诺贝尔当年的初衷。那么好了，既然你说是一场政治行动，就难免会引发巨大的争议。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北越的共产党领导人黎德寿，1994年颁给了曾经领导巴勒斯坦武装斗争的阿拉法特，2009年奥巴马在刚刚当了不到九个月的美国总统就获得了这个和平奖，2019年埃塞俄比亚总理艾哈迈德获得和平奖，一年之后他的国家就爆发了惨烈的内战。那么现在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这些政治人物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什么川普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让以色列和多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却始终没有获得这个奖项呢？咱们现在呢把这个有争议的诺贝尔和平奖一个一个的看过来哈，然后咱们再说一说这个皮莱到底他获奖的争议点在哪里。1973年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跟北越的共产党领导人黎德寿，理由是两个人推动巴黎和平协定的签署。其实当时这个协定的目标就是美国从这个越南撤军，要结束美国对这个越战的参与，为越南实现和平创造条件。但是呢，当年黎德寿啊拒绝领奖，理由是越南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和平。基辛格呢却接受了这个奖项，但是呢却没有亲自出席这个颁奖的典礼。两年以后，就在巴黎和平协定签署两年之后，1975年4月30号，北越的军队攻占了西贡，南越政权彻底垮台。越南战争虽然是最终结束了，但是代价是大批的南越民众苦难刚刚开始。越南共产党统一全国之后，大批的南越军政人员被送入再教育营，就劳改营嘛，政治压制、经济改造、财产政策以及后来针对华人的歧视 推动了持续多年的难民潮。当时有数十万越南人乘坐简陋的渔船，冒着风暴、饥饿和海盗袭击的危险，穿越南中国海，逃往香港、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等地。这就是著名的这个怒海求生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保守的数字是几十万人这个奔赴怒海，但是实际上的话，总逃亡的人数大概有200万人之多。我记得我在1994年的时候到这个德国去出差，当时呢，这个在欧洲的华人还非常少，我们当时就是买华人的这种调料啊，这个亚洲的食品都是去越南人开的店。后来我在1998年的时候到这个西门子总部，在慕尼黑工作嘛，工作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当时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就是一个越南人，明显就是你知道他是越南难民，在法国、在德国、在欧洲有很多越南难民，在美国也有很多越南的难民。所以当年的所谓的诺贝尔和平奖带来的结果就是200万越南人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所以你想这一次和平奖当然它就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其实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在这个西贡陷落以后，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了已经啊，就西贡陷落之后，基辛格曾经试图退还诺贝尔和平奖啊，他说因为他参与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已经遭到了战争的彻底破坏，但是诺贝尔委员会并没有接受这个退奖。而且黎德寿我们知道他是北越共产党的领导人，你知道共产党领导人的话，他总是跟这个大清洗啊、逮捕啊、对这个党内的迫害啊，包括对民众的迫害是分不开的。所以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实际颁给了一个既参与战争决策又参与党内政治清洗的共产党同志啊，这个同志的话应该就是这些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的同志了。所以诺贝尔委员会就留下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如果一个政治人物长期参与战争和政治镇压，后来仅仅就参与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那么这份协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使他获得这个世界最高的和平荣誉呢？其实比黎德寿获奖更加离谱的是，长期从事恐怖活动的巴结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竟然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呢就是在聊新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哈。咱们这个这两天呢曾经搞过一次抽奖的活动哈，就是如果您是给我的95188这个地方呢发过一个短信的话，那么就会参与我们的一个抽奖活动。我们大概是一共有将近300人啊参与了这个抽奖。那现在呢这个获奖的人呢已经出来了哈，所以呢我请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哈，我们现在在屏幕上播放了一下这个抽奖的录像哈。我们为了隐私的考虑的话，只给了电话号码的前三位和后四位哈，所以请您自己仔细的看一下哈。就是尾号是2219的这位朋友，您呢就是这两天因为您给95188发了一个短信参与这个抽奖活动，所以说您获得了这个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一瓶哈，这个请跟我们的客服联系一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想感谢一下我们的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跟各位分享一位观众的反馈哈，他留言说天亮老师好，我平时特别忙，睡眠不足，红海参对我效果真的很好。这句话我看了很有共鸣，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很忙，太知道没时间照顾自己是一种什么滋味了，所以这位朋友的感受呢，我是很能体会的哈。所以想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一下，越是忙的人呢，越该在平时给自己留一份照应。这款红海参养生胶啊，是来自于韩国的济州岛，那里面呢含有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带这些营养成分，而且是独立包装啊，撕开就吃，放在包里或者是搁在办公室里面都是非常的方便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好有一个活动哈，就这么一个促销的活动吧。蓝莓优品在10月份的时候呢特别为月订会员有一份加赠的回馈。10月份开通月订，每次呢这个如果你要是买这个30支的话，就会额外加赠一支红海参啊，多订多赠。无论您是初次订阅的还是老会员，本月呢都同样享受这种优惠。不止如此，还有一个感谢有你的周周抽奖活动，每周二都会抽出8份好礼。上周的所有订单都会自动的进入抽奖池，不需要另外报名。如果中了奖的话，客服会主动跟您联系，等于您平时下单订购啊，就自动多了一份中奖的机会。所以呢，有意了解的朋友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上出现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呢，您呢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18008805697， 月订的话呢，是第一个月享受85折优惠，第二个月开始呢可以享受8折优惠。那么如果你要是打电话呢，是需要告诉他们咱们专属的会员码，就是这个 TL Time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享受优惠了。好，咱们现在呢就回过来来接着聊哈，就是这个1994年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了巴勒斯坦的这个解放组织的领导人阿拉法特。当然同时获奖的还有以色列的总理拉宾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另外一个还有第三个人，就是以色列的外交部长佩雷斯。这一次获奖的理由啊，说是他们联合推动了奥斯陆协议。1993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见证下，阿拉法特和拉宾在白宫的草坪上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当时全世界都看到了这张照片，人们希望持续几十年的巴以冲突终于有机会得以解决。但是阿拉法特的历史同样充满了争议，他是法塔赫的创始人，也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法塔赫以及巴解组织旗下的一些派别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曾经参与多起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最有名的哈就是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黑色九月劫持以色列运动员，最终造成11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和一名德国警察的死亡。后来这个故事被拍成了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叫做慕尼黑。然后呢到了1974年的时候，这个巴解组织的武装人员在以色列的马阿洛特劫持了学生，造成20多名人质死亡，其中多数是儿童。这个组织是属于巴解组织旗下的一个派别。然后到1978年的时候，这个法塔赫武装人员在以色列沿海公路发动袭击，造成了38名以色列死亡，其中包括13名儿童。1985年的时候，这个巴解阵线的这个成员劫持了意大利的邮轮，杀害了一名坐在轮椅上的美国犹太乘客，并将遗体抛入海中。所以这都是阿拉法特，他就是一个恐怖组织的头子。结果呢后来就是因为签署了这么一个和平协议，在1988年公开表示接受以色列的存在，放弃恐怖主义，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的决议。于是在1993年的时候，巴解组织跟以色列相互承认签署这个奥斯陆协议。所以诺贝尔委员会当时的逻辑是希望通过表彰阿拉法特、拉宾跟佩雷斯，鼓励他们继续推动中东的和平进程。但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按照这个委员会的期待进行。就在这个奥斯陆协定签署的隔了一年，1995年拉宾被一名反对和平协议的以色列极端主义者刺杀。2000年的时候，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巴以双方再次陷入长期的流血冲突。之后就是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分裂，以色列定居点的争议，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等等。所以这个当年这诺贝尔和平委员会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种所谓的和平的愿景始终就没有实现过。到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造成了大概超过1000人的死亡，又有200平民被绑架。随后的话，加沙爆发了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199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们会发现这个诺贝尔委员会鼓励的不是已经建立起来的持久和平，而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和平进程。那么如果说1973年和1994年的和平奖至少还已经签署的和平协议哈，不管是巴黎和平协定还是奥斯陆协议，但是到了2009年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就让人十分的困惑。奥巴马是在2009年1月20号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而诺贝尔委员会在同年的10月9号，也就是在奥巴马上台不到9个月的时间，就决定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奥巴马。当时记者问奥巴马说，你凭什么得诺贝尔和平奖？奥巴马说，我也搞不清楚啊，他说我也觉得他们给我这个有点莫名其妙。然后呢等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时候，奥巴马是去了之后呢，他这个在颁奖的现场做了一个演讲。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前往奥斯陆领取和平奖之前，刚刚宣布美国向阿富汗增派大约30000名美军。诺贝尔和平奖是奖励裁军的啊，奖励裁减常备军的，但是奥巴马刚刚向阿富汗增兵了30000美金。他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典礼上发表了演讲，还专门讨论了为什么战争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所以等于是一个正在指挥战争准备向战场增兵的美国总统站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上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必须使用武力。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历史场景。后来奥巴马政府又参与了2011年针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扩大了无人机反恐打击的行动，并继续在多个地区开展军事行动。 所以我们就是给大家讲了这么三个例子哈，不管是北越的黎德寿也好，或者是这个阿拉法特也好，或者是这个奥巴马也好，我们看到实际上诺贝尔委员会颁发这个和平奖完全没有起到制止战争的作用，甚至可能让情况变得更加的恶化。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米莱2021年之后呢，皮莱啊，这个就是今年得奖的这个皮莱2021年以后，他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问题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负责调查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地区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动。2025年9月份他领导的委员会发表报告，认定以色列在加沙实施了种族灭绝行为。以色列政府是强烈反对这一结论，认为调查委员会忽视了以色列的这种就是正当防卫的权利啊，因为他们是在遭受哈马斯的大规模袭击之下才被迫采取了这样的一种自卫行动。但是呢，这个虽然哈，就是说这个皮莱呢说这个以色列是犯下了这个种族灭绝罪，当然在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也谴责过哈马斯，只是他谴责哈马斯的这些措辞远远没有谴责以色列的措辞那么严厉。他给这个以色列定的罪是这个种族灭绝啊，对哈马斯的话就没有采用这样也这个重的这个词去形容他们。所以呢，在皮莱获奖之后，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发表了措辞极其严厉的声明。他说诺贝尔委员会已经失去了道德指南针，把和平奖授予一个长期针对世界上唯一犹太国家散布虚假指控的人，指的就是这个皮莱。这个内塔尼亚胡在英文中用的是叫做 blood libel 啊，这是这个意思，叫做血腥诽谤的意思。血腥诽谤这个词哈，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含义，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曾经流传过一种反犹太人的谣言，说这个犹太人会杀害婴儿，杀害基督徒的儿童，并使用他们的血液进行宗教仪式，这种谣言就成为欧洲迫害犹太人的借口。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再次把这个词提出来哈，就讲的就是说这个皮莱啊干的这个事情就跟当年在这个中世纪时对这个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一样的。更加令人关注的哈，其实是皮莱在联合国做这个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期间，他呢这个把很多中国人权人士或者说中国的异议人士的名单直接交给中共。因为联合国有的时候会开一些人权相关的会议，然后就会把一些中国的异议人士请过去发言。那么这些人本来他们前往日内瓦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发言的话，就是揭露中共对人权的侵犯，他本来就可能根本无法成行，他本来就可能受到中共的监控和打压。但是如果联合国工作人员在他们来发言之前就已经提前把他们的姓名告诉给中国政府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把他抓起来，我告诉你谁要来啊，他就是来揭露你们的，你们可以把他抓起来。所以说实际上他干的这个事情呢，就使得很多大陆异议人士的这个就直接被抓啊，然后他们的家属后来来作证，说就是这个联合国所谓的这个人权委员会啊，这个人权专员他干的这个事情，而这个委员会就是在皮莱的领导之下，而且所有向中共透露这些异议人士名单的人，在皮莱的手下一个一个的被提拔上来。指责皮莱的这个人哈，他呢还说，我有一次跟皮莱报告这个异议人士他们现在被迫害的很惨，但是皮莱的话呢这个时候突然间说，我得换一把椅子，这个椅子坐着不舒服啊，要求别人给他换一把椅子。也就是说他并不是那么专心的在听你给他讲中国发生的这个人权迫害的这个事情啊，他就是只顾着自己是否舒服。所以这个就显得非常非常的虚伪啊，这个人显得非常的虚伪。而诺贝尔和平委员会在做这个评奖的时候的话，我觉得哈，就是他们抱持着这种立场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只能是说抱着一个同样虚伪的立场吧。那么接下来咱们再看一看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个事情啊，可能很多人认为是美国因为皮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啊，所以就立即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庭，叫做 ICC。这个时间上的巧合确实是非常引人注意啊，但是呢，实际上美国针对 ICC 的制裁行动早在皮莱获奖之前就已经展开，只不过选择今天进行公布而已。川普政府这一次制裁整个国际刑事法庭主要是有两个背景啊，第一个背景就是这个 ICC 呢过去调查美国军人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涉嫌实施战争罪的问题，包括一些美国军人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可能涉及到虐待和酷刑。但是呢，因为美国从来都没有批准过罗马规约，也就是换句话说，它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缔约国的话是说 OK 我们签订一个条约哈，所以呢我们就受这个条约的管辖， 但是美国从来都没有签订过这个条约，也不承认国际刑事法庭对自己的管辖权。而且美国政府长期反对，这不光是川普反对啊，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都长期反对国际刑事法庭在未经美国同意的情况下对美国人员行使司法权利。但是呢，这个 ICC 呢，他们认为就是我可以对缔约国境内发生的事情进行调查，比如说在阿富汗，阿富汗的话是这个罗马规约的签署国，阿富汗愿意把自己交给国际刑事法庭去这个接受他的管辖啊，或者承认他的权威。但是呢，在发生在阿富汗境内的，比如说某种人权迫害，而这个按照 ICC 的指控，施暴者这一方如果是美国的话，你到底有没有管辖权？因为美国不是你的签署国，对吧？你按道理来讲的话是不能管这个人的。但是 ICC 说，我执行的是属地管辖原则，因为罪行发生在阿富汗，阿富汗是签约国，所以说我就有权利对涉案人员进行调查。这个是 ICC 的解释啊，所以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种冲突嘛。那这个呢，就是美国跟 ICC 之间冲突的第一个原因啊，就是 ICC 要抓美国军人啊，要或者对美国的军人进行调查。第二个背景就是跟以色列有关。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国际刑事法庭对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了逮捕令，指控两个人涉及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以色列同样不是 ICC 的缔约国，但是因为巴勒斯坦在2015年加入了罗马规约，所以 ICC 呢就主张说，凡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发生的相关犯罪，他们也拥有管辖权。这样的话，等于是美国跟以色列这两个国家都被 ICC 强行的拉到他们的体系里边，但他们都这个非常的抗拒啊，非常的排斥。那实际上，美国在2002年的时候，国会就通过了一个叫做《美国军人保护法》，其中一项规定允许美国总统采取必要且适当的手段解救被 ICC 拘押的特定美国人员和盟国人员。换句话说，就是 ICC 比如说哦，在阿富汗地区发生了美军这个虐待囚犯的事件啊，我们要对这个美军进行审理，于是要求逮捕这个美军，然后交到这个国际刑事法庭。美国说你没有这个权利，而且总统有权利采取必要且适当的手段把这个被 ICC 抓走的美国人给他救出来。而且呢，这项法律允许美国总统动用军事手段。所以这个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国军人保护法呀，这个媒体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海牙入侵法啊，就是如果在海牙这个国际法庭审理美国军人的话，美国有权利派军队去把那个军人给救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美国总统可以毫无限制的入侵荷兰啊，因为海牙是荷兰的一个城市嘛，所以美军如果去的话，等于是美国的军队直接进入荷兰的领土。所以那对于这种情况，美国又不想跟盟国把这个关系搞僵，怎么办呢？美国的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在10月9号的时候，就是今天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呢，美国从来都没有加入过这个法院，也不需要他，更不想要他。然后呢，他说这个如果国际刑事法庭不能够结束对美国的威胁的话，那么美国就结束这个国际刑事法庭。他说美国会一砖一瓦的把这个机构拆掉。怎么拆呢？因为这个国际刑事法庭虽然设在荷兰哈，但是它不可能完全脱离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科技企业提供的服务。现在国际机构需要银行账户，需要跨境汇款，需要支付系统、信用卡什么之类的，是吧？需要这个办公软件，需要网络服务，需要数据存储等等。如果一个机构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制裁的名单的话，那么受美国法律管辖的个人和企业原则上是不能随意与它进行被禁止的交易。其他别的国家的银行和企业也会担心次级制裁，所以说美国的这个态度啊，确实是对这个国际刑事法庭的运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在美国刚刚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日本、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英国八个国家发表了外长联合声明，明确反对美国对国际刑事法庭的制裁，甚至日本政治人物高市早苗，日本首相也在自己的 X 账号上转发了这一份声明。所以这个争执的话其实是没有解的啊，因为美国想动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段的话，是相当于美国在行使自己的这个就是行政的权利。那但是呢，你这个行政权利的话是否会因此产生一个对境外机构的这样的一种管辖啊，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争议的。实际上我们今天讲这个事情，我也想谈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诺贝尔和平奖过去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和平比战争更好，认为和平是值得我们牺牲很多的 其他别的方面的价值甚至是自由去争取啊，他们所以认为就是说和平是这个一提这个事儿哈，不管是你嘴上讲也好哈，或者是这个写到文章里边呢，或者比如说是在法庭辩论，总感觉的是谁在追求和平啊，谁就占据了道德高地。但是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我觉得和平必须得是正义之下的和平。否则的话，你就像希特勒入侵的话，你为了和平你就直接投降就完了，对吧？你就何必要反抗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争取个人的自由，当我们面对暴政的时候，有的时候暴力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啊。这就像美国当年的国父们为什么要这个进行长达八年的美国独立战争一样啊，或者比如说是这个美国的内战，然后南北战争也一样。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暴力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当然作为我一个修佛的人来说的话，我作为个人来说的话，我是从来都不采用暴力的哈。但是我想指出这样的一种误区啊，就是我们把和平视为最高的价值，这是绝对错误的。我觉得比和平更高的价值其实是自由啊。为了自由的话，很多人是可以连生命都抛弃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独立战争在我们现在人看来的话，仍然认为当年国父们争取自由的努力是值得赞赏的啊，他们做的是对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咱们再简单的说一下马斯克啊。马斯克最近在通信领域有两个比较非常引人注目的动作，一个是 SpaceX 准备收购一段覆盖全美的800兆赫兹的低频的频谱，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向美国现在三大电信运营商 AT&T、Verizon 跟 T-Mobile 传统的地盘发起挑战。这几天 AT&T、Verizon 跟 T-Mobile 跌得非常狠啊，一天的话恨不得跌 10%， 昨天好像就跌了 10%， 今天可能又跌了 10%， 那我说的有点夸张了，差不多就这样子，跌得非常狠。这 Verizon 大概从50几块钱一下跌到42块钱，差不多跌了 20% 吧，差不多。不知道这个下个礼拜还会不会继续跌下去。为什么？就是因为马斯克可能真的要进入到传统的这种手机通信的这个领域了。也就是说，你在家里边拿手机的话，连的那个基站有可能不是这个 Verizon AT&T， 可能就是你们家自己这个房顶上的那个 Starlink 那个接收器。另外一个呢，就是发生在印度啊，就是这个马斯克的大动作。因为 Starlink 迟迟无法全面的进入印度市场，马斯克就写信嘲讽这个印度的首富叫安巴尼啊，他把安巴尼戏称为这个安巴尼总理。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马斯克说请接受我这个谦卑的道歉啊，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你才是印度人真正的老板。大家知道这个印度真正的总理是莫迪嘛，是吧？所以当马斯克称他为安巴尼总理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一种辛辣的讽刺。他等于质疑印度的经济政策究竟是由民选政府决定还是受到大财团的左右。所以我们把这两个事儿放到一块儿，就会发现马斯克正在推动 SpaceX 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扩张。过去这 SpaceX 主要是一家火箭发射和卫星互联网公司。现在呢，他正在尝试进入全球的移动通信市场。马斯克想做的可能不只是让手机在没有信号的荒野能够连上卫星，而是建立一张把卫星和地面蜂窝网络，就是地面的移动通信网络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通信网络。如果这套模式能够成功的话，那三大这个运营商啊，美国的三大手机运营商就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那现在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大家开始又注意这个事儿呢？因为昨天10月8号的时候 SpaceX 宣布与投资机构 Green Management 达成协议，计划收购他持有的美国800兆赫兹的频谱资源。大家知道其实美国过去是四个手机运营商，这个 AT&T、 Verizon、 T-Mobile 还有一个 Sprint。 后来呢，这个 T-Mobile 跟 Sprint 要合并的话呢，这个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呢就觉得说 OK， 这样的话等于是对竞争是不利的，等于过去四家现在变成三家了嘛。所以呢，就要求 T-Mobile 在跟 Sprint 合并以后必须把 Sprint 的以前的频谱卖出去，然后 T-Mobile 就是等于是吞并了 Sprint 之后的话，就开始卖的这频谱，这个频谱现在就落到了马斯克的手里啊，所以这是当时等于是 Sprint 给马斯克留了这么一个频谱啊，这么一个频段。这个频段哈，就是在这个移动通信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低频段。我们平时使用这个 4G 的手机或者 5G 的手机哈，并不是各自使用某一个固定的频率。美国的移动通信网络的频率从600兆赫、700兆赫、800兆赫一直到 2.5G、3.7G 甚至毫米波的多个频段。不同的频段各有用途，大家知道低频信号的话它的传播距离会比较远。因为频率低嘛，所以它波长就比较长。波长长的话它绕射能力就比较强，所以它穿透建筑物的能力就比较强。 适合建立大范围的基础覆盖，尤其是这个一个基站它可以覆盖这个半径大概是十公里的这么一个范围，也就是能够大概覆盖300多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范围。它的这个频率低的话，它功率会比较大，传的会比较远。频率越高呢，它穿透建筑物的能力就越弱。但是呢，频率高的话，它的好处是它的这个调制解调啊，就是因为你可以用的频带宽嘛，所以说你传输这个数据的速度就快。那现在马斯克购买的是一个低频段啊，就是800兆赫兹，它重要的价值在于它的覆盖能力。因为我们知道过去这个 SpaceX 哈，它不是有 Starlink 这个卫星嘛，你的手机是可以直接连卫星，但是呢手机跟卫星之间的这个通信呢，它必须是视距传播啊，所谓视距传播就是眼睛得能看得见才行，你的眼睛得能看得见。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是在一个房间里边的话，那个卫星信号是根本无法穿透这个墙啊窗子什么之类的，因为它从卫星传到地面的时候它的信号已经很弱了，你让它再绕射这个墙水泥墙或者是窗子的话不可能。所以呢也就是说 SpaceX 只能在空旷的地方，你哪怕比如说在曼哈顿高楼大厦之间，你的手机的话和卫星之间可能被那个高楼挡住了，你还是通信不了。所以说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你得有地面站啊，就是从卫星上接收完了之后的话，这地面站得像那个过去传统的手机通信的基站一样要往外广播信号。那马斯克呢，他的这个800兆赫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就在地面上的话你可以收到他的信号。当然因为这个频段本身不宽啊，大概是上行下行各7兆赫兹，所以说呢即使是复用的话也同时只能有几十个人啊来这个使用这个手机通信。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它比较适合于这种旷野啊，就是人口比较稀少的地方啊，在这个都市里面的话是不适合的。但是马斯克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就是马斯克有可能会把未来的每一个 Starlink 的接收器都变成一个基站。这样的话在都市中的话呢，你就手机只要能够跟这个基站，就是这个比如说是在曼哈顿大楼上有一个Starlink 的一个 receiver 啊，一个卫星信号的接收机，就可以变成一个基站，然后呢就可以跟你的手机连上。所以说这个马斯克现在要干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对这个未来的这个通信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那么咱们再说一点点关于印度的事情啊，因为印度现在呢这个它的通信呢主要是垄断在这个安巴尼的手里。所以马斯克就觉得说如果我要进印度的话等于是要抢他的生意嘛。所以呢他觉得安巴尼是通过他自己的这个商业帝国和庞大的财力和游说能力让这个印度不允许马斯克来进印度。那在讽刺完了这个安巴尼是印度的总理之后呢，这个马斯克又说，他说呢实际上在印度的很多偏远的地区如果他们没有互联网的这种接入能力的话，等于是剥夺了那些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权利，剥夺了很多小企业发展的权利。然后呢他说在这个天灾人祸的情况下，这个星链呢包括这个 SpaceX 它是可以起到这个通信呢，然后呢又能够就是救人的这样的机会。咱们昨天已经提到了哈，就川普给马斯克颁奖的时候提到，当时北卡发洪水的时候就是马斯克的星链帮助那些被困在洪水中的人接通了这个通信，然后呢他们就从而获救，说马斯克当时至少拯救了几百个人，这是川普的说法了哈。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马斯克现在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改变叙事啊，他不谈我和你的商业竞争啊，谈这个孩子们受教育的机会啊，小企业销售他们商品的机会， Starlink 是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啊，这样的话呢就希望能够借这样的机会去进入印度。这个到底未来的发展的前景是怎么样的话咱们也不清楚啊，但至少我就是跟大家讲马斯克现在干的这么两件事情。好了，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两个话题了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您喜欢啊，如果您喜欢的话呢您可以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您呢如果是美国的用户呢也可以给95188发一个短信哈，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直接交流啊，就是您如果不希望自己发的信息被别人看到的话可以往那地方发一个短信啊，我呢小编呢等等会跟您直接回话。好了，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为您带来王力宏2015年的专辑《你的爱》中的两首歌《In Your Eyes》和《爱一点》。力宏用了4年的时间创作了《你的爱》这张专辑，以爱为宏观性主轴，缜密而完整地将爱的过程与脉络依序记录下来，扎实地嵌入13首音乐作品当中，为不同阶段的爱创作出浅而易懂却又带有余味的注解。In Your Eyes 是力宏写给外婆的歌，从17岁开始跟婆婆一起住的王力宏跟外婆感情很深。力宏说，我当时住在婆婆家，有时候在录音室工作到天亮，回家后发现婆婆在客厅等着我，我的中文都是她教，后来跟婆婆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但因为外婆今年中风，所以常去看她老人家，即使外婆不太讲话也听不太到，状况没这么好，但我都透过眼神交流和她互动，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而且婆婆还是认得我。一起来听力宏的这首 In Your Eyes。

点，这首歌由王力宏和章子怡合唱，简单的旋律，窝心甜蜜的歌词，让音乐的甜蜜蜜唱进每个人的心里。一起来听这首《爱一点》。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老将军，可知天水江伯约？老将军，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2: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前言：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约百年之久的共产国际运动宣告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艺术存留下来，而且统治着占世界1/5人口的中国。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今天的共产党还是不是共产党？首先，在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共在内，已无人再信共产主义。搞了50多年的社会主义之后，他现在搞的是股份制、私有制，引进独资外企，对工农进行最大限度的压榨，与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背道而驰。但与此同时，中共继续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在2004年最新修订过的宪法中依然硬性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的共产党犹如抱死犹留皮一席的一个皮囊，被中共继承下来，维持着共产党的统治。那么中共继承的共产党这张皮，这个组织，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一、共产党的邪教特征。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危害人类的邪教。共产党虽然不称自己是一个宗教，但是它具足了宗教色彩。其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天地间的绝对真理，奉马克思为精神上帝，以所谓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来诱惑党徒为之奋斗终身。中共的宗教色彩。宗教有教堂、讲坛，中共有各级党委，讲堂从党的会议到整个党控制的媒体。宗教有教义，中共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氏三个代表、党章。宗教有入教仪式，中共有宣誓，讲永远忠于共产党。宗教讲信仰专一，中共讲只信共产党。宗教有教士，中共有党委书记等各级党务人员。宗教讲神的崇拜，中共诋毁一切神，再自立为不称神的神。宗教把死称为升天下地狱，中共把死称为去见马克思。宗教有经书，中共有领袖们的理论著作。宗教有布道，中共有大会小会领导讲话。宗教有念经盘道，中共有政治学习、党员的组织生活会。宗教有圣歌，中共有歌颂党的歌曲。宗教讲捐献，中共收敛党费，硬拨预算，人民的血汗。宗教讲惩戒，中共有党纪，从双规清除出党，直至害死株连。共产党与政教有鲜明的区别，因为正统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的，相信善的，以欲化人的道德和拯救人的灵魂为目的，而共产党不相信神灵，并且反对传统道德。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证明它是一个邪教。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共产党教义，导致了充满血腥暴力与屠杀的所谓共产革命。共产党政权的红色恐怖持续约一个世纪，祸及半个世界，导致数千万至上亿人丧生。这样一个创造人间地狱的共产党信仰，正是人世间的头号大邪教。对于共产党的邪教特征，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六条。一、编造教义，消灭异己。共产党奉马克思主义为教义，标榜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党的教义缺少仁爱宽容，充满狂妄自大。马克思主义是生产和科学很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初期时代的产物，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一个异端邪说，却不幸发展为一个国际共产运动，危害世间约百年之久，直到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被世人所抛弃。从列宁以来的共产党领袖们还不断为共产邪教教义添加新的内容，从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历史上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歪理邪说。虽然这些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导致灾难，而且前后自相矛盾，却还是要标榜为一贯正确，并强迫人民学习。消灭异己是共产邪教传教的最有效手段，因为共产邪教的教义和行为太荒谬，
所以他只有靠暴力消灭异己，才能强迫人民接受他。中共在夺取政权后，土改消灭地主阶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家，肃反消灭了民间宗教势力和前政权中的人士，反右派让知识分子吸音，文化大革命中把传统文化连根铲除，真的实现了人人读红宝书、跳中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共产邪教一统天下。在后毛后邓时期，共产党又认定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会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故必欲铲除而后快，因此发动了一场灭绝性的大迫害，至今无法收场。二，崇拜教主，唯我独尊。从马克思到江泽民，共产党领袖的画像要悬挂起来让人膜拜，领袖的绝对权威不容挑战。毛泽东成为红太阳大救星，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身为普通党员的邓小平曾太上皇似的主宰中国政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含标点符号才一共四十几个字，却被中共四中全会的决定笑话式的标榜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的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斯大林滥杀无辜，毛泽东发动文革浩劫，邓小平下令六四屠杀，江泽民搞迫害法轮功，都是这种教主独裁的恶果。中共一方面在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却在党章中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把党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则到处发表重要讲话，称人大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坚持党的领导，根据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党服从中央。说到底，人大实际要坚持的是一党独裁，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三，暴力洗脑，精神控制，组织严密，能进不能出。共产党的组织非常严密，发展党员要有两个介绍人，入党要宣誓永远忠于党，党员要交党费，要过组织生活，要集体政治学习。党组织遍布各级政权，每一个乡镇村庄、每一条城市街道都有党的基层组织。党不仅管党员、党务，连非党群众也同样在其控制范围之内，因为整个政权都得坚持党的领导。而共产党教会的神父、遍布各级组织的党委书记们，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从来都是干什么都外行，只有整人最内行。生活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普遍而长期的对党员的精神控制手段。共产党在历史上多次清党、整风、抓叛徒、杀 AB 团、整党，周期性的利用暴力恐怖来培养党员的党性，使他们永远与党保持一致。入党如卖身，在国法之上还有党纪家法，党能开除党员个人，个体党员却不能脱离共产党而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如要退党就是叛徒，
更有甚者，在共产党邪教一统天下的文革时代，党要你死，你不能活；党要你活，你不能死。如果自杀，那是自绝于人民，还要连累家人，也要为之付出代价。党内决策黑箱作业，党内斗争绝对秘密，党的行文是机密文件，做了坏事最怕曝光，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处理异议人士。

四，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励为教牺牲。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邓小平讲，杀20万，换20年稳定。江泽民讲，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共产党鼓吹暴力，在历次运动中杀人无数，教育人民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红旗被说成是烈士的鲜血染成，共产党对红色的崇拜实际上是对鲜血的崇拜。共产党大树英雄榜样，鼓励人们为党牺牲。在延安，为生产鸦片烧窑而死的张思德，被毛泽东称之为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疯狂的年代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等豪言壮语，充实着物质贫乏的疯狂。70年代末，越共出兵推翻了中共培植的作恶多端的红色高棉政权。中共虽然气恼万分，但是因为中国和柬埔寨没有共同边界，所以无法直接派军队去支援红色高棉。于是中共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名，行教训越共小兄弟之实，在中越边境发动对越战争，结果是数万名中国士兵为这场共产党之间的争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和鲜血。他们的死其实与国家领土主权毫无关系。数年后，中共却廉价地借用一首歌曲血染的风采，把那些被无畏牺牲掉的天真灿烂的年轻生命化作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祭奠。而1981年死了154名中华烈士才夺回的广西法卡山，又被共产党在中越勘分边界时轻轻一笔划给了越南。2003年非典流行时，中共让年纪轻轻的护士小姐们火线入党，然后封闭在医院中护理非典病人，将这些年轻人推到面临生命危险的最前线，并借机树立共产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形象。而与此同时，江泽民却贪生怕死地率亲信从北京躲到上海避严。五，否定有神，扼杀人性。共产党宣传无神论，把宗教说成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在其统治范围内，把所有的宗教或者消灭或者征服，然后再把自己神化，实现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共产党在破坏宗教的同时，破坏传统文化，他把传统道德人伦说成是封建迷信反动，以革命的名义而铲除。文革中大量出现的夫妻相互揭发，学生打老师，父子反目，红卫兵滥杀无辜，造反派打砸抢等违背中华传统的丑恶乱象，正是中共扼杀人性的结果。建国以来，强制少数民族归顺共产领导，导致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丧失或变异。89年六四，人民子弟兵屠城，国民对政治前途彻底失望，从此全民向前看。99年至今，残酷迫害法轮功，与真善忍为敌，导致社会道德飞速下滑。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一轮圈地、圈钱、圈物，使不少民众被抛落街头，上访人数急增，社会矛盾激化，
大规模抗议多次发生，遭到军警暴力和武装镇压。共和国的法西斯性质凸显出来，社会更无道德可言。以前兔子不吃窝边草，现今行骗要骗亲朋好友，约杀熟。以前国人最重贞洁，现今孝贫不孝娼。以前医生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有德之士，如今医院坑病人，学校坑学生最黑。中华民族人性道德被破坏之历史，一首民谣尽情表现。50年代人帮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哄人，80年代个人顾个人，90年代见人就宰人。6，武装夺权，垄断经济，有政治经济野心。共产党成立的宗旨就是武装夺取政权，进而实施国有制和垄断性的计划经济。共产党的野心不可谓不大，拿一般的邪教敛财与之比较，只能是小鬼见魔王。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在通常的国家机构之上，又附着着一个权力更大的党组织，各级党委及支部。党附体控制着国家机器，直接从各级政府调用经费。共产党如吸血鬼，不知从国家社会抢走了多少钱财。

二，共产党邪教的危害。一提起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杀人，科学神殿教自杀升天，人民圣殿教900多人集体自杀，人人不寒而栗，恨之入骨。但是共产党这个邪教害人要超出千万倍，因为它有几个一般邪教做不到的独到之处。一，邪教国教化。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你说你不信哪个宗教，你可以不看那个宗教的书，不听那个宗教的礼，照样能活得好。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你就不能不学习共产党的邪教教义，不得不听邪教宣传，因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把共产邪教变作了国教。共产党灌输其政治说教，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以后的升学晋级总脱不了政治考试，而那些政治考试题根本就不容学生独立思考，必须靠死记硬背共产党的标准答案才能及格。可怜的中国人为了考试，不得不从小自动重复着共产党的说教，一遍又一遍地自己给自己洗脑。政府的上层干部提升，不论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到党校去学习，合格的毕业之后才能晋级。以共产党为国教的中国，不容任何意见团体，连被拿来当政治花瓶的民主党派和被改造了的三自教会，都得宣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先忠于共产党，再信奉上帝。这就是共产党的邪教逻辑。二，社会控制极端化。邪教国教化的基础是共产党对人民的控制和对自由的剥夺。这种控制空前绝后，因为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城市里的人只能在党控制下的企事业里工作谋生，农民必须在党的公社土地上种田吃饭，谁也别想摆脱共产党的控制。在社会主义的国度，共产党的组织从中央直达乡村街道社会最基层，通过党委、支部等各级党组织，把社会牢牢控制。这种严密控制的结果，人民彻底丧失了自由，迁徙的自由、户口制、言论的自由，55万右派都是犯的言论罪，怀疑的自由，林昭、张志新因怀疑党而被杀害，获取信息的自由，看禁书、听敌台皆有罪，上网也要受监视。可能有人说，现在中共也允许私有制了，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改革开放是因为社会主义搞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了，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共产党为了免于灭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并没有放松对人民的控制，目前仍在进行的对法轮功民众的残酷迫害，也只有在共产党国家才会出现。如果中共真的如愿成为经济巨头，可以肯定，其对人民的控制只会更加变本加厉。三，崇尚暴力，蔑视生命。几乎所有的邪教都会使用暴力来控制信徒或对抗外来压力，但是很少有像共产党这样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手段的。把世界上所有邪教害死的人数加起来，也无法和共产党邪教害死的人数相比。在共产党邪教来看，人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杀人也是一个手段。
所以共产党迫害起人来毫无顾忌，谁都可能成为迫害的对象，包括党的支持者、党员、党的领导人在内。中共扶植豢养的红色高棉，典型地说明了共产邪教的残暴和对生命的蔑视。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启发下，波尔布特领导的简共为消灭私有制，在执政的三年八个月中，在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为了人们不会忘记共产党的罪恶和纪念死难者，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 S21 监狱。大批知识分子被关进这里，并以酷刑折磨致死。今日，这 S21 监狱被改成红色高棉罪恶馆。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连专门拍摄临刑囚犯的照片以供存档与欣赏的摄影师也是中共培训的。就是在这个 S21 监狱，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取人脑来制造补品。将要被处决的思想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置于钻脑机前，在被害者极度的恐惧中，快速旋转的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地进行活体取脑。

三，共产党邪教的本质。什么因素使得共产党如此残暴，如此邪恶呢？当共产党这个幽灵来到人世间时，他带着一个可怕的使命。共产党宣言最后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幽灵的使命就是用暴力公开挑战现实人类社会，要砸烂旧世界，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消灭剥削，消灭家庭，让无产者统治世界。一个公开声称要打砸抢的政党，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观点邪恶，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还理直气壮地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社会的传统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无神论的自然法来说，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必然，是宇宙运动规律的结果。按照有神论的观点来说，人类的传统和伦理道德都是神传给人的。不管怎么来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行为规范、善恶标准都有其相对不变性，是千百年来规范人类行为、维系社会生存的基础。如果人类没有了道德规范和善恶准则，岂不是要堕落为兽类？当共产党宣言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时，它威胁的是人类社会正常生存的基础，注定了共产党是一个破坏人类的邪教。共产党宣言这篇纲领性的文献，通篇流露着偏执情节，却不见仁爱和宽容之心。马克思、恩格斯自以为通过唯物主义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于是真理在手，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执意把共产主义的虚幻强加于人，不惜鼓吹暴力摧毁已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共产党宣言为新生的共产党注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反天理、灭人性、狂妄自大、极端自私而又为所欲为的邪灵。

四，共产党的末日论，亡党恐惧。马恩为共产党注入了一个邪灵，列宁则在俄国建立共产党，通过流氓暴力颠覆了二月革命后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扼杀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为共产邪教在人世间夺得了一块立足之地。但是革命的成功不仅没有能使无产者获得整个世界，相反的，如共产党宣言第一段所言，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共产党产生之后，立即陷入生存危机，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尔什维克掌权，既没给人民带来和平，也没有带来面包，又胡乱杀人，前线接连打败仗，后方经济困难更因革命而加深，于是人民就起来反抗，很快内战席卷全国，农民纷纷拒绝向城市供应粮食，顿河流域发生哥萨克大规模暴动，和红军血腥拉锯，双方那种原始的野蛮、残忍和血腥，在肖洛霍夫《顿河故事集》《静静的顿河》等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高尔察克、邓尼金等前白军将领率领的起义队伍，一度几乎推翻了俄共的统治。一个政权出生便激起几乎全部人民的反抗，盖因共产邪教太邪恶，太不得人心。中共在中国的遭遇也很类似，从马日事变、四一二屠杀，到苏区五次围剿，以及大溃逃的25000里长征，中共长期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共产党抱着不惜一切手段也要砸烂旧世界的决心出世，却发现他不得不首先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何能不被消灭而生存下来？因此，共产党始终生活在害怕被消灭掉的恐惧之中。生存成为共产党邪教的头等大事，一切的一切到了今天，在国际共产阵营完全解体的情况下，中共的生存危机愈加严重，亡党的劫难论在89年以后越来越接近现实。

五，共产党邪教的生存法宝，残酷斗争。共产党一贯强调党员对党的绝对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中共的党员入党必须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共产党把这种献身入教的精神称之为党性。他要求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放弃一切个人的理念和原则，绝对服从党的意志和领袖的意志，要你为善就为善，让你作恶就作恶，否则就达不到党员的标准，就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对党性的培养和维持靠的是周期性的党内斗争机制。通过不断发动的对内对外的残酷斗争，共产党一方面消灭异己，制造红色恐怖，一方面不断清理党的队伍，严肃加法教规，培养党员的党性，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这成为共产党保持其生存的一个法宝。毛泽东是中共领袖中最善于利用这一党内斗争法宝的大师，其斗争方式之惨烈，手段之卑鄙，早在苏区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搞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恐怖浪潮，肃 AB 团。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这场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以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不惜采用极端手段镇压被他怀疑为异己力量的党内同志。毛泽东为了造成一个肃 AB 团的大气候，不惜首先拿跟随自己的嫡系部队开刀。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红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 AB 团分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 AB 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接下来毛反手开始整治苏区的异己力量，在1930年12月指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绍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予以逮捕，适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罚，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言行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明、周勉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 AB 团抓起来，并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残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迪、周勉、马明等是 AB 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 AB 团。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绍九等坐镇富田，例行肃反，抓出 AB 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
先后处决40余人。李少九等的残酷行动终于引发1930年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毛泽东靠着斗争学说和实践，从苏区到延安，逐步谋取和奠定了其党内绝对领导地位。建国后，这种党内斗争仍然继续。例如，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整掉彭德怀。与会的中央领导们没有一个能不表态过关的。仅有的几个敢于发表或保留自己意见的，通通被整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到了文革时期，中央的老干部们一个接一个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范。哪个敢对毛泽东哼一声？共产党一贯强调对党的忠诚，强调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强调对教主领袖的绝对服从。这种党性就是这样在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中培养和锻炼出来的。曾经做过中共领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得走投无路。68岁的人还要每月平均被批斗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为苏修特务处理，早已投入监狱，音讯全无。他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药自尽。李立三在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死到临头也不敢放弃的党性。主席，我现在是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

虽然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最终把中国拖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但是这种隔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的确成了保证共产党生存的一个机制。每一次运动都要整5%左右的少数，让95%的多数乖乖地统一到党的路线上，由此增加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由此淘汰那些不肯放弃良知的不坚定分子，打击任何敢于对抗的力量。靠了这样一个机制，共产党内最有斗争精神、最善于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权力。也就是说，共产党邪教教主保证都是富于斗争经验和党性十足的强悍分子。这种残酷斗争也给经历过的人以血的教训和暴力洗脑，同时不断在斗争中能够给共产党充电，愈加强化其斗争精神，保证党不被消灭，也不会被演变成一个放弃斗争的温和团体。共产党所要求的这种党性，正是从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演变出来的。共产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决心与一切传统原则决裂，决心不惜一切手段，与一切妨碍自己的力量为敌。所以他就需要把自己的党员都培养成无情无义、无信的党的驯服工具。共产党这种本质源自于其对人类社会和传统的仇视，源自于对自我的虚妄估价和由此衍生出的极端自私和对他人生命的蔑视。共产党为了自己所谓的理想，不惜用暴力砸烂整个世界，消灭一切异己。这样一个邪教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反对，所以他就一定要设法消灭人的良知善念，才可能让人信服他的邪说。所以共产党要保证自己的生存，首先就是要破坏人的良知善念和道德准则，把人变成驯服的奴隶和工具。在共产党的逻辑看来，党的生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大于全体党员集体的利益总和。因此，任何个体党员都随时要准备为党牺牲。从中共的历史看，像陈独秀、瞿秋白这种多少保留一些传统知识分子思想的人，像胡耀邦、赵子阳这样心里还存有人民利益的人，像朱镕基这样立志做清官、为民干点实事的人，不论他们对党贡献有多大，也不论他们如何没有个人野心，最后都难免不被清洗或搁置起来，被党的利益和纪律制约住。多年斗争中培养出来根深入骨的党性，使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妥协，束手就范。因为在他们的下意识里，党的生存是最大的利益，宁可牺牲自己，宁可眼看着党内的邪恶势力行凶，他们也不敢因为坚持良知善念而影响党的生存。这正是共产党的斗争机制的结果，他把好人也变成为其所用的工具，却用党性最大程度地限制甚至消灭人的良知。中共十几次路线斗争，打倒了10多个党的领导人或是内定的接班人，党的领袖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毛泽东虽然称王43年，但尸骨未寒，就见其老婆和侄子锒铛入狱，全党还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喜剧乎，闹剧乎。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政治运动不断，从党内斗到党外，毛泽东时代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如此。80年代，人们的思想才稍有点自由，共产党就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4项基本原则。因为共产党要绝对领导权，
89年青年学生和平要求民主，遭到血腥六四镇压，因为共产党容不得民主思潮。90年代出现了大批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却引来共产党自99年至今灭绝型的迫害。因为共产党容不得人性和善念，一定要动用暴力把人内心的良知摧毁，共产党才能放心自己的权利。进入新世纪以来，互联网把世界连通在一起，却唯有中共花大笔的钱搞网络封锁，抓网上自由人士，因为共产党特别害怕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

六，共产党邪教的恶变。邪教共产党在本质上否定天理，扼杀人性，本性上狂妄自大。六，共产党邪教的恶变。邪教共产党在本质上

共产党看来都是手段，只要有利于共产党的生存这个大目标，共产党什么都可以干，因为他毫无道义原则可言。这样一个制度化、社会化了的邪教，其发展方向只有走向彻底的堕落。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由于对社会舆论及各种可能的监督机制的扼杀，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共产党走向堕落和腐败。今天的中共已经堕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贪污党、腐败党。据中国官方统计，全中国有2000万党政官员在位，20多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00多万党政官员被查实有腐败犯罪，受到中国党纪、政纪、法律惩处。再加上未被查出的腐败分子，实际上中国党政官员的腐败已经超过2/3，而被查出的仍不过只是一少部分。贪污腐败为自己捞钱、捞取好处，这种物质利益是中共今天抱成一团的最大凝聚力。贪官们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们腐败的机会。如果共产党倒台，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权力官职，还可能面临着被清算的危险。在黑幕文学《天怒》中，小说家用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郝向寿的嘴道出了这个党的天机：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但是共产党是不会冒着亡党的危险反腐败的，他要做的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杀几个腐败分子给人看，用几颗腐败分子的脑袋来为共产党延续几年的时光。共产党邪教到了今天，唯一宗旨就是保住权力，避免党的灭亡。今天的中国，伦理道德被破坏得极为惨重，假货泛滥，娼妓遍地，毒品复燃，官匪勾结，黑社会横行，聚赌、行贿、贪污腐化等危害社会的现象泛滥猖獗。共产党却在很大程度上听之任之，而且许多高官直接就是收取保护费的黑后台。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100万人左右，每破获一个黑帮组织，总会连带出背后的政府要员、法官、警官等共产党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害怕人民有良知善念，所以不敢给人民以信仰自由。对于追求信仰的好人，如追求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如信仰耶稣和上帝的地下教会成员，中共极尽其残酷迫害之能事。中共害怕民主政治会终结一党专制，所以不敢给人民以政治自由。对于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人士，甚至对民间维权人士，也是动辄以大牢伺候。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给了中国人以另一种自由，那就是只要你不关心政治，不反对党的领导，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任何欲望都放纵开来，甚至去干任何邪恶的、伤天害理的事。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共的大堕落，以及令人痛心的中国社会道德大滑坡。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这正是当今中共邪教败坏社会的写照。

0: 简单的回答。虽然共产党披着一个卫公的外衣，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出现，的确能够迷惑很多人，但是共产党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邪灵附体的害人邪教。共产党是一个活的生命，党组织也即邪教的世间表象，是它的机体，从根本上主宰着共产党的是最早注入的那个邪灵，它决定着党的邪教本质。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们只是邪灵和党的代言人与管家。当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与党一致，并能为党所用的时候，他们被选择为领导者。但是当他们不能满足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无情地打倒。党的斗争机制保证了只有最狡诈、最邪恶、最强悍的分子才能坐稳共产党教主的席位。中共历史上十几个党领袖都难有好下场，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党的最高领导其实出路有限，要么破门出教，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名垂青史，要么像中共其他总书记那样被党吞噬。群众是共产党奴役和压迫的对象。在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没有拒绝共产党的权利，却被强迫接受党的领导和承担支持供养共产党的义务。他们还要在党的铁血威胁下经常接受邪教式洗脑。共产党在中国强迫全民信邪教，供养邪教，却是举世罕见，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独领风骚。党员是被用来充实共产党机体的人群，这部分人中不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会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越是这样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拢进党内，利用他们的名誉和能力为党服务。还有很多人为了当官，为了高人一等，捞取私利而积极加入共产党，助纣为虐，如鱼得水。也有的人希望一生中能有所作为，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除了入党外，没有个人发展的机会而选择加入。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是为了分套房子，甚至争个进步的面子而入党的。所以中共几千万党员，其中好人坏人都不少。但不管入党的动机是什么，是否自愿，只要在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就意味着自愿献身。从此每周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就是不断的洗脑过程，以至于相当比例的人变得少有自我意志，被共产党的邪灵所附体、所主宰。这样的人在共产党内的职能好比是人体的细胞，为机体的存活而不停工作。更悲哀的是，从此党性的紧箍圈加于头上，再想摘下来就难了。一旦人性显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肃和迫害。此时即使想退党，但因为共产党邪教许进不许出，就会被当作叛徒对待。所以人们常常看到共产党员身上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政治场合的党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党的干部是党员中掌握了权力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在个别的地点、个别的时间和个别的事件上能够表现出个人的善恶或做出个体的决定，但是他们在总体上只能遵照党的意志办事，所谓全党服从中央。他们承上启下，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起的作用只是党的工具。这些人在历次运动中 也是又被利用又被打击。这背后的标准则是看你是否跟对了教主，是不是忠心无二。二，为什么人民不觉悟？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50多年，作恶多端，邪恶无比。但是为什么全民对他的邪教本质却缺乏认识呢？难道中国人笨吗？不是。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为智慧的民族之一，而且有着5000年的悠久文化传统。但中国人却至今还生活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而不敢言其不满。关键的原因在于，共产党邪灵禁锢了人民的思想。请设想，如果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如果共产党的孰是孰非可以公开讨论，我们不难想象，智慧的中国人会早已识破了共产党的罪恶本质，也早已摆脱了共产党邪教。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乞丐与紫砂壶的故事，一起来听。在很久以前，有一个财主，他非常喜欢茶道。这个财主呢，心地很善良，喜欢施舍。凡是到他家喝茶的人，无论是贫富，只要来了，他就吩咐仆人要好生招待。有一天，财主家门口进来了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乞丐，不提讨饭的事，只说来讨碗茶喝。仆人就连忙让他进屋，并给他倒了一碗茶。乞丐看了一下，说：“茶不好。”仆人一看他懂茶，连忙换了好茶来。乞丐闻了一闻，说：“茶是好茶，但是水不行，需要配上好的山泉水。”仆人看出来他有些来头，连忙就取来存在地窖里的山泉水，再泡了一杯。乞丐尝了一口，说：“水是好水，但烧水的柴不行。柴需要用名山阴面的柴，因为阳面的柴质松，阴面的柴质紧硬。”仆人终于确认了，这个是个精通茶道的人，就连忙去请老爷。财主听到禀报之后非常惊讶，连忙赶到厢房。只见这个乞丐中等身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但是仔细打量，发现他一身贫困潦倒的背后透露出一种睿智大气的气质，而且很有亲和力，财主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财主就问道：“不知贵客从何方而来，又到何方而去呀？”乞丐答道：“我本是分文皆无的乞丐，不敢称贵客。几年来浪迹江湖，四海为家。”财主看他不愿意透露详情，就没有再问下去，只好分宾主坐下。这个时候，仆人用买好的硬木柴重新沏好了茶送上来，两个人各饮了一口。财主就问乞丐说：“请问现在的茶味如何？”乞丐说：“茶、水、柴、火都好了，就是泡茶的壶不好。” 柴主说，这已经是我家最好的茶壶了。乞丐摇了摇头，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把紫砂壶。财主双手捧着紫砂壶，上看下看，左看右看，爱不释手，连声说，哎呀，珍品，世界珍品呐！”仆人在一旁提醒之后，财主才把紫砂壶轻轻地交给了仆人，又重新泡了一壶。财主慢慢地品了一小口，连声说，名壶妙韵，果不虚传呐。这时候财主就起身对乞丐作揖说，先生，我要买你这把紫砂壶，价钱你来定。乞丐回答说，这个是我自己用的，不卖。见乞丐起身倒掉茶，收起茶壶就要走，柴主连忙上前拦住说，我愿意出一半的家产换你这把紫砂壶。乞丐还是不答应，执意要走。财主就急了说，我愿意出全部的家产换你这把紫砂壶。乞丐听了笑了笑说，不卖，因为它是我的命。一转身竟然扬长而去了。乞丐走了之后，财主是茶不想饮，饭不想吃，神魂颠倒，闷闷不乐的。心急火燎的太太吩咐下人赶紧去找乞丐。第三天的下午，有个家人终于领着乞丐回来了。财主一看高兴坏了，连忙上去说，先生，要不这样吧，啊，这壶还是你的，你就在我家住下，吃穿住行我全部包下，但是有一个条件，你每天用这个壶陪我喝茶，怎么样？乞丐一看财主确实挺诚恳的，又想想自己的处境，也就答应了。就这样啊，乞丐就在柴主家住下了，和柴主是同吃同住。柴主每次外出遇到了困惑的事情，回来之后就跟乞丐说，往往这心中的迷惑就解开了。而每次生活中遇到了险关，经过乞丐这么一点拨，总是能够化险为夷。两个人每天赏壶泡茶聊天，总感觉有说不完的话，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有的时候晚饭之后聊天，常常是不知不觉就聊过了半夜。财主心情舒畅，家业也更加顺风顺水，蒸蒸日上。有一天财主突然问起乞丐的身世，乞丐说，清朝的时候爷爷曾经在朝中做官，很受皇帝的信赖，这把紫砂壶就是当朝皇帝赐给爷爷的。后来他自己通过科考当上了知府，但是因为秉性刚直不阿，惩办了地方豪强，那些人不甘失败，竟然买通朝中权势，上下勾结，使他遭到陷害，流落街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很多年过去了，财主和乞丐也都变老了。一天财主说，兄膝下无儿，有无其他亲人，你若走在我之前，我来帮你保管这把紫砂壶，你看如何？乞丐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几年以后，乞丐真的去世了，财主也就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把紫砂壶。一开始他觉得终于拥有了这把紫砂壶，所以每天都陶醉在喜悦之中。但是没过多久，财主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天闷闷不乐，脸上也失去了原来的光泽。再用这个壶品茶的时候，总是觉得茶不对味儿；欣赏这把壶的时候，这壶似乎也失去了原来的魅力。有一天，财主拿着紫砂壶在后花园散步，无精打采地反复嘟囔着， 乞丐兄自杀湖，乞丐兄自杀湖。他两眼无神地遥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长叹了几声之后，好像突然感悟到了什么，右手一挥，把手中的紫砂壶向乱石堆抛去。故事说完了，这个结局出我所料，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其实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东西都改变了，财主和乞丐间的情谊已经超越了这把紫砂壶本身的价值，他们成了知己。再好的东西，没有人和自己共享，就失去了意义。再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知己重要。真正的知己，是一份懂得，一份相知，一种淡淡的陪伴与共鸣，就犹如一杯清茶，淡然中沁入心田。转念想想自己的人生，什么才是你心中最重要的东西呢？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七，对共产党邪教统治的反思。一，共产党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无法

0: 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阿里建筑的 CEO 啊，是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就请出我们的嘉宾，你好 Peter， 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以前您上我们的节目是跟大家讲讲怎么盖 ADU 哈，今天呢我非常的就是迫不及待的想听您跟我们介绍一个内容，因为我听说你们要在我们西谷这边举办一个科技加地产的一个论坛，这两个板块可以说都是大家感觉特别火，而且对投资上也会特别有关联的。然后你们的这个论坛我看有应该有十位重量级的嘉宾啊，所以就想请您呢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论坛，这些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都会讲什么样的，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重磅的内容呢？
1: 对的，这样一场专业的这个讲座呢，我们称之为在硅谷这个地方啊是非常接地气的然后我们呢其实结合过去硅谷的特点，复盘过去20年湾区最赚钱的机会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和预测一下下一个风口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这个论坛的一个主旨科技造富，然后地产呢承接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在湾区的居民来讲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体会。
0: 听起来是跨界了，又讲科技，可能还会谈到 AI， 那怎么样来地产来做一个承接啊？就是在规划这一场论坛的时候嘉宾的阵容是怎么样组合在一起的呢？
1: 对的，因为我本身是做建筑的嘛，同时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房地产以及股票的投资，然后这些年呢我们做 ADU 也接触了非常多的华人家庭，然后我们发现呢大家的困惑是高度重合的比如说手上有钱放在银行呢我们跑不赢通胀，然后买房呢又怕买在高点然后我们特别是在硅谷的很多的朋友们在科技公司上班手上有股票要不要就是说保留股票还是拿一部分换成房子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硅谷的特别是核心区像我们的东湾呢有一些房子比较老旧除了自住呢那怎么样去把这个房屋的价值给它再做一进一步的加深，然后这三个问题它分别对应了科技、地产和建筑。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三件事，但同时呢，它又是同一笔钱同一个家庭在不同的维度它的一个问题所在。所以说，我们与其一个一个问题去问，我们还不如把这些专业的人士召集在一起来举办这样一个专业的讲座，一次给大家讲透。
0: 这很有意思哈，这是你们第一次在硅谷这个地方办这样的论坛吗？
1: 对的对的，这是第一次
0: 非常的有意思。好啊，那等于是说帮助大家解决家庭的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简单的理解。
1: 对的，我们是从这个硅谷的地产作为一个核心点，然后从科技以及投资的各个领域请到专业人士来帮大家一起来分析，来出谋划策，对于下一个风口以及我们在面临 AI 的浪潮整个的这个油价通胀的问题下，我们怎么样去做好家庭的投资和规划，来做一个这个很清晰的这样一个讨论和给大家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吧。
0: 那挺好的，因为如果光说 AI 科技论坛啊，房地产投资，大家会觉得理论太高深了哈。那像这样的一场论坛，您觉得对我们湾区华人的家庭到底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呢？
1: 对，对于我们华人很多在湾区打拼了十几年的家庭来讲呢，我们其实最大的一笔投资呢，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房产。那么我们对于这个阿里建筑作为专门做这个房屋建筑的企业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家它的价值的构造，首先第一个呢是要住得下我们整个的家庭父母孩子三代人有一个安稳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能够挣钱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物业它能扛得住月供，同时它又能产生现金流甚至还可以补贴孩子的教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这样一个物业它的可传承性，它不但可以作为一个这个不动产的资产，而且它可以进一步的增值，甚至是传承给下一代。那么这个论坛呢，我们就会从这三个维度一层一层的去给大家做一些解析。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借助我家这个频道，对于家的这样一个观念，以及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赚钱和扛风险，以及家族的这样一个财富传承的意义，给大家就是说来做一个分享。
0: 好的，那就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吧，这个活动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大概的一个流程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10月12号，也就是下周的周一我们从上午的10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活动的地点呢就在我们阿里建筑 Santa Clara 的这样一个办公室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活动场地然后呢我们陆续呢请了10位重量级的嘉宾到时候他们每个嘉宾呢会带着自己的洞见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哇哦，所以是一天感觉是参加一个研讨会的这种感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我们的形式呢有主题的分享，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嘉宾像梅强以及硅谷学霸 Jolin 还有我们的这个地产的专家像 Coco 谭他们都会带着自己的对于多年的在科技以及在这个地产方面的这些丰富的经验来给大家坐下来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我们还有就是说现场的问答大家带着我们的问题可以来重点的来跟我们的嘉宾做咨询。那么我们还有时间呢是来做一些这个相互的交流我们的 networking 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些推介包括我们手上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对接起来。
0: 听起来是很精彩，但是这个时间是在星期一，那么什么样的人您觉得建议大家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适合来听这样的一场论坛呢？
1: 我觉得我们可能这个时间呢它是在上班时间
0: 是的，
1: 所以对对对，然后呢其实这个其实看大家的时间安排。我们这个活动呢主要是给像我们手上有现金然后正在纠结怎么去做家庭配置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自己在科技公司上班或者说是这个配偶在科技公司上班的人，我们有这个股票或者期权的朋友们还有就是说手上本身就已经在湾区做房地产投资的有房的这些 homeowner 想做加建改造然后把闲置的空间呢能够变成现金流的屋主这样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把很多的就是不同的维度的东西给它揉碎了， 然后甚至是把它混合在一起来做一个更多维度的解析。
0: 好的，好，听起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期待啊。那我们也到了休息的时间。好，我们在休息之前呢，唐院这里还有一个消息，也借我们这个节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啊有一个抽奖的活动，抽出的奖品呢是东湾 Fremont C 美容的一个美容套餐啊，价值$150多。那您可以用这个抽得的这个套餐选择做深层的清洁或者是抗衰老的面部护理都是可以的，也既可以自己用也可以送给别人当做一份礼物。参与抽奖的方法就是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啊 sorry 唐云这里要更正一下啊，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您别发送错了，美容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然后在今天6点呢我们就要开奖，希望大家呢能够今天手气好发短信试一试。那我们休息。
2: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阿里地产的 CEO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介绍他们在下周一要举办的一场科技和地产二合一的论坛啊。那 Peter 先生您好，欢迎您回来啊。可不可以也跟我们大家顺便说一下，在您看来湾区的地产投资和科技投资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对的，其实呢我们湾区的这个地产和科技呢它是完全是分不开的。我们湾区的经济呢它其实就像三档齿轮的机器，它是完整咬合在一起的。首先第一档呢它是我们的科技，像我们有我们称之为世界中宇宙中心的。那很多的上市公司啊，它有它的股票啊，以及期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湾区的这个地产。那么这些地产代表着财富啊，代表着我们整个稳定的这样一个生活。然后第三档呢，就是我们建筑开发。然后我们房子啊，如何去把它进一步的价值开发出来，比如说我们无论是做这个 ADU 的新建还是翻新啊，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地产类的开发，那么这三者之间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并列的关系，而且它呢是从一个链条来引发出我们逐渐从科技人地产的承接以及向上跃升的这样一个放大器。
0: 嗯，好的，感谢您的解释啊。那这一次论坛里面的10位重量级的嘉宾，可不可以也请您给我们稍微的展开介绍一下，他们会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 可以的。然后我们的重量级嘉宾呢，我们是从科技领域从这个房地产领域还有就是投资领域各方面去帮助大家来这个寻找一些这个优秀的分享嘉宾。首先呢像我们的这个重磅嘉宾梅强Frank, 他是我们985这个校友圈的这样一个创始人，然后同时呢他也是硅谷 AI 基金平台的发起人他可以从很多AI 以及科技发展的领域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析。还有我们的硅谷学霸 Jolin 他是具备这个千万粉丝的这样一个科技教育的博主经常会讲一些这个孩子的教育在美国的大学方面的一些成长他个人也是前谷歌的工程师和芯片的架构师还有我们的这个Christine Lee, 他是我们汇丰地产的这个创始人 CEO, 然后呢他也会从地产投资以及金融方面因为他有很多年的这个银行的工作的背景来给大家分析这个金融和投资方面的这样一些知识。还有我们本地的像这个 David 孙那他是一个这个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专家他可以从财税领域来给大家分析这个投资还有我们的 Coco 谭硅谷的地产一姐还有 Freeman 王是我们这个 Real 这个地产的这个 broker 他也是这个销售量超过4亿美金的这样一个可以说在华人地产经纪人圈里面也是非常 top 的团队的这个领导他也可以来跟大家分析这个地产投资各方面的一些这个真知灼见。对，
0: 还有很多资源在里面啊
1: 对，太多了
0: 好，太难得的一个机会哈。那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想知道嘉宾的细节啊，一会儿我会请大家发送简讯，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回复整个的嘉宾的阵容，以及你要想去参加怎么样才能够参加到哈，一会儿会给大家一个交代。那可不可以请那个 Peter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有很多地产和科技的东西，那么您认为建筑在整个这种家庭投资的链条里面它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呢？
1: 我们其实很多的东西例如科技它是随着人类的社会发展不断的往前进步去迭代的，这个我们是无法控制的。那么包括我们的利率这个也是没办法去做控制的，特别是我们如果是普通人，我们对于股票的涨跌也是控制不了的。那反而对于这个地产的投资或者是建筑本身，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个加建怎么改，然后我们的成本怎么控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家庭能够很好的控制的变量。然后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这个链条上的这个变量控制好，然后把它的现金流变大让我们整个的房屋的整个的投资持续的增长，有序的增长，然后给整个家庭加上一条安全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讲到建筑这一块呢，其实很多家庭都在考虑是不是要做 ADU， 而且加州还有个 AB1033， 那在这一点上您是最了解的，能不能再给大家也说一下？
1: 好的，其实最近也有很多客户特别是湾区的朋友们会打电话来问因为我们7月份的时候圣何塞有一个带 ADU 的这样一个房子单独出售这样一个案例。那么 ADU 呢根据加州最新的 AB1033 的法规呢，是可以在不分割土地的情况下单独出售。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 ADU 呢它可以很好的作为我们投资融资的这样一个物业，它又跟我们的整个的投资以及我们的科技发展这一块，我觉得它是有一个相契合的点包括我们的建筑法规以及 ADU 交易的法规，它也是与时俱进的，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像 AB1033 它就是一个比较新的法案来有力的推动我们整个房地产交易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
0: 好的，那对于第一次入场的家庭来讲，您建议大家会从哪一步开始呢？
1: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算清楚自家的三张表第一个呢是我们现在有多少现金第二个呢是我们能够扛住多少月供第三个呢这笔钱多久我们可以拿出来做一个这个现金流的这样一个运作，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从整体上来把握 我们来投资这个建筑啊，它的总体的投资的成本。那么这个建筑它能够带来的我们的利润率是多少啊？然后多久能够回本？然后能够啊出租多少钱？然后我们如果是按照 AB 1033转卖啊，它能够立刻产生的啊这样一个盈利是多少？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前期啊作为第一次啊来做啊这个房地产这个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点。
0: 嗯，好的，感谢您的解释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这样的一场讲座您要有兴趣，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其实您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直接向我们的嘉宾咨询的，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或者是您可以有问题发送简讯到961961，那我们也可以请嘉宾来帮助您来解答。我们再休息。
2: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阿里建筑的 CEO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唐韵在这里要跟大家插播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有一个抽奖的活动，抽出的奖品是来自 Fremont 的思义美容的一次价值150多美元的护肤。您只需要发送两个字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与抽奖。我们今天呢是在6点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会揭晓今天的获奖者，希望听众朋友您呢也是幸运的那一位。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回来啊。 Peter 你好，欢迎回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下周一了，一场重量级的论坛啊，就是感觉上还是一天大家要拿出这个时间去，对不对？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理由，
1: 对对，
0: 让大家觉得说哦，我确实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1: 对，其实这个论坛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它是一个跨界的组合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有众多的建筑工程背景的这些工程师啊，然后包括我自己啊，可以说是从这个房屋啊值不值钱啊，能不能改，这方面来给大家来讲透。第二个呢，是我们有非常多的从财务财税方面的专家来给大家讲怎么样去买房，怎么样去省税。然后第三个呢，是我们在地产实战派的这些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经纪人他们怎么样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帮助大家提高我们的交易转化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做这个房地产交易，对于我们硅谷的这些资深的这些科技圈的朋友们来讲提供更专业的方案。我在湾区的话有很多的这个特别是有股票的一些这个科技工程师经常会牵涉到我们怎么样去用股票来做抵押贷款来做房地产的交易。这个呢我们也有这个专门的这个 ESCO 的专家Jocelyn会给大家来做一个专业的讲解。
0: 好的，那我听说你们这个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午餐，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整天的活动嘛，所以说中午的时候大家休息的时候呢，可以一边吃点东西，一边和大家和我们的嘉宾来做一个交流。
0: 嗯，所以感觉会是很热热闹闹的哈，各方面的非常资深重磅的嘉宾，然后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的人，我想大家可能背景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相近吧，也会有一些共同语言，大家也是一个很好的社交的机会，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的，因为其实呢，我们华人啊，虽然是大家在可能来美国的时间呢、各有不同啊，从事的行业和背景也有差异啊，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交流的机会啊，能够集合大家的这个所长啊，包括行业的特点啊，来给我们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在经济转型期啊，我们回望过去的这样一些投资的机会，然后我们再去展望我们下一个财富的风口我们觉得就是说，特别是对于硅谷这样一个可以说大家拥有这个超强智慧，同时又拥有这个投融资能力的朋友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也是一个大家交流的这样一个机会。
0: 那 Peter， 我们这个节目叫我爱我家哈。其实中国人传统的家很有意思，就是比较早的时候喜欢住那种四合院嘛，就是一家老少啊几代人住在一起。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ADU 在自己家后院建一个小房哈，其实现在也不只是小房，也可能比主屋还漂亮，就是说这种结构这种设计会不会有一点回归到那种为家而设计的那种感觉。 ADU 在自己家后院建一个小房哈，其实现在也不只是小房，也可能比主屋还漂亮，就是说这种结构这种设计会不会有一点回归到那种为家而设计的那种感觉里面呢？
1: 对的，其实我们中国人讲求的这个住宅呢，我们讲求的就是和谐，这里面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住在一起啊，像我们以前的四合院它就是讲究天圆地方的这样一个理念让我们整个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空间而且是尊卑有序，然后我们家庭的成员在一起我们可以在这个四合院当中举行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家庭的活动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那 ADU 呢，其实它依然是满足了这样一个生活的哲学我们既有比较融洽的这样一个家庭关系，同时呢我们又有独立的这样一个居住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有私密的这样一个生活的这个场所我们可以说是既能够联络在一起，同时呢我们又有很好的自己的居住的生活品质。
0: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介绍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阿里建筑在下周一办的这场论坛十位重量级的嘉宾有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发送短信到961961写论坛两个字，我们就会把整个活动的详细的情况、报名的方式还有嘉宾的情况啊，直接就回复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发送论坛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好，那非常谢谢您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希望呢这一场活动能够

0: 举办成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收获满满。谢谢 Peter。
1: 谢谢唐韵，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周一能够跟大家在这个 Santa Clara 见面，一起分享。
0: 好的。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你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陈轩啊，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这个乐圣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吗？
0: 嗯哼。
1: 今天我们要不要来听一段也是古典乐派时候的这个天才音乐人，就是莫扎特，天神童啊、
0: 哦、简直就是所有人都会知道的人、
1: 我们先听一首他的著名的歌剧《魔笛》好不好？
0: 好啊，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魔笛》第一幕中一段著名的男中音的演唱，叫做我是一个捕鸟人。这里面呢，捕鸟人全身穿戴着羽毛，戴着一个大鸟笼，手里拿着一只木笛出场。他一边用木笛演奏曲子，一边唱到说我是一个快乐的捕鸟人。而在整个作曲中呢，是用短笛来吹奏出木笛的声音，增添出一份轻松与诙谐感。

Nein.

魔笛这出歌剧呢，是莫扎特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创作的。当时莫扎特的朋友达彭特，也是剧院经理的这位先生，就委托他写一出德语的歌剧。而这个剧院呢，并不是皇室的高级人士会去听的一个剧院，它是在维也纳的郊外中下阶级比较流行的一个德语的剧院。可是莫扎特并没有因为听众是平民而拒绝了这个，非常高兴地接下了这个任务。而且呢，他长久以来就希望能够再写一部德语的歌剧。达彭特呢，为了让莫扎特专心地作曲，特别把公园里一间非常漂亮的小屋子租下来给莫扎特住，而且还把他比较任性的妻子送到外地去疗养，这样呢，就使得莫扎特可以十分愉快专心地去完成这部歌剧《魔笛》。

0: 陈瑞，我发现我周围的朋友对于这种男高音啊、女高音这种唱歌呢，有一个非常两极化的这种反应。有些人就特别的喜欢，有些人就特别的不喜欢。
1: 对，确实是有这种现象哈。但是我们看莫扎特写歌剧呢，莫扎特对他爸爸的书信里就提到，多次提到说他非常喜欢歌剧，他非常喜欢做歌剧。
0: 那是值得思考一个东西。那有人跟我讲过呢，说其实人声是比古典音乐更早的这么一种音乐的形式。
1: 确实我们说古典音乐的发迹哈，就是应该是说从这个中世纪的一种吟唱开始，叫做 Gregorian Chant 啊，格雷果圣歌。
0: 那格雷果圣歌听起来应该是跟宗教有关系。
1: 是的，它是一个男声的吟唱，大部分是单音，但是我们在其中也可以听到是一个复音音乐的一个开端，也就是平行四度或是平行五度的平行发展。
0: 那我们不如先来欣赏一小段。

0: 我不得不说呢，这个圣歌真的听起来很像是在念经。
1: 其实它就是念经，它是从希伯来人啊对旧约的朗诵演变而来的，所以它就是念经。
0: 这个虽然说呢，这个圣歌是古典音乐发迹的这么一个起源的东西，对吧？但是我觉得它实在是跟我们现在的心境有点相差太远。我们可不可以再回去听听莫扎特，找一找跟我们比较相近的东西呢？
1: 莫扎特的《魔笛》里面还有一段哈、啊、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高超难度的女高音咏叹调。叫做夜之女神，Queen of the Night。但是我们现在已经。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近代史上的租界是怎么来的？是大英帝国逼着清政府划割的屈辱产物吗？历史的真相可能刚好相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租界其实是清朝官员自愿甚至主动划给洋人的。天津的美租界，美国人竟然两次主动退还，清政府竟然置之不理，甚至连大清国自己也曾经在别的国家划过租界，享受过治外法权。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呀，被称为民族脊梁的鲁迅晚年最喜欢住在租界，还在日记里写下，依旧不如租界好。连中华民国的全国中央政府都曾经把办公地点搬进了英国租界。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我是陈微语。为什么老百姓和达官贵人在面对战争和动乱的时候全都拼了命地往洋人的租界里挤呢？租界到底是侵犯了谁的利益，又保护了谁的权利？今天这期节目呀，我们带您揭开这段被遗忘甚至被扭曲的百年历史真相。1842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中英签订了著名的《南京条约》。条约里规定，清朝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准许英国商人携带家眷在这些地方居住和贸易。但是《南京条约》里啊，并没有写着要划出一块土地给英国人建立租界这样的条款。那租界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当时的上海道台公墓酒。公墓酒呀，是一个典型的清朝官员，他当时心里最怕的是什么呢？不是怕洋人，而是怕麻烦。皇帝道光给他下了旨意，意思很明确，洋人要来住可以，但是呢，你们地方官必须审慎以定，以期永久相安。什么叫永久相安呢？说白了就是别出事。如果洋人和上海本地的百姓混住在城里，万一喝醉酒打架，或者因为文化冲突闹出人命官司，那皇帝怪罪下来，公墓酒头上的顶戴花翎可就保不住了。公墓酒左思右想，拍了下脑门，哎，有了，干脆在上海县城外面的黄浦江边划出一块没有人要的荒滩不毛之地，让洋人自己待在那儿，把洋人和中国百姓彻底隔开，华洋分居，这不就永久相安了吗？于是呀，1845年，公墓酒和英国领事巴富尔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这里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细节。第一呢，签约的时候，英国军队早就从清朝的土地上撤走好久了。第二，代表英国谈判的巴富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官，连一个武官都没有参加，更别说什么兵临城下了。第三，这块地呢，是清朝官员为了省事，为了保住乌纱帽，主动推出去的。你看，这是不是和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学到的洋人拿枪逼着割地大相径庭呢？但是这还只是个开始。如果说上海租界是清朝官员为了华洋分居划出去的，那你知道吗？后来有的租界呀，竟然是清朝政府为了借刀杀人，以夷制夷，主动求着洋人来划的。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朝败给了日本，签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这时候呀，清政府内部产生一种极大的恐惧，日本拿下了台湾，下一步是不是叫吞并一水之隔的福建了？当时的闽浙总督许应奎想出了一个自以为绝妙的老祖宗的智慧，以夷制夷。他在给厦门地方官的密电里写道，引洋人来鼓浪屿，监护厦门，东防日本。大家注意这个引字啊，清政府主动找到西方各国说，求求你们了，快来厦门的鼓浪屿开辟租界吧，只要你们西方大国在这里有了利益，日本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就这样，厦门鼓浪屿和公共租界就在清政府的主动引诱下诞生了。 如果说鼓浪屿是清政府的战略算计，那天津美租界的故事啊，简直就是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剧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呢，清政府主动提出要在天津划出一块地给美国当租界，结果呀，美国领事接到通知的时候人都懵了，简直就是受宠若惊呀，因为美国政府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打算。美国领事赶紧给华盛顿拍电报请示，清朝要给我们一块租界，接不接受呢？可是那时候美国国内正忙着打南北战争呢，总统和国务卿哪有心思管远东这点小事，电报发出去石沉大海，根本没人理他。美国领事左思右想，又不敢贸然拒绝清政府，怕华盛顿以后追究责任，只好勉为其难地代管了这块地。过了些年，到了1880年以及1896年，美国先后两次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这块地我们用不上，还给你们吧。你猜猜清政府是怎么反应的？清政府的反应居然是不做反应，装作没听见。清政府心想，给出去的东西你还还我干嘛？我还得派官员去管理，万一出了事多麻烦。最后到了1902年，美国领事实在是没辙了，只好把天津的美租界转手送给了英国，并入了天津英租界。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是不是因为清朝太弱了，不敢管洋人呢？那我们再看一个旁证，1843年，英国人看中了广州十三行对岸的几十亩田地，想要租下来，但是当地的地主和村民坚决不同意，联名抗议。结果怎样呢？根据广州文史资料记载呀，英国人最终未成，也就是说呢，洋人只能干瞪眼，根本没敢强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只要涉及到民间私产和百姓的抗争，清政府如果不行使武力逼迫，洋人按照当时的契约规则也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到了中华民国时期，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为了抓捕躲在法租界的革命党人，还在1914年主动和法国签约，只要法国答应把法租界里的革命党逮捕或者是驱逐，北洋政府就主动将上海法租界的面积扩展到15150亩。看明白了吧？不管是清朝还是民国，为了统治者的政治私利，政府主动把土地划给洋人当租界，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那就算土地是政府自愿划的，那洋人住在大清国的地盘上，是不是白占便宜不给钱的霸王车呢？答案可能会再次颠覆你的认知，我们稍后来详细说洋人租界到底给不给租金。先进一段工商时间，这里啊，先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商蓝莓优品。好消息啊，十月份我们所有月订客户啊有福利，每30只月订呢额外多送一只红海参，多订多送。我一直都在跟大家推荐这款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因为它的修复力啊真的很好。它是济州岛的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的红海参，跟这个激素养殖的完全不一样。里面的海参皂带、海参多糖，加上胶原蛋白，再加上他们的专利酶促水解技术，可以确保我们身体迅速吸收。加州有一位57岁的女观众，她有类风湿性关节炎10多年了，检查呢已经是到第4期。以前呢，她上2楼几乎都是一条腿拖着一条腿走路。那她开始尝试红海参大概2个月，到10月份的时候呢，她自己都很惊讶，现在上楼啊已经可以两条腿正常的一上一下了。她还介绍给妈妈、妹妹和妹夫一起吃。而且因为红海参经常缺货，她干脆就囤到了明年6月。保养最怕断断续续，月订自动配送就不用担心断货了。而且呢，想暂停就暂停，想取消就取消，配送时间啊还可以自己调整。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想长期吃呢，建议还是用月订的方式比较划算。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购买来先感受一下，用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同样可以享受85折优惠。 很多人一直有一个误解，以为租界呢就像是割地一样，洋人白拿白用，清政府一分钱不收。但事实上呢，既然叫租界，那就得交租金。洋人在租界里用的每一寸的土地啊，要么是付钱给清政府，要么呢是付钱给中国的民间地主。早在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里就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英国人在中国租地，租金以当地市价为准。比如说1843年11月英国人在广州租了一块地，租期是25年，每年要按市场价支付6000元洋银的租金。当时的广州商人可不傻，一听说英国人出手阔绰，一租就是一大片土地，甚至把洋人当成超级大客户。1846年广州有个叫蔡老六的人，专门花了重金买下10几亩原地，就是为了转手租给英国人来赚取高额的租金。还有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1843年的11月英国驻广州领事想要租用广州石围塘的一块地，那这块地呢是中国商人潘绍光的产业。潘绍光说，租给你可以按市价交租，但是这块地上还有我的佃户，你们必须另外补偿佃户搬迁费2万2白银，否则免谈。英国人听了也只能够乖乖照单全收，付清了补偿款才能够动工。那最夸张的是什么呢？是广州的沙面租界。老广州人呢都知道，沙面呢原本根本不是陆地，而是珠江里的一片浅滩。后来英法两国花了32.5万墨西哥洋银，自己从珠江河底抽沙填土，人工造出了一片陆地。其中英国是出了80%的钱，法国出了20%的钱。按理说呢，这是人家自己花巨资填出来的新土地吧，但是在当时的协议下，英法两国依然每年要按照每亩1500文钱的标准向清政府缴纳地租。你看，洋人不仅要付租金，连自己填河造出来的地都要交税。既然租界要交租金，司法又独立，那当时的中国普通老百姓是怎么看待租界的呢？他们是恨之入骨，还是另有选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才是整个历史中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按理说，在传统的宣传里，租界是水深火热的殖民地，中国人在里面是受尽欺压。如果真的是这样，大家肯定会躲得越远越好，是吧？然而呢，历史的事实却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极其尴尬的现象。当时的中国老百姓、企业家、著名文人，甚至是政府高官，都拼了命地往租界里挤。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呀，清政府为了防止出事，在上海租地章程里啊，是严格规定不许洋人在租界内把房屋出租给中国人，实行严格的华洋分居。但是历史的转折点出现在1853年，那一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随后又是太平天国运动，整个江南地区陷入惨烈的战乱，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当时的上海百姓发现到处天天打仗、抢劫、杀人，唯独洋人的租界里啊有巡捕房维护治安，清军和太平军都不敢进去乱来。于是呢，成千上万的难民不顾一切地冲进了上海租界躲避战火。租界里的英国商人一看，哎呀，这是巨大的商机啊，他们迅速搭建了大批的简易住宅，也就是后来的石库门的前身，出租给中国的难民。英国领事也发现中国人进来以后呢，这个租界的商业极度繁荣，税收暴增。从此以后呀，租界的大门彻底向中国人敞开了。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天津英租界刚开辟的时候呢，那里只是一个只有10几个渔民居住的荒凉村落，但是因为租界里没有匪患，没有兵荒马乱，司法相对透明，到了1938年，天津英租界的人口已经达到76815人。你猜其中中国人有多少呢？72087人，占了总人口的94%以上。 这哪里是什么洋人的天地，这分明就是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由洋人提供管理服务的保险箱。不光是平民百姓，当时的社会名流、政界要员更是租界的常客。大家熟知的鲁迅，晚年在上海的时候，长期居住在上海的日租界。在1933年1月26号的《鲁迅日记》里，鲁迅写下了这样一句感叹诗：“依旧不如租界好，大拍生里又新春。”连鲁迅都直言不讳地承认，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还是租界的生活最平稳、最舒服。还有著名的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也曾经长期把家人安置在天津英租界居住。著名的民族企业家刘锡三创办了盛西服贸厂，但是呢，因为民初军阀混战，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工厂根本都无法运营。刘锡三无奈之下，就把工厂迁入了天津的法租界。在租界稳定的环境下，盛西服贸厂迅速发展壮大，生产的草帽甚至打败了日本进口货，远销海外。最讽刺的一幕出现在1923年，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因为北京政局动荡，军阀逼宫，居然堂而皇之地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一个独立国家的中央政府要把办公室搬进外国人的租界里才能寻求安全，这听起来就像个笑话，但却是真实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剧。为什么老百姓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会做出一致的选择？因为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呀，高深莫测的政治口号远不如人身安全、财产不受侵犯来得实在。而租界之所以能够提供这种安全感，其背后的核心秘密就是两个字：法治。提起租界的法律啊，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词呢，就是治外法权和会审公廨，认为那是洋人包庇洋人、欺压中国人的工具。不可否认，治外法权确实损害了中国领土上的司法完整性。但如果我们还原当时的历史细节，会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在1850年代的上海租界，英美巡捕如果是抓到了中国籍的犯罪嫌疑人之后呢，是严格按照条约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官府去审理的。上海租界的巡捕房每天送过去大约20起刑事案件，可是结果呢，清朝的大唐官员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嫌麻烦，往往拍拍屁股草率的就把这个犯人给放了。那这些罪犯被放出来之后，转头又跑回租界继续偷盗抢劫。洋人对于清朝衙门这种草率和不作为极度的不满。后来建立的会审公廨，有很多人以为是洋人当法官，其实呀，主审官一直是由中国官员担任的，西方领事官员呢，只是作为陪审在一旁监督。而且上海租界的提篮桥监狱里啊，关押的可绝不是只有中国人，外国人在租界犯了法，同样要被逮捕判刑，里面关过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不计其数。再看看租界的城市管理，1928年的厦门鼓浪屿，街头到处是无照小贩，占道经营，影响市容。如果放在清朝衙门，要么呢是不管，要么是派官差暴力驱逐。但是鼓浪屿租界的工部局相当于是市政府，当时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和华侨商人王其华合作，共同投资新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把路边的小贩呢，全部都安置进市场里，统一管理，既维护了市容，又给了社会底层小贩一条活路。如何对待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往往是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甚至可以说呀，正是租界这面镜子，反向刺激了中国的法治改革。清末西方列强曾经明确对清政府表示，只要大清国能够建立公正文明的司法体系，废除野蛮酷刑，我们就可以考虑归还治外法权和租界。 这直接促使了清末沈嘉本等人的司法改革。清朝最终废除了凌迟、枭首、腰斩等等延续了数千年的残酷刑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可以说，如果没有租界的制度对比和外部压力，清朝废除酷刑的进程恐怕还要推迟许多年。看到这里啊，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租界到底侵犯了谁，又保护了谁呢？近代史教育常常告诉我们，租界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从主权的概念上来说呀，没错，租界确实是侵犯了中国的行政管理权和司法主权。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在19世纪的清朝，这所谓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呢？是掌握在人民手里吗？不是，人民没有选票，没有发言权，甚至连基本的财产权和人身权都得不到保障，权力是掌握在皇帝和少数官僚阶层的手里。所以呢，租界侵犯的实质上是统治者和官员的特权。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租界的出现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安全的避风港，带来了公平经商的环境，带来了就业机会，带来了现代化的路灯、自来水、跑马厅、医院和学校。你知道吗？历史上的大清国也在别的国家建立过租界，享受过治外法权。1871年，清朝和日本签订《清日修好条规》，规定两国在对方的港口都可以设立领事馆，约束本国商民，适用本国法律。也就是说呢，清朝在日本同样享有治外法权。1882年，清朝在朝鲜取得治外法权。1884年，清朝更是在朝鲜划定了一块属于中国的土地——仁川清租界。清朝甚至还在朝鲜长期驻军。西方列强干过的事情，清朝在实力允许的时候一样都没少干。因为租界的本质既不是什么神圣的种族征服，也不是单纯的武力瓜分，它仅仅是一种资本避险。洋人想要来中国做生意，但是又害怕清朝衙门随意的没收财产，刑讯逼供，草菅人命，那怎么办呢？就只能够要求建立一个适用西方法律，能够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特殊的区域，这就是租界的诞生逻辑。那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租界的历史细节，并不是要为殖民主义歌功颂德，更不是要否认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外界苦难。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呀，是那些天天喊着勿忘国耻，提到租界就咬牙切齿的极端愤青，往往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一个不能够保护本国国民人身财产安全，靠酷刑统治的政权，才是让百姓争相逃往租界的根本原因。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宣传画，它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次次真实的选择堆砌而成的。只有当我们敢于面对历史的真相，放下灌输的盲目的仇恨，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什么才是对老百姓真正有利的制度。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微语看世间。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内容，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下。三，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在宣传中，中共不仅仅要让人们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满怀感恩，也不仅仅要人们把党当成最亲的亲人，满怀亲情，他更要把民众变成驯服的工具，让人们从行动上听从他，跟随他，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无时不在的两面宣传手法，为了达到让人民听党的话跟党走的目的，中共采用白脸红脸并用的手法，在政治运动时期以唱白脸为主，平时则以唱红脸为主。唱白脸就是对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进行批斗打击，然后当成反面教材来教育民众，使之出于恐惧不得不跟党走。中共的每一次政治运动、整风运动都是残酷的政治整肃，清除对其不忠的人，同时不断加强人们的恐惧感，让人们从心里记住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绝没有好下场。在中共的定义里，只有听党的话、跟党保持一致的人才属于人民，属于党团结的大多数，否则就属于被批判的落后分子，甚至属于被打击的一小撮。中共近二十几年来批判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因为不能容忍人们的独立思想和自由选择，因为那样势必出现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共也擅唱红脸，搞正面宣传，这种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主线的宣传是无所不在的，其中包括对党魁的吹捧，进行造神运动，对中共领导地位、政策方针和所谓成绩的吹捧，也包括党性教育、树典型、搞样板示范等。吹捧党魁就是为了造神，最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统治，拉拢人们听党的话、跟党走。毛被吹捧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人们当然就只有听话的份儿了。那时人人一本红宝书，人人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即使在毛犯了严重错误，直接导致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之后，中共1962年的总结大会还大言不惭地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毛之后又有英明领袖华主席，然后是总设计师邓小平，连江都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三个代表出来后，中宣部部长称必须下大力气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行动指南，成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以至于在某农村墙壁上都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听党的话跟党走还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宪法本来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但中共却荒唐地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写了进去，要求人们在参政议政的时候必须以不动摇党的领导为底线。同时，中共的每一次重大会议都被宣传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中共的每次会议精神人们都要深刻领会、认真学习、贯彻实施，从而能更好地听党的话、跟党走。与此同时，中共还定期地进行所谓的党性教育，强迫党团员学习共产党的各类文件著作，写思想汇报，保证人们的思想与党一致，
思想端正，坚决服从党的领导，成了典型的汇报语言。除了造神，中共还不断地树立各种典型，宣传听党话跟党走能带来革命胜利、人民生活改善等等，为中共脸上贴金，骗取人们的信任。像雷锋这样的典型人物，宣传了他的行为，最后还要突出他坚决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的主题。党号召大办农业，雷锋就主动申请当农民。党号召加强工业建设，他就离家当工人。党号召青年当兵，他又参军到部队。林彪给他的题词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宣传雷锋，学习雷锋，自然也要人们像他一样听党话，跟党走。同样，中共宣传焦裕禄、孔繁森，也处处不忘提到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中心思想。在焦裕禄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的时候，他对妻子的嘱咐是：你要永远听党的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中共的各种文艺形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对人们灌输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主题。闪闪的红星里，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地道战里，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哪怕敌人逞凶狂。沙家浜中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唱词有：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海港则有坚决听党的话，顽强挺进，听党的话，顽强挺进的话。有人可能认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宣传已是老黄历了。其实不然，不管是造神运动、政治学习，还是党性教育树典型，都仍然是今天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从三个代表到八荣八耻，从党员在血旗下的献身誓词，到军队官员、边防战士、工人、农民、学生、知识人士的政治表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等等，无不充斥着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词汇。在互联网上搜索坚持党的领导，竟然有超过1000万个相关词条。以孔子为关键字搜索，也不过找到600多万条而已。搜索永远跟党走，也可以找到300多万个相关词条。中共六四开枪杀人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使我更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坚持听党的话，跟党走，这样的话充斥各种宣传，后来成为人们写思想汇报的范本。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于是又搞起揭批、百万人签名等等政治表态活动。一个个对法轮功毫无了解的人被中共树为宣传的典型。老劳模说什么，我们这些人平均年龄60岁以上，不信佛、不信教，就跟党走。战士写信给家里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与法轮功彻底决裂。诸如此类，都是中共政治宣传的一贯手法。到了现在，永远跟党走还是中共的主题教育。通过所谓读书读报活动、革命题材影片展映月、聆听红色经典系列活动、大中学生三个代表学习宣传实践团活动、举办主题论坛等等，毒害下一代。2006年中共建党85周年时，央视搞专题文艺晚会，永远跟您走，各地上至机关院校，下至街道乡村，纷纷仿效，类似演出大批出笼。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党的今天，中共仍然一厢情愿地处处宣传，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削弱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的口号。而且还坚决表示，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了的。中共对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欲求，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听党的话给人们带来了什么？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灌输，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对中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很多人还以跟共产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来告诫别人。那么，听党的话跟党走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听党的话剥夺了人们的独立思考权利，十几亿中国人变得只有一个党大脑，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党决定了什么就执行什么。独立思考精神是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只会听党的话的民族又能够走多远？问题的更可怕之处在于，中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中共是一个以斗争为乐、以战天斗地、整人杀人为乐的黑帮邪教集团，他根本不讲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共周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他自己最忠实的党徒也无法幸免。刘少奇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延安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是40年代帮助毛泽东打垮政敌的重要助手。文革发动时的国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公贼，惨遭迫害，三年后悲惨的死去，死时已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1955年中共授衔的所谓十大元帅，除朱德年事较高，1949年以后不太过问政事，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还有罗荣桓死得早以外，其余八个都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幸免。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军事集团首领，文革发动以后到1971年之间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时在骨灰盒上写着王川男三个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指控图谋二月兵变，贺龙被斗死，林彪政变不成驾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死后还受到大规模声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革命最彻底的红卫兵小将们两年后失去利用价值，被骗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的571工程纪要一语道破，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是变相劳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摧残迫害的群体，有哪个是真正反党的呢？1957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识分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很多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为中共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讽刺的是，这些当年对共产党抱有无限希望，并曾在国统区冒着危险为之奔走呼号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最先倒霉的右派分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民主党派的张乃器、张伯钧、罗隆基、楚安平、王造时，教育家蒋南翔、江隆基，作家巴金、艾青、田汉、丁玲、赵树理、罗广斌、康卓、杨沫，学者杨宪珍、简伯赞、吕振宇、梁思成，演艺界马连良、奚孝伯、周信芳、尚小云、严凤英等均遭迫害。这些人或者自己是共产党员，或者早就经过思想改造，对共产党宣誓效忠，并且已经为中共政权做了巨大贡献，仍然被迫害的死的死，残的残，少数幸存下来，但身心都留下了无法平复的创痛。1956年11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上海联合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60年纪念会，田汉代表文化部授予盖叫天荣誉奖状，并做了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的发言。盖叫天在致答词中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该教天被一群暴徒拖去游街示众时，先被打断了腿，然后又被扔到粪车上继续游斗。其实已经年近花甲的盖教天不堪受辱，几次挣扎着从粪车里爬出来，每次都被暴徒们硬塞回去。红遍大江南北的明武生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作家老舍服从政治，一直保持紧跟姿态，1949年以后创作了从龙须沟、春华秋实到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连串的剧本，为中共政权歌功颂德。1966年8月23日，身为文联主席的老舍被红卫兵揪斗，同时被斗的还有作家萧军、洛宾基、艺术家荀慧生等，他们全部被剃了阴阳头，又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牌子，头上被浇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跪在焚烧戏服、文物、书籍的火堆周围，接受革命之火洗礼，同时用道具和铜头皮带抽打。老舍被市文联单独接回，但等待他的是另一轮毒打。老舍高喊自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换来的却是更加疯狂的毒打。第二天，老舍在太平湖自沉。89年的学生打出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对当局是不折不扣的合作和政见的态度。学生与民众达成共识，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学生代表甚至手捧请愿书在人民大会堂前长跪不起。5月23日，学生纠察队甚至在天安门广场把污损毛像的三君子扭送警局。10天后，中共军队血洗天安门。在共产党导演的这一出出人间闹剧中间，有两个片段意味十分深长。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为求自保，拼命表现自己的积极革命，靠拢党，可是指标已经划定，再怎么表现也无济于事。57年10月11日，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大会堂举行批斗青年作家的会，另一位作家上台做了一篇有力的批判发言。当他正迈步下台，大厅里响起掌声时，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突然大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所骗，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1967年8月5日，刘少奇遭批斗以后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可叹的是，刘少奇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要维护宪法。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搞了那么多运动，迫害死那么多人，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刘少奇难辞其咎。他听党的话打击别人的时候不说要维护法律，自己被批斗了才想起宪法来。凡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都没有好下场，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第一，中共靠斗争起家，又靠斗争维持统治，革命的绞肉机一旦开启就无法轻易停下来，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必然成为受害者，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中共惯于挑动群众斗群众，被挑动的团体说白了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中共轻则随手一扔，重则打倒批臭，或者当作替罪羊杀掉以封悠悠众口。因此以害人始，以害己终，是这些团体的宿命。
有一个做法自毙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秦国实行变法的商鞅，秦孝公死后被迫逃亡，欲住客店，店主人说，按照商君之法，旅店收留了没有身份证明的客人，主人将受惩罚。商鞅颁行的严刑峻法最终害了自己。中国人常说一句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斗争机制反作用于斗争的发起者的现象。上文提到的两个片段，为这种现象增加了两个生动的例证。第二，中共需要建立起一党的绝对权威，任何党员的利益，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利益，都要服从党的利益，因此其打击对象具有随机性，不光任何威胁或被中共认为威胁了其一党专政的个人或团体会遭到整肃，即使没有敌人，每到一定的时间，中共也会制造出一个敌人，借以唤醒民众的恐怖记忆，从而巩固其权威。在随时可能被党定义成敌人的普遍恐惧中，人们唯一的自保之道是努力揣摩党的心思和动向，争取比党还党，让党性成为自己的唯一行动指南。我们都知道，人的肉体只是一具躯壳，人的真正生命在于人的精神和灵性，没有灵魂的肉体和动物无异。在努力和党保持一致的过程中，人们恰恰在扼杀自己的精神生命，在和真正的自我为敌。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存活到最后的胜利者，也一样是失败者，因为成功的是党性，而非他们自己的人性，他们真正的自己早已经死了。第三，跟党走意味着认同了中共的斗争哲学，至少是客观上增强了中共与天地人奋斗的能量。无休止的党内党外斗争破坏了传统道德和人际关系，败坏了社会风气，毁坏了所有人的生活环境。被整的人固然下场很惨，整人的人也失去了良心的宁静。为了防止自己被整，每个人都要对别人猜疑防范，生活得很苦很累。在彼此争来斗去的过程中，人性恶被放大到最大，妒忌、贪婪、自私、恶毒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这个环境中的所有人都要不可避免地承担党文化的后果。跟党走的几种类型。也许有人会说，共产党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共产党了，再说现在根本没人信共产党那一套，老百姓都在忙着奔小康，谁还在跟党走呢？现在人们对共产党都是阳奉阴违，个别胆大的还在考虑让共产党跟着他走呢，没准哪一天共产党真就脱胎换骨了。这种看法似是而实非，没有付诸行动的思想就像没有兑现的支票，本身没有多少价值可言。共产党并不怕你在酒桌上或日记里骂他，因为剥夺言论自由固然可以连暗示私语和腹诽的权利都一并剥夺，可是有了暗示私语和腹诽的权利，却并不意味着就有了言论自由，因为不进入公共空间的言论无法转化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行动，也就无法对现实施加有意义的影响。我们来分析一下，现在还在跟着党走的中国人有几种类型。明明白白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流氓邪教的老底一清二楚，但为了个人私利顺着党的邪劲儿走，党也利用这些人的心黑手狠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些人和中共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是最邪恶的党徒。稀里糊涂跟党走，中共靠暴力和谎言起家，不光骗了敌人、人民群众、国际社会，
连自己人也一样骗。很多人就是被骗进中共，至今还陷在中共的谎言里不能自拔。这些人属于稀里糊涂跟党走的类型，在中国为数不少。无可奈何跟党走。有些人对中共的性质有一定认识，也不想和中共同流合污，无奈进得去出不来，于是只好得过且过，对于中国现实抱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观态度。以为没再跟党走。有些人以为看破了共产党的红尘，趁着共产党的政策暂时对自己有利，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捞够了就一走了之的想法，不择手段拼命捞钱。他们协助中共短期内在橱窗城市造成了一个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繁华景象。这个景象既欺骗了西方，又欺骗了中国人。其实，这些人暂时能够捞一把的环境，正是中共刻意制造出来的。他们的贪婪、短视、一夜暴富之后一走了之的心态，也是中共有意引导的结果。这些人暂时给中共充当了样板，可是他们的财富得不到保障，中共随时可以在一夜之间把他们变成阶下囚，因此他们活得没有丝毫安全感。这些人以为自己在耍弄中共，其实是在被中共耍弄。他们和中共联手制造的无解的社会难题，最终会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家人。想让党跟自己走。有些人对中共有相当的认识，也有救国救民、澄清天下的志向，可是他们选择的道路是混入中共党内，试图一步步进入中共高层，从内部改良中共。很多人也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这些人在中共内部一步步升迁的过程，就是一步步被中共同化的过程。因为中共官场的劣胜优败、逆向淘汰机制，不允许真正正直的政治家掌控党的走向。胡耀邦和赵子阳的被废黜是最典型的例子。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1959年到1962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在安徽省饿死了700万人。安徽如此严重的灾害，肇因于当时的省委书记曾希圣坚决跟党走。曾希圣后来又在1962年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在那场大饥荒中，山东省有900万人饿毙。曾希圣由于跟党走而饿死了数百万人，民愤极大，面临被枪毙的命运。但是因为他坚持的是毛泽东路线，所以毛说他是好人，把他保了下来。曾希圣有一个副手叫张凯帆，是安徽省的省委副书记。1959年听说农村饿死了人，他就下去调查，去了无为县。无为县是全国的一个米粮仓，非常大的一个县，有140万人，而当时芜湖市也只有30万人。张凯帆调查的时候，已经有90万人饿死了。张凯帆良心难安，决定解散公共食堂并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老百姓。可是张被曾希圣抓起来，戴上手铐脚镣。毛泽东说张凯帆是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判了20年。对共产党员来讲，他们所处的就是这样一套邪恶机制。开仓放粮救活了50万人，被老百姓称为青天的张凯帆，恰恰是共产党要迫害的对象。因为张没有跟党保持一致。而曾希圣饿死几百万人却没有关系，因为他跟党保持了一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产党不断这样去训练党迫害的对象，因为张没有跟党保持一致。而曾希圣饿死几百万人却没有关系，因为他跟党保持了一致。

到了一起，这时想不跟党走也身不由己了。还有一部分人企图跟党博弈，以合力的方式改变历史轨迹。这些人认为历史的发展的方向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决定的，因此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民众和一部分中共官员，最后迫使中共妥协，改变它的运行轨迹，逐渐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这些人的初衷无疑是善良的，可是中共掌握着全部的暴力机器和宣传工具，垄断了所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的决定权，少数人改良的意愿和努力和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祸国殃民比起来，简直微不足道。如果把现在的中共政权比作一列正在冲向悬崖的火车，车上的乘客能通过整顿车厢秩序、打扫车厢卫生来避免车毁人亡的结果吗？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如果不能扭转列车的方向，就只剩离开列车这一条路了。四，党叫干啥就干啥。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进行的，这种判断需要以准确的资讯和普世的道德准则作为基础。人之所以不同于机器，就在于人的自主行为和判断能力，但在中共的宣传里却时时提倡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把这当成党性强、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在三四十年前的疯狂的年代里，很多人满怀激情的响应，愿做革命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党叫干啥就干啥。干啥在中文里就包括了一切可能的行为，可能是正常的事情，也可能是谋财害命、杀人放火等等天理不容、绝不能干的事情。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句话，就取消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天理要求和善恶标准，把最高的指挥权和裁判权全盘交给了中共。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是对中共的盲从和迷信，是一种荒唐与悲哀，反而有无上的光荣感。听信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们，不管是搞阶级斗争迫害自己的乡邻亲戚同事朋友，还是战天斗地破坏自然，或是检举告密，都一马当先，以充当中共的马前卒为荣，党指向哪里打向哪里。至此，中共从宣传对中国人民的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情，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要求人们听话，听党的话跟党走，发展到了要求人们完全放弃自己的大脑，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中共主宰，完全沦为中共手里的工具。在中共近几年进行的保鲜运动，不仅要党叫干啥就干啥，还要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像中共那样对民众进行如此彻底的洗脑和奴役。党让人干什么？1967年夏，横贯道州盆地的萧水河上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这是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一文记述的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惨状。这场发生在湖南道县农村的大屠杀，在两月有余的时间里杀害所谓四类分子及家属4000余人，全地区杀人达9000以上，被杀者主要是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19年后，
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原清塘区武装部长

0: 红联、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盈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关有志，在监狱中接受采访时说了下面这番话。我50年当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58年转业回道县，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和关有志一样，很多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杀人、打人、斗人、整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2: 本节目由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赞助播出。
3: 洛城之声的赞助单位包括福乐纪念公园。福乐纪念公园 Forest Lawn 提供高品质的殡仪和火化服务，以及优美的墓园福地。福乐纪念公园拥有纪念堂、花园、墓园和一站式的所有仪式服务。它为家庭所提供的个人化和专业水平的全方位服务，包括多项可选择的产品。100多年来，忠诚陪伴本地社区。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6: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
2: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洛城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佩恩，接下来带您关注加州和本地新闻。南加州高温持续升高，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官员周四发布臭氧空气品质警告，提醒民众从周五上午十点到周日晚间，部分地区将出现连续多日的雾霾污染。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表示，受高温天气影响，臭氧浓度将持续升高。圣费尔南多谷、圣克拉丽塔谷、圣盖博谷和贝安谷等内陆地区，空气品质将达到敏感族群不健康或更差等级。其中，格兰多拉的空气品质可能恶化到不健康等级，所有民众都可能受到影响。卫生官员建议，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气喘、慢性肺病或心脏疾病等敏感族群，应该避免长时间或剧烈户外活动。一般民众若出现眼睛刺痛、喉咙不适或呼吸困难等症状，也应该减少外出并留在室内。民众可透过南海岸空气品质管理区的官方网站或手机软件 APP 及时查询所在地区空气品质资讯。南加州历史悠久的新年传统活动帕萨迪纳玫瑰花车游行周四宣布，已经聘请总部位于比弗利山的好莱坞知名经纪公司 United Target Agency 简称 UTA 签约合作，希望透过好莱坞娱乐产业的专业资源，进一步提升花车游行及玫瑰碗橄榄球赛的全球影响力。玫瑰花车游行首席执行官大卫·伊茨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有超过135年历史，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新年庆典之一。随着媒体产业快速变化，期待 UTA 协助活动持续创新，吸引更多观众。主办单位指出，去年玫瑰花车游行共吸引约3400名美国观众。UTA 表示，玫瑰花车游行已成为全球数百万观众迎新年的重要传统，很高兴能与主办单位合作，共同推进这项经典活动持续发展。目前，玫瑰花车游行每年元旦处在全美播放，也同步向全球70多个国家播出。韩国人气男团七人组 BTS 决定不会将最新专辑《阿里郎》及相关歌曲送交角逐2027年格莱美奖，引发音乐界关注。对此，美国录音学院首席执行官小哈维·梅森周四公开回应，表示尊重 BTS 的决定，但对此感到遗憾。BTS 在 Instagram 发文表示，希望作品能以音乐本身受到评价，而不是因地区或语言被分类，因此决定不再参加本届格莱美奖评选。梅森则强调，今年新增的最佳亚洲流行音乐演出奖项并非要区分亚洲歌手，而是希望来自亚洲的流行音乐获得更多肯定。他表示，新增奖项是为了扩大被看见的机会，而非造成分隔。BTS 过去曾获5次格莱美奖提名，但尚未获奖。今年三月，七位成员完成了韩国义务兵服役后，推出回归专辑《阿里郎》，再次掀起全球热浪。
3: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7，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因为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就是能够不断的推陈出新，
3: 牺牲一部分，
2: 牺牲一部分人的
3: 利益，然后呢，去取得某些方面的这种快速
2: 的升级。这是中共的经常会所谓的做取舍的时
3: 候。然后韭菜又被牺牲掉了。
2: 对，
3: 嗯，然后你看他出口了之后呢，你摧毁了别的国家，最后呢，别的国家的失业、产业、国家政权全部都去衰弱了。然后呢，他又把这个行业控制了之后呢，他掌握了所有的定价权。这一套玩下来了这么多年，大家也都清清楚楚的了。
2: 对，
3: 嗯，好，那这是我们第二个就看到的，那中国老百姓永远是他的牺牲品。那第三个呢，今天我们要必须要更新一下的话题呢，就是俄罗斯鼠疫的这个问题哈。那今天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呢，有点挺邪乎的哈。网上呢有几个爆料，一个呢说河南疾控中心提醒啊，说的有鼠疫已经确诊三例了，密接者呢已经被隔离管控啊等等的。然后呢还有一个爆料呢，说的更吓人，说内蒙古多地呢疑似爆发鼠疫，说有数千病例遭封锁了。还有呢叫做什么二连浩特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人员投稿，说医院最近收治了70多名鼠疫患者，其中40多人死亡等等等等啊，说的就很吓人呢。这样的一些还有呢，在网络上有一些录像，绥芬河、黑河市等这种边境口岸呢，特别是绥芬河市，他们发布了一些关于叫做疾控防治的这些说明，那这里边呢就涉及到鼠疫啊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他们在他们微信的官方账号上去讲的。今天的法广呢，还有自由亚洲，他们都进行了一些采访和调查，就问他们是不是有官方的这样一个说法，他说没有啊，他说我们就是一个常规的，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上级具体的一些指示，所以口岸目前还在正常运营。好了。我今天要给大家更新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会心里头会打一个晃啊。秦鹏，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最邪乎的就是俄罗斯境内的要想返回中国的两部分，一个呢是俄罗斯人要拿签证进到中国，一个呢是中国人在俄罗斯的中国人要返回中国。但是那么在过海关的时候呢，根本就说当天已经回不去了，就人满为患啊，就根本就人太多了。那下面的拍摄的人呢就说都听说俄罗斯有鼠疫了，大家都在疯狂的往回跑。那我们看到呢就人太多了，一天都过不完啊，过关都过不完了。我看到有黑河市有这样的，绥芬河这边有这样的一些视频哈说法啊。金鹏，你怎么看这些现象？你觉得到底现在哈是个什么情况？你会以什么角度去观察这件事情？我们不想散布恐怖哈。
2: 对对对，从目前来讲，我们说虽然有很多地方，甚至有些网上有些人在说中国已经发现了有鼠疫，
3: 嗯，
2: 但目前来讲，我们至少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有点怀疑的。
3: 为什么？根据是什么？
2: 因为有一些消息其实是不能够经得起完全检验的，
3: 嗯，
2: 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个网友在讲说二连浩特叫什么。医学院附属医院已经发生了这个很多很多起鼠疫，然后什么周边这个地区又好多几千例。
3: 嗯，
2: 这个呢我查了一下，二连浩特呢是内蒙下边的一个县级的那么个单位。
3: 嗯，
2: 它呢实际上没有所谓的医学院。
3: 嗯，
2: 它二连浩特医院呢是属于内蒙古的医科大学的一个挂靠的一个医院，它也不算什么叫医学院附属医院，所以呢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他说这里边你说有多少例真的达到上千，那这个消息早捅出来了，所以不可能有那么大规模。
3: 嗯，
2: 但是呢你说完全的这件事就安全，我当然我也同样不太相信，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这边信息不透明的不可靠，同样呢俄罗斯这边他这样的一个政权这种信息很多时候也不可靠，所以呢大家的这种恐慌或者是赶快从那边跑回来，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人呢在发现说有很多传言的时候保护好自己啊，然后减少出门或者减少这方面的这些接触，那我觉得也是有他的道理在。为了就是这个防患于未然，毕竟也不是个坏事儿。
3: 其实我今天看到的另外一个消息跟这个很好玩的，武汉封城啊，当年的2020年，COVID-19 啊，就是武汉病毒当时发生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们看到就已经不断的在我从李文亮医生开始爆料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追踪去报道。然后我记得当时呢，武汉还去做什么万人的那个春节啊，就吃那个万人宴呢，这都武汉政府去做的。结果呢，秦峰，今天我看到呢，当时担任武汉市市长的那么一位叫周先旺，咱今天在商丘法院给判刑了。
2: 对，
3: 判了14年。
2: 对，
3: 而呢，方这个说的是他叫做巨额贿赂受贿案，
2: 啊，
3: 就这个人，哎。然后呢，说处罚人民币500万，追缴在案的犯罪所得财物，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判徒有期徒刑14年。你知道吗？就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啊，正好是今天判的，他真的是因为受贿吗？
2: 我个人不太认为他是受贿。
3: 嗯，
2: 你知道他在20年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是2021年，好像。2020年一月份的时候，他其实说了几段话的话，当时我说这家伙搞不好将来会被抓起来。
3: 哦，他说的什么呢？
2: 你知道他的那时候，他是2020年的1月27号在接受这个央视的直播采访，他说呢，因为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传染病，依照中国传染病防治法，必须依法披露，对吧？
3: 嗯。
2: 然后他进一步讲了。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1月20号，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地方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3: 哦，
2: 翻译成人话，
3: 嗯，
2: 你理解什么意思？
3: 就是没公布不是我责任，是你们上面没及时给我们授权吗？
2: 对，就这意思。
3: 嗯，
2: 就是说，所以当时我一看，哎呦，我这家伙怎么能说这么大实话？
3: 他是1月23号宣布封城的，
2: 宣布封城，
3: 对吧？
2: 嗯，但是呢，到1月27号他才开始呢，是这个
3: 公布
2: ，然后1月20号那时候呢，就说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允许了封城，那时候就开始允许报告一部分了。
3: 嗯，
2: 所以这也是代表说他们的这种撒谎。这样的掩盖其实上面有授权呀，
3: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他可能会被抓起来。你是当时基于什么分析的？
2: 就是因为这个呀，因为在中共这个体系下，习近平现在要求
3: 他说的是真实情况呀，我这是听党的话呀，听一把手的话呀，
2: 你背锅你就背了，你不能说，说了之后呢，那这个中共这个体制下就要处理你。
3: 所以你认为这次他说呢，从2003年上半年到2025年5月，周先旺利用担任多个职务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行政审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050万余元啊，6000多万元，然后给判了。
2: 他这个从直接原因上呢，可能是跟那个谁蒋超良那个案子是有关系的。
3: 嗯哼，
2: 这是北京经济观察报说的，因为他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他才被查。就说实际上拖了好几年，那之所以拖好几年呢，是因为中共有一段时间开始表扬功臣，就是某种意义上周先旺的这样的一个掩盖或所谓的处置，在中共当时的这个话语体系里边是属于功臣，
3: 也不可能在那个头上再制裁他。
2: 没错，所以这就是中共体系里边非常古怪的东西。当然后来2025年就开始给他进行这种抓起来了。
3: 就去年的事儿，2020年把习近平给得罪了吗？说白了就是，碍眼了，那就找个腐败的，反正你们也都手脚不干净，给你扔到监狱里14年啊，就完事儿了。我为什么想起这件事儿呢？所以今天的俄罗斯鼠疫的这件事情呢，俄罗斯现在是否认的。网上呢这两天就传到那28岁的那个医师哈，那位女研究员，她的母亲说出来发声，她的母亲也是医生，她说呢你们网上都是撒谎，说她的女儿根本就不是像当局所说的，根本就是不明原因死亡。她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打了这个试管，她的试管摔到墙上都摔不碎的，这她母亲都出来开始证明的。 那你这些事情放到一起的话，你不得不就让我们想起来武汉当年李文亮啊，那都大家已经吵吵那么厉害了，都多少那医院都爆满了发烧的人，结果呢，他武汉市政府春节嘛，就整这个万人一起吃饭。我记得当时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觉得可能真没事儿吧，就中国老百姓真的拿自己的命去开玩笑吗？这当地的政府真的这么二吗？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就
2: 你知道中共这个体系下哈，他需要的时候这些官员也是属于牺牲品，他也不告诉你，甚至有的时候他为了比如说打击某些人或者做到某些目的，他有时候故意欺骗你，就相互欺骗。所以这个体系就这么一个体系，这个绞肉机的一个体系。
3: 嗯，
2: 就像这个万家宴的时候，其实都知道了，内部好多都知道了，但是就是不告诉你，因为那个已经是计划之中的了，突然间取消，你就意味着说，用他们的话讲，这叫制造恐慌，或者呢，你去让大家反而去怀疑，怎么办呢？那就继续做呗。
3: 当时
2: 他会告诉下边的这些这个人赶快戴个口罩，或者告诉官员戴口罩吗？不可能的。所以你记得那个时候在武汉里边的好多三甲医院，什么第一人民医院或者那些传染病医院
3: 都已经崩了吗？
2: 都崩掉了。你知道当时李文亮为什么感染吗？李文亮那时候他们已经知道
3: 控制不住了。
2: 而且呢，李文亮当时是不是要求他必须这个去坐班去参加别的那些科室的这种讲课吗？上面有规定不允许戴口罩，就他们知道了这里边已经有病毒了，但是呢就因为所谓的不允许他们传递消息，就不允许他们戴。所以当时这就是中共那个体系。
3: 万人宴那年2020年呢，过春节它是1月18号啊，他们当时呢自己吹嘘哈，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举办的这个，当时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摆出了13986道菜品啊，这在他们已经举办了第20届了。然后呢，这是背景，他们从2000年开始连续举办的传统活动，每年的小年儿啊举行，那一年是1月18号。结果呢，1月20号钟南山就已经公开确认人传人了，1月23号武汉封城了，18号到23号5天的时间，而18号的时候医院里边已经崩了，可是他们还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武汉当地的政府。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啊，当时武汉做的这件事情，中共呢去压着李文亮啊，甚至不让医生戴口罩，所有做的这个事情跟今天俄罗斯出现这个鼠疫有没有像？今天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看到的民间啊，就是说的就很，大家非常的紧张。然后呢，有的网友呢就在开玩笑，他说得在 X 上的简中圈才能够看到呢疫情的传播。他说呢，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什么都不知道，
2: 只要不懂中文，这个鼠疫已经没了，
3: 鼠疫已经消失了。所以呢，我们问问我们观众朋友们哈，对这件事情你们担心不担心啊？你们会不会囤积点什么口罩啊？这个抗生素啊，会不会囤积一点啊？你们要觉得会担心，你们就打个一；你说不担心，你就打个二，好不好？那我们作为媒体人啊，就当时我记得武汉病毒那个时候，我真的就跟很多朋友都在讲这件事情。当时我印象特别深，1月23号武汉封城。美国呢之后是几月份，3月份，就之后美国的股市还在疯子似的再去往上涨，我印象太深刻了，那很多人都不相信的啊，就不相信。所以这次呢我有同样的这种感觉，所以我每天呢我们不想散布恐慌，但是我们会紧密的哈，密切的观察。再问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这次俄罗斯有鼠疫的这件事情你们担不担心？担心在下面打个一，不担心就打一个二，好不好？好了，那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跟大家更新的。而呢，从这个联系到的武汉市的前市长、啊、被判了14年徒刑，那么秦鹏呢，我就认为啊，就是我也这么认为，更诡异的可能他跟当时的武汉疫情的这件事情有关系啊，把这个党的脸给打的不给脸，那么你不给党的脸，那党呢就要你的命啊，就给他扔到监狱里头去了，哈哈，用腐败的名义。就这件事情穿起来看，你就觉得蛮有意思的啊，你能更能看清楚中共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体系。那最后呢，咱们别说中共了，这整个这个世界到成住坏灭的时候啊，哪儿都是 哎呀，真是提不起来呀，都是笑话。昨天诺贝尔呢公布了他的和平诺贝尔和平奖，然后呢这件事情从昨天公布开始就炸了锅了，整个国际人权组织全都出来抗议这件事情。这是个什么人物啊，得了个奖没得到别人祝贺，怎么大家都在揭露他，说这个人本身就是个人权的侵犯者，他根本不是什么和平的倡导者。秦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南非的一位法官对吧，
2: 你是说国际刑事法庭还是说这个
3: 不是诺贝尔和平奖？这个
2: 诺贝尔和平奖有一个是联合国人权的这个专员
3: 赖利，
2: 对，那人权专员呢他实际上是在2008到2014年之间担任呢联合国的这个人权专办的这个特派专员。
3: 嗯，
2: 这个人呢实际上真实的原因是因为他打以色列，
3: 嗯，
2: 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所谓被左派的那帮人的欣赏的这么一个一个人。
3: 嗯，
2: 后来呢这一次就得了诺贝尔奖。但事实上这么一个人呢其实我觉得是个人品很低劣的一个人，因为我们谁都知道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人权问题最严重的是哪是谁呢，是中共，
3: 嗯，
2: 以及呢有一些这种和中共关系很好的一些政权。
3: 嗯，
2: 那么中共呢可是在和中共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完全的话是没底线，可以说你比如说他没做调查这个涉及到新疆这种迫害的时候他居然会把有一些人不是要到联合国去做听证，
3: 嗯，
2: 去做这种就是开那种听证会的时候有名单吗，
3: 嗯，
2: 他把这个名单给中共，他把这个名单给中共
3: 啊，这个今天
2: 完全没底线的一个家伙，对。然后不是后来刘晓波
3: 嗯
2: 获得了诺贝尔奖提名，那么要颁奖的时候这个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这帮人实际上邀请他去参加，
3: 邀请这个叫赖利的啊，
2: 邀请他去参加，结果呢他不去，拒绝了。拒绝之后呢他后来还对外说，
3: 嗯，
2: 哎，没邀请我呀，
3: 真是不要个脸哈。
2: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品非常低下的人，他不是说是选择性无视，而是人品非常低下。
3: 这里边就看着他跟中共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好，因为当时呢是中共外交官叫陈灿，在2012年9月7号呢，给用非官方的邮件呢给联合国人给他去这个 email， 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全都给曝光出来了。然后这里边呢有那个就是其中我很熟悉的一位叫耿和呀，耿和女士就是高志胜律师的太太啊，也在这个名单上，都被他呢送给了这个中共领馆。啊，就提前就告诉给中共领馆了。所以这么一个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的官员，你把受中共迫害的这些人的名单给了中共的政权，
2: 对啊，中共就可以去捣乱了吗？
3: 对呀，你
2: 还可以迫害他们的，就是如果有家人或者有其他的这些，他就可以去捣乱了。
3: 对呀，那你说你诺贝尔和平奖，你是在干嘛？昨天他这个获奖了，很多人还去给他庆祝去，他还现场表个态，他说如果你们掌声更热烈一点的话，我就把这个奖品送给川普。哎呀，他看来也是个极端反川普的人。
2: 所以这种人在某些这个圈子里，他很受欢迎啊。
3: 嗯
2: 啊，因为他比如再去讲说，加沙这个问题，你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人权问题？加沙的，10月7号，我们说那些哈马斯去到这个以色列去做那些坏事，
3: 嗯，
2: 他怎么不去调查一下呀？
3: 嗯，
2: 他也不管，对吧？就说完全是双重标准的。
3: 不但不管，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呢，这个加沙这个地方，联合国的一些所谓的加沙的救援机构呢，直接参与了这件事情。啊，那里边的人员呢，全是哈马斯的人，担任着联合国的一些救济站的一些工作人员，哎，乱套了啊，真是乱套了啊！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的这些事儿啊，嗯，这就是目前整个国际的一个情况，我们得祛魅啊，联合国也不行了，联合国人权组织，包括联合国很多机构呢，都沦落成打手了。所以刚才秦鹏还问我了一个，说是不是国际 法庭的这件事情，美国这两天对美国对国际刑事法庭呢进行了一个制裁。
2: 其实国际刑事法庭有点像、国际刑事法庭呢，因为它实际上是针对成员国的这样的问题去调查。它呢是调查了，也是调查以色列，调查美国，但是呢、对中共的这些问题，他说我管不着啊。
3: 伊朗的你也不管。
2: 他也不管、对，因为他觉得那是我的这个。没有新疆国或没有成员国或者没有相关的国家的受害或什么等等，反正他有他的理由，但是呢他就是不管。所以这些有一些这种机构，我觉得其实他们的人品其实是有问题的，
3: 标准也有些
2: 标准是有问题的。
3: 这件事情呢在国际社会上其实还吵得挺厉害的，因为现在那个国际刑事法庭的那个庭长啊，就是主要负责人是日本的一位女性，所以今天的高市早苗还和其他欧洲国家呢一起联名反对川普呢对国际法庭的这个制裁。美国也没加入过哈，就不允许呢一个不是民选的官员所授权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对美国的人进行这种所谓的制裁，这是不允许的。在美国的宪法当中，美国政府也是坚持这一点的，但是呢他呢指手画脚的非要管美国的事儿。那这件事情呢还在发酵之中，但是呢这些事我放到一起的话，你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呢自从中共加入联合国之后呢，包括呢五个人常任理事国的这种一票否决权，就干了很多呢很荒唐的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呢，一件事儿一件事儿让你更清楚哈，整个的世界这些组织到底都是什么真实的模样。那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呢，此前还颁发了给刘晓波哈，然后呢现在呢就颁发给这么个人，经常呢会做出让你啼笑皆非的这么一些举动，好吧，那就大家就祛魅吧。那今天呢是周六哈，那大概的主要的一些事件呢就给大家讲这么多。还有呢其他的一些事情啊，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已经很紧张了。那今天呢像川普呢已经跟泽连斯基在批评隔空呛泽连斯基，然后呢普京呢同意呢去贡献呢将近380万桶的柴油来供应国际市场，美国的这个柴油价格呢应声下跌了，否则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呢美国的这个油价吃不消啊，油价太贵了，东部这边也都是平均普通的那个油耗也都是4.3-4.29，非常的贵哈。那这些呢都是在美国这边还在连续发生的，包括卢比奥呢在欧洲和希腊的演讲。等到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和石山秦鹏一起为大家关注这些时事热点，知道呢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而这一切的主轴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好了，非常感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呢相识啊，相知并且呢相伴。再次呢谢谢信任和支持我们的您，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谢谢秦鹏。
2: 对，今天呢还实际上比较特殊的一个日子。
3: 对，
2: 10月10号，
3: 双十节
2: 是中华民国的生日，115周岁，
3: 115岁了。
2: 对，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在这儿呢，是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祝台湾的朋友国庆节快乐。
3: 中华民国加油，你知道吗？很多大陆的人都在盼着这个民主制度、这种自由真的去能够莅临到中国大陆啊！千万不要把中共弄到你们台湾那边去，那你们就像香港一样的了，没有人再给你们做第二次的这样的一个演示了哈。好了，那祝台湾朋友节日快乐，拜拜。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10月2日凌晨，中共十一的第二天，一艘中国渔船突然进入东沙限制水域，台湾海巡三次警告无效，最后果断动用水炮驱离。这发深夜的水炮究竟向我们传递的是台海局势的什么信号呢？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海上执法，但如果我们从三条核心线索展开深度追踪，味道就完全不同了。第一条线索就是东沙这个台海灰色地带的压力正在升温，这是否预示着地缘政治到了某个临界点呢？第二条线索，为什么东沙值得追踪？第三条线索是这起突发事件是否正好就与上期节目中英国林梅帕克反复提到的2026到2027是台海局势紧张累积期的预言精准对齐了呢？是否话音刚落就开始进入验证了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意向追踪第12期，深度解析这三条线索。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如果你喜欢这种不迷信也不装看不见的理性追踪方式，看清现实迷雾背后的真相，就请你务必看到听到最后。新来的朋友们呢，就请记得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老朋友们呢，就请随手点赞转发，因为这一期啊，很可能是后面几期台海追踪的起点。好，现在呢，就请你和李明一起开始今天的追踪。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条线索，水炮事件发生的客观事实与地缘现状。根据中央社、公视、FRA、联合早报等报道，事件发生在2026年10月1日，台湾海巡署云林舰在东沙岛东方限制水域内发现两艘中国大陆渔船，船名分别是粤惠东渔75066和金沙。其中粤惠东渔75066在广播后起锚离开，但是金沙拒不起锚，海巡连续广播三次，历时大约17分钟无效之后，先从大约200公尺距离向上空喷水30秒警告，仍然无效之后再逐渐的靠近向驾驶舱喷水90秒，金沙随后起锚航离。这里有一个细节很重要，报道说啊，水炮全程避开了甲板人员，属于低致命性手段，这就说明台湾海巡想表达的是执法立场，而不是军事升级。但事件的后半段却非常的微妙，金沙航离时失去了动力，台湾海巡没有放任它漂流，而是全程借护确认人员安全，晚上还提供了35份热食，并拖带到限制水域外。10月2日清晨，这艘船就交由了中国工作船拖回。不过 X 平台网友却认为10月2日凌晨的这场冲突啊，是一次典型的灰色地带压力测试。所谓灰色地带呢，就是指不上升到正规军事冲突，而是利用民用船只或者是海上执法力量进行常态化的边界蚕食与防卫心理测试。因此呢，这一次东沙事件呢，不是一句水炮打跑渔船就能讲完的新闻，它同时包含了强硬执法、低烈度对抗、人道救援、舆论交锋，而且时间节点正好就是十一的第二天，是一个高度政治敏感的节点。因此呢，在逻辑上，这类越界试探呢，非常适合拿来观察台海局势的下一步。这种地缘政治上的持续高压状态，正好就为我们引出了第二条线索。舆论普遍赞扬台湾海巡这次立场强硬、果断执法的表现，认为面对灰色试探绝不能软弱。但是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这种压力积累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很多人听到东沙，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一个远离台湾本岛的小岛吗？恰恰相反，东沙的价值啊，就在于它远。东沙位于南海北部，距离高雄大约是450公里，是台湾实际控制的外岛之一。它往北牵动台湾海峡，往南连到南海，往东接近西太平洋，往西靠近广东沿海。换句话说，它不是台海问题的边角料，而是南海、台海第一岛链三者交汇处的一颗钉子。
如果未来台海出现危机，不一定一开始就是导弹打台湾本岛，很可能先出现的就是海警进入限制水域，渔船试探边界，台湾海巡登舰，双方互相指控，对方再派更大吨位船只来靠近，你就会发现它不是战争，却在制造战争前的条件，它不是封锁，却在练习封锁前的程序。这就是灰色地带，不开第一枪，但天天就把压力推到你的门口，不宣布战争，但是让你每天都要消耗人力、船只、弹药、政治耐心和社会情绪。所以呢，东沙水炮事件啊，真正值得看的不是水炮本身，而是它背后的模式、越界、距离、执法、失动、救援、舆论战。这个模式如果反复出现，双方的执法底线不断的碰撞，就会从单一事件变成长期趋势，极有可能就会导致灰色地带的博弈螺旋升级。下一次呢，我们可能需要观察对方是否会动用更高等级的海警力量进行反制，这样的博弈状态也就为我们印出了第三条线索。这起突发事件是否真的是精准对齐了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分享的帕克对台海局势的预言？追踪预言部分，这里呢就需要先说明一下，我们一定要清楚，预言呢它不是事实哈，是不能当作证据来看待的。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待验证的时间线来看待，作为我们了解真相的一个参照。这是因为呢，三维时空的物质显化呀，是源于超三维时空的宇宙剧本的演化的，而宇宙剧本的演化呢，又要观测三维时空人类集体意识的变化。那么在上一期节目中，帕克他把2026到2030，甚至是更远的2034到2044，就串成了一条不稳定的周期。他特别强调说，这些呢不是铁板钉钉的命运，日期是会移动的，未来也可能因为人的选择啊、祈祷啊、业力啊和集体意识而改变。但是呢，他的几个时间点是很具体的。第一个时间点就是2026到2027，是紧张累积期。他提到，战争与国际冲突的增加，2026年8到9月开始升温，10月前后，他在临时中看到多达5个国家可能会卷入到冲突。那么到了2027年，他预感中国与台湾压力上升，中俄合作加强，贸易制裁和经济压力增长，稀土、半导体、能源成为战略问题，网络与军事紧张升级，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压力开始累积，粮食短缺变成国际问题。那第二个时间点就是2028年，他称之为是 Year of Shock， 冲击之年。他说自己呢就看到一场新的出乎意料的战争，可能有中东闪点，也可能是一个冲突触发另一个冲突。他还把2028和美国的政治混乱、美国大选、川普第三任期或者是权力延长、正常权力交接被扰乱，全部都联系在了一起。第三个时间点呢，就是台湾危机的时间点了。他认为啊，2028左右可能就是台湾危机启动的时间节点。他说，当中国内部出现巨大的不安，习近平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台湾危机可能就开始了。而一旦这条线被触发了，全球市场和贸易都会受到冲击。第四个时间点就是2029年。他认为呢，战争可能会延续或者是扩大，经济崩溃会加深，航运和半导体短缺会出现，粮食短缺，物价上涨，太平洋地震、海啸或者是其他的灾难也可能集中在这个时期。第五个时间点就是2030年，他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重大冲突开始改变并且缓和，美国领导层发生变化，政治会出现更重视真相、诚信、服务和精神性的方向。当然了，你可以不信了，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他的说法呢，不是单点式的哪一天开战，而是一条紧张累积、灰色升级、意外触发、全球传导在慢慢转向的路径。现在呢，我们再回看一下10月2日发生冲突的东沙海域哈，它旁边的巴士海峡正是全球供应链和半导体航运的生命线，这也就清楚地说明，任何看似孤立的海上摩擦，其背后牵动的都是全球高价值观众最核心的经济命脉。
现在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核心验证。首先，我们要清楚东沙水泡事件没有证明帕克预言已经应验了，也没有证明2028一定会发生战争，更没有证明台湾一定会被卷入到军事冲突。但是它验证了一个前导结构，那就是台湾摩擦正在从传统军事展示向海上执法对撞扩散，这就和帕克提到的2027紧张累积有了一个现实的重要重合点。过去大家看台湾最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军机绕台呀，军舰绕台呀，越过海峡中线啊等等。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值得注意的就是海警船、渔船限制水域、登舰拖带、无人机、网络攻击、舆论战等等。也就是说，冲突啊不一定是从军队开始的，它可能是从执法权开始的。而帕克提到的2027紧张累积，不是只讲了军事，而是讲的一整套压力链，包括台湾压力、网络与军事紧张、贸易制裁、半导体、航运和全球市场。也就是说呢，如果未来发生的不是传统登陆战，而是海警风控、局部检疫、商船检查、港口压力、网络瘫痪、芯片供应紧张，那么帕克所谓的意外战争形态就可能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大战了，而是一场边界模糊、节奏拖长、人人都受影响的混合冲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东沙重要。东沙不是最终的答案，它更像是一个压力的测试点，测试台湾敢不敢执法，测试舆论怎么反应，测试国际媒体怎么报道，测试北京的下一步回应，也测试美国、日本、菲律宾会不会把这类事件纳入区域安全讨论。当下呀，这个台海趋势的三条线已经越来越清晰了。第一条线就是中国大陆的压力常态化，军机、军舰、海警船、官方船只在台湾周边出现已经不是偶发事件了，它的目的不是每一次都升级，而是让这种压力变成日常，等大家都习惯了再往前推进一步。第二条线就是台湾的回应制度化，东沙事件里台湾海巡不是直接去冲撞，也不是完全的退让，而是按照程序广播、警告、喷水、停止、救援、发布说明。这种 SOP 很关键，因为未来灰色冲突拼的就是谁更能把执法行为变成国际可理解的叙事。第三条线呢，就是台海问题区域化。这个台海呢，不是只有台湾海峡哈，东沙连着南海，巴士海峡连着菲律宾，台湾东部连着西太平洋，日本西南诸岛也在同一条战略线上。未来如果压力扩大了，它牵动的就不只是一个点了，而是一整条第一岛链。所以台海最危险的地方不一定是某一天突然开战，而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这只是日常摩擦，直到某一次摩擦没有被控制住。那么对预言最危险的态度呢，是有两种的哈，一种就是盲信，看到任何新闻都说啊应验了；另一种呢就是盲目的否定，只要听到预言两个字啊，就拒绝观察现实里的信号了。那咱们意向追踪的做法呢，就是第三种，我们会把预言当成是假设，把新闻当成是样本，把时间当成是检验的工具。目前来看呢，帕克预言有三点是值得继续追踪的。第一，他说2026到2027是紧张累积期，东沙海警渔船灰色地带活动确实就符合了累积这个特征了。第二呢，他把台湾危机与中国的内部压力、美国政治周期相连，这个逻辑在地缘政治上其实并不离谱哈，很多的外部危机往往就会在内部压力、领导权焦虑、选举周期、经济问题交叠的时候变得更加危险。第三呢，他把台湾半导体、航运、粮食和全球市场就放在了同一条链条上。那么这一点是不需要通灵也能够理解的，对吧？台湾一旦出现了封锁或者是准封锁，那么受影响的一定就不是台湾一个地方了。所以呢，我自己的判断就是帕克预言还没有被证明，但是它的前导结构正在出现啊，正在现实中出现。那我们就不能把东沙事件说成是一种结论，但是呢，可以把它列入到
追踪的样本中。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盯住五个指标，我们会把这五个指标发到我们的频道社区里面。当你发现异动啊，这五个指标的异动之后，就请你一定要发帖到我们的社区啊，我们会及时的追踪。第一个指标就是东沙金门澎湖周边中国渔船和海警船的频率是否会继续上升。第二个指标呢，就是台湾是否更频繁的采取登检呐、扣船呐、水炮驱离呀、拖带呀等执法行动。第三个指标就是北京是否会固定的使用传统渔区正常作业、台防粗暴执法这些话术。第四个指标就是美国大选周期和台海压力是否同步升温。第五个指标就是半导体、航运、保险市场是否开始给台海风险重新定价。那如果这五条线同时在往前走，那么2028就不是一个神秘的年份了，而会变成一个需要认真观察的风险窗口了。今天这期节目呢，你怎么看呢？东沙水炮事件只是一次普通的执法，还是台海灰色冲突升级的前哨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也请帮我点赞、订阅、转发。下一期意向追踪我们会继续追，如果台海危机真的升级了，第一波信号会出现在东沙、金门还是巴士海峡呢？如果你想第一时间收到我们关于台海局势和全球大变局的最新合理的解析，那就请你现在点击订阅并且点赞转发。你还可以直接点击我们置顶评论和描述栏中的播放列表，观看往期更完整的帕克预言长篇系列。感谢来到意向追踪，我是李明，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李明小铺的天然草本好物了，这也是我自食其力维持频道生存的一种方式哈。由于我们频道分享的是真相，完全没有追流量，油管的广告费啊，根本是无法维持生存的啊。那我就希望李明小铺提供的产品既能够帮到大家在动荡的磁场中保持身体的健康与清明，又能够让咱们频道顽强的生存下去，继续传递宇宙的真相。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 Talk 大厦。这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1/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啊，就是这款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属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 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
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呢。而且价格呢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白天涂抹眼周，晚上贴在眼周的穴位，就可以享受到全天24小时的眼部 SPA 了。Wise Quest 研发的产品呢，很多都是独家祖传秘方或者是千年古方的，所以呢效果就比较显著。今天呢，我就要特别推荐给你一款他们推出的新产品草本固齿胶囊啊，大家看哈，就是这个产品啊，就这个。这个产品呢，也是根据千年古方结合现代的萃取工艺研制而成的。这款产品呢，它非常的神奇。《黄帝内经》说，齿为骨之余，也就是说呢，牙齿的本质是骨头的一部分，它的坚固啊，不是靠刷牙刷出来的，而是你身体骨骼的整体健康状态。我有个朋友50多岁了，去年他就发现牙齿就越来越松了，就去看牙医，牙医就告诉他，你要全口种植，还要植骨粉，费用非常之高，高达6万多美金。那么这个价格呢，就让他望而却步了。他忽然就想起了别人给他推荐的这个 Wise Quest 的新品草本固齿胶囊，于是就想试试呗。没有想到啊，服用3个月之后再去复诊呢，牙医就告诉他，下面那一排就不用治骨了。也就是说呢，当牙齿松动或者是牙龈不再坚固的时候，你不只只有种牙这一个选项，你还可以服用草本固齿胶囊，从内在经由肾经支持骨骼，稳住吸收和免疫，让牙齿和牙龈恢复健康。草本固齿胶囊属于全素植物胶囊，服用方法和草本明目胶囊是一样的，也很简单。你饭后服用，每天2次，每次3粒，1瓶180，刚好1个月用完。如果你也有牙齿牙龈的困扰，就赶紧试试吧。在留言区点击我的专属小铺链接李明 talk.shop 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朋友啊，你就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最后呢，就感谢您的收看了，特别要感谢一直以来捐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购买我们产品的观众朋友们。你能看见我们，找到我们，守住我们，并且支持我们，说明你不仅正在觉醒，而且已经和我们一起在点亮黑夜，帮助更多的人精神觉醒了。感恩有您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点亮更多的人。我是李明，这里是信品有你，分享视角，共享资讯，与您一起看世界。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这里是传递快乐音符的天堂，这里是散发流行气息的长廊，音乐不断，好歌连连，欢迎走进你的心情，我的歌。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子琳，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很高兴子琳在空中与您再次相会。最近子琳了解到，从去年到今年有一部收视率火爆的神话古装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是电线改编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了鲜花神之女锦觅与天地之子旭凤三世轮回的恩怨痴缠，守望千年之恋的故事。许你一场春花秋实，伴你一生平安喜乐，赠你一钗还地凤麟，护你一世顺遂无忧，然物华天时也抵不过你我岁月静好的时光。这是锦觅与旭凤他们两人的千年守望相许的描述。现在您听到的就是古装剧《香蜜沉沉烬如霜》插曲《情霜》的音乐。这首歌曲是由萨顶顶作曲并担当制作，于江填词，杨子演唱的。女主角杨子带着空灵和伤感的声音演唱这首古风歌曲，让天地无双的情绪缓缓倾泻而出。我们一起来欣赏杨子倾情演绎的《情霜》。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很多年前尤克里林有一首很红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这首歌是由张兆元作词作曲的，当时的林世炫演唱的是纯净清亮，柔中带刚，成为了一首让人津津乐道的经典歌曲。这是一首高难度的歌曲，因为音域很高，尤其是副歌有很多转音的部分。去年林俊杰改编制作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林俊杰的声音属于柔美型，真假声切换是非常的熟练，他的演绎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完全不同的灵魂。林俊杰这首歌曲的演绎，有人称他是从行走的 CD 变成为站立的歌剧，让人在听他唱歌的时候能够沉醉于歌唱描绘的故事中。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林俊杰崭新演绎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两天，随着有将近4000万微博粉丝的台湾艺人蔡康永被中共以打倒刘少奇的气势疯狂攻击，踏翻在地，很多大陆网友呢突然注意到一个名字，蔡康永事件中的配角沈博阳。而随着对沈博阳的搜索了解，很多人啊这下巴都掉了。原来啊，这个党嘴里的台独政客正在台湾岛上掀起一股浩大的洋流，让一个本来是地方选择的台湾市长竞选具有了大选般的热度和奇观。好嘞，今天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位被习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台湾反共政治新星，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沈博阳。背景啊非常独特，长期研究犯罪学、法律和中国政治影响力，是一位原装正版的学者。他呢经常活跃在社交平台，也经常被中共国台办和小粉红破口大骂，只因为呢他是台湾社会讨论中共渗透、认知作战、统战活动、民主防卫领域的一位灵魂人物。谈到沈博阳呢，很多人给他的最突出标签就是反共。他的反共呢让中共有多恨呢？曾经煞有介事的对沈博阳提出所谓全球通缉，号称只要沈博阳迈出台湾半步，立即会对他实施抓捕。结果啊，几天之后，沈博阳顶着一头卷发出现在德国议会大楼之前，甚至跟国台办打招呼：“我真的离境了，好像还没看到中共警察的影子呢。”您往这儿看。
1: 我知道呢，中国现在对我准备展开追击，一直说我不能够出国，然后呢，出国就会被逮捕。但大家看到现在呢，我就在德国的国会的门口，我现在呢，即将以台湾立法委员的身份进去作证，为自由、为民主来作证。中国一直以来呢，想要用恐吓的方式，想要让台湾人沉默。那我要告诉大家，作为勇敢的台湾人，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样而退缩。This is Taiwan, this is freedom, and we will never back down。
0: 搬石头打脚，给沈博阳递刀子。外界对沈博阳的认知呢，很大程度来自中共国台办的衬托。沈博阳认为，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不只是军事问题，军机绕台、军事演习固然值得关注，但是呢，信息传播、网络舆论、政治组织、社会关系和经济利益更能成为影响台湾内部政治选择的工具，而后者呢，更容易温水煮青蛙，不易察觉。沈博阳对中共如何运用统战、信息操作、法律手段，堪称具有顶级专家级的洞察。而且呢，沈博阳善于语言表达，能把本来非常复杂、枯燥、专业的渗透操作，用生动案例给普通台湾人讲的是清清楚楚。沈博阳在一次集会里边，把中共派网络水军冒充民进党的支持者，潜伏在网络上，静待时机成熟以后，反咬民进党的事件曝光了。您往这儿看。
2: 今天中国在传那个诋毁陈时中部长，这个那一些频道3000万字的观看，大家知道他是丢到什么地方吗？他丢到蔡英文后援会跟赖清德后援会。那我们觉得有点奇怪，蔡英文后援会跟赖清德后援会照理说比较支持政府嘛，那他怎么会去相信那些在骂陈时中部长的话呢？那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了。在 Facebook 上面的蔡英文后援会跟赖清德后援会是中国人创的，他们在2020年1月就创了蔡英文后援会跟赖清德后援会，里面呢整整一年都在称赞民进党政府，但他是中国的网军。然后等到吸到一堆民进党支持者以后呢，开始慢慢丢卫福部的阴谋论，慢慢丢陈时中部长的谣言，就一群人完全被影响，觉得民进党现在内政做得有够烂，只会做国防跟外交，这是他们2年前开始做的事情啊，这不是我信口开河哦，我这个都还写成英文的报告，在国际上被很多媒体引用，这个就是中国的手法。然后更不要我刚才讲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大家有没有听过抖音？有，对不对？有听过 TikTok 就是国际版的。这个 TikTok 上面呢，很多年轻人在用。如果你一进去，如果你去看民进党任何相关的影片，全部都是负面的影片。我不要讲所有的影片哦，我只讲最前面两个。它有两个影片，一个系列叫做民进党下台，一个叫做民进党内政都做不好。这个全部的影片今年一整年在台湾总共5200万次的观看，有没有办法影响3%的人？太容易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如果你今天是用 TikTok 的人，一进去 TikTok 全部看到的都是在骂民进党的，然后呢，如果你去看民众党跟国民党，没有，全部都是正面的消息，那你怎么可能会接受到正确的资讯？我们不会说民进党一定有多棒嘛，民进党一定也有做不好的地方要去改正，每一个政党都一定有它的问题，但当时你进去看到99%都只有一个党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党真的是有够烂。这个就是中国想要传递给我们的消息。所以呢，已经到第三件事了。第一件事情，3%的人的影响；第二件事情，在地方上到处去散布谣言，养套杀。
0: 中共的反串黑被沈博阳直接曝光，必须赞一个。 沈墨阳强调说，单纯的这个情绪性反共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必须建立制度性的防卫能力，让公众呢了解中共的运作方式，提升社会对虚假信息的辨识能力，才能防止出现漏洞。他呢建立了黑熊学院，担任台湾民主实验室的理事长以及黑熊学院院长，在国安和防范渗透方面普及全民教育，做扎扎实实的努力。事实上呢，黑熊学院2021年开办到现在，已经做了超过40场工作坊，超过500场的实体课程，实现了累计超过10万人次的教育影响力。这呀，就是沈墨阳的突出特点，不仅从事学术研究，还积极参与推动社会层面的民主防卫。沈墨阳利用一切的机会科普如何识别中共渗透的骗术。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沈墨阳呢借助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详细展示了中共如何使用卧底反唇黑的操作手法，混淆视听，打击法轮功群体。您往这儿看，
2: 例如说他们之前在那个法轮功时代，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假装自己是法轮功，然后一直在骂中国政府，但是都骂那种完全没有证据的，这样别人就会觉得法轮功很 low。
3: 啊 God， 我被揍了吗？我整天被认知作战。
2: 有他们有一个网络评论员的交战守则，里面总共有9个不同的心法，这样子，其中第8个就是这样讲这一个。他说鼓励这个网络评论员在他们叫油管嘛，在 YouTube 啊，然后在那里反串成法轮功，然后去攻击自己的宣传系统，然后3分真7分假，但是没有证据，然后让大家叫低级黑嘛，就让大家觉得这一个团体很 low， 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0: 网友看完视频啊，也感叹中共三大法宝：情报、统战加宣传，贼得很呐。沈墨阳是把中共一碗凉水看到底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亮眼的沈墨阳，在台北市政问题上也有独特的洞察和解决思路。在 AI 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政客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沈墨阳就已经利用 AI 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推出一个市民之锤 AI 大数据工作流程，搜集台北市民300万陈情和求助的记录，找到台北的交通问题、垃圾噪音问题这两大市民最痛心疾首的问题，从而呢找准为市民服务的方向。而面对自己的竞争对手蒋万安呢，沈墨阳不像传统政客那样攻击对方，甚至呢在被媒体诱导互相攻击的时候啊，他都会表示需要回到对市政议题本身的探讨方面，拒绝把注意力投入到互相攻击上去。很多支持者呢评价沈墨阳真诚、理性、踏踏实实，有人性色彩，代表了台湾民主美好的姿态。我们来看看沈墨阳的公开演讲片段。
4: 剩下的这个50天，我知道对方的攻击可能会变得猛烈，就是上个礼拜的负面攻击真的非常多，但请大家保持平常心，就保持平常心，我们也没有，我们就是专心辟谣就好，我们也不需要跟别人吵架，吵架交给我就好了，我吵架王，我没有，我吵架王，对，就是真的要进入到那一种吵架，那个交给我就好，大家轻松就可以，我要这是一场快乐的选举，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盼望，我们想要做到什么，我们就是让别人知道啊，自己想做什么让别人。人知道这是快乐的事啊，这是轻松的事情，所以大家把沈墨阳轻松的介绍出去，剩下就交给我就可以，大家也不要太操劳。
5: 在专访的时候被问到说未来4年要给4个字的期许，他说开创未来，那你怎么看这4个字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回答什么？
6: 我觉得开创未来这4个字是需要一个计划，但是我觉得4个字你要让他能够去真的感觉出来那一个他的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大概也很困难。那因为我们常看到他讲的这些政见，不管是鲜奶，我说这个执行率其实很有问题嘛，又或者说呢，我们在讲他在讲这一个之前被合并的这个大巨蛋动工，又或者说他每周讲6千7万，但现在其实就是那一站，所以就是这一个开创未来那个未来的点到底是什么，可能会让别人不是那么的明亮。那但是对我来说，其实真正如果要用4个字的话，我觉得重点还是我们对于市民的态度还是比较重要。我觉得现在市民的声音，不管是对于交通的声音，对于你看这边我们后面那么多漂亮的绿树，就有很多的树现在被砍，然后希望呢这个树能够回来的声音，还有希望这个小孩能够安心的声音，希望预算不要莫名其妙被花在阳伞上的声音，这些声音其实应该被听到。所以如果要我选4个字的话，我觉得我反而会说是，比如说你说我做，就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讲，市民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市民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市民在这边反映了什么，市政府就是要来做服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度是现在台北市最需要的。
0: 看完沈墨阳发言，不禁感叹，在世界上仅剩这么一块以中文为母语的土地，能自由表达、畅所欲言，真好。哥俩呢，想对台湾人说，无论是谁最终当选你们的台北市长，但是千万记住，香港只示范一次。插班，咱们预测性民调一下，您觉得蒋万安和沈墨阳谁会赢得台北市长的选举呢？备选答案：1蒋万安，2沈墨阳，3不知道，咱们看看再说。赶紧留言区敲下您的数字。好了，笑一笑十年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注意，订阅是免费的，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的收获笑声。先说个好消息，感谢今天节目的赞助商蓝莓优品，他们开展了每周二的抽奖活动，下单就自动参加，不用报名，每次抽出8位的幸运观众，奖品有红海参，还有面膜、黑参片等等，很丰富也很超值。具体的描述栏里面有详细信息，您可以去查看一下。不过抽奖啊是个彩头，真正实在的呢是另外一件事儿。美国这边的货源紧张，普通订单现在只能是预售状态，等到11月份中旬才能持续发货。但月度订购计划会员呢有优先发货的权利，所以啊想不间断的收到红海参，月度订阅计划差不多是唯一的办法了。预订的好处呢也不只是不用等，结账输入茶馆的优惠码全拼，第一个月有85折，第二个月开始呢就是8折优惠了。到时间自动发货，不用等吃完了才想起来补货。现在加入呢还有一份欢迎礼，是一盒参黄片20美元，加一支红海参7美元，合计是27美元。说到这个月度订购计划呀，可能有茶友会想，这种订阅是不是加入容易取消很麻烦呢？月度订阅计划每月扣款一次，随时都可以暂停或者取消，在网上操作2下就可以了。我们茶馆就有一位朋友已经订了11个月了，这么长时间订阅不是他取消不了，是他自己不想取消。下个月就是第12单了，厂家呢特别推出了一份里程碑的回馈好礼。购买链接呢就在说明栏，记得输入茶馆的优惠码茶馆的全拼，希望你也能拿到厂家的回馈好礼。说完沈博阳，咱们趁热打铁给大家上一个两岸人民生活的感受核定本。最近啊，社交平台推出一段视频，一位台湾女博主和友人吃饭时闲聊，谈到自己对台湾的一些看法。她说，台湾人的日常只有离开之后才知道有多奢侈。您往这儿看，
7: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住在台湾还天天觉得中国比较好？
8: 有啊，而且我觉得超怪，他根本不知道生在台湾有多幸运，干净的饮水，看病很方便，网络想看什么就看，身边也很多善良会帮忙的人，不爽还能骂政府，这些在台湾只是日常，出了台湾才知道有多奢侈。
7: 可是台湾也不是没问题吧？
8: 当然有问题啊，但我们还能骂，能改，能投票。我宁愿活在不完美的台湾，也不要把自由交到一个不准人讲话的地方。
0: 最后这位博主的话最实在，他说啊，我们还能骂，能改，能投票，我宁愿活在不完美的台湾，也不要把自由交到一个不准人讲话的地方。我呀必须小小的纠正一下，不是不准人讲话，而是只准人讲啊党爱听的话。最近小粉红对蔡康永的围剿不就是畅所欲言，怎么喊打喊杀都没事吗？如果你说了这个党不爱听的话，哪怕是谐音隐喻都能被分分钟删贴封号。10月5号，一位 TikTok 博主上传了一段名为68和他的两个小妖精邻居的数字梗视频，评论区呢出现了一些疑似影射64的评论，不久之后啊，评论区就被屏蔽，视频和博主账号呢也都无法搜索了。但是有网友啊，在和党国真理部斗智斗勇的过程中积累了充分的经验，人家提前给截了图了，其中一条呢高赞评论是这样的，其实还有一个带四字的但没提到。就这么个海外玩梗的视频都能被毫不留情的删除，就问您服不服。话题扯远了，咱说回核定本。大陆这边该闪亮登场了，是什么呢？说起来真有点悲催，让大家谈谈在中国感到低贱的瞬间，这么一个大陆版本的核定本。10月2号，油管博主不明白播客呢发布了一期节目，就叫做在中国感到低贱的瞬间，11位听众来信。节目啊源自社交平台脆上的一则贴文，说出100个在中国生活感到自己很低贱的瞬间。目前这个贴文呢已经累计收到27000多条回复了。有人就说自己的时薪比不上共享充电宝的租金，有人说连打游戏都得先翻墙，还有人说最低贱的时刻是打了一大段字儿，又因为害怕而全部删掉。不明白播客呢最终入选节目的11个投稿来自济南、武汉、成都、潍坊、张家界、北京、上海、广东和东北这些地方，也有旅居欧洲的听众。由于你懂的原因，一部分语音投稿呢应要求做了变声处理，有投稿的人呢表示不敢录音，只能以文字投稿，他们的经历呢各不相同，只有低贱的感觉是一致的。一名大学生为了订阅 ChatGPT 辗转寻找翻墙和付款的办法，一位年轻求职者发现休息近一年成了简历上洗不掉的污点，面试时候呢还像个犯人一样被盘问关于什么婚恋、住房和父母工作问题。一位医院博士后呢则讲述了连续工作将近30个小时，夜班费只有50元，却没人觉得有问题的事儿。您看见了吗？在党国除了赵家人以外，人人都避免不了感觉低贱的时候。 主持人也表示，这些投稿人的叙述都指向同一处境，个人在权力和制度面前缺乏保护，也缺乏议价和退出的能力。当然了，精彩的不仅是这期节目的内容，还有评论区。有网友啊就说，当国家要求入户调查各种时，我心里感到非常抵触和愤怒，并感到低贱。当看到中国的孩子穿着几十年如一日的丑陋校服的时候，被迫做核酸张嘴时，被孩子学校老师要求做网络安全平台答题时，当知道拐卖妇女只判三年，而抓一只鹦鹉还得判十年的时候，还有人说，拿红本护照过各国海关时，感觉非常低贱。送外卖来回八公里顺利送到，拿到手一块八酬劳，真的是感天动地呀。还有一个评论一语中的，所有的苦难皆源自中共。没错，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前两天咱们刚说过，牛马们正在讨论中共为他们精心量身定做的奴工理论，说的是呢，无论一个系统看起来多么高端先进，只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采用低工资压榨式管理或者层层外包的奴工模式，基于木桶效应，最终整个系统所产出的产品或服务必然会沦为低质量的奴工水平。现在奴工理论的代言人中国外卖行业又给这个理论做了一个强有力的注脚，什么呢？就叫无利润繁忙。咱们老师，这不是废话吗？都知道自己是奴隶了，忙死是天经地义，还有啥利润啊？纯属定位不准，是不是自己以为自己是主人了？哎呀，总做习主席的中国梦啊，真的是害人呢。拥有332万粉丝的微博用户疯癫少年李太白呢，9号在微博发出这个视频，标题就自带流量，16万营业额，利润只有3750元。视频里边一个外卖店主分享就说，自己上个月在外卖平台一共卖出了2484单，总营业额呢是162000块钱。店主算了一笔账，食材呢占总营业额的30%，是48600块钱，每个月的房租呢和水电费是8000块，5名员工成本是20000块，平均每人工资啊是4000块钱，扣除这些支出以后，剩下了8.5万元。最后这个大头支出来了，平台扣点17%，是27500块钱，平台各类摊派费呢是25000，也就是说呢，平台相关成本高达了52500块钱，占营收的32.4%，比食材成本还要高出了2.4个百分点，成为最大开支项了。这还没算完，剩下的钱还要扣除配送费、骑手的送餐费、推广费，于是呢，减掉上述所有费用之后，净利润只有3750块了。最苦的是什么呢？店主每个月还得偿还4000块钱贷款，缺口还剩250块。这哥们算完账，感觉天都塌了。那些10000头羊驼跑过的既视感啊，原来自己就是那个250块。咱数学也不差，掐指一算，这个店每月这个净利润才区2%。到底有多低呢？这么说吧，在中共这个税务部门核定这个各行业平均利润率里边啊，就没有这么低过的。中共税务部门呢，在计算应交税款的时候啊，总有一个参考标准，都是根据各行业平均这个净利润而综合考虑的。各行业平均这个净利润一般来讲啊，由低到高是这样规定的：批发和零售贸易啊是占4%，农林牧渔业这个净利润呢是5%，制造业净利润是8%。是饮食业这个净利率呢是8%，交通运输业还有建筑业净利率呢都是10%，看见没有，规模化生产销售的都没有低于4%的，也就是视频里边外卖店主的2倍，而餐饮业设定的净利率呢更有8%，是外卖店主的4倍，是不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说多了都是眼泪啊！而且呢，在中国这个外卖店主里边，可不是只有一个人命运不济，赚流水不赚钱早就是个普遍现象了。尤其是啊，去年各大平台发起外卖大战以来，店家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咱们看看各地餐饮经营者公开这个类似的亏损账本啊。在四川，一对情侣经营这个外卖店呢，在过去一年斩获了224万的流水，但扣除食材、房租、人工以及高达上100万的平台抽成和流量费以后呢，年终结论利润竟为零。在北京呢，一家年流水181亿的这个餐馆呢，结算以后亏损是26万。而在南京呢，一家投资近200万的海鲜小馆，单月营收是36万，最终依然亏损12000块。镇江一家这个中餐厅啊，去年12月流水是28万，最终净利润只有3000块钱。郑州一个家庭经营的小店，年总收入是32万5，扣除所有花销以后呢，结余也是0元。于是呢，无利润繁忙这个行业新词啊，就在2026年应接而生了。忙来忙去，忙了一个寂寞。难怪有人说了，以前是晒赚了多少，现在是晒 赔了多少。那到底谁把钱最后赚走了呢？不少人啊把矛头指向了平台，说是他们赚到了大头。美团、淘宝闪购和京东表示不服，这不吗？他们在烧掉千亿级补贴、血拼一通以后，发现自己也挺冤的，纷纷拿出成绩单比惨。美团2025年全年净亏损是231亿元，京东新业务亏损466亿，阿里即时零售业务亏损高达870亿。党和政府呢，则隐藏在背后，深藏功与名。GDP 有了，税收有了，官员业绩也有了，关键是小业主、外卖骑手这些底层屁民们一个个忙得要死，既没钱也没空，想七想八。于是呢，我党的政治安全它也有了。您看，把脚趾头都算上数数，这得赢多少回呀？必须把无利润繁忙继续发扬光大。话说，香港都有第一个5年计划了，意味着一国两制是名存实亡，也是香港向内地化方向再迈了一大步。那么，中共特色的豆腐渣工程呢，也必须如影随形喽。最近，香港上亿豪宅 One Stanley 呢被揭发，钢筋数量与图纸严重不符的丑闻是沸沸扬扬。问题经网媒曝光以后呢，港府才在前几天证实确有此事。不出意外的是，这个工程的承建商中建系的海悦建筑，背靠央企中国建筑集团，就像去年那个鸿福苑大火里边大陆产的防护网、居功至伟一样，都是中企惹的祸。港媒胡说楼市呢，近日报道就说，有业主呢，2024年4月份花了将近1亿港元购入了 One Stanley 项目一栋实用面积是大概300平米的四房洋房，在同年8月呢完成交楼。2025年8月，工人呢拆除二楼主人房木地板和升降机那个云石的时候，发现地台以下的部分梯档表层出现了剥离，部分表面的混凝土呢出现了松散的情况，随即停止施工，并通知管理处以及发展商建浩地产。但发展商呢否认工程有问题，反说是这个业主的装修工程破坏楼板了。业主不服啊，于是又委托这个注册结构工程师分析，就发现部分位置这个主钢筋数量相比这个屋宇署原先批准的图纸啊，大概减少了41%到75%，而且呢钢筋排列间距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然后就是业主和开发商的一系列过招，最后业主啊不接受发展商提出的要求，并在今年1月份向港府的屋宇署举报了这个事儿。拖了近9个月，眼瞅事件越闹越大，港府这个屋宇署呢终于在10月4号发通告说，署方实地检查以后发现地面低层一条横梁保护层没有按图纸配置钢丝网，以及呢部分楼板这个钢筋配置和图纸不符，已经要求涉及工程的发展商等相关人士会面并接受调查。深受豆腐渣工程之苦的广大大陆民众表示，尽管不是一国两制了，但毕竟还打着这块招牌糊弄世界呢，哪怕两制就剩1.1制了，老百姓也还能找地儿说理，是不是多少能喘口气儿，且行且珍惜吧。但是啊，曾经过好日子的香港人可不这么想，他们觉着接连爆出工程质量问题必然涉及监管松弛以及制度性失效，十分担忧香港的专业制度正不断被崩溃。也是啊，连李嘉诚的楼盘质量都开始塌腰了，定睛一看，原来是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和港府合作发展的港人首次置业计划项目。这个项目呢，原定是今年9月份落成，提供约3000个住宅单位，但是呢24年间项目仍在兴建期间，就被揭发其中一栋住宅大楼啊存在钢筋数量不足的问题。然后经过调查证实啊，有6栋住宅大楼都存在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的问题。10月8号，屋宇署还证实对其中3栋住宅大楼进行补救工程，其余3栋呢则需要拆建重建。除了上述2宗豆腐渣以外呢，过去2年香港向北京看齐意识呢相当强啊，建筑丑闻呢也随之频繁爆出，摁都摁不住。包括但不仅限于钢筋配置严重不符图纸，连接核心墙撑板这个螺丝被擅自剪断，混凝土方块强度不达标，还有电梯升降机啊伪造监测仪器矫正证明，贪污违标等等等等吧，各种贪污造假、偷工减料、花样翻新是层出不穷。资深媒体人李景红就说，香港接连爆出涉及建筑工程的问题和丑闻，反映问题不仅局限于建筑业专业水平的崩溃，更涉及人性的败坏以及法律执行上的松弛，最终导致制度崩溃，是将中国模式的弊端照单全收以后的恶果。看来啊，跟着一国两制一起被中共扔进历史垃圾堆的还有香港的廉洁守法和专业的建筑水平。之前和大家说过的，为了感谢一直支持一键翻墙的朋友呢，我们特别准备了2套捐款回馈方案，捐款满100美元赠一套裸体的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赠一套裸体的共产党精装书。 这里呢也特别提醒捐款满100美元的朋友，请大家及时查看您的信箱。我们已经呢陆续发出了领取书籍的相关邮件，但有些邮件有可能会被系统误判进入这个垃圾邮件或者垃圾信箱，所以您捐款之后呢，记得留意一下邮箱，也检查一下垃圾邮箱，以免错过通知，影响书籍的领取。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各位推荐的红海参养生胶。屏幕下方文字栏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嘞！一周多款，亲情上线，辣人串烧，不见不散。咱们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0: 从俄罗斯西伯利亚发起的这场废鼠疫风暴，剧情啊是越来越像几年前的那个新冠疫情了，充满了各种戏剧性。昨天10月9号，俄罗斯官方突然宣布案件告破，限制解除，全面结案。莫斯科宣称那位去世的28岁女研究员纯粹是死于社区获得性肺炎，和实验室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所有密切接触者经过一周的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任何一例继发感染，大家都洗洗睡了吧。话音未落啊，民间和国际上的惊悚表现就开始啪啪的打脸。今天呢是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宫庙对决上演，两位台北市长候选人是短兵相接，还当众拉拉扯扯。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持续制作节目不易啊，请您高抬贵手，订阅我们的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给其他人。如果能看完节目中的广告，就更是在为金扫描添金加银。昨天10月9号，就在俄罗斯官方大张旗鼓宣布伊尔库茨克解禁、疫情平息的同时，隔壁的邻国们却纷纷摆出大敌当前的架势。首当其冲的就是与伊尔库茨克离得最近的蒙古国。蒙古的卫生部长亲自召开全国新闻发布会，向全体国人通报了俄罗斯发生的肺鼠疫疫情。在新闻发布会现场，蒙古卫生部长警告说，肺鼠疫是鼠疫家族中最凶险、致死率极高的一种，它可以直接通过飞沫在人群中迅速传播，极易引发灾难性的广泛爆发。要知道，蒙古的总人口也就300多万人，医疗资源相对有限，根本就经不起任何的大型流行病的折腾。因此，蒙古政府当场宣布全线启动国家级的应急预案，在俄蒙两国的那个边境的所有口岸设立严格的检疫排查关卡，对来自俄罗斯的人员和货物进行超规格的筛查。除了蒙古国，与俄罗斯接壤的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等中亚国家也全部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纷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加强边境管控和海关检测的具体方案。而俄罗斯国内最近网络上传出街头影片，在西伯利亚某些城市深夜里开始出现身穿全套的灰色厚重防护服，佩戴着专业呼吸防毒面具的人员在街头巡逻。不同于当年啊，中共国街头的那个大白，俄罗斯民间把这些防疫人员称之为灰卫兵，还总是在深夜出现，就更显得有一种路断人稀的肃杀感。

0: 虽然俄罗斯政府已经宣布全都没事了，在俄罗斯工作学习的庞大华人群体却已经彻底坐不住了。最近这两天啊，中俄边境的主要陆路口岸，比如黑河、绥芬河还有满洲里等等，突然就爆发了大撤退潮。视频画面显示，在俄罗斯一侧的海关大厅和口岸通道外，黑压压一片，全是焦急等待的人群，大批在俄华人排起了长龙。
1: 电着，然后今天这俄罗斯的海关人多多，全是回国的。看看吗？不是我们能
2: 高，上面小丽不说吗？上面太老多人了。
3: 前面只要有插队的，然后俄罗斯当官的就给他们往外拽。哎呦，这人，这屋里边闷死了。
0: 有现场华人透露说，口岸大厅里一楼呢是挤满了神色凝重、急着回国避难的中国人，而二楼则是少数的准备前往中国做生意的俄罗斯商贸人员。不过，大批华人连夜排队回国的这个画面啊，传回国内后，在社交平台上立刻引爆了一场论战。大量中国网友对此感到担忧，害怕回国的人潮中混入了肺鼠疫的潜伏期感染者。有人写道，东北三省的兄弟们当心了啊，绥芬河口岸快点关闭吧。有人写得更直接了，说万一带回国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强烈要求对所有从俄罗斯入境的人员进行集中隔离排查。事实上，人们的担心也并不是杞人忧天啊。中国湖南省疾控中心、广东省的疾控局等多个省份的官方的卫生机构昨天相继发布了针对鼠疫的防范提醒和健康警示，甚至有消息传内蒙古部分边境区域已经提升了对鼠疫的防御等级。10月9号，北京日报头条援引新华社消息转发俄罗斯官方的通报，声称伊尔库茨克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正在解除防疫的限制。结果这篇新闻的评论区是直接成了翻车现场。俄罗斯官方的信用现在还能拿去扫共享单车吗？这集看过，又闻到熟悉的配方了。而在贵州官媒动静新闻发布的所谓网传俄罗斯鼠疫为不实消息的那个视频下方，评论区更是被弹幕和留言彻底刷屏。看到官方出来辟谣啊，那我100%确定这事儿是真的了。下一步是不是要逮捕8名造谣者啊？造谣者文亮诺夫已被拘留并签署了承诺书。我不了解鼠疫，但我太了解你们这套招数了。周边的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小国都在严查海关，如临大敌，而中俄边境国门大开，不筛不检，选择性失明了。老百姓心里最清楚，现在为了政治友好是装聋作哑，等哪天致命的肺鼠疫真的被带进国门蔓延开来，当局转头使出的绝对又是什么全面封城、全员核酸的断子绝孙式的清零方式。就在鼠疫阴影笼罩的关键时刻，更恐怖的一个消息传来了。中共外交部证实，中方已经正式提名现任的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宋丽竞选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网友们看到这则消息啊，直呼这是在考验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忠诚度吗？如果不配合，直接来个不换思想就换人。如果这次真的让宋丽成功当选了世卫总干事，那以后不管发生了什么疫情，都能完全做到可防可控。万一防控不住了，也坚决实现清零。万一 清不了零的话，也绝对可以走向与病毒或细菌共存的美好境界。天气变化时节，身体最需要保养，可以考虑普瑞堂的玄宝黑参。玄宝黑参有两种产品，一种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黑参，真空包装送礼体面，另外一种是口服液。两种产品的原料都是用韩国产的六年根的高丽参，再经过传统古法酿造而成。很多用过玄宝黑参的朋友都体会到黑参补充体力和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电视下方的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然后输入给我们观众的专用优惠码，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如果您购买500美元的普瑞堂的产品，还可以获赠一根玄宝黑参的原根。好消息，普瑞堂推出订阅计划，为健康升级，每天只需要10美元，可以获得原参双倍赠加订阅专属好礼。订阅时使用时事金扫描的优惠码 G22024 就可以77免运费。今天10月10号是中华民国成立115年国庆节。台北的万华广照宫前啊，是人潮汹涌。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保安和幕僚的簇拥下和民众握手寒暄。谁也没想到，一场宫庙对决突然上演。人们发现啊，人群中一个身影向蒋万安挤过来，正是蒋万安竞争下届台北市长的头号对手，民进党立委沈伯阳。沈伯阳显然是有备而来啊，口袋里早就揣着一份准备好的市政辩论邀请书。只见他一个箭步冲破人流，站到了蒋万安面前。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啊，把现场的媒体和幕僚全看傻了。沈伯阳当场把战书递给了蒋万安，因为当时这个场面太混乱嘈杂，反正也听不清楚两个人都说了什么，倒是双方的肢体动作和表情更抓人，因为话是可以假话真说，而体态和微表情却会暴露这个人的真心。沈伯阳和蒋万安是民进党和国民党年轻势力的代表人物，就在广照宫门口是手拉手面对面，长达1分多钟。精彩瞬间是啊，两个人多次的握手松手再握手。蒋万安看到站贴的时候微微错愕的那个瞬间，还有沈伯阳的回头一笑。这场国庆日啊，宫庙对决绝对是今年台湾政坛最生动、最有故事性的一幕。在我看来，这一分钟的场景才真正的拉开了下个月台湾9合1选举的对阵的序幕。看懂了这个场面，也就能明白了未来2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台湾政治攻守的事态。那么 沈博阳处心积虑、奋不顾身挤进去递交的到底是什么内容的战书呢？这张纸现在可以说是万人瞩目，上面写的是台北市长电视政见辩论会公开邀请，正文写着本人同意参加不止一场由不同媒体举办之台北市长电视政见辩论会，鉴于目前已有四家媒体提出辩论会之邀请，本人同意皆应邀参加，以利针对市政问题充分对话并进行双方的交叉诘问。在签署人那一栏啊，沈博阳已经签了，而蒋万安这一栏还是空着的。之后沈博阳也公开说明了这次亲自递战书的来龙去脉。
4: 我们希望刚刚我讲的这些事情能够被辩论，能够让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有四家电视台找我签辩论，我四个都签了，所以我刚刚也把这一个同意书，我也把刚刚我签的这个东西，刚刚我刚好遇到蒋市长，我也交给他的。一场辩论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主题嘛，我们长者的照顾怎么做，我们交通要怎么顺畅，我们未来的产业长什么样子，我们的卫生环境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怎么保护我们的小孩，我们的校园安全要怎么做，太多主题了，市场其实不太够，但因为现在只有四家电视台，所以我们至少要四场。那我刚刚已经交给蒋市长，我们希望能够在市民的前面来辩论，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听到不同立场的想法，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知道大家要怎么做选择。
0: 说到沈博阳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前阵子被中共当局列入了通缉名单。很多人纳闷啊，台湾立委那么多呢，为什么中共偏偏对这个年轻的沈博阳是恨之入骨呢？表面上是骂他是台独分子，其实说到根本啊，就是因为沈博阳不仅是个不和中共妥协的政治人物，更是资深的资讯战专家，他对中共实施的一整套大外宣认知作战的研究啊，非常透彻，是我接触到的人里面数一数二的真正研究透了的专家。更重要的是，他还不断地把中共的那些伎俩曝光在阳光之下。根据沈博阳披露过的细节啊，中共大外宣和网络水军的操弄手段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阴险得多。沈博阳曾剖析过中共内容农场的三阶跳产销链，第一步，源头造毒，由香港或海外的中共官媒发出一篇看似客观，实则是断章取义的报道，例如把美方学者的一个研讨会中的某个人的一个说法有意的夸大成所谓的美方称台湾是唯一的输家。第二步呢，就是农场洗稿，就是接下来这几个把美方学者的一个研讨会中的某个人的一个说法有意的夸大成所谓的美方称台湾是唯一的输家。

0: 部叫在地转载，就是让台湾的部分亲中媒体博主跟进引用，加个什么京报等等比较扎眼的标题，再进行第二次报道。从官媒发稿到在地媒体转载，这个全程只需要不到半天的时间。沈伯阳揭露了第二个中共大外宣的伎俩，就是过去中共喜欢花大价钱收购那种几万人的台湾粉丝专业，但是呢，被发现了之后，手法就立刻进化了。沈伯阳指出啊，中共现在改为大量培养所谓的那种微型影响者，那些只有几千或者一两万粉丝的，比如说健身啊、美食、旅游、宠物那种内容的网红，中共先给予呢赞助或者广告合作来建立信任，也就是先养起来。平时啊，你可以聊生活呀、聊任何你想聊的东西，关键时刻顺便让你插一句什么台湾治安越来越差，政治好脏，还是大陆发展的快啊之类的这种话。这种网红的影响力啊，可是渗透在不同的族群里，在中共需要的关键时刻会一起潜移默化的影响整个的台湾社会。中共大外宣的伎俩之三，就是演算法投毒和单边打击。中共非常善于利用像 TikTok、YouTube 和脸书的这种算法漏洞。沈伯阳分析啊，中共网军并不是要逼着每个人马上爱上中共，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只是什么？让你对民主制度彻底失望。因此，他们的宣传策略是 99% 的单边攻击，比如针对台湾的民进党进行无死角的负面新闻的报道，狂刷几千万次的观看量，同时对中共内部的黑暗面或者是其他的那个台湾政党的问题呢，却只字不提。久而久之，民众就会产生什么？民主制度根本没用，政府里全都是烂人的这种无助感心态呢，也就自然会产生对集权体制的同情和倾斜。
1: 大家有没有听过抖音？有，对不对？有听过 TikTok？ TikTok 就是国际版的。这个 TikTok 上面呢，很多年轻人在用。如果你一进去，如果你去看民进党任何相关的影片，全部都是负面的影片。我不要讲所有的影片哦，我只讲最前面两个。它有两个影片，一个系列叫做民进党下台，一个叫做民进党内政都做不好。这个全部的影片今年一整年在台湾总共5200万次的观看，有没有办法影响3%的人？太容易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如果你今天是用 TikTok 的人，一进去 TikTok 全部看到的都是在骂民进党的。然后呢，如果你去看民众党跟国民党，没有，全部都是正面的消息，那你怎么可能会接收到正确的资讯？我们不会说民进党一定有多棒嘛，民进党一定也有做不好的地方要去改正，每一个政党都一定有他的问题。但当时你进去看到 99% 都只有一个党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党真的是有够烂。
0: 中共大外宣的伎俩之四就更阴险了。大外宣终极目的就是养套杀和毁灭民主社会的互信。沈伯阳强调啊，大外宣最可怕的不是明着夸自己，比如什么厉害了我的国这种低阶的宣传，而是在民主社会。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

0: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英宗被瓦剌释放回国，景泰帝一直对英宗身怀戒心，将他软禁在南宫。景泰八年，石亨和徐有贞等人趁景泰帝病重，率军队撞开南宫迎接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复位后的英宗是如何处理景泰帝和于谦的呢？
1: 景泰帝做的事儿啊，就感觉好像是对英宗这个非常的苛刻。景泰帝呢对英宗很不好啊，但是呢景泰帝这个人为人是做事非常优柔寡断啊，这就决定了他既做不了大好事，他也做不了大坏事啊。他虽然对英宗那种态度，但是他不敢杀英宗。等到英宗复位之后呢，这个徐有贞就想报复于谦啊，除了于谦之外还有一个内阁大学士王文。这个英宗呢就很犹豫啊，说于谦这个人有功于社稷啊。这个徐有贞就说如果不杀于谦的话，陛下怎么解释夺门之变呢？啊，你总得有一个借口来做这样复位，就是未经皇帝允许，然后呢你自己复位的事儿吧。那么就想了一个辙啊，就说是于谦和王文谋反啊，说他们俩怎么谋反呢？说他们两个准备迎接仁宗的孙子啊，一个亲王叫做朱祁庸的人。到这儿来继皇帝位。当时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呢，这个王文就为自己辩护，他说这是完全栽赃陷害，如果要去迎接亲王的话必须有内府的金牌啊，如果要迎接亲王这个进京的话必须要调这种就是仪仗队啊，包括这个军马呀，这是需要兵部的马牌。他说我金牌也没有，马牌也没有，你去查吧，你看兵部和内府有没有这种记录。当然没有了，那不就是证明他清白吗？但是审案子的人呢，他为了讨好皇帝，就把他们调亲王入京这个事儿前面加了两个字儿，意欲啊，就他们想调亲王进京。这就跟岳飞当年的莫须有差不多了，是吧？你咋知道他意欲呢，是吧？当时王文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于谦就回头看王文，跟王文说不要再说了啊。他说他们本来也不是为了去找到事情的真相，他就是为了找一个借口杀我们啊！你说这事儿还有什么用呢？啊，就这样的，这个于谦和王文就都被杀了。被杀之后呢，于谦被抄家，啊，当时这个抄家的人发现于谦家徒四壁啊，他非常非常的清廉，然后呢，只有一个房间锁得非常牢，打开一看呢，里边都是原来皇帝赐给他的衣服、剑还有礼器，啊，就是他对皇帝非常的忠诚嘛。所以于谦死的时候乌云密布啊，老百姓都知道他是冤死的。参加夺门之变的宦官叫曹吉祥啊，他手下有一个部下叫做朵儿。这个朵儿的话就觉得于谦死的冤啊，他就跑到于谦被斩首的地方啊，哭泣拜祭。这个曹吉祥的话他就跟于谦有矛盾，他就把这个朵儿给痛打了一顿啊。第二天朵儿又拿着酒还去哭泣拜祭啊，公道自在人心嘛。还有一个都督同知啊，叫做陈奎的人啊，这个人的话收葬了于谦的骸骨啊。于谦他们家是钱塘人，就是现在杭州啊，所以于谦的话就被安葬在那里。我们知道杭州还埋了一个大忠臣啊，就是岳飞也是埋在那儿嘛。太后的话呢，不知道于谦被杀啊，知道于谦被杀之后叹息了很长时间。然后呢，英宗对杀于谦这个事儿也觉得很后悔。参加夺门之变的这些人最后的下场都很不好啊。这个徐有贞的话呢，他当时就是诬陷于谦，然后导致于谦被杀的嘛。他自己被曹吉祥诬陷啊，仅仅半年之后就被贬到了金池啊。金池的话是在云南。还有那个叫石亨的啊，他呢本来也是这个因为妒忌于谦的功劳大啊，然后这个他呢也是最后呢卷入了一个谋反案啊，被杀了。石亨的话他其实是一个恃功而骄的人啊，他觉得他是帮助皇帝夺了皇位的人啊，所以呢他就推荐一个叫陈汝炎的人做兵部尚书接替这个于谦。结果这个陈汝炎才当了一年的兵部尚书就被免官了啊，因为贪墨在他们家抄出好多好多钱来。然后呢这个英宗就跟石亨讲，他说你看于谦当了那么多年的兵部尚书，家里边那么穷啊，你推荐了一个人当了一年就家里边这么多的钱，你怎么竟推荐这些贪墨之徒呢？啊，后来还有很多这个就是边患嘛，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少数民族对这个大明构成威胁或者来骚扰大明的时候，就有人跟英宗讲，他说如果于谦还活着的话，那些人是不敢来骚扰我们的。啊，英宗听到这种话就默然啊，也没什么可回答了。 啊，他也觉得于谦确实是死得太冤了啊，他这个事儿做得很不对。其实这个英宗啊，在夺门之变之后不久啊，他就对当时的策划这个事情的人就有想法了啊，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叫做李贤的啊，他有一次就跟英宗讲，他说皇上，那个时候景泰帝已经病得很重了啊，就是其实夺门之变过后没多久，估计一两个月那个景泰帝就病死了，等到景泰帝一驾崩又没有太子，大臣们自然会把皇上太上皇迎回来复位的，而且到时候你当皇帝名正言顺，现在闹了这么一出夺门之变啊，又是宗室之祸，而且的话呢，幸好这事儿还办成了，如果当初没办成的话，陛下今天会在哪里呢？因为那个事儿不成的话，就跟你谋反是一样的了，那你肯定死定了。然后那个李贤就讲，他说这帮人呢，像什么石亨啊、曹吉祥啊，他们做这个事情无非是想把一个必成的事情变成他们自己的功劳而已，但是却拿陛下冒了这么大的险。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宗就对这些人的看法就不好了啊，包括后来石亨那么嚣张，所以英宗干脆就把石亨杀了啊，因为他也是卷入一个谋反案嘛。然后后来包括曹吉祥他的侄儿曹钦啊，参与谋反啊，曹吉祥是被凌迟处死，然后呢曹家被灭族。到了天顺八年的时候，就是公元1664年的时候，英宗驾崩啊，他的太子朱见深啊就即位了啊，历史上称他为宪宗。这个宪宗的话呢，他的年号是成化，一共是在位23年。等到宪宗驾崩之后呢，他的儿子孝宗即位啊，孝宗在位18年。
0: 公元1505年，明孝宗驾崩，太子朱厚照继位，改元正德，庙号武宗。武宗当时年方15岁，他宠信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宦官，当时人称八虎。刘瑾篡权，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掌握政务大权。此外，八虎还掌握了西厂和内行厂等特务机构。大权独揽的刘瑾在武宗一朝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1: 这个刘瑾呢是非常嚣张的啊。我们讲讲这个在明史中关于刘瑾那个传里边讲他干的坏事儿，那特别多啊。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件一件去讲，我们就讲三件事儿。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刘瑾他是怎么弄权的。当时弹劾刘瑾的话呢，有两个内阁大学士的参与啊，一个呢叫做刘健，还有呢一个人叫做谢谦。等到这个刘瑾弹劾没有成功的话呢，就是这两个内阁成员就辞职了啊。辞职之后呢，刘瑾就任命吏部尚书叫做焦芳的人到文渊阁做大学士。焦芳是一个没有任何原则的人啊，凡事阐释刘瑾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内阁大学士叫李东阳啊，这个李东阳的话呢，基本上来说是不管事儿。刘瑾他怎么弄权呢？他呢，这个一直是派人跟着这个武宗啊。每次等到武宗在玩一个东西玩得特别高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奏章递上去了啊，说皇上这有这么多事要处理。这皇上一看就挥手说去去去，说这个我在这玩正高兴呢，说这事儿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要不然要你们干什么呀？从此呢，刘瑾就以此为借口，很多奏章就不再给皇帝看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司礼监大太监啊，他是可以用玺的啊，只要他一用玺的话，就跟皇帝的诏命是没有任何区别。这样的话，他利用武宗爱玩啊，他就用声色犬马诱惑他，什么摔跤的游戏，给他这个养各种珍禽异兽什么之类的，让他去玩。然后的话，刘瑾就等于掌握了朝廷这个奏章批答的权利。刘瑾这个人是不学无术的啊，他认不认识字，我觉得可能都是个问号。他把奏章就都拿回家里边去，和他的妹夫啊，还有一些什么奸猾之徒啊，跟他们一块商量。这些人都不怎么读书，所以呢，这个做的批示啊，是这个词文辞非常的粗陋啊，而且就是废话连篇。然后呢，批完之后，内阁大学士焦芳为他们润色啊，把那个按他们的意见用文雅的文字再表述一遍，完之后再用印。当时的李东阳，这个明史记载俯首而已啊，你们爱怎么干怎么干，他不吱声。第二件事儿的话呢，就是在正德3年的夏天啊，在皇帝走的御道上发现了一封书信啊。这封书信的话是揭露刘瑾干的那些坏事儿的。刘瑾的话呢，就怀疑是有大臣在他后面捣乱， 他就命令所有大臣跪在奉天门外。你想他一个太监让所有大臣跪，从早一直跪到晚上，让他们交代到底是谁干的。那是一个酷暑的天气啊，那一天晒死了三个人，中暑而死。你可以想象能够做到京城大员的那些官，那都是几十年资历熬上去，都年龄很大的人，那跪一天大太阳底下流着汗哪受得了啊。然后当时呢有一个太监叫做李荣的啊，觉得这个大臣们跪那太可怜了，弄了一些冰镇的西瓜给大臣们吃啊，刘瑾就把这个李荣就给免官了。还有一个太监叫黄伟啊，这个黄伟的话当时也挺生气，因为你作为一个太监让大臣所有大臣全跪着呀。那个黄伟就说，他说这封信上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事，到底是谁写的，不如就是好汉就承认吧啊。他说不要让那么多人都受你的牵连。当时这个话被这个刘瑾听了之后的话，刘瑾也很生气啊，就把这个黄伟也给免职了啊，赶到外边，赶到外地去了。而且呢当天晚上调查没有结果，刘瑾下令所有五品以下官员全部关到监狱里边去，就这么嚣张啊，简直比皇帝还权力大感觉。所以后来呢那个李东阳，就是我说他平常老也不说话那个人啊，在这个时候就说话了啊，为大臣们说了一些好话。然后刘瑾的话呢好像也微微的听说啊，实际上这个信是内臣的什么宦官写的，这样的话才把那些大臣们放出来。但是由此可见这个刘瑾嚣张的程度。有一个都给事中啊，就许天赐的，这个人就写奏章弹劾刘瑾。结果呢写完了之后，他知道这个奏章皇上是不可能看到也不可能做成的，他把这个奏章写好之后揣到自己怀里上吊而死。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二件事情哈。第三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当时的大臣们写奏章的时候，一般来说你给皇上写一份交上就完了是吧，那时候大臣写两份啊，一份的话先给刘瑾看，刘瑾同意了之后的话才再写一份交给通政司。所以等于是像两个皇帝一样啊，他们称之为红本和白本。现在我们再回到正德元年，就当时弹劾刘瑾的时候，跟那个司礼监大太监王悦一起的还有两个内阁大学士啊，一个叫刘建，一个叫谢谦嘛。这两个人后来一看到刘瑾搬不倒，他们就辞职了。当时有一个叫做戴显的人啊，他呢就给皇帝写信说，皇帝请你把这两个人留下来啊，这是国之栋梁，忧心国事的人啊，又是有才干的人。结果这个事情被刘瑾看到了，刘瑾就将戴显廷杖致死啊，当庭打棍子一直到打死为止。戴显的死激怒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就是后来大明的一个传奇人物，也是集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
0: 王阳明，浙江绍兴余姚人，因不满刘瑾擅权，以兵部主事一个正六品的小官上书为戴显辩护，结果被刘瑾处以廷杖四十，并贬到贵州做龙场驿丞。刘瑾并不想就此罢休，而是派出刺客要将他杀死在流放的路上。那么王阳明是如何逃过一劫的呢？
1: 王阳明呢是余姚人啊，余姚就是现在浙江的宁波。在明史中呢有王阳明的传，而且是一人独传啊，因为他对这个历史的影响确实很大。他是著名的哲学家啊，同时的话他也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啊，也是一个文学家啊，也是一个这个诗人啊。他这个包括他的武功啊，他的骑射，他的兵法什么都非常的出色啊，这个人是一个奇才。世上的人呢称儒家有两个半圣人，这个半个圣人指的是清代的曾国藩。两个圣人的话，一个是孔子，还有一个就是王阳明。包括像孟子和朱熹，那只能是亚圣，那就是比一般的这个圣人还要稍微差一点的。明史中说王阳明呢在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呢怀孕怀了14个月，然后呢梦见一个神人从云端送下一个小孩，然后的话他的母亲就生下了王阳明。这个他的祖父呢就给他起名叫做王云，从云彩里面下来的孩子嘛。结果这个王云呢出生到5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有一次呢来了一个艺人啊，这个艺人呢用手摸了一摸王阳明的头啊，从此之后王阳明就会说话了啊。 这是明史的记载啊。他的父亲叫做王华啊，这个王华呢曾经是这个明朝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啊，所以他们家里是这个书香世家。王阳明不光是对明代啊，对中国，他包括对日本的影响都非常大啊。这个蒋介石也是非常崇拜王阳明的。这个台北外边有一个山叫做阳明山，是吧？它原来叫草山，是因为这个蒋公比较崇拜王阳明啊，改名叫做阳明山。然后你看那个中正纪念堂那上面那个四个字"大中至正"，是吧？大中至正的话，传说也是跟王阳明有关系啊，因为王阳明在他的传习录中有一种说法，说他王阳明达到了大中至正的境界。因为王阳明的历史影响太大啊，明史中的记载又比较少，所以我们就参考了他的弟子钱德洪写的一本《王阳明年谱》啊，这是一个学生写的他老师的这个生平。因为钱德洪是王阳明亲传弟子啊，也是一个学派的这个开创人，就是心学有不同的分支啊，其中有一派，这个像王基啊，像钱德洪啊这种，他们属于王阳明的亲传弟子，跟老师接触很多，所以他对王阳明的生平记载就非常的详细。我们也把它当作信史来读啊，所以我们讲的一些事儿呢，有一些不是来自于明史，是来自于王阳明年谱的。据年谱记载呢，这个王阳明的祖上就是东晋的王羲之啊，然后呢，他们家呢，在余姚住的时候，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因为喜欢山阴的山水啊，山阴的话在绍兴啊，于是就举家搬迁到了山阴。王阳明当时在这个五岁的时候不会说话哈，明史说是一个艺人摸了摸他的头，年谱中的话呢说是一个和尚，那个和尚不但摸了摸他的头，还说了八个字，说好个孩儿，可惜道破，就是这孩子可真好，可惜把他的来历说破了。然后就有人把这个话传给了王阳明的祖父，他的祖父一想，他不就是云彩里面送下来叫王云吗，就把云字给改了，改名叫做王守仁啊。所以王阳明真正的名字叫做王守仁，我们称他做王阳明是因为他曾经在会稽山的阳明洞打坐修行啊，所以我们后来人管他叫做王阳明。这个王阳明会说话以后呢，他的爷爷就把他领到书斋里面要教他读书。非常令人惊异的是，王阳明已经会背很多很多的书了。当时他爷爷就很吃惊，说我没教你，你怎么会背这些书呢？他说当时爷爷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在旁边听，我就给记住了。所以那时候他虽然不会说话，他已经去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后来到十二岁的时候，王阳明去私塾读书的时候，问老师一个问题，他说老师读书是为了什么呢？老师告诉他说读书是为了科举做官呢。那时候人不都这样讲是吧，十年受尽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是吧？王阳明说不对，读书是为了做圣贤。王阳明十一岁的时候跟随他的父亲到北京啊，他的父亲知道这个孩子非常聪明，思路又非常的活跃，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带王阳明到居庸关外啊，当时给他看一看这个关外的这个当年的沙场是什么样子的。那一段关外驰马的经历呢，给王阳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他在这一年就给皇帝上书啊，提出了很多用兵和戍边的主张。那时候他才十五岁，他爸爸看完他写的信之后把他骂了一顿啊，说的这个人太狂妄了。到王阳明十七岁的时候，他要结婚了啊，他的父亲找的亲家呢是江西的布政使参议啊，叫做朱养和。所以王阳明呢就从北京啊回到家乡，然后呢到江西去迎亲。到结婚那一天呢，这个王阳明一个人就踱步啊来到了他们家的这个外边，就在街上这么逛，哎，看见这个地方有一个道观铁柱宫，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看见一个道士在那打坐，他就问这个道士，他说你在干嘛呀？道士就跟他讲了一些道家打坐呀、养生啊、这个修行的东西。王阳明听了很高兴啊，王阳明就坐在了这个道士对面跟他打坐，一下就入定了啊，他竟然把结婚这个事儿完全给忘了。到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家里边的人才找到了他。王阳明在二十二岁的时候考中举人啊，然后呢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啊，去这个参加全国统考啊。这一次王阳明名落孙山，据说的话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这么一个年轻人就这么轻易的就这个中了进士啊，希望他受一些挫折的话能够让他的性格更加完善，更加能够耐受这样的挫折。第二次考试到二十五岁的时候又没考中啊，然后呢到二十八岁的时候，王阳明考中了，考中的是全国会试的第二名啊。然后殿试的时候考中的是第十名。他当时在这个二十五岁落地的时候啊，他跟那些其他别的落地的那些举子们啊在一块儿，大家都很沮丧，因为那时候考不中那是 人生最沮丧的一件事了。王阳明就跟他们讲，他说诸公呢以没有考上为耻辱，我王阳明以没有考上但竟然会为此动心而耻辱啊。所以那个时候王阳明就在修行自己的内心，希望能够达到宠辱不惊的境界。其实这个第二次没考中啊，王阳明25岁，他也没有认认真真的读书啊。接下来3年呢干啥呢？结诗社啊，然后呢下围棋，然后呢这个搞这些道家修行的方法，还读了一些兵书啊。然后呢他在这个宴会之后经常把那个果盒拿过来啊，就是当成那个小兵啊，排兵布阵啊，就等于是玩了3年啊。但最后这个人聪明绝顶啊，还是考中了全国第二名。之后的话呢，王阳明就在不同的部门中间流转啊，但是官职都不大。正德元年冬天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戴显被廷杖致死的事情，王阳明向朝廷上书弹劾刘瑾啊，刘瑾将王阳明廷杖40啊，发配贵州龙场。龙场的话，在现在贵州贵阳这个旁边有一个修文县啊，离这个贵阳大概70里，就把王阳明发到那儿去了。但是刘瑾特别恨王阳明，他就是想路上把王阳明杀了。王阳明也知道有人要杀他，这个人是一个做事情神出鬼没的人，说是你其实如果你要是跟他在一块儿的话，你会发现你永远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而且你也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王阳明的话就想了一招，你不是要杀我吗？王阳明走到钱塘江的边上啊，他把他的这个衣服和帽子都脱下来扔到江里边啊，扶江而去，自己呢留下一首绝命诗，完了之后他就跑了。结果来追杀他的人的话以为他死了，跳江而死。他当时这个做戏做得太真了啊，他的家里边的人都以为他死了啊，在家里边祭奠他啊，当时还有一些文人去祭奠他。王阳明就跑了，跑到武夷山里边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呢思念他的父亲又回来了啊，到南京去见他的父亲。他父亲本来是在北京当官的，后来被贬到南京做吏部尚书。他的父亲劝王阳明还是要服从朝廷的这个命令啊，就到贵州龙场去吧啊。这样的话呢，王阳明就到了贵州。所谓龙场驿丞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做这个招待所的所长。这地方是一个就是群山环绕，你们知道贵州那地方山是非常多的，年谱上说万山丛柏，苗寮杂居，当地的土人都是不讲汉语的，凡是讲汉语的人都是别的地方跑来的亡命之徒，要不然的话人也不会往这儿跑，是吧？这地方人又不讲汉语，就王阳明跟他们很难沟通。然后的话王阳明也没有房子住啊，他只好住在一个洞里边，反正是那个条件非常艰苦啊，什么毒蛇瘴气长虫什么之类的多得不得了。王阳明呢就在这么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啊，就安顿了下来。他经常就是像打坐反思一样，他说我呢到了这个境界，所有的荣辱成败名利我都不放在心上，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放不下，就是我总担心刘瑾会来杀我，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生死问题了。所以为了参透生死，王阳明就用石头做了一个棺材，然后的话呢他就每天坐在棺材里边思考生死的道理。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各种灵感纷至沓来，仿佛半空中有神仙对他讲话啊。王阳明在这一天晚上豁然大悟啊，在棺材里边传出了一阵洪亮的笑声啊，当时他的从人们都给惊呆了啊。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呢，历史上就称之为龙场悟道。那么王阳明到底悟到了什么呢？请看下集《知行合一》，谢谢。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回忆。也许此时的您身在路上，心在远方。现在戴上耳机，带您聆听不一样的声音。这里是希望之声。

众朋友好，又到了我们音乐时空的时间了，我是小兰。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过去人们活得总是慢悠悠，一辆马车经过，声音都会很大，而现在的人活的节奏特别急，就连飞机从头顶飞过，也许你都不会察觉到。那今天呢，小兰就先带给大家一首可以放慢节奏，让心贴近自然的一首民谣歌曲，细说往事。

这首歌是由小军和山谷里的居民所演唱的。这个乐队，他们做音乐的理念就是纯净和真诚。细说往事，这首民谣是在城市里吟唱，传递的却是山谷里的声音。那份舒缓、恬静、田园气息，就是山谷里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态度。如果唱歌是一种态度，那倾听则是理解的开始。夏小虎，民谣歌手，他留着小胡子，一把木吉他闯天下。他唱歌的时候和他现实的样子完全不一样。现实里他是个挺动感的人，而唱歌的时候就会平静许多。民谣歌曲的力量，它来自于主流音乐无法触及的真实感与质朴性。接下来带给您一首夏小虎演唱的《人生》。

0: 像是一首隐藏在心里很久的歌，终有那么一天，它被别人唱了出来，而你呢，刚好心有所失，你会感觉这段旋律就是你内心的故事。也正是因为每个人的身后都有无法回去的过去和故乡，所以才构成了民谣诞生和流传的空间。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要到了，感谢这段时间有您陪伴，我是小兰，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阿里建筑的 CEO 啊，是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就请出我们的嘉宾，你好 Peter， 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是，以前您上我们的节目是跟大家讲讲怎么盖 ADU 哈，今天呢我非常的就是迫不及待的想听您跟我们介绍一个内容，因为我听说你们要在我们西谷这边举办一个科技加地产的一个论坛，这两个板块可以说都是大家感觉特别火，而且对投资上也会特别有关联的。然后你们的这个论坛我看有应该有10位重量级的嘉宾啊，所以就想请您呢今天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论坛，这些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都会讲什么样的，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重磅的内容呢？
4: 对的，这样一场专业的这个讲座呢，我们称之为在硅谷这个地方啊是非常接地气的然后我们呢其实结合过去硅谷的特点啊，复盘过去20年湾区最赚钱的机会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和预测一下下一个风口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这个论坛的一个主旨科技造富，然后地产呢承接这个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在湾区的居民来讲的话应该是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体会。
3: 听起来是跨界了，又讲科技，可能还会谈到 AI， 那怎么样来地产来做一个承接啊？就是在规划这一场论坛的时候嘉宾的阵容是怎么样组合在一起的呢？
4: 对的，因为我本身是做建筑的嘛，同时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房地产以及股票的投资，然后这些年呢我们做 ADU 也接触了非常多的华人家庭，然后我们发现呢大家的困惑啊是高度重合的比如说手上有钱放在银行呢我们跑不赢通胀，然后买房呢又怕买在高点然后我们特别是在硅谷的很多的朋友们在科技公司上班手上有股票要不要就是说保留股票还是拿一部分换成房子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硅谷的特别是核心区像我们的东湾呢有一些房子比较老旧除了自住呢那怎么样去把这个房屋的价值给它再做一进一步的加深，然后这三个问题它分别对应的科技、地产和建筑。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它是三件事，但同时呢，它又是同一笔钱同一个家庭在不同的维度它的一个问题所在。所以说，我们与其一个一个问题去问，我们还不如把这些专业的人士召集在一起来举办这样一个专业的讲座，一次给大家讲透。
3: 这很有意思哈，这是你们第一次在硅谷这个地方办这样的论坛吗？
4: 啊，对的对的，这是第一次啊，
3: 非常的有意思。好啊，那等于是说帮助大家解决家庭的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简单的理解。
4: 对的，我们是从这个硅谷的地产作为一个核心点，然后从科技以及投资的各个领域请到专业人士来帮大家一起来分析，来出谋划策，对于下一个风口以及我们在面临 AI 的浪潮整个的这个油价通胀的问题下，我们怎么样去做好家庭的投资和规划，来做一个这个很清晰的这样一个讨论和给大家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吧。
3: 那挺好的，因为如果光说 AI 科技论坛啊，房地产投资，大家会觉得理论太高深了哈。那像这样的一场论坛，您觉得对我们湾区华人的家庭到底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际意义呢？
4: 对，对于我们华人很多在湾区打拼的十几年的家庭来讲呢，我们其实最大的一笔投资呢，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房产。那么我们对于这个阿里建筑作为专门做这个房屋建筑的企业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家它的价值的构造，首先第一个呢是要住得下我们整个的家庭父母孩子三代人有一个安稳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能够挣钱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这个物业它能扛得住月供，同时它又能产生现金流甚至还可以补贴孩子的教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这样一个物业它的可传承性，它不但可以作为一个这个不动产的资产，而且它可以进一步的增值，甚至是传承给下一代。那么这个论坛呢，我们就会从这三个维度一层一层的去给大家做一些解析。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借助我爱我家这个频道，对于家的这样一个观念，以及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赚钱和扛风险，以及家族的这样一个财富传承的意义，给大家就是说来做一个分享。
3: 嗯，好的，那就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吧，这个活动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大概的一个流程会是什么样的呢？
4: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10月12号，也就是下周的周一我们从上午的10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活动的地点呢就在我们阿里建筑 Santa Clara 的这样一个办公室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活动场地然后呢我们陆续呢请了10位重量级的嘉宾到时候他们每一个嘉宾呢会带着自己的洞见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3: 哇哦，所以是一天感觉是参加一个研讨会的这种感受，是这个意思吗？
4: 对的，我们的形式呢有主题的分享，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嘉宾像梅强以及硅谷学霸 Jolene 还有我们的这个地产的专家像 Coco 谭他们都会带着自己的对于多年的在科技以及在这个地产方面的这些丰富的经验来给大家坐下来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我们还有就是说现场的问答大家带着我们的问题可以来重点的来跟我们的嘉宾做咨询。那么我们还有时间呢是来做一些这个相互的交流我们的 networking 可以帮助大家做一个这个自我的一些推介包括我们手上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对接起来。
3: 听起来是很精彩，但是这个时间是在星期一，那么什么样的人您觉得建议大家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适合来听这样的一场论坛呢？
4: 我觉得我们可能这个时间呢它是在上班时间
3: 是的，
4: 对对对， 然后呢，其实这个其实看大家的时间安排。我们这个活动呢，主要是给像我们手上有现金，然后正在纠结怎么去做家庭配置啊，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自己在科技公司上班，或者说是这个配偶在科技公司上班的人，我们有这个股票或者期权的朋友们啊，还有就是说手上本身就已经在湾区啊做房地产投资的啊，有房的这些 homeowner 啊，想做加建改造，然后把闲置的空间呢能够变成现金流的屋主啊，这样呢我们可以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把很多的就是不同的维度的东西给它揉碎了，然后甚至是把它混合在一起来做一个更多维度的解析。
3: 好的，好，听起来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期待啊。那我们也到了休息的时间。好，我们在休息之前呢，唐韵这里还有一个消息，也借我们这个节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啊有一个抽奖的活动，抽出的奖品呢是东湾 Fremont C 美容的一个美容套餐啊，价值$150多。那您可以用这个抽得的这个套餐选择做深层的清洁或者是抗衰老的面部护理都是可以的，也既可以自己用也可以送给别人当做一份礼物。参与抽奖的方法就是发送抽奖两个字到961啊， sorry 唐云这里要更正一下啊，发送美容两个字到961961，您别发送错了，美容两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然后在今天6点呢我们就要开奖，希望大家呢能够今天手气好发短信试一试。那我们休息。
2: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阿里地产的 CEO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介绍他们在下周一要举办的一场科技和地产二合一的论坛啊。那 Peter 先生您好，欢迎您回来啊。可不可以也跟我们大家顺便说一下，在您看来湾区的地产投资和科技投资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4: 对的，其实呢我们湾区的这个地产和科技呢它是完全是分不开的。我们湾区的经济呢它其实就像三档齿轮的机器，它是完整咬合在一起的。首先第一档呢它是我们的科技像我们有我们称之为世界中宇宙中心的。那很多的上市公司它有它的股票以及期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湾区的这个地产。那么这些地产代表着财富代表着我们整个稳定的这样一个生活。然后第三档呢就是我们建筑开发。然后我们房子如何去把它进一步的价值开发出来，比如说我们无论是做这个 ADU 的新建还是翻新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地产类的开发，那么这三者之间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并列的关系，而且它呢是从一个链条来引发出我们逐渐从科技人地产的承接以及向上跃升的这样一个放大器。
3: 嗯，好的，感谢您的解释啊。那这一次论坛里面的10位重量级的嘉宾，可不可以也请您给我们稍微的展开介绍一下，他们会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4: 可以的。然后我们的重量级嘉宾呢，我们是从科技领域从这个房地产领域还有就是投资领域各方面去帮助大家来这个寻找一些这个优秀的分享嘉宾。首先呢像我们的这个重磅嘉宾梅强Frank, 他是我们985这个校友圈的这样一个创始人，然后同时呢他也是 硅谷 AI 基金平台的发起人啊，他可以从很多啊 AI 以及科技发展的领域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析。还有我们的硅谷学霸 Jolin 啊，他是具备这个千万粉丝的这样一个科技教育的博主啊，经常会讲一些这个孩子的教育啊，在美国的啊大学方面的一些成长啊，他个人也是前谷歌的工程师和芯片的架构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Christine Lee 啊，他是我们啊汇丰地产的这个啊创始人 CEO 啊，然后呢他啊也会啊从啊地产投资以及啊金融方面啊，因为他有很多年的这个银行的工作的背景啊，来给大家分析这个金融和投资方面的这样一些知识。还有我们本地的像这个 David 孙，那他是一个这个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专家，他可以从财税领域来给大家分析这个投资啊。还有我们的 Coco 谭啊，硅谷的地产一姐啊，还有 Freeman 王是我们这个 Real 这个地产的这个 broker 啊，他也是这个销售量超过4亿美金的这样一个可以说在华人地产经纪人圈里面也是非常 top 的团队的这个领导他也可以来跟大家分析这个地产投资各方面的一些这个真知灼见。对，
3: 还有很多资源在里面啊。
4: 对，太多了。
3: 好，太难得的一个机会哈。那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想知道嘉宾的细节啊，一会儿我会请大家发送简讯，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回复整个的嘉宾的阵容，以及你要想去参加怎么样才能够参加到哈，一会儿会给大家一个交代。那可不可以请那个 Peter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有很多地产和科技的东西，那么您认为建筑在整个这种家庭投资的链条里面它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呢？
4: 我们其实很多的东西，例如科技它是随着人类的社会发展不断的往前进步去迭代的，这个我们是无法控制的。那么包括我们的利率这个也是没办法去做控制的，特别是我们如果是普通人，我们对于股票的涨跌也是控制不了的。那反而对于这个地产的投资或者是建筑本身，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个加建怎么改，然后我们的成本怎么控制，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家庭能够很好的控制的变量。然后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这个链条上的这个变量控制好，然后把它的现金流变大让我们整个的房屋的整个的投资持续的增长，有序的增长，然后给整个家庭加上一条安全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讲到建筑这一块呢，其实很多家庭都在考虑是不是要做 ADU， 而且加州还有个 AB1033， 那在这一点上您是最了解的，能不能再给大家也说一下？
4: 好的，其实最近也有很多客户特别是湾区的朋友们会打电话来问因为我们七月份的时候圣何塞有一个带 ADU 的这样一个房子单独出售这样一个案例。最近也有很多客户特别是湾区的朋友们会打电话来问因为我们七月份的时候圣何塞有一个带 ADU 的

0: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投资以及我们的科技发展这一块，我觉得它是有一个相契合的点包括我们的建筑法规以及 ADO 交易的法规，它也是与时俱进的，并不是说一成不变的。像 AB1033，它就是一个比较新的法案来有力的推动我们整个房地产交易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
1: 好的，那对于第一次入场的家庭来讲，您建议大家会从哪一步开始呢？
0: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算清楚自家的三张表第一个呢是我们现在有多少现金第二个呢是我们能够扛住多少月供第三个呢这笔钱多久我们可以拿出来做一个这个现金流的这样一个运作，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从整体上来把握。我们来投资这个建筑它的总体的投资的成本，那么这个建筑它能够带来的我们的利润率是多少然后多久能够回本，然后能够出租多少钱，然后我们如果是按照 AB1033 转卖它能够立刻产生的这样一个盈利是多少，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前期作为第一次来做。这个房地产这个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点。
1: 好的，感谢您的解释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这样的一场讲座您要有兴趣，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其实您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直接向我们的嘉宾咨询的。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或者是您可以有问题发送简讯到961961，那我们也可以请嘉宾来帮助您来解答。我们再休息。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阿里建筑的 CEO Peter 李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唐韵在这里要跟大家插播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有一个抽奖的活动，抽出的奖品是来自 Freemon 的思义美容的一次价值150多美元的护肤。您只需要发送两个字“美容”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与抽奖。我们今天呢是在6点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会揭晓今天的获奖者，希望听众朋友您呢也是幸运的那一位。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回来啊，Peter，你好，欢迎回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是，下周一了，一场重量级的论坛啊，就是感觉上还是一天，大家要拿出这个时间去，对不对？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理由，让大家觉得说，哦，我确实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对，其实这个论坛
2: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子晴，创意居家。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业居家，我是子琴。美国的疫情高峰期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在疫情最初的时候，医用酒精和用来消毒的乙醇是非常难买的，所以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会囤很多的酒精或者是乙醇用来消毒。家里面这些多出来的用不到的酒精或者是乙醇，我们该怎么用呢？还有今天子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浓度越高的酒精或者是乙醇效果就越好呢？不同浓度的到底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大家家里买的用于消毒的这些液体，主要不是医用酒精，主要是异丙醇，也就是英文说的 isopropanol。它的消毒原理主要是因为酒精或者是这种异丙醇可以让蛋白质变性，通过破坏细胞膜来杀死细菌。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浓度是75%的乙醇。

0: 可以最高效地杀灭新冠病毒。但是我们在美国超市里能最常买到的是70%的，或者是50%和91%的，并没有中国大陆说的75%的。那我们在美国超市买到的这些不同浓度的可以杀死细菌吗？速度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拿大肠杆菌为例子，可以杀死大肠杆菌速度最快的酒精浓度分别是50%和60%，其次是70%，再往后呢是40%、30%。杀死大肠杆菌速度最慢的是浓度为100%的和90%的。所以从子欣刚才说的这个表格里可以看出来，并不是酒精浓度越浓的杀菌效果就越好，反而是淡一些的杀菌效果好，在60%到90%之间都是可以杀灭细菌的。那如果我们家里有囤浓度在90%以上的酒精，我们可以用加水或者加其他东西稀释的方法，让它变成浓度较低的酒精，用于杀菌和消毒。就像子晴刚才说的，美国这边买到的主要不是医用酒精，而是异丙醇。这种异丙醇有很强的挥发性，挥发出的气体可能会对消化道和呼吸道造成刺激，所以您在用的时候一定要通风，远离火源、电源，最好也不要吸烟，因为异丙醇的燃点非常低，非常容易着火，属于高度易燃物。我们家里囤积的这些异丙醇或者是酒精，除了可以用来消毒以外，还能用于做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每天要摸要碰的手机其实非常脏，上面有很多的细菌，我们可以把酒精倒在卫生纸上，每周选一个时间用来擦拭我们每天要触碰的电脑啊、手机这些东西，它可以有效的清洁消毒杀菌。除了清洁手机以外，如果我们家里的不锈钢表面上有手指印或者是很难看的印记，我们也可以在毛巾上倒一点酒精或者是异丙醇擦拭，这样也可以很容易的把不锈钢表面的这些指纹或者是手印擦掉。同样的道理，金属的水龙头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酒精也可以溶解一定的水垢，让我们的水龙头看起来更亮更新。有的时候我们的镜子上或者是梳子上还会沾一些发胶，毛巾上倒上异丙醇或者是酒精，慢慢擦拭，也可以把镜子上这些多余的难看的发胶擦掉。除了清洁作用以外，它还可以给牙刷来消毒。我们可以每周取牙刷在酒精里面浸泡20分钟，最后用清水涮好，就可以保证我们的牙刷保持一个非常干净的状态，更加的健康。除了泡牙刷，我们还可以用它来泡洗碗的海绵、毛巾等等。把这些异丙醇或者是酒精放在喷壶里，还可以起到除臭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臭味一般都是由细菌的滋生而产生的，杀死了细菌，自然鞋子和衣柜也就不会再臭了。看到我们家里囤积的这些酒精和异丙醇有那么多的用途，不知道这些用途对您有用吗？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子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美国礼。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美国礼仪节目。今天董薇仍然和您一起来聊一聊社交礼仪中关于约会和聚餐等方面的常识。在美国，和朋友同事约会看电影吃饭是非常普遍的事，男女生都可以主动邀约，付款方式呢大多都是各自付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A 制，当然也有一方请客的。说到这儿就要请您注意了，如果美国朋友说 Let's go get a beer 或者说 Want a cup of coffee?您可别误会他要请客，这种情形下通常是各自付费。美国人性格开朗，举止大方，乐于交际，大多数人都早起早睡，而且时间观念较强。美国人会常说，哎，可以随时来找我哦。尽管有些邀约显得非常的诚恳，但是您在拜访之前仍然要事先打电话联系，确定好时间，以免自己所谓的随时会造成别人的不便。预定好时间以后呢，一般不能迟到，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耽搁了，没有办法准时赴约，那最好呢要先打电话通知和解释，绝对不能随心所欲，随便放人鸽子，这是很不礼貌的举动，这点我们真的要留心咯。很多华人朋友觉得，哎呀，反正都是很熟的朋友了，晚点就晚点吧，没有关系，这在西方社会显得很没有礼貌。当然也有例外的，您知道吗？如果是对方请你到餐馆吃饭，这个时候可要迟到几分钟哦。为什么呢？如果您比主人还早到，就显得很失礼。那要到美国人家里赴宴怎么做好呢？举个例子说吧，如果请您晚上7点到家里去喝鸡尾酒，那您比较合适抵达的时间是7点1刻，不能在此之前，可是呢也不能太晚，差不多晚1刻钟这样子是最好的，您记住了吗？中国是礼仪之邦，所以很多华人参加聚会的时候通常喜欢带一些小礼物，可是带什么礼物好呢？这是一个很令人挠头的问题。如果您是应邀参加这个家庭聚会，可以主动的来问主人需要什么样的礼物。那如果对方非常客气的婉言的谢绝，来的时候仍然可以带一瓶酒或者一束鲜花，或者酌情带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小礼品都可以。另外需要提醒大家，除非有事先的说明，一般的这种家庭聚会或者聚餐以不带小孩子为好，在这种情况下您就需要提前去找一个 babysitter 来照顾宝宝了。那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您知道吗？如果是野餐烤肉，也就是 barbecue， 那美国人的习惯就是无论大人和小孩都可以全家来参加。另外聚餐3-4天之后，别忘了寄一张感谢卡给主人，如果在主人家过夜，通常会把感谢卡寄给女主人。还有呢，在社交场合谈话也要特别注意。在100年前，肥胖在美国是成功的标志，而现在肥胖意味着爱吃素食食品、喝啤酒、吃土豆，是穷人的标签。富人大多吃有机食物、喝红酒、吃螺旋藻，有钱投资在健身上。所以在美国胖很容易，瘦却是一件很昂贵的事情。有人说美国的肥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阶级的，中上层的美国人十分注意 keep fit， 大多数身材都不错，超重的比例很低，所以和美国人见面聊天时最好不要说哎呦你胖了。和中国人一样，美国人认为两人一起走路的话一般以右为尊，让对方走右边是属于尊敬的表示，如果与女士同行，男士应该走左边，出入门的时候应该为女士推门。那如果坐在车里，大家猜猜看哪个位置为上座呢？在中国一般司机后边的位置是最好最安全的座位，大家通常说哎，那是首长的位置，但是要是在美国这个观念就大错了。 如果是车主驾车，前座也就是 driver 旁边的位置为尊，尊贵的客人都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那其他的则是后座右侧为尊，也就是副司机或者客人后边的位置。这可是和国内的位置大大相反哦。如果是您自己开车，那比较有礼貌的做法是要先为客人开车门，等客人坐定以后再上车启动。在公共场合，美国人特别尊重女性，处处体现着 lady first 女士优先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社交场合，男士对女士要谦让关照，走路的时候男子走人行道的外侧，入座的时候要先让女士坐下，进门的时候男士要先行并为女士开门，上下楼梯或乘电梯的时候要让女士先行，用餐的时候要请女士先点菜，告辞的时候要女士先起身，陌生女士如果掉了东西，男士应该为其捡起并且归还，与女士打招呼男士必须起立等等。哎，听到这些，我想我们的女性听众朋友一定心花怒放了。在美国，这些西方文明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们女性朋友您就安心享用吧。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社交礼仪方面的内容，我们今天就跟您聊这么多了。从下期开始，我们将和您探讨送礼品应该注意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3: 第十二章，爱情至上。妈妈愁容满面地看着我溜出院子，和一个她不让我见的人一起钻进胡同里，心里不停地在问，为什么会这样？强忍着没追上来抓住我，把我拖回家。和建新的重逢让我神魂颠倒，所以那个春天的下午，我没看出妈妈眼中的失望，但我心里知道他不赞成，也明白妈妈的介入只是时间问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建新每天都会通电话，每个星期天都会见面。建新通常骑着自行车来舞蹈学校接我，然后我们一起出发，我坐在他后面，两个人去冒险。我们在繁忙的街道上漫步，在长安街的小餐馆吃饭，在紫禁城的庭院里散步，我们沉浸在浪漫的爱情里，幸福地憧憬着未来。那些日子，每次出游后，我们都会回家和妈妈及家人共进晚餐。我希望妈妈能借这个机会了解建新，看到他的优点，认可他。我相信只要他喜欢上建新，就会接受他成为我未来的丈夫。而妈妈每周都热情地欢迎他的到访，没表现出对我们交往的反对。弟妹们对建新很友善，跟他相处得很轻松。奶奶似乎已经把他当成另一个孙子了，这让我相信妈妈已经放弃了对建新的否定，让我和他自由地约会。秋天，建新离开北京到南方去训练，看到他离开，我心里很难过，但我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很深，能经受住长时间的分离，而且我在学校的忙碌会让我分散注意力。我期待着建新在春天时回来。然而，接下来的那个周日，当我回家看望家人时，妈妈显得特别激动。我已经忍了八个月，看 看着你为一个我没选中的男人神魂颠倒。他严厉地说，他现在走了，我希望你立刻结束这场恋爱。
4: 为什么？
3: 我难以置信地大声问。
4: 你邀请剑心来我们家，还假装喜欢他？
3: 我确实喜欢他，他是个好人，但不会是你的好丈夫。
4: 他对我很好，妈妈，而且他一直也对你很好。
3: 我哭着恳求。
4: 很好？
3: 妈妈打断了我，眼中充满怒火。好心能买食物吗？好心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吗？我知道妈妈为什么如此看重金钱和地位，因为这些曾经是她的骄傲、面子、快乐的动力和漂亮服饰的来源。金钱、地位让她感到安全和有价值，使她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当共产党开始掌控中国时，爸爸失去了工作，妈妈曾经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使他陷入贫困和羞耻中。这些年来，他拼命挣扎，最终得出结论，受高等教育以及在中共内部获得权势，是通向美好未来的唯一保障。所以，当我选择一条不符合他期望的道路时，他既失望又愤怒。而我也感到困惑、挫败和愤怒。
4: 我怎么可能跟剑心断绝往来呢？
3: 我争辩道。
4: 我怎么能告诉他我不想再见到他？
3: 你必须这样做，妈妈坚持道。
4: 我不会结束和剑心的关系的，
3: 我坚定地说。妈妈认为我有义务服从他，我最终会妥协的，所以他暂时让步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当爸爸回家过年时，他召开了家庭会议，斥责我的不服从，并恳求爸爸干预。爸爸对这种传统上由妈妈负责的角色感到不适。当晚，他站在桌旁，挺直身子开始说话。
5: 你为什么不听你妈妈的话？
3: 他说，
5: 妈妈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
4: 他让我和剑心分手，我不会这么做的。
5: 没有父母的同意，你不能选择自己的丈夫。
3: 爸爸生气地说，
5: 事情不是这样做的。
3: 然后为了表明他不想再掺和这件事，他笨拙地走出大门，消失在院子里。尽管我感到沮丧和不安，但我无法抑制对爸爸生气。爸爸身体瘦弱，显得比他50岁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多年与家人分居，让他的精神状态变得很糟。他好像进入了一个我们似乎无法穿透的壳。尽管爸爸总是努力隐藏自己的感情，而他绝望和沮丧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他即将离开北京前往邯郸的日子里。我希望在爸爸回家的日子里让他舒心些，也认识到任何反对妈妈的举动都只会引起他更强烈的情绪，所以我暂时顺其自然。但我没有停止给剑心写信，也没有打算结束我们的恋爱关系。我决定在剑心春天回北京的时候，我会邀请他来我家。那时候，妈妈除了接受他之外，别无选择。
2: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6: 第13章，操控者的复仇。年迈的操控师毛泽东一边等待时机，一边看着他的两个木偶抢走他的风头和角色。
5: 他们已经忘了我是他们的主人了。
6: 毛泽东愤怒地说，紧紧握住控制他们的几根线，准备着自己的东山再起。毛泽东在他们的阴影中徘徊了两年，期间刘少奇和邓小平缓慢但稳妥地掌控了经济的缰绳，使中国经济逐渐恢复常态。然而对毛泽东来说，在他退居二线期间，刘和邓在党内积累了巨大的支持，这种支持最终变成了信誉和权力，对毛泽东构成了威胁。有迹象表明毛的自主权处于危险之中，这预示着他失去对共产党及中国的控制只是时间问题。如果这种事情发生，毛泽东肯定会受到羞辱，并可能因大饥荒造成无数人的死亡而受到指责。他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也不愿意放弃任何权利，所以他决定收回他认为是他自己的合法地位。于是在1963年他开始运作，重新确立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后像蛇一样，毛泽东慢慢从默默无闻中溜了回来。他先在各个学校开展工作，虽然最初这项任务的进展微妙而缓慢，但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一个变化是，政府开始规定每天增加更多的休息时间，放松对功课的要求。政治指导员告诉学生们，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心着他们，认为他们的学习太辛苦了。学生们被这种前所未有的关怀深深感动。另一个变化是加重思想的灌输，现在除了每天早上要反复高喊毛主席万岁，学生们还必须接受强制性的每日政治学习。教室里放上报纸文章，学生们被要求阅读并背诵毛泽东的所有语录。学生们被鼓励找出其他政治领导人言论中与毛泽东思想及理论相矛盾的部分。那些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学生们，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对任何可能直接或间接反对毛泽东及其共产主义计划的人越来越憎恨。在这段时间里，学生们经常被政治指导员们不断地提醒，你可以热爱自己的父母和家人，但你必须更加热爱毛主席，遵从他的教导，坚定不移地相信和拥护他。通过这些活动，毛泽东有效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然后他又发起了学雷锋运动，通过强制学生们每天学习雷锋日记来加深对他们的控制。虽然雷锋的事迹是虚构的，但他却以一名真实士兵的身份出现。在雷锋的日记中，他每天都会读毛泽东语录，在做好人好事的时候，这些语录就在他脑海中一遍一遍地重复。这给学生们的信息很明确，他们必须效仿雷锋的行为，必须毫无保留地遵循毛泽东的教导。不久，毛泽东得到了国防部长和最亲密盟友林彪的帮助。林彪开始要求学生们从对雷锋的追随转移到对军队的热烈拥护。他派军人进驻学校。不久，芭蕾舞班的学生们就排成纵队行进，学习射击和投掷手榴弹等技能。学生们被大量灌输毛主席是如何将他们从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中解救出来的。我们必须准备战斗，美国人的侵略即将到来，如果他们获胜，将强制恢复国民党的统治，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校园里到处贴着印有口号的海报，
5: 仇恨迅速成为风气，学生们也准备好保家卫国。这不仅激发了学生们夸大的爱国主义情绪，也推高了他们对毛泽东日益增长的忠诚。毛泽东渐渐被学生们当作偶像崇拜，任何对他不忠的迹象都会引发这些学生的愤怒。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北京舞蹈学校的教师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们不仅要遵循舞蹈课和排练的严格时间表，还要跟上不断变化的政治议程。更糟糕的是，我们还被要求军训。有一次，我们被送往农村的一个偏远军事基地，在那里，我们每天在黎明前就得起床，穿上军装，迅速叠好被子，然后到食堂吃早餐。之后，我们列队行进到外面，和士兵们一起训练。在军事基地的第一天早上，一位脾气暴躁、眼睛布满血丝、脸上坑坑洼洼的军官笔直地站着，盯着这些睡眼惺忪的芭蕾舞演员们，精神涣散地向他走近。他大喝一声：干革命！那天我们在泥泞的田间行进，抬着沉重的枪支参加军事演习。那名粗暴的军官不断地斥责我们：你们现在是士兵，不是被宠坏的婴儿。当他不断吼着一些尖酸的词语时，他脖子上的静脉就会隆起。你们再走快点儿！在队伍前端，我看到我的朋友春和宝玉步履沉重。我很庆幸自己在队伍中间，可以躲避军官吹毛求疵的眼神和随之而来的愤怒。第一天结束的时候，我感到腰酸背痛，只想赶紧回营地休息。然而，晚餐时间只有半小时，然后我们被赶出食堂，进入政治学习会议室。一位身材矮小、眼袋很大的老兵，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要求大家向毛主席宣誓效忠。我在房间后面找到一个座位，头靠在墙上。不久，我疲惫的身体放松下来，眼皮开始打架。别睡着，宝玉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警告我。我竭尽全力保持清醒，努力想听清老兵喋喋不休的讲话，但我的脑袋不由自主地往下沉，脖子左右摇晃，最后在一段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时间里打哈欠和蠕动之后，房间里出现了不安的沉默，这让我一下子惊醒。我站起来，以为会议终于结束了，但当我的脚刚碰到地板，那位老兵就开始引吭高歌一首革命歌曲，和我一起唱。他大喊，试图唤起我们的革命斗志。尽管他尽了最大努力，但他无法唤醒困倦的芭蕾舞演员们，所以除了让我们回到军营外，他没有其他选择。那天晚上回到军营后，我们抱怨着自己不幸的一天，爬上床，放松自己疼痛的身体。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黎明前被叫醒，重新开始那折磨人的日常活动。这让人精疲力尽的项目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之后，选定的教师们被派往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这是毛泽东策划的全国性运动，目的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7: 大家好，这里是第三只眼睛粤语频道，我是正音。最近有大事频频发生， 有两件大新闻足以震撼世界。今日我哋就先将镜头拉到去巴拿马，睇下呢一场破纪录嘅强烈地震到底有几咁得人惊。

0: viendo con dime.
1: ¿No?
2: Me está hablando.
1: Mierda.
3: Hola.
1: Mierda.
4: 当地时间10月9号中午12点56分，即系香港时间嘅星期六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尼克特制7.7级强烈地震，足足持续咗40秒，全个国家一下子震得好厉害，就连马路都裂开，几万人冲落街逃命。地震造成至少27人受伤，前总统嘅豪宅都被震冧咗，当局甚至仲一度发出海啸警告。震感仲波及到邻国哥伦比亚同埋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城陷入恐慌，数以万计嘅民众由写字楼紧急疏散到街头。网上流传嘅影片仲见到一栋20几层高嘅大厦顶楼泳池，因为摇晃得太厉害，池水好似瀑布咁涌晒落嚟，场面触目惊心。之后仲有超过45次嘅强烈余震，街上唔少老人家都惊到喊。根据统计数据，今次规模7.7级嘅强烈地震释放嘅能量，等同于177个原子弹嘅威力，打破咗该国嘅历史纪录，成为巴拿马有纪录以嚟最强烈嘅地震。同时亦都是2026年全球第三大地震。地震发生嗰阵，有一段影片是一名男子慌忙由厕所逃生，在网上疯传。画面入面，一名男子全裸，只是用厕纸遮住重要部位，好狼狈咁由厕所冲出嚟，动作慌张又滑稽。网友睇完之后啼笑皆非。好多人都讲笑话，去个厕所都遇到大地震，这个画面真是太写实了。跟住落嚟，我哋将视线转去另一件啱啱轰动全球嘅大事。综合媒体报道，俄罗斯西伯利亚28岁嘅实验室技术员希皮诺娃喺9月25号打烂咗一支据讲装有肺鼠疫病原体的试管之后病发，随即被送到谢列霍夫一间医院接受治疗，住院3日之后死亡。事后俄罗斯国家卫生机构澄清和淡化相关报道，声称希皮诺娃没有确诊鼠疫，而是死于原因不明的肺炎。10月7号，伊尔库茨克地区又传出疑似第二宗相关的死亡个案，受到这件事影响，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和蒙古周边的国家都已经很快加强了边境卫生管制措施。肺鼠疫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是鼠疫之中最致命的一种，如果不及时医治，死亡率接近100%。之后美国对俄罗斯发出旅游警告，同时建议目前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而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就呼吁俄罗斯共享透明资讯。不过俄罗斯的反应和中共在2019年新冠病毒爆发那阵所用的手段一模一样。现在不单止媒体，就连政府机构都删除了相关资讯。譬如10月3号上午，贝加尔斯克市政府就建议居民暂时避免前往谢列霍夫，理由是非官方消息说该市已经发现鼠疫病例。在2个钟头之后，市政府就删除了该通知。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作为医疗专业人员，希皮诺娃的妈妈向俄罗斯媒体 Grubina 指出， 实验室使用的试管受到严密保护，根本就冇可能打烂。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前学者周先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嗰阵，透露了一段经历。他回忆话，2019年9月，自己咁啱在武汉，当时见到报道话，当地机场正在进行针对新冠病毒的防疫演习，点知在2个月之后，新冠就爆发了。他认为今次俄罗斯发生的肺鼠疫事件和当年武汉的情况高度相似。由于这件事持续发酵，伊尔库茨克和谢列霍夫的居民已经开始囤积一些用来医感染的抗生素。据当地居民表示，某几只药物在伊尔库茨克几乎找不到，而在谢列霍夫甚至有一些药房的抗生素已经买到断晒货。周先生之所以觉得今次俄罗斯肺鼠疫事件和当年武汉的情况高度相似，其实是有明确依据的。8月24号至27号，中俄两国在黑龙江省的抚远市举行了一次跨境传染病疫情联合应急演习。这次演习仲专登模拟了鼠疫是由境外输入，跨境联合应对这些场景。而伊尔库茨克的抗鼠疫研究所所长谢尔盖巴拉霍洛夫亦都亲自出席和支持。结果在演习不够2个月之后，这间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就爆发了鼠疫事件，导致有人死亡。消息传入中国之后，更加是引发大陆民众的恐慌。由于中共严厉封锁网络，导致中国民众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在这方面的资讯相对落后。最近中国社交媒体才开始出现大量同疫情有关的资讯，尤其是东北三省仲封存封城的警告，呼吁大家囤积粮食，购买多西环素这些抗生素。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在中俄边境的黑河口岸，大批旅居俄罗斯的华人正在涌入回国通道，现场人山人海，场面好挤拥。这段画面引发大陆网友恐慌，在评论区一面倒洗版，话全部隔离1个月，不要回来了，在那边定居咪好咯，有疫情必须自费隔离14日。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早在俄罗斯鼠疫事件爆发之前，灵界就已经通过泰国知名灵媒普莱发出了警告。我们将时间拨回去2025年的12月8号，当日普莱在泰国的Pilot Variety 频道接受访问，转达阎罗王对2026年的一系列预言，其中就明确提到一场恐怖的新型病毒灾难。普莱说，2026年将会出现一种有别传统战争的隐形战争，它的实质是生物武器实验室病毒泄漏引发的全球大瘟疫。他还特别提到两个关键字眼，就是肺痨和黑死，分别对应肺结核和鼠疫这类古老疾病的特征。这种新病毒的感染方式类似新冠，主要是通过空气和粉尘传播，重点是破坏呼吸系统和肺部。初期的症状好似普通感冒或者流感，不过就医不好，有些人会出现严重辐射，整体表现非常奇怪，不同已知的常规疾病，导致感染的人短时间内身体机能快速衰竭。由于病毒具有变异和混合性质，极之难医得好。普莱预言到时会有一大批一大批人死亡，死人好像落叶般散落一地，而且这场瘟疫会一直维持到2023年。 另外，除了死神借普奈把口警告人类，2026年将会爆发同鼠疫相关的新型病毒之外，英国知名通灵师帕克亦都在9月24号的直播节目作出类似的警告。在这场直播入面，帕克提到在他进行新一轮的纳迪神谕解读的前一日，没有任何先兆底下，有两位来自西藏的神秘访客出现在他屋企的客厅，他们带来的是一个关乎人类的古老预言，还有中共政府和集党魁的绝对机密。帕克说，两个人没着全套传统的藏传佛教僧袍，而是穿着相当得体，其中一位比较健谈，而另一位就好少讲说话。那位健谈的僧侣向帕克展示了他和达赖喇嘛的合照，证明了自己的身份。他甚至是一位受过高等训练的心脏外科医生。这两名僧侣表示，他们带来的资讯都是绝对机密的。中共的跨国镇压非常严重，藏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中共的严密监视底下，所以他们只能够用这种迂回的方式将资讯传递出去。僧侣向帕克展示了一些西藏古老的图卷和记录，西藏亦都有和印度纳迪叶极为相似的古老预言木简。和印度的棕榈叶不同，它们是用木片而且用绳穿在一起。在这些西藏物卷里面，不单止记载了古老的医学，亦都记载了世界未来的发展和一些仲未向外公开的内容。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僧侣提到他们很担心未来可能仲会发生另一场类似疫情的事。僧侣仲表示这一次会不同，因为它会是一种影响肺部的疾病，而且更似是一种生物性疾病，会更加难控制，可能比之前的疫情传播得更快。僧侣解释说，这种疾病之前曾经试图被释放出来，不过后来中共方面又退缩了。帕克说，我当时听着心想，哇，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以前也都预测过类似的事，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那令我觉得可能原本有某一种东西打算被当作是战争武器释放出来。僧侣话俾帕克知，西藏的古老文本实际上记载了针对即将来到的另一场疫情的治疗方法，其中甚至有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方法。中国最早研发出来的新冠疫苗就是一名藏族医生参与研制的。帕克说，我之所以将这些内容告诉你们知，是因为这些令我想起自己之前的想法。我曾经讲过，我感觉还会出现另一场疫情，而且可能是来自澳洲方向。僧侣讲到的疾病有些类似肺结核，或者在这里确实存在一些线索和我之前所讲的某些事吻合。这一次的疾病会更加危险，因为它的传播速度可能快得多。不过我一直以来都说，第二场疫情最终会被阻止。僧侣亦都讲了同样的说话。他们表示，预言入面说这种情况会发生，不过最终会被阻止。所以如果疫情再次发生，大家可以放心，我们会战胜它，我们能够击败它。讲到未来的西藏局势那阵，僧侣讲到班禅喇嘛的问题，还暗示未来可能很快会出现一场和班禅喇嘛有关的争议。他亦都提到，现任班禅喇嘛在细个那阵被中共带走之后失踪，这件事长期受到外界关注，而在他今次的谈话 班禅喇嘛问题被放入更大的西藏未来局势之中。跟住落嚟，帕克再次讲到中国的未来。他表示自己过去一直认为中国最终可能会分裂成多个部分，甚至形成不同的国家、政治个体或者地区。今次同两位西藏访客交谈嗰阵，对方所讲到的预言同他原本的睇法完全一样。帕克话，西藏僧侣所带来的预言亦都提到，中国未来可能会分裂成多个国家，认为这将会是一件好事，同时西藏将会保持统一。不过西藏东部就可能会出现一场崛起。帕克特别指出，这场变化可能是由东部开始。他认为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西藏东部紧贴中国内地。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讲明这场崛起究竟会以什么形式发生。帕克其实在之前的多次预言就曾经提到，未来西藏、香港和蒙古这些地区可能再次出现边界变化，甚至还重新走向独立，成为独立的政治个体。他认为随着未来局势发生变化，一些原本固定的旧边界可能会逐渐变动，甚至重新被打破。帕克甚至认为，如果中国分裂成小国家，它未来会发展得更好。在9月24号的直播节目讲到中国未来的政治变化那阵，帕克就将话题转向习近平。他表示自己一直认为，当习近平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地那阵，可能会有人试图发动政变，挑战他的权力。帕克用食人鱼来譬如说，他们只需要一滴血，就好像食人鱼一样一涌而上。他的意思是，一旦习近平显露出弱势，原本潜伏的政治竞争者就可能乘机采取行动。帕克还提到有关习近平近期出访和健康情况的消息，同时根据这些线索去估计，中国高层可能发生一些外界还未了解的变化。他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些机构可能掌握相关的情况，而习近平的处境或者比外界看到的更加脆弱。帕克进一步表示，他感觉未来可能很快会出现针对习近平的政治行动，同时可能引发一场针对他的反对者的大规模清洗。不过这些都是帕克的个人判断和预测，在直播入面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政变已经发生，或者有相关力量正在采取具体行动。帕克之后将中国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和台湾问题联系一起。他表示自己长期以来一直预测中国最终可能会爆发革命，而且分裂成为多个部分，而台湾可能会成为触发这场变局的关键因素。他分析说，当一位领导人感到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战争可能成为凝聚国内民众转移内部矛盾的一种手段。帕克以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在福克兰战争期间的政治经历为例，讲明战争有时可能在短期内会增强领导人的政治支持。基于这一点，帕克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说如果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挑战，台湾问题可能会成为引发更大危机的导火线。帕克表示，他以前就认为中国未来可能会发生革命和分裂，而他特别关注的时间是2028年，亦即是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的年份。帕克认为中国内部可能逐渐出现更多动荡， 外界目前未必能够看到所有正在发生的变化。他还提到，中国社会目前受到高度管理和监控，不过在这种表面秩序底下，依然可能有人在暗中考虑政治变化。综合今次的直播内容来看，帕克提出了几个相关的预测，就是中国可能分裂成为多个国家或者政治个体，西藏将会保持统一，不过东部可能会出现变局，习近平就可能面临权力挑战，而台湾问题可能会成为中国内部危机的触发点。他认为2028年可能是值得关注的关键时期。以上就是帕克在9月24号直播的核心预测内容。今日的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今天我们说起重阳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登高。可是您有没有想过，这个习俗最初是怎么来的呢？1000多年前的一部古书里记载了一个很奇怪的故事。有一个人在灾难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提前告诉了一个年轻人，说9月初9你家会有灾。奇怪的是，他不但知道灾难会来，还告诉了这个年轻人一个避开灾祸的方法。朋友您好，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古老而神奇的故事说起。

南朝吴军的续齐协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汝南有一个人名叫桓景，桓景曾经跟随费长房游学。有一天费长房突然告诉他，九月九日这一天你家里会有灾。这句话听起来其实挺吓人的，因为费长房没有说会发生什么灾，也没有说灾会从哪里来，只是非常明确地告诉他九月九日，而且就是你家。不过费长房没有让桓景坐在那里等，他告诉桓景回家以后给家里每个人准备一个酱色的小袋子，里面装上茱萸，系在手臂上，到了九月九日全家人都要离开家，一起登到高处，在那里饮菊花酒，这样就可以避过这场灾。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有人突然告诉你说某月某日你家会有灾，只要按照我告诉你的方法去做就能够避开，您会相信吗？但是桓景相信了。可他为什么会相信呢？因为啊，告诉他这句话的费长房本身就有一段非常不可思议的经历，而这一切呢要从一只小小的狐说起。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记载，费长房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市场里做事，那个时候的市场啊，白天人来人往，卖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个卖药的老人每天都会来。这老人看上去啊，和普通的卖药人没什么两样，只有一样东西有些特别，他的店铺上方总是悬着一只狐。费长房呢原本也没有特别在意，有一天市场快要散了，摊贩们陆续的收摊离开，费长房当时正好站在楼上，他忽然看见那个卖药的老人并没有回家。老人等到周围没人以后，看看四周，突然纵身一跃，整个人跳进了那只狐里。费长房愣住了，这么小的一只狐怎么可能装得下一个人呢？而且老人进去以后竟然就不见了。更奇怪的是，市场上的其他人好像谁都没有发现，只有费长房看见了。他马上意识到这个卖药的老人绝对不是普通人。不过费长房没有到处去说，也没有跑过去追问老人。第二天老人再次出现的时候，费长房带着酒食恭恭敬敬地去拜见他。老人看到费长房，不过费长房没有到处去说，也没有跑过去追问老人。第二天老人再次出现的时候，费长房带着酒食恭恭敬

0: 退长房原本以为进去以后会看到什么机关暗道，结果完全不是，眼前出现的竟然是华美的厅堂，里面还有丰盛的美酒佳肴。外面看明明只是一只挂在店铺上的小壶，可是走进去以后却是另外一番天地。这个卖药的老人呢，后来被称为壶公。费长房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走进了一个普通人看不见的世界。胡公告诉费长房，自己原本是一位仙人，因为有过失受到责罚才来到人间。后来胡公准备离开这里，便问费长房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走。费长房答应了，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他突然就失踪了，家里人怎么办呢？胡公自有办法，他截下了一根青竹，按照费长房的身高量好长短，让人把它挂在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更加的不可思议。费长房的家人看到那根竹子以后，眼中看到的根本不是竹子，他们看见的竟然是费长房的尸体。家里人悲痛万分，以为费长房突然去世了，于是准备棺木把他安葬了。可这个时候真正的费长房并没有死，他其实就在附近，只是他的家人根本看不见他。随后费长房便跟着胡公离开了家乡，进入深山。可是呀，想跟着仙人修炼，并不是看到几件神奇的事情就可以了。胡公开始考验他。有一次费长房独自坐在那里，周围突然出现了一群老虎，这些老虎慢慢地向他逼近，有的张开大口，有的已经逼到他的面前，要换成普通人恐怕早就吓得逃走了。费长房却没有跑，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胡公见了以后知道他过了这一关。后来还有更加艰难的考验，费长房最终没有全部通过，所以没能跟着胡公成仙。不过临别的时候，胡公还是传给他符书，让他回到人间以后可以治病消灾。后来费长房准备回家，胡公给了他一根竹杖，让他骑着回去。转眼之间费长房便回到了家乡。在他的感觉中，自己离开家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4: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完了。矿区坐落在小镇上，地靠国道，交通便利。通往矿区的主干道十里长街，进往山区云雾缭绕，青松挺拔，空气宜人。春秋两季，野果花香飘十里，红叶满山喜人醉，展示着大山的富饶与美丽。在1949年之前，日本人在这里发现了矿脉。1958年，在这里正式建矿。矿山的井下有很深的矿脉，开采了几十年，井下矿物质依然丰厚，而且矿石含多种金属，品位颇高。矿山人口逐渐增多，大山里有许多沟沟岔岔，都住满了人家。十里长街，人烟稠密，人声鼎沸，好不热闹。即便是深夜，街上仍然看到很多上下班穿梭的人群。大山里不但有着丰厚的矿物质资源，山中还有很多奇珍异宝，多处的天然山泉水在涓涓不息地流淌，常年供人们饮用，真是人杰地灵。1996年，法轮大法弘传到矿区，神奇的功法一下吸引了众多人，人们开始奔走相告，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福音，每天都有新学员走进修炼。短短时间内，学功的人身心就有了巨大的变化。从前的病秧子，学了法轮功后，多年治愈不了的疾病康复了。积怨多年的婆媳关系，即将破碎的家庭变得和睦如初，关心有加。企业领导和工人不再贪占拿，工作出色，任劳任怨。矿区的人们不禁赞叹，这法轮功真厉害，能把人心给改变了。大法在矿区和周边的小镇迅速地传开了。两年多，十里矿区得法的有领导干部、教师、工程师、工人、学生，先后迅速发展到三四百人学练大法。人们学大法后，都能严格地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处事，真诚和善，那种为他的高境界行为，人们看了都称赞大法。佛光照耀着矿区，人们沐浴在祥瑞的法光之中。现实生活中，无论高官显赫还是亿万富豪，也摆脱不了疾病的痛苦，买不来医病的灵丹妙药。当今社会，无论什么样的教科书和各种名义的宗教，也改变不了人类道德下滑的末世人心。是法轮大法这股清流在孕育着人们的心田，分文不用，达到身体康健，回归着传统的道德。

在中国东北的西部有个大型矿山，是东北最大的有色金属矿之一，建矿距今已近70年。

1999年风云突变，大法遭中共迫害，矿山的各部门领导迫于上面的压力听从命令，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开除公职、留矿查看、罚款、送洗脑班、拘留或劳教迫害。高音喇叭天天播报被处分的法轮功学员，好似文革再现。当时各单位、公安处、社区全部被卷到迫害法轮功的行列中，有的即使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也不敢发声。一时间黑云笼罩着矿区，随之矿山的经济一度下降，采出来的矿石卖不出去或低价，企业外债累累，快要维持不下去了。工人们微薄的工资，有的养不了家，就停薪到外地谋职去了。百姓的家庭陷入了经济拮据的状态。20多年来，矿山的法轮功学员把真相资料发到矿山的各个角落，抹黑法轮功的谎言一个个被揭穿，人们清醒了。有人说，原来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呀，是栽赃陷害法轮功。有的说，法轮功个个都这么正直善良，哪像电视说的那样啊。有的领导说，我这班组里要多几个法轮功，我这工作可好干了。在事实面前，中共抹黑法轮功的谎言诬陷不攻自破，上面再派下来清零或找法轮功学员谈话时，有的领导就走走形式或给糖过去，有的还保护大法弟子。多半以上的矿区民众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真相年历都争着要。出租司机的车里很多都挂着法轮大法好的车挂，矿区队的井下工人多数都相信大法，在下井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佩戴真相护身符，他们相信有神护佑平安。由于矿山民众明白了大法真相，带来了好运，福报连连，居民平房住宅全被划为拆迁计划，矿区内除了原有的居民住宅楼不动，所有平房全部拆迁，在矿区10里以外的小镇盖了70多栋楼房，平房的居民全都住上了新楼。随之矿山的经济蒸蒸日上，矿石价格连连上涨，职工工资上调，工资奖金每月照发不误，年终奖可观。在当今许多大小企业效益都不景气，而矿山的经济效益一直在上升，这是历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是法轮大法扭转了矿山的命运。人们接受了真相，分清了善恶，有了正义之举，从此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70多岁的妈妈行动迅速，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许多方面很超常。不仅孩子们说，家有超常妈妈，遇到啥事都不慌。但是妈妈说，那不是她的本事，她要孩子们心存感恩。妈妈要孩子们感恩谁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妈妈今年72岁，走路轻飘飘的，没有声音，行动迅速，年轻人都赶不上。妈妈每天出去买菜，骑车上马路溜得很快，回来大包小包的提着菜。进门时，妈妈口罩一摘，大衣一脱，喝点水就忙忙活活进厨房烧水、摘菜、做饭，各屋里进进出出，风风火火忙碌着。这哪像70多岁的人呢？而且妈妈皮肤细嫩，脸上白白净净的，天天出门也晒不黑，让我们姐妹很羡慕。过年期间，我跟大姐带着妈妈去买年货，妈妈东看看西逛逛，我们也没管她。就是一个付款的功夫，妈妈不见了，我跟大姐到处找。回车上一看，妈妈稳稳当当地坐在车上等我们。瞬间的功夫，妈妈就回到了车上，这动作太利索了。有一次我们带爸爸去医院看病，也把妈妈也带上。医院里人多，我们带着爸爸做各项检查都累得够呛。回头看妈妈，妈妈总是气定神闲地在不远处跟着，不管我们走到哪儿，走多远的路，一回头妈妈准在那儿，不声不响地让我们看得见她。我跟大姐说，妈妈咋这么省心呢，一点也不拽脚。有时我跟大姐会不约而同的前脚后脚去妈妈家，各说各的烦恼。在家庭中，在教育孩子上，在工作上的烦心事都愿跟妈妈说，这时妈妈会泡上一壶茶，耐心地听我们说。妈妈一下子就看到事情的本质，然后循循善诱地引导我们做好。妈妈总是教育我们要按真、善、忍做好人，别挑人家的错，多看看自己的问题，退一步海阔天空。有一次大姐跟妈妈聊天，一直聊到很晚，大姐起身准备离开，但手一直放在门把上，就是走不了。妈妈说，怎么不走呢？大姐说，你说话都是一路逗号，没有句号我走不了。大姐跟妈妈两人都哈哈大笑。就这样，我们常常是气呼呼的哭咧咧的回妈妈家，听完妈妈的课，气也顺了，心也平了，也知道该怎么做了。不只是我们姐俩爱听妈妈说话，周围的邻居、妈妈的朋友、爸爸的老乡们都愿意上我妈家坐坐，他们都说妈妈讲话有道理，心正。我问妈妈，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呀？妈妈说，我一个只上过2年学的人，哪有啥文化，哪会说这些，都是大法师父教的，从法里学的呀。本来像妈妈这个年纪的老人，应该是孩子们给操心了。有时候我从妈妈家窗户往外看，跟妈妈年纪相仿的老太太在外面遛弯的，不怎么干活的，都没妈妈精神。老太太们每天讨论吃什么保健品了，谁谁又去医院了，哪个药治哪种病管用了，又头疼、脚疼、胳膊疼了等等。我总问妈妈，人吃五谷杂粮都会生病，为啥没见你说哪哪有毛病不舒服呢？为啥见不着你打针吃药往医院跑呢？你咋跟那些老太太不一样呢？妈妈就告诉我，她修大法了，有大法师父管，跟医院无缘了。确实这些年妈妈身体很好，除了看病人，带我爸爸去看病，妈妈没去过医院，让我们省了不少心。疫情期间很多人都感染中共病毒了，妈妈就有点轻微症状，咳嗽流鼻涕，通过学法练功几天就好了。而且70多岁的妈妈还能登缝纫机，给孩子们做个小围兜，缝个口罩啊，拆个褥子又缝起来等等，这些针线活。
我跟妈妈出去办事，妈妈会把事情前前后后想得很周到妥帖，做事又麻利又稳当。就这样，家里遇到啥事儿，我们都不慌，因为有妈妈啊，妈妈总能帮上我们的忙。

妈妈不但让我们省心省事，还为我们操心呢。就在2002年到2016年这14年里，妈妈先后把我们姐妹三人的孩子看大，看了大的又看小的，为了让我们上好班，每天天蒙蒙亮，妈妈就步行去大姐家看孩子，把孩子裹严实了再接回自己家，天天如此。14年要经历多少春夏秋冬啊，何况大姐和二姐不是妈妈亲生的，妈妈也能做到视如己出，对孩子们的照顾无微不至。妈妈的无私付出，三个女婿看在眼里，对妈妈都敬重有加。而且妈妈很智慧地维护好这个大家庭，平衡好我们姐妹三人的关系，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两个姐姐不是妈妈亲生的。我们姐妹之间都很和睦亲善，大姐和妈妈更像亲生的母女，我还为此吃过几次醋呢。妈妈说她能把这个家维护得这样好，处处帮上我们，那不是她的本事，那是修大法修的，是大法师父给她好的身体，能让她有精力带三个孩子，是大法师父给的智慧和法理让她不糊涂，知道怎么做人，怎么教育孩子们。妈妈虽然忙于家庭照顾我们三姊妹的孩子，但妈妈没有忘记要向世人讲清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有时候姐姐有空闲时间接孩子回去，有时候趁孩子睡着了，妈妈就出门给人讲大法真相，讲完后妈妈刚回来孩子就醒了。我的单位给我们这个部门每周放一下午的假，妈妈就利用这个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妈妈总能兼顾好家庭和讲大法真相救人，而且妈妈外出讲大法真相多次经历超长的事。有一次妈妈骑车出门，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老头，老头能有多大劲儿啊，居然把百十斤的妈妈扶住了，没摔在地上。还有一次妈妈去讲真相救人回来的路上，身边跟着密密麻麻的飞虫，妈妈就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飞虫跟了妈妈好久才渐渐散去。妈妈不止一次在路上骑车摔跤，但每次都啥事没有，身上连土都没有，六七十岁的人爬起来就走。妈妈说大法师父保护她太多太多了。妈妈告诉我们做人要知道感恩，让我们记住并且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我们和孩子们确实都得到了福报，大姐在一次车祸中毫发无伤，大姐夫也有了优越的工作，大姐的孩子在国外上学一切顺利。后来我看到大法给妈妈带来的超常，也走入了修炼。有一次孩子在体育课上练跳远，失去平衡后脑勺着地，孩子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分钟后就蹦蹦跳跳地继续锻炼了。感谢大法师父对我们一家人的慈悲看护。修炼法轮大法28年来，妈妈身上出现的超常事很多，妈妈总是说这都是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奇迹，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我们一家人都相信妈妈的话，因为我们都是最好的见证者，我们亲身看到的感受到，也从妈妈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因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从小就是个病秧子，哮喘、心脏病、神经性头疼、胃病，特别是打摆子，大热天盖厚被子，经常高烧到39至40度，真是苦不堪言。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全身都是复杂重病，五脏功能都不好，又是过敏体质，药和针都不能开，叫我们怎样给你治？回家吃点喝点，能拖到40-50岁就是幸运的。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我身上的病全都消失了，如今我已经77岁了，神清气爽，别人都说我精气神怎么那么好，比年轻人都好。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20多年来，中共邪党的打压迫害始终撼动不了我，我坚信大法，坚信师父，坚定地走在法轮大法修炼的路上。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的亲人们受益于大法的真实故事。2003年我小女儿不幸患了子宫癌，满子宫都是恶性肿瘤，医院都认为她没救了。可喜的是我女儿选择相信法轮大法，她经常听师父讲法录音和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后来她的恶性肿瘤转成了良性，至今已经23年了，她的身体一直没有出现异常，脸色也变得红润了。2016年我大女婿全身像涂了一层鱼胆汁样的颜色，我们都以为她的胆出了问题，感觉是胆破了，去医院检查后结果是肝癌，医生让她换肝，说换肝要100多万，成功率只有1/1000，就是活下来每星期还要20000元洗肝，而且医生还说1/1000成活下来的说不定会成为植物人。医生认为他的身体太差，做不了这大手术，再说他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所以就以这理由拒收了他。可喜的是大女婿也相信法轮大法，他开公交车时接收到很多大法资料和护身符，他没有恶意举报，每次还谢谢传递真相的大法弟子。后来大女婿躺在家里承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肝癌本是非常痛苦的，他却没有感到疼痛。8个月后他去医院检查，几项指标都达标了，医生惊奇地说怎么可能，这不是正常的，你随时会死的。神奇的是2年后他又正常上班了，到现在快10年了，他的身体一直很正常，这是医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我的二姐2008年患了子宫癌和膀胱癌，而且两种癌都是活性的，便血不止，还一直高烧，二院医生给他开了一刀，但手术失败了，只好让他转肿瘤医院。当时他流血不止又高烧，根本没法手术，我陪他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让他听大法的歌曲，也帮他办理了三退，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奇迹出现了，他的血止住了，高烧也退了，马上就做了手术，膀胱全部切除，子宫切除了一半，手术非常成功，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他的身体一直非常好。2次去医院复查，医生说像没患过病似的。我和我的家人、亲戚、朋友以及许多世人都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20多年来中共邪党的打压迫害
始终没能撼动我们对法轮大法的坚信，对师父的坚信。我们一直坚定地走在法轮大法修炼的路上。

0: 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从最棒打手到最优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8日。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生存或毁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现实中，面对重大选择，的确并非所有人都能用自己的手握紧正确的答案。然而，自古以来，在普世价值观中有一种取舍的鉴别标准，那就是良心。因为人的良心是基于人的本能，是善良的体现。离开这个标准，很可能就会走出错误的选择，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甚至灭顶之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苏联时期，叶若夫被称为最忠实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整肃苏共警察内部期间的负责人。由于叶若夫对苏共无条件服从，在他执政1934年至1939年期间，苏联大约有1900万人被捕，很多人在劳改营中被迫害致死。仅仅在叶若夫当政的最后两年，1937年到1938年两年间，苏联内部大清洗达到高潮，约有350万到450万人遭到镇压。苏共不失时机地给叶若夫颁发了各种荣誉，其中包括列宁勋章、荣誉契卡人员奖章等殊荣。叶若夫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甚至他的照片还和斯大林的照片并排挂着。他的所谓的丰功伟绩被苏联画家和作家用宣传画、雕塑、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广为传颂，许多城镇、街道、场馆被冠上了他的名字等等。那段时间的叶若夫真可谓是大红大紫，而苏共领导人克鲁晓夫把叶若夫称为恶魔第二。然而，每一轮苏共的大清洗都导致堆积如山的冤案，而每一次的冤案都要有人担责。和中共一样，苏共也标榜其决定永远是伟大而正确的。有冤案，那永远是下面执行的人犯了错误，于是就要在下面执行的人中找出最佳替罪羊。这一次，苏共最好的打手叶若夫成了最佳人选。1939年4月，叶若夫被捕。1940年2月，叶若夫被处决，年仅45岁。苏共的检察机关把叶若夫曾经强加给别人的罪名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叶若夫。起诉书中这样写道，叶若夫和国外情报机关以及敌视苏联的国家有间谍关系，并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的阴谋活动。其实，叶若夫们有一个相似的心态，就是每一个执行者都天真地认为是苏共选择自己来结束不忠诚的前任，却不知道在他们为共产党卖命杀戮的同时，自己正在成为下一个被捕杀的对象。于是，他们从最棒的打手纷纷沦落为共产党最好的替罪羊，而这种现象在中共的体制内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59年至1961年，由于中共大跃进和浮夸风等运动而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农民根本交不起粮，中共便假设了一个新的斗争目标，将责任推给生产队，硬说是生产队有粮不交，私下分粮。斗争开始后，河南省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在1960年12月号召全县区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社员张之荣交不出粮食被中共打死后，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之荣被打死后， 留下两个小孩先后饿死。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信阳不计其数，酷刑花样繁多，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即便如此，粮食还是蒸不上来，最后信阳饿死了105万人。因为人数之多，中共担心节外生枝，于是要找最佳替罪羊，把信阳事件说成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所谓干部、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于是中共把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等39人列为审查对象，把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都用在他们身上了，并且中共宣传共产党仍是正确光荣，错误是下面执行的那些人犯的错，中共摇身一变成了惩治邪恶的英雄。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李井泉也有着类似陆宪文的遭遇。李井泉积极响应中共大跃进政策，四川省饿死了1000多万人。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的李井泉遇到了更左的红卫兵，李井泉成为了被批斗对象，株连了一家人。李井泉的长子李黎峰被拘，他的二儿子李明清被毒打后竟然活着就被塞进了焚尸炉。李井泉的结发妻子肖李头发被揪斗扯光，后来死在监狱里，年仅52岁。那时李井泉的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诸如此类的还有河南省委书记吴之普、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等，他们最后都成为了中共所谓纠正错误时的最佳替罪羊，死于非命。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要相信了共产党，谁就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事实表明，只要稍微拉长一点时间看，曾经为中共卖命残害民众的，最终都没有什么好下场。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实施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于是真有这样一批不怕当中共替罪羊的激进分子，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等，积极响应江泽民的屠杀政策。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7月，20年来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总人数达8万6050人，被非法判刑达18796人，被关进洗脑班达19566人。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4300多人。还有更多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被活摘器官。江泽民曾公开告诉薄熙来，你对待法轮功应该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于是薄熙来对公安局人员下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如今薄熙来已经是阶下囚，美梦破灭。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在四川虐杀了43名法轮功学员，被江泽民大加赞赏。于是周永康曾公开发出这样的指令，杀人放火可以不管，法轮功得抓。如今的周永康也锒铛入狱了。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近期中共对于政法委展开了倒查20年的过筛子运动，其中黑龙江、江苏、河南、四川、陕西等35个政法机构都在采取的倒查20年试点，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国安局、监狱等。根据中共官媒消息，截至去年11月底，试点地区被列入审查的16000名警察中，有2247人被处理， 不到八人就有一个受到处分或立案，可见问题之严重。而继周永康之后的政法委书记分别是孟建柱和郭声琨。目前倒查20年运动已经在政法系统全面铺开。中共18大以来的打虎运动，中共政法系统人人自危。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6年中，至少有81名官员自杀，其中大部分是政法系统高官。正所谓自古积身祸一身，休贪富贵昧良心，眼前滴水毫无错，报应昭昭自古今。这天底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承担后果。对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中共仍在掩盖，并驱使目前在位的政法委人员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上，相当多的政法工作者已经明白真相，选择了善良。然而仍有执迷不悟者还在替中共卖命，殊不知已经将自己推到了非常危险的悬崖边上，即将成为中共的最佳替罪羊。希望所有的政法人员早一刻醒悟，理智对待法轮功学员，善念一出就会为自己播下将功补过、赢得善终的种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在论语颜渊第十二中，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美德好事，而不成全别人的罪恶坏事，小人则与此相反。成人之美是一种修养的境界，也是一种高尚的品德。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和与人为善的心态。千百年来，和为贵，与人为善，仁者爱人等理念渗透于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能昌，国有礼敬自强。古人重天理良知，敬天理地，与人为善，世风祥和。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不嫉妒，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心态。如果看别人有好事能够真心赞美别人，这是大度容人的表现。如果看别人有困难而自己的帮助能够解人之困，舍己为人，那么这样的境界可以说是成人之美的高尚德性。下面来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古人是如何做的。一，鲍叔牙见贤，成人之美。在春秋战国时期，当齐桓公准备拜鲍叔牙为国相时，鲍叔牙却辞谢而推荐了管仲。鲍叔牙说，管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我有几方面不及他，以宽厚慈惠来安抚民众，我不及他，治理国家不忘根本，我不及他，为人忠实诚信，能得到百姓的信任，我不及他，制定的礼仪足以使天下效法，我不及他。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相。鲍叔牙的见贤是出于对管仲的了解、敬佩和对齐国的忠诚。齐国有管仲这样的贤臣，有鲍叔牙这样的见贤良臣，国家果然得到大治。后来人们称赞鲍叔牙，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这正是君子成人之美的实践典范。二，郑玄路遇谦让无私。在东汉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博古通今。他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郑玄有一天外出，与荥阳人符子慎巧遇，两人住在同一旅社，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符子慎在外面车上和别人谈论自己注释《春秋左氏传》的想法，郑玄听了很久，发现符子慎谈的大多与自己的想法相同。郑玄走向车子，对符子慎说，我早就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但还没有完成，听你刚才所说的一席话大多与我的想法相同，现在就将我所完成的注解部分送给你。于是符子慎便完成了《左传·符氏注》。郑玄与符子慎都是有名的经学家，两人原本并不相识，偶然相遇，
郑玄在听到福子慎的一些想法与自己很相近后，默默地给予圆融、帮助和支持，当即决定将自己已经完成的注意部分全部无条件送给了他，使福子慎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扬名四海。郑玄毫无私心，助人为乐，达到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境界。三，见人之德如己之德。历史上流传着若干嫉贤妒能、自食其果的教训，史册中也铭记了宽容待人、有容乃大的美德。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总结说，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第一，不妒忌有才能的人，看到别人的才能好像就是自己的才能。第二，用人所长，避免其短。第三，敬重贤良，原谅犯错误的人。第四，褒奖正直，从不处责出去一人。圣王明君的仁爱和包容的胸怀是神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演绎了谦和礼让、先他后我的道德文化。北宋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垂范后世。在清朝，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恕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济人之成，乐人之败，何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这里康熙告诫子孙说，见到他人有所得，就如自己得到一样，见别人有损失，就如自己有损失一样，这样的心地上天会保佑他。中国人注意到了吗？当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做好人吃亏、做好人受气、做好人傻，从而放弃做好人，转而去做强者、霸王、厉害国的时候，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人人为劲敌、人人互害的社会，还会因整体的道德低下而被国际社会看不起。乱世之中，不管别人是否守德，如果每个人都自己要求自己守住善良、守住品德，中国才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神眷顾的生命。说到神的眷顾，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是相信科学，特别是中国人，把信神、敬神、神迹都视为迷信。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开始转向对神佛的敬仰，希望得到神佛的庇佑。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看待神迹与供奉呢？一，神不福也降祸。国语记载，周惠王15年，有神降临在虢国的申这个地方。惠王问内史过，这是什么原因？以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内史过回答，有，如果国家将要兴盛，他的国君会明察一切，忠正无邪，精诚廉洁，仁爱谦和，他的德政足以上达神灵，他的恩惠足以团结百姓，能使神灵接受祭祀而人民顺从。
这时英明的神灵就会降临他的国家，观察他的德政而不失福泽。如果国家将要败亡，他的国君一定是贪图财力，邪僻不正，纵欲淫荡，荒野怠政，愚秽暴虐，他的政务腐败而无法被神灵认可，他的刑法纵恶成善，致使百姓有二心。这时神灵也要降临，不过是为了观察国君的邪恶暴虐而降下灾祸。因此有时出现神灵而国家兴旺，有时则国家败亡。过去夏商周朝兴起和衰亡时都有神灵现世的记载。惠王问，那这次神灵现世将由谁来承受这一切呢？内史过回答，在国国的土地上。惠王问，那究竟是祸还是福呢？内史过回答，我听说秉承正直人道而遇到神叫做迎福，施行淫邪而遇到神叫做遭祸。如今国国政务荒诞，恐怕是要灭亡了吧。惠王问，那么我应该做什么呢？内史过回答，您可以派太柱太史等前往进献神灵，但不要有所祈求。于是惠王照着做了。内史过跟着到了国国，发现国国君王也派了太柱太史去祭祀，而且是要求神灵赐给他土地。内史过回来以后把这件事告诉惠王说，国国一定要灭亡了，他们不诚心祭祀，而是向神求福，神一定会降祸，就像不亲爱人民却过度使用民力，百姓一定会背离他。诚心祭神是殷祭，仁慈护佑人民是亲爱。如今国国君王过度使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此背离民心，惹怒神灵，却想祈福求利，这不是太难了吗？果真周惠王19年北国被晋国所灭。二，德性是敬神的祭品。左传记载，鲁西公5年，晋献公为了攻打南国，第二次向虞国借路，虞国大夫公之奇以虞国与国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的道理劝阻，但虞公目光短浅，贪图晋国的财物，认为晋国是他的同族，不会害他，并说，我祭祀的物品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保佑我。公之奇回说，臣听说过神灵不亲近个人，而是依据德行，所以周书说，上天对于人没有亲疏差别，有德的人上天才保佑他。又说，祭祀的谷物没有芳香，德行才有被神灵接纳的芳香。又说，人们拿来祭祀的东西在神看来都是相同的，只有有德性的人的祭品才是真正的祭品。这样看来，没有德政，百姓就不和睦，神也就不来享用祭品，神所依据的只有德性。如果晋国夺取虞国而以圣德作为芳香的祭品奉献神灵，神难道会不接受吗？虞公不听公之奇的劝谏，答应了晋国使者，公之奇便带领他的族人出走，并说，虞国过不了今年的腊祭了。就在这一次借道之后，晋国便不用再出兵了。这年冬天，晋国灭了南国，军队返国路上灭了虞国，并俘虏了虞公。
同于现代人将敬神视为迷信，或是供奉神灵祈求财福。古人认为神灵不服降祸，而当中的依据并不在于祭品是否丰盛美好，而是品德是否高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
1: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大家好，欢迎收看精英论坛，我是石山。最近这几年呢，欧洲遇到了很多麻烦啊。首先是俄乌战争，这是二战之后啊，欧洲发生的最大也最持久的一场战争啊。其次，数百年以来促成欧洲文明崛起的西方文明的基础吧，目前正在遭受全方位的考验。但而且这很显然啊，不只是外在的麻烦，而是西方精神世界和价值观的一次垮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7号在希腊雅典的普尼克斯遗址之前呢，发表了一个演讲。普尼克斯啊，是古代雅典城邦公民议会最早的集会的场所，一座露天的山丘会场，也是人类民主、法治和共和制的发源地。卢比奥这26分钟的演讲，除了提醒人们美国和古希腊文明的关系之外，也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涉及西方文明中的价值观的问题，包括荣誉、个人尊严和公民的血性，还有就是国家主权和爱国主义。他呼吁欧洲和美国一起重新恢复这些促使西方文明崛起的价值理念，重新吹响。那卢比奥呢，吹响了西方复兴的号角，但欧洲听得到吗？好，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4: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5: 市长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好，那郭女士啊，卢比奥在雅典的这个演讲啊，这一次引起了不少的共鸣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讲了什么内容呢？
4: 对，这场演讲概念很多了，但我认为核心就是一句话，回归常识，回归正在被共产主义颠覆的传统价值观，再把它颠倒过来。听完后非常震撼呢，因为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外交演讲，这是一场文明争夺战的宣言嘛，我怎么看。卢比奥自己说的很直白，他说啊，川普政府要夺回的是关于政治和治国术的古典的理解，不只是为美国夺回，也为整个西方文明夺回。我就梳理了几个关键点了。第一个，他说现代人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0: 今天许多意识形态的理想呢，是一个绝对安全世界，没有风险，没有失败，没有胜利的荣耀，也没有失败的羞耻。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向下建造，
1: 向下建造，
0: 向下建造，制定标准是为了确保没有人会输，担心最差，就是担心最差者的输时的考虑多过呢最好者的潜能，把最杰出的东西呢绑架给平均和平庸，而造波特龙神庙的人呢是向上建造的，他们认定人生最高贵的追求就是事事争第一。这种人人拉平的观念呢从哪里来呢？说穿了就是共产主义那套虚假的东西。第二呢，西方人开始为自己卓越感到羞耻，繁荣变成了内疚的来源，民族主义成了一个脏词，拆自己的纪念碑，谴责自己的历史，教孩子为将要承担的国家呢感到羞耻，结果是边界放开了，产业外包了，军队萎缩了。第三呢，他直接批评全球化，他说啊，年复一年西方把越来越多的主权外包出去，
1: 主权给外包了，
0: 对，把决定权交给远远超出自己控制的全球官僚机构。第四呢，西方留下的真空很多人很乐意去填补，他说西方信心在发生动摇，对手和竞争者就变得更加强硬，靠着西方的软弱积聚着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他没有点名，但我想大家都听得出来，他指的很大程度是中共了。
1: 对对。
0: 第五呢，他点名一种很时髦的说法，开明的外交就是把全球共同体放在自己人民前面。他说古希腊人不吃这一套，忠于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既不自私也没有错。
1: 对，
0: 他觉得应该坦荡地承认这一点。他举了三个例子。苏格拉底临死不放弃对真理的追问，斯巴达士兵被这个波斯大军包围，战到最后一人了，这个阿克琉斯可以回家，这个过漫长平安的一生，但选择留在这个突鲁伊，荣耀是为比自己更大的事物去奋斗和牺牲换来的。第六呢，他说现在只是在一个人类的十字路口，一个关键时刻，未来十年呢将书写下一个世纪的故事。他说未来十年是一个关键时刻，西方是保持在世界前列，还是甘于萎缩奴役和衰落？他的原话是，要么现在选择行动，要么彻底失去行动的选择。最后整篇演讲里呢，我觉得最要紧的是一个古希腊的词啊，叫做这个福莫斯哈，意思是激情、力量、勇气、自豪之火。卢比奥说这是伟大文明的心脏，没有它，一个国家就会失去战斗的这个意志、奋斗的意志、生存的意志。那西方今天缺的恰恰就是这个福莫斯。
1: 其实这个Thomas 啊，可能有一个中文的词啊，翻译过来更加贴切。我认为啊，血性，其实中文里面也是这样的，阴阳相合，那个阳有点像这个血性。它这是这个词啊，在荷马史诗里面用了很多的。一些英雄人物在面临绝境的时候啊，会怎么样呢？会对着自己骄傲的这个 Thomas 说话。我查了一下啊，这个古代希腊 Thermos 这个词啊，最开始是用来形容人体内血液的这个涌动，包括什么呼吸，急促的呼吸啊，还有心中这个越来越激昂的这种情绪，是不是有点像中文里面这个英雄血性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卢比奥在演讲中啊，强调这个词，我觉得他的意思，现代欧洲已经失去了这种 Thermos。啊，没有血性了，丧失战斗意志了。所以啊，这种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看到，欧洲发生的事情啊，法国发生了全国的骚乱啊。川普呢，他是认为这是失去外来移民带来的问题啊。他认为法国人已经失去这个抵抗的意志了。这个你要不要保卫法国啊？你说法国原来是什么？你现在是什么？未来是什么？你们要不要问一下这个问题呢？所以李军，我觉得卢比奥这个讲话是不是也有点针对这个事情啊？这个法国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觉得不能说卢比奥这篇演讲是这段针对法国骚乱来讲的啊，因为这是一篇经过确实系统准备的一个有关历史文明的演讲啊。但是法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呢，确实可以成为卢比奥这篇演讲中一个现实的案例，我觉得这是存在的。那么法国这场风暴呢，是从九月中旬开始的，最初是巴黎郊区的一些高中生对封锁学校抗议，这个封锁学校抗议教师短缺、校舍破旧和教育资源不平等，这很然吃惊了法国啊，会这样。那么后来迅速扩大到全国，到了10月6号呢，全国参加示威的人数超过26万，仅巴黎就有5万多人。抗议中还出现了纵火、袭警、破坏公共设施，累计大概6500多人被捕，大多数呢还是未成年人。学校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它只能解释学生最初为什么上街，他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场学潮为什么会迅速演变成全国性的一个暴力冲突。那么更深的背景是，就这场运动首先从贫困和移民人口集中的郊区爆发，这些地方长期存在贫困、社会隔离和移民融合问题，其中一部分年轻人虽然出生在法国，却没有对形成对法国历史、文化、国家身份的一种认同，加上了极左翼的这种力量介入和社交媒体的放大，一场教育抗议很快变成了一场对社会秩序的一个冲击。那么川普因此呢也发文就说了，说这不是简单的学校问题，而是失控的大规模移民，甚至是伊斯兰势力想要控制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川普的判断呢，不是在解释第一批学生为什么上街，而在解释为什么这场抗议行动会迅速失控。他认为法国接受了大量的移民，却没有能力要求他们真正去融入法国，面对文化和种族的冲突，法国的政治精英又不敢明确维护国家传统啊、共同规则和社会秩序，都不敢这样做。这就和卢比奥所说的这个福摩斯接上了嘛。
1: 对，
2: 福摩斯不是一般的愤怒，而更不是街头的暴力，卢比奥是把它解释成为激情、力量、勇气和一种自豪感。
1: 对，
2: 对吧？我觉得确实这里和中文里面讲的那个血性是比较接近的，它是一种对自己国家和文明有信心并愿意去保护它并为它承担责任的一种精神，是这么一种精神。所以法国今天不是没有激情，而是这种激情已经碎片化了，学生、移民群体、左派和右派都在为各自的诉求激烈抗争，却越来越少人愿意站在整个国家的立场上去思考。所以卢比奥所说的福摩斯不是某一个群体的愤怒，而是国民对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共同国家身份的一种认同，是保卫这个国家的勇气和意志。法国真正缺少的就是这一层国家层面的福摩斯了，就大家谁都不愿意为这个国家去说一句话了。因此法国的骚乱不是卢比奥的演讲的起因，它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案例。当群体的激情越来越强，而共同的国家意志越来越弱的时候，一个社会就有一种冲突，却没有了方向，有抗争，却不知道大家共同要保卫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
2: 这个方向已经没了。
1: 没错，这次啊，卢比奥作为美国外交方面的最高官员吧，他演讲的应该是希望啊，和欧洲建立一个叫做新联盟啊，一个新的联盟啊，这个意思啊，是不是他也是在这个讲话里面通过希腊这样一个雅典这样一个城市啊，非常特别一个城市，充分表达出来了。
0: 对对，这是一份结盟的邀请，就这个演讲是一份结盟的邀请。但是呢，卢比奥要的不是旧联盟的延续，而是一个建立在新基础上的联盟。我看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共同对抗东方的专制主义啊，一条是反对超国家的政府体系，坚持国家主义。
1: 对，
0: 那先说第一条，他选的地点就是很有意思。他开场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公元前480年，就是波斯王就是薛西斯的大军打进雅典，烧了圣所，把这个卫城夷为平地了。
1: 对，就他后面的这个地方，当时就是雅典的市中心。
0: 对，
1: 这个是被波斯人烧完以后重建的这个圣殿。
0: 对，少数雅典人不肯走嘛，守在卫城的岩石上，把巨岩砸向入侵者，挡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帝国好几天。那后来他又讲了300这斯巴达勇士，还是挡波斯。
1: 对对，
0: 你这是西方最古老的一个叙事了，自由的城邦对抗东方的专制帝国。他站在那个地方讲这个故事，意义你知道 不言自明了。回到今天，他说的很现实，他说国家利益没有在国际机构面前消失，战争也不会因为我们偏好和平就消失，别的国家继续武装，继续争夺领土、技术、资源、市场、能源和权力，大国之间又有新的竞争了。他没有点名，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从战场的威胁来自俄罗斯，而在这个供应链、晶片、矿产技术这些领域，对手就是中共。他讲美国已经做出了选择，夺回这个关键供应链，再工业化，重建国防，每一条都对着中共。
1: 对，
0: 所以呢，他对欧洲说，我们必须加强一个有能力应对这个时代威胁的联盟。他也承认美欧之间有摩擦，他的说法是，激情有时拉紧了欧美感情的纽带，但呢，绝不能让他把这个纽带挣断了，
1: 拉太紧了，有时候会紧张，但是
0: 别搞断了，
1: 别真的这个翻桌子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再说第二条，这才是新联盟和旧联盟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他说，这个重建制度和联盟目的不是废除成员国的主权，而是要保护他们，国家不必放弃各自独特的身份。这是他非常强的，反复强调这些，才能承认共同的利益。这句话是说给谁听的？我认为是说给这个布鲁塞尔听的。那过去几十年，欧洲的方向是把这个权力啊一层一层的往上交，交给超国家的机构。
1: 对，
0: 卢比奥的意思是这条路走反了，联盟应该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盟，力量大于各部分之和，而不是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一个政府。他还给了个样板，一个是希腊，他称之为这个模范盟友。
1: 对，
0: 在能源、移民、防务都是。一个是上个月美国和丹麦和这个格陵兰达成的新协议，他说三方都是赢家，整个北约就更加安全了。还有一个就是欧洲的国防开支正在飙升了，承接去年海牙峰会的承诺，他说已经看到了欧洲复苏的一个迹象了。所以这个新联盟的条件也很清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第一要有实力，自己的国防自己出钱；第二要有主权，边界自己守，这个是要边界，不能够没有边界，人不可以没边界，人和人之间，家庭和家庭之间不可以没边界，国家和国家之间不可能没边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第三呢，要有文明的自信。他最后那句话是，我们要一起赢，我们就是必须一起赢。
1: 其实欧盟啊，这个体系啊，本身就是一个超国家的政府体系，对不对？欧洲人在这方面可能和美国人的观点啊完全不一样的，是吧？欧洲人好像因为小国家很多，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体系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啊。有时候他们真的是这么想的。
0: 是的，是的，欧洲内部的看法本来就很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卢比奥这一次呢，这场演讲不只是讲给这个布鲁塞尔的，他是越过布莱斯尔直接讲给欧洲各国，讲给欧洲的选民听的。说白了，他在拉欧洲的一部分国家，一部分政治的力量。欧洲对一体化的态度大概分两块，法国、德国这是西欧老成员，是一体化的发动机了，几十年来把主张把这个权力交上。中东欧国家呢，就是东欧国家不一样，他们在苏联的阴影下过了半个世纪，主权是90年代才拿回来的。对一个遥远中心的这个替自己做决定的，他们已经很警惕这个事了，天然就非常戒备了。所以在移民、配额、司法、能源这些问题上，他们和欧盟的矛盾不断。波兰现在的总统就是拉夫洛斯基，他就是打着这个主权牌选上的。捷克的巴比士，意大利的就是摩洛利亚也都是这个方向的。
1: 对对对，
0: 卢比奥特别称赞这个希腊的这个模范盟友，也就是同一个逻辑，他要的是一个一个的这主权国家做朋友，不是一个超国家的一个机构了。当然这条路其实不顺畅的，你看到了匈牙利这个奥尔班原来是这一派的旗手嘛，执政16年，川普公开为他背书，卢比奥还2月份专门坐飞机去这个布达拉斯帮他，布达佩斯帮他，结果4月大选，这个奥尔班还是输了。巴尔5月9号接任总理，新政府正在修复和欧盟的关系。所以，但更大的变化其实也在正在发生在欧洲的核心，就是法国和德国。你看德国，那上前几次你都是要做这个题目的。
1: 对，
0: 德国选择的港从今年春天开始在全国民调中一直排名第一，8月份的一份民调他拿到28%了，领先执政这个联盟党 8%。9月6号，这个萨克森就是选举呢，选举党拿下了43.8%。
1: 选择党
0: 啊，选择党拿下了43.8%，基民盟呢只有17.2%，投票率你看已经高达77.8%，是德国统一以来这个州最高的记录了。他拿到39席，离单独过半只差一点。德国政坛几十年的防火墙正在被选民一块一块的要拆掉了。
1: 这个选择党呢，就是德国，德国利益至上党，基本上是这样。
2: 右翼党，对吧？
1: 对，右翼党。
2: 嗯。
0: 再看法国，明年4月就是总统大选了，这个勒庞和这个国民联盟主席巴尔德拉在第一轮的民调中都遥遥领先。7月7号，巴黎上诉法院还是维持了对这个勒庞的这个有罪判决，他还能不能参选呢？现在还是个变数。但即使他选不了，30岁的巴尔德拉也会接棒。所以法国和德国是欧盟的两根支柱了。如果这两个国家未来几年出现政治转向，欧盟是什么样子都要重新定义了。
1: 对对，我记得那个德国选择党啊，直接就说，如果选择党执掌了德国政府，第一件事他们要退出欧盟。这个就有意思了。欧盟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法国和德国为轴心的这么一个超国家组织啊。如果德国退出了，我很难想象欧盟还能剩下什么东西啊，是吧？
0: 所以卢比奥说，欧洲能够从长眠中复苏了，已经看到了迹象了。他这句话一半是讲给现在政府听的，另一半我看是讲给欧洲下一批掌权的人听的。
1: 嗯。OK， 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进一下这个工商时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黑参，跟大家介绍啊，我自己呢也一直在用普瑞堂玄宝黑参啊，它采用的是传统的九蒸九晒的工艺啊，将珍贵的养生食材这个参中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就是皂苷，它的分子啊变得更小，也就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性质呢也更温和，也不容易上火。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日常保养和送礼的佳品，尤其到年底啊，大家想了这么多节日马上要到了，送给家里面老人送什么呢？我觉得黑参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咱们分享一位香港老顾客何先生的真实反馈啊，我必须说我非常熟悉香港啊，香港的朋友很少用参，为什么？原因是香港人怕燥，就是说吃了以后里面火太大了，可能香港这个地方的比较热啊。但是这位何先生啊，从2024年到现在，他已经购买了36盒的玄宝黑参口服液。何先生说啊，3年前他特地为太太买了2盒，服用之后，结果太太觉得精神好了，不容易疲倦，面色也变得越来越红润，所以他这个感觉好了以后，他就主动推荐给身边的很多朋友啊，推荐给闺蜜什么。我们都知道，中老年朋友啊是会发现一些情况啊，比较容易疲劳啊，睡不好啊，其实黑参是一个非常棒的日常保养的选择，这个特别有针对性。普瑞堂用的这个是韩国6年生的高丽参啊，咱们推荐这个特别另外一个包装，就是15根黑参原参的套装，它这个呢是600美元，而且因为会再加送一根啊，我觉得16只黑参原参600美元其实是非常划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在结账的时候啊，大家请记得输入精英论坛的专属优惠码 JYLT， 这样呢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运费。另外，每购买500美元会获赠黑参原参一根，如果买满了3000美元还会加送一只特级的原参呢。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难得啊，家里面有比较年龄大的亲友啊，如果想送礼啊，送给他们的话，我高度要推荐啊，这个礼品啊，可能是非常非常好的，大家考虑。那在这里也多谢各位啊，对我们精英论坛长期以来的支持，非常感谢。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啊，李军，这次卢比奥啊在希腊发表这个演讲啊，专门选在了这个雅典的这个普尼克斯啊 这个遗址之前，他认为啊，美国人一直以来坚持了古希腊和罗马的这种价值观和核心精神啊，他特别提到美国宪法诞生地的这个城市 Philadelphia 就是费城啊，它的名字就是从古希腊来的，对吧？
2: 对，卢比奥提到费城呢，并不是简单的讲一个地名啊，而是在强调美国的文明来源。美国虽然建国只有250年，但是美国的制度、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并不是250年前突然出现的，它的背后连接着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的文明。那么美国从希腊继承的一个第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古希腊人强调人的尊严、理性和独立判断，认为个人不应该是权力的附属品。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自我奋斗和个人责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精神的源头。美国人相信一个人的出身不能决定他的命运，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成就。第二个呢，就是英雄主义和荣誉感。那么古希腊人尊敬那些敢于面对威胁、承担责任和追求卓越的人。英雄不是因为没有恐惧，而是因为他知道什么值得保卫，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美国人从独立战争、西部开拓到历次国家危机中，也一直强调勇气、牺牲、责任和荣誉。自由它不是凭空得到的，它需要有人去捍卫的，是吧？第三个因素呢，也是这个叫探险精神。卢比奥特别提到，古希腊人有一种对发现、冒险、风险和荣耀的渴望。美国的开拓精神、企业家精神、科技创新，包括登月和今天太空探索，背后都有这种不满足于现状、不断突破边界的力量。它鼓励的人们去承担风险，也允许失败。
1: 对，
2: 认为伟大的成就不可能来自一个只追求绝对安全的社会，那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公民精神，古希腊的公民不是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而是城邦的议员，他们有权参与公共事务，也有责任保卫共同体。美国的自由因此不只是一个个人权，也包括公民义务啊、公共责任以及对国家的忠诚。所以卢比奥呢，真正他要说的就是美国的精神的核心不只是民主选举和法律制度，更包括个人尊严、英雄主义、荣誉、责任、冒险和追求卓越。如果这些内在的精神消失了，即使这个制度外壳还在，一个文明也可能失去创造力和生存意志。
1: 对，
2: 卢比奥回到这个雅典，就是要提醒美国和欧洲，西方要复兴，首先必须重新找回创造西方文明的那种精神。
1: 对，其实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啊。中国人总是说美国是什么国家，只有250年的历史啊，非常非常年轻，咱们有5000年，是吧？但实际上呢，国家不是可以说不仅仅是吧领土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概念，它的核心其实是文明。文明的因素有时候可能更重要，美国确实是更希腊或者更罗马，这个是我的看法啊，比欧洲很多国家更接近希腊，更接近古罗马啊，是全球第一个恢复了共和制的国家啊。这个法国大革命以后建立的第一共和，法兰西第一共和，比美国的这个美利坚共和国啊晚了30-40年。嘿嘿，所以美国的文明历史啊，完全他们有这个信心啊，可以追溯回到雅典时代。那个时候雅典就是城邦，没有国王，大家一起选啊，然后大家一起奋斗，一起负责，这个很重要，是不是？
2: 对，我觉得这里面就区分两个概念嘛，就是一个国家的年龄和一个文明的年龄，真的不是一回事。美国作为现代国家，它确实只有250年啊，对吧？但是它构成美国的思想、制度和价值观，它并不是从1776年开始的，它是继承了一条延续了2000多年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传统的。它确实在这边记录，所以卢比奥他选择发表演讲的这个普尼克斯啊，就是古代雅典公民大会的会场啊。
1: 对，
2: 就人家已经在这开会的，就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也就是中国孔子生活的时代，雅典公民已经在那里讨论战争、财政、法律、城邦的重大事务。
1: 对，
2: 那当然还不是今天的普选民主，但他第一次系统的提出了公共权力不应该只属于君主，公民有权参与政治，公开辩论，并通过投票来决定国家事务。
1: 对，
2: 希腊文明呢，更重要的贡献就是它建立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苏格拉底追问什么是正义，柏拉图讨论理想国家， 亚里士多德研究政治逻辑和自然，希腊人相信世界的存在可以被理性认识的，是理性认识的秩序，人可以通过观察、辩论和逻辑接近真理，
1: 对
2: 对吧？那么现在哲学、逻辑学、几何学、历史学、美学和自然科学都可以在那里找到重要的源头。
1: 这个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很不一样的地方。东方文明啊，包括这个亚洲其他部分，包括中国在内，对这个宇宙的终极啊，都是一种不可知论啊。但是不可知论呢，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它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
0: 它比较谦虚。
1: 但是对人类的发展来讲，如果是不可知，那我干嘛要追求它呢？反正我最后也搞不清楚，都是别人决定的。所以在希腊这个地方，他们说可能是不可知，因为我们足够小。这个是谦虚的态度，但是这个态度很重要，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方法，比如逻辑的方法、探索的方法、各种这个画图的方法，是不是物理的方法、数学的方法，我们是可以尽可能的理解这个世界的。所以这种东西，这就是现代西方科学的最重要的一个源头。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人类世界绝对不会走到今天。你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当然罗马的情况又不一样了，是吧？
2: 对，罗马呢则把这个希腊的思想进一步变成了可以长期运行的一个制度了。就罗马留下了共和、元老院、公民权、成文法以及公共责任的传统。希腊强调思考、辩论和价值，罗马则强调法律、秩序、责任和国家制度。
1: 对，
2: 后来呢，基督教又加入了人人在上帝面前具有尊严和道德高于权力的这种观念。所以美国建国时啊，实际上是把这些传统重新组合起来的。他从希腊继承了民主、参与和理性的辩论，从罗马继承了共和、法律和公民的责任，从英国继承了普通法和限制王权的传统，再通过宪法把它变成一个现代联邦的共和国。美国国父并不是简单的照搬古代的制度，他们认真研究了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为什么兴盛又为什么衰亡，然后用分权、制衡和代议制避免古代民主容易出现的多数暴政和这个政治的动荡。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呢，美国在精神气质上更接近于希腊，在政治制度上更接近于罗马，在道德基础上又更深受基督教的影响。
1: 对，
2: 说美国的国土历史并不长，但它所继承的文明历史非常悠久。卢比奥站在这个普尼克斯演讲，就是要说明美国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新国家，而是一个古希腊、古罗马和整个西方文明在现代世界里一次延续和重建。他讲的确实非常好，是
1: 没错没错。确实中国这个历史的教育啊，对希腊和罗马的部分其实讲的非常非常少，讲的很少。尤其是什么希腊文明中的那些重要元素啊，那些对现代文明起了什么作用，这些真正的元素其实谈的不多。而且最近这些年我发现是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少了。所以西方现在，我觉得西方尤其欧洲人现在自己也很少谈了，也不谈这个的。可是谈不谈是一回事啊，欧洲的制度、思想甚至语言处处都是希腊的影子啊。我觉得他们想摆脱恐怕也摆脱不了，对不对，郭女士？
0: 对，就是欧洲人摆脱不了希腊，因为欧洲现代文明的崛起本身就是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复苏吧。文艺复兴这四个字，复兴是什么意思？复兴就是希腊和罗马，
1: 就是他要复兴希腊和罗马的这一套东西。
0: 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重新去读，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重新去看古代的雕塑和建筑，欧洲才从中世纪走出来。后面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都是从这里接下去的。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一千多年里的欧洲几乎每一个强权都想说自己是罗马的继承人。像公元476年，这个西罗马被日耳曼蛮族灭掉了，可是那个毁掉罗马的人转过头来就想当罗马。那公元800年，法兰克王国查尔曼在这个罗马加冕，就号称这个罗马人的皇帝吧。
1: 对，
0: 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再次加冕，这就是后来的这个神圣罗马帝国。
1: 对，
0: 那从15世纪起，这顶这个皇冠呢，基本上落在奥地利和这个哈布斯堡 这个家族手里，一直带到1806年德语的皇帝叫做凯瑟嘛，就是罗马凯瑟的这个名字。
1: 对，
0: 那俄罗斯也其实一样，就是1453年就是君士坦丁堡陷落了，东罗马帝国灭亡，1472年就是莫斯科大公就是那个伊凡三世娶了这个东罗马末代皇帝的侄女叫索菲亚，就是拜占庭的双头鹰拿来当国徽。到了这个16世纪初呢，俄罗斯的修士提出一个说法，就是第一个罗马倒了，第二个罗马呢就是君士坦丁堡也倒了，莫斯科才是这个第三个罗马，而且不会再有第四个了。沙皇这个词同样本来也是来自凯撒。那俄罗斯继承了东罗马的东正教义，他也继承了他的教堂建筑、宫廷礼仪啊，还有政教合一的传统，所以这个沙皇自认为他是正宗的罗马。
1: 所以俄罗斯人觉得他们是罗马的继承者。
0: 对，
1: 美国人觉得你继承了一个罗马的，俄罗斯人也觉得我也继承了一个罗马。
0: 但是呢，这些继承是继承的多半是罗马的皇冠，是这个帝国的那个名分，而那一个一套权力的外壳是那个形式。真正继承希腊罗马精神的我认为是美国。美国的国父们呢没有去抢这个皇冠，他们学的是共和。参议院这个词来自这个罗马元老院，国会山的这个名字来自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就是汉奥尔顿他们写的这个联邦党人文集的
1: 汉密尔顿，
0: 汉密尔顿，他是他们写这个联邦人党人文集的，用的笔名是第一位就是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华盛顿打完仗交出兵权回家种地，当时的人把他比作罗马的辛奇拉图斯。卢比奥在演讲里也说，建国者读的最多的、引用最多的是写希腊罗马的伟人传记的这个普罗塔克。更重要是那种精神气质、个人主义，对自己对自己负责，敢冒险，不认输，不服输，不肯向任何人低头，这就是希腊人说的就是 Formos 啊，用中国人刚才你说的就是血性了。
1: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尊严，就是说为了个人尊严，他是要守住自己的血性，这种东西很重要。
0: 这是对，卢比奥有一句话讲的也很漂亮，他说伟大的美国人呢诞生于雅典，成信于罗马，受礼于基督教世界，最后被带过大西洋，在新世界重生。
2: 哇，这句话讲的太激
0: 动了。就是卢比奥讲的很美啊，就是所以欧洲继承了罗马的遗产，俄罗斯继承了罗马的名号，而美国继承的是希腊罗马那股血性。
1: 这个挺有意思，这个去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希腊人在美国的地位相当高啊，那相当高，对。所以啊，未来这个世界是东方中国皇权啊，就说这个东方啊，这种专制主义啊，皇权的这种专制文明，和希腊罗马的这种共和民主的这种争夺吗？他认为是这，他是这么看的吗？
0: 我觉得这个说法要修正一下，因为今天的中国早就不是皇权体制了，是共产党专制，这两个东西它不是一回事。共产主义不是东方的产物，它恰恰来自西方，来自西欧。马克思是德国人嘛，共产主义宣言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在伦敦发表的，这套东西是先到俄国，列宁斯大林把它变成一部国家机器，然后才由共产国际送进中国。1921年中共建党，背后就是莫斯科派来的人嘛，所以毛泽东自己讲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送来的哈，送来的，而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反过来，中国自己的古文明传统在共产党手里已经所剩无几了。皇权时代有天命，有法理，有士大夫，皇帝头上还有一个天嘛，要敬天，要下罪己诏。民间有宗族，有乡试，有庙宇，皇权不下县哈。中共把这些全砸了，土改消灭了乡试，破四旧砸了庙宇，文革批孔，连祖坟都挖了。他们信的是斗争哲学，是无神论，头上也没有天。所以呢，把中共说成是东方皇权文明，其实是给抬举他了，也是冤枉了中国的传统了。所以我认为未来的对抗不是东方对西方，而是中国文明对 中国文明对希腊文明，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那个专制了，我是不是这个中国文明，就不是中国文明，
1: 你说未来的对抗，
0: 对抗不是中国文明对希腊文明，真正的对抗是共产专制这个模式对抗西方文明的一个根基。
1: 嗯，
0: 我认为未来是这个，共讲的更准确一点是西方自己生出来的一个怪胎，回过头来要毁掉西方。
1: 嗯，
0: 卢比奥讲的那个那些病症向下建造，拉平一切，为自己的历史感到羞耻，把主权交给全球官僚的机构，说到底也是这个怪胎在西方内部开始变种了。
1: 对，
0: 那么他的盟友是谁呢？我看是伊斯兰极端势力，这里要讲清楚点，是极端势力，不是伊斯兰文明本身。卢比奥整场演讲唯一点名的，唯一点的一个名的对手就是伊朗激进毛拉。他说他们搞的是死亡崇拜，把儿童自杀炸弹就是捧成民族英雄。他特别对比，就西方的英雄也肯为信仰而死嘛，但西方的英雄不是崇拜死亡，而是德黑兰背后站着谁呢？他是德黑兰背后站谁？是2021年中共和伊朗签了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伊朗的石油大部分是卖给中国的，一个是无神论的集权，一个是神权的极端意识形态上虽然南辕北辙，但是敌人是同一个。
1: 嗯，
0: 这两股力量还有一个共同点，都不承认个人，一个是要你服从党，就共产党，一个是要你服从极端教义。而希腊罗马传下来的东西核心恰恰是个人的尊严，是公民的自由。所以我的判断是共产专制模式联手这个伊斯兰极端势力对抗西方文明，这会是未来世界格局的一条主线。
1: 嗯，
0: 这种对抗不会很快结束，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卢比奥说未来10年将书写下一个世纪，我想指的就是这个吧。
1: 嗯，
0: 21世纪真正的大竞赛不只是中美之间，也不只是东方与西方之间，而是哪一种制度，哪一种价值能让人保持自由尊严和勇气吧。
1: 嗯，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因为90年代初呢，哈佛大学有一个社会学教授叫亨廷顿，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文明，这个文明对抗，就是不同的文明决定了未来世界的发展啊。那本书后来被西方的这个学术界，尤其被各国的这个所谓精英啊，批判得很厉害，但事实上证明他所预言的那些事情现在正在一件一件的发生，这很有意思啊。现在卢比奥在雅典吧吹响了西方再次复兴的这个号角，他说未来10年的选择将书写下一个世纪的故事，欧洲人听不听得到要看欧洲人自己。但有一点很清楚啊，一个文明的兴衰靠的不只是武器和财富，靠的更是人心里面的那股血性，那份对荣誉和原则的坚持，靠的是对价值观的信仰。这个对西方是这样，对中国人也同样如此。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考虑，想一想啊，我们需要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去生活呢？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各位收看《经营论坛》，也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为神而舞，为神而舞把我们带到了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一瞥藏传文化。乐曲开头的长号模仿西藏神圣仪式开始时使用的铜钦号角，接着小提琴和管乐领奏一段藏族音乐特有的节奏模式，两小节紧凑的断奏，然后是两小节流通的连奏，最后是两个由定音鼓和大鼓演奏的强而有力的重音。在行板乐段里，当有情感的二胡独奏令人联想起藏族歌曲中独特的颤音，且歌声穿越高原，小号的运用也模仿了这种效果。最后再将传统的白色哈达献给神时，快板声戛然而止。这首乐曲充满了能量和活力，体现了藏人在逆境中依然不屈不挠的精神。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为神而舞》。

0: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三辆百万尊界 V800 连续三次被踩断了刹车，懂车帝敢砸近千万买六辆车对华为尊界开枪，原来是掌握了真相之后的一次复仇行动。但懂车帝却连续遭到了饱和攻击，甚至连要求尊界说人话的官媒文章都被逼得下了架，背后发生了什么呢？另外，俄罗斯的疫情传出早有十人死亡，现在又传出了一名12岁男童确诊的消息，真相到底是什么呢？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0号星期六，亚太时间是10月11号星期天。中国广西有一位叫子明的朋友发消息表示，喜欢中华民国台湾，反对中共独裁邪恶统治。他写了一首藏头词《忆江南》，中华民国双十颂，中间样，华盛自由光，台榜山河无匪样，湾长民族满安康，仁泰现全昌，生此况。日落露红伤，铜货须臾多晃放，乐今央众帝王藏，欢盼改于江。这位朋友呢做的这个藏头词，把每一句第一个字给连起来，就是中华台湾人生日同乐欢。这里呢感谢子明。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大陆同胞啊是不相信中共宣传的，受的毒害不是很重，都在盼着大陆早日光复，江山清明，希望呢这个愿望早一天实现。我们来说今天的话题，懂车帝实拍测试华为与江淮的合作产品百万豪车尊界 V800 从100公里到零的紧急制动，结果连续三辆车刹车踏板都被踩断了。很多人就在问，这个懂车帝怎么敢花近千万买六辆同款新车进行测试呢？有证据显示，懂车帝确实不像是无的放矢，大概率是摸清了 V800 存在着严重问题之后发起的一次对华为和江淮的大手笔行动，可以说是懂车帝一次精准的复仇行动。有疑似知情人晒出了一份会议文件截图，上面显示供应链给尊界的制动踏板强度是3000牛，是超豪华车的常规量级，但尊界却做出了让步设计，将强度私自降到了1500牛。2025年5月15号，制动系统专委会年度标准工作会议上，曾向华为尊界指正1500牛较

0: 建议调整为2000纽，而且要增加强度测试、环境温度等等。不过尽管已经被明确告知了风险，但尊姐还是签字确认了，没有把警告当回事儿。有疑似知情人表示，我是说如果这个过会前的讨论早就被截出来过，而懂车帝的人通过其他途径早看到了，那就是专门针对你做的测试，一打一个准。这位疑似知情人接着表示，否则我打死也想不到会有一个媒体专门去做踩断刹车踏板的举动，而且准备充足，就像开卷考试一样。这个人接着表示，这个锅根源还是做这个设计拍板的人是个外行，根本没有参考过超豪品牌的设定值。如果这位疑似知情人提到的情况属实，那么懂车帝买6款同样的尊界 V800 进行极限测试，就是有了足够的把握才下的手，对着图纸来狙击，确实就会一打一个准，不会有闪失。其实这也是尊界自寻死路啊，自己招来的。中共国制定的刹车踏板强度标准是2000纽，而尊界的强度只有1500纽，所以懂车帝踩到了1621纽的时候就断了，完全是连基础的国标都没有达到的这么一个因素造成的。事实上，即使是中国的国标，也比其他国家的标准低了很多。比如像日本的标准就是2200到2500纽，德国的标准是2700到3000纽，广汽丰田是3000纽，美国通用别克是4000纽，凯迪拉克 CT5 是5200纽。可是尊界在已经被明确警告的情况下，仍然把制动强度标准给降低了一半，维持在1500纽。这样的代价可能就是牺牲驾车者的生命。不尊重别人的生命，尊界不死，谁会死呢？不过尽管如此啊，能直接揭露华为的问题，除了有十足的把握和足够的胆量之外，还有一个因素，懂车帝与华为是一对老冤家了，3年前就埋下了一根大刺，否则很难想象有哪个人哪个企业敢在华为的头上动土。2023年12月，懂车帝在漠河的东侧中测试多款油电混合车在严寒低温下电瓶续航能力，结果华为的问界 M7 增程版只有 31.6， 在所有测试品牌当中是倒数第一。从这儿开始，华为和懂车帝的舆论对立就摆上了台面。不到一个月，2024年1月，华盟智行全系都与懂车帝商业断交，从原来的网上互怼就直接升级成了商业断联，门店会员全停了。有前面这根刺，就不难理解这次懂车帝为什么投巨资买6辆同款尊界 V800 的做法了。可能就是要把这个案子做到无懈可击，让华为无话可讲，要把尊界一下给打死。不过事情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懂车帝的视频先是被屏蔽被下架，接着又遭到了一轮轮的饱和攻击，甚至连中共顶级喉舌都下场了。昨天有爱国人士在街头举起了牌子，要求打倒境外无良媒体懂车帝，并且还呼吁保卫江淮汽车、保卫安徽汽车、保卫中国汽车。看起来这些人呢是需要多喝点三鹿奶粉，多接种几针国产的疫苗，才有可能头脑正常。网络上有很多类似的帖子，有的说这个懂车帝就是为了出点名，有的说华为和江淮是被懂车帝恶意黑了，有的说懂车帝是充值帝，不给钱就捣蛋，还有人说懂车帝是境外无良媒体，背后投资方包括 KKR、 泛大西洋投资等等这些西方企业等等等等。但是天眼查显示，懂车帝是由厦门懂车族科技有限公司100%直接持股，而懂车族的实际控制权是在字节公司，也就是说懂车帝的真正东家就是字节跳动。尽管2024年新增了一些融资股东，包括 KKR 和泛大西洋投资等等，但字节跳动始终是大股东。还有人呢抛出了一份疑似懂车帝 开展内部整顿的通知，声称公司因为不正常竞争已经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但是很快懂车帝把它给亮了出来，游街示众了，指出那个所谓的通知是用 AI 生成的，相关的信息均为谣言，据说可能是有人在引导舆论。还有一个网名北美华生的人也被懂车帝给晒了出来，这个人自称是懂车帝总编辑，声称事情没想的那么简单。帖子中表示，测试组也曾采动过宝马 X7， 但是没有任何报道，并且还说这类事情很常见，踩断刹车踏板不是不可能等等。懂车帝也把这个人直接给贴了出来辟谣，指出这个人的身份是假的，在发表恶意揣测的言论，都是不真实的信息。这些呢，其实是懂车帝可以辟谣的，但中共顶级喉舌的含沙射影，懂车帝恐怕就没有办法了。今天央视朝闻天下突然向人们普及踩刹车的正确姿势，声称人生就像踩刹车，要慢踩、缓踩、轻踩，不能暴力。
1: 那这个东西我们要慢踩、缓踩、轻踩，有计划的踩，有方向的踩，不能暴力的踩。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也是这样。
0: 如果是单纯的谈人生，有很多时候确实呢需要冷静和缓冲。但是如果说汽车刹车不能暴力的踩，不知道这个主持人会不会开车。就算不会开车，也应该知道这个说法有多荒谬。踩刹车有两种，一种是正常减速，慢踩、缓踩、轻踩，它会让人觉得坐着舒适，该慢的时候就慢，该停的时候就停，这是有计划的踩。另一种是危急时刻的紧急制动，这个时候必须迅速的大力的踩下去，这是突发情况之下的紧急应对。有人贴了一张图片，行车中发现前面不远处有山崩落石，问这个瞬间该怎么办。所以央视这套悖论呢，看似是无脑的胡言乱语，实际上很可能是纯坏的杀人无形。显然央视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不动声色的在带风向，目的非常精准，暗批懂车帝不合规范恶意测试的同时，暗挺华为和江淮是被构陷的。不过这个事件的最高潮还不是这个，是新疆政府出面来评尊界刹车断裂这个事件，呼吁尊界说人话。可是结果是一样，文章很快就遭到了屏蔽。后面内容很有意思，尤其是疫情部分很重要，大家一定得看。我这里呢，先感谢一下本节目的赞助商蓝莓优品推出的好产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有位观众呢向我们反馈，他先生大学的时候是网球校队的，运动量一直都比较大，吃了一段时间红海参养生胶，自己觉得挺适合，就一直吃到现在。那这位观众呢，他本人也有关节保养的需求，吃了4个月之后啊，他说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日常活动比以前轻松了一些了。当然我提醒大家啊，这是保健品，它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或者是医疗治疗，所以呢，这个实际感受可能会因人而异。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里边含有多种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包含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等，可以为关节日常活动力和身体恢复提供营养支持。您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会享受85%优惠。现在这个10月份呢，蓝莓优品为所有月定制会员准备了一份加码好礼，每30支月订会额外赠送一支红海参，多订多送。月订制的好处呢，就是每个月自动配送、自动扣款，而且从第2个月开始会享受最低8折的优惠，随时大家都可以喊暂停或取消。单次购买呢，一样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享受85折优惠。点击描述栏的专属购买链接，或者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红海参3个字，我们把链接发给您。还可以呢拨打热线电话800-880-5697，报出优惠码一样下单。今天正午12点，新疆发布表示，尊界 V800 事件后，人们最想问的是刹车结不结实，踩不踩得断。但尊界却拿出一串编号，声称高于国家和行业标准，同时表示将优化设计，为已交付用户免费升级。 问的是结不结实，答的是我合规，话说的滴水不漏，唯独不回答你问的那个问题。并不是企业不会说人话，他们卖车的时候全是能听懂的大白话，一个零件恨不得掰开揉碎讲给你听，出事的时候话锋一转，全成了高于国标行标，非标准极端工况。文章写到，为什么不想说人话？因为人话太重，说一句我的车很安全，刹车踏板踩不断是要负责的，说一句我高于国标行标是可以免责的，销售话术说人话是为了让你掏钱，承诺背后是交易，危机回应说官话是为了撇清责任，承诺背后是风险。这篇文章直接击中了尊介回应安全事故时的狡猾，推广销售的时候说人话，出事之后打官腔说鬼话，把老百姓想说的却无处可说不敢说的话给说了出来。所以这篇文章被很多人围观并转发，5个小时的阅读量就超过了10万。这件事儿值得注意的不是新疆发布骂了尊介，而是谁在骂。大家知道这个新疆发布啊，是新疆区政府新闻办的官方账号，虽然也不能说完全就代表着新疆区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但政府宣传部门用这么尖锐的措辞公开来质疑尊介的产品安全问题，这是非常罕见的。这篇文章没有跟尊介去纠缠国标的编号，而是直接捅问题的核心，刹车到底结不结实，追问企业到底敢不敢对自己的安全承诺负责。不过呢，这篇犀利的文章命不长，中午12点发布，临近下午6点就被隐藏了，前后不到6个小时。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迫使新疆新闻办这个官方媒体删文呢？除了有中共军方身后背景的华为之外，恐怕很难找出第二家类似的企业了。有网民表示啊，刹车门事件有一个诡异现象，当初江淮7-8万的轿车 SUV 都卖不动，徘徊多年游走在破产的边缘，为何在新能源时代摇身一变成了70-80万的豪车？原因就是多了一个华为背书，然后同样的面包车就卖到了丰田埃尔法的价格。还有网民列出了华为的基本打法，第一步是全网下架视频，第二步是水军出击洗底，拉踩友商，攻击抹黑懂车帝，第三步是找一些博主去测试，得出这是一台好车，没有任何问题的结论。第四步就是水军在视频下边为团建赞扬。大家觉得这位网友总结的是不是精准呢？下面呢，我们再简单的来说一说俄罗斯鼠疫的情况。尽管俄罗斯已经全面结束了对所有人的隔离监测，声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是从不同渠道传出的与俄罗斯当局情况不同的信息表明，似乎俄罗斯的疫情已经很严重了。法新社在今天上午有一份独家报道，当地的居民表示10月2号当地就有10个人死了。医疗中心员工亚历山德拉伊斯卡洛娃在视频中说，事情发生那天，也就指的10月2号了，他说，我妈打电话给我，大喊说已经有10个人死了。一位年轻的女子阿丽娜在视频中表示，她的弟弟在小学上学，学校已经强制要求必须戴口罩了，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必须戴着口罩，有的学校甚至停课了，让学生们在留在家里。另外呢，有一位已经崩溃的母亲冒着被抓的危险向外界发出了一份用俄文写的匿名求助信，信中表示一名12岁的男孩确诊感染了鼠疫，但是消息被官方给封锁了。求助信附上了俄国官方 058Y 传染病紧急通知单，上面盖着医院的公章还有医生的签名。据这位勇敢的母亲表示，感染鼠疫的男孩叫马克西姆卡，放学回家突然出现了咳嗽高烧，伴随着呕吐的现象，原本以为只是感冒，到医院检查之后，医生当即神色大变，确诊是感染了鼠疫，直接将男孩转入了传染病专科医院。接着医院第一时间将孩子的父母强制物理隔离， 命令他们交出近3天所有接触者的名单，同时当局也下达了封口令，严格保密，谁说抓谁。这里呢，我要声明一下，对法新社的这个报道和网传的消息呢，我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进行独立查证的，所以不确定是真是假，只作为消息提供给大家，仅供参考，大家自己把握。如果消息是真实的，那可能意味着疫情已经很严重了，非常值得重视。据说这个孩子呀，出现症状之前一直在学校上课，目前呢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从哪里被传染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传染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表明，肺鼠疫杆菌整体潜伏期是1到7天。大家都知道12岁的孩子接触面是有限的，主要就是学校和家庭。换句话说，那个孩子大概率是在学校或者是在家里边被传染的。但不管是学校还是家庭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其实都意味着在过去7天当中，鼠疫可能已经在社区传播了。当你在房间的角落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那可能房间里边阴暗角落里边藏着更多只蟑螂。如果鼠疫已经在社区传播了，那就表明这是失控了，可以说这是完美复制了中共病毒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传遍全世界的那种模式。昨天晚上我在 X 平台转发了一段视频，有人在俄罗斯出境处看到很多身在俄罗斯的华人在排队等着乘飞机回国。视频的拍摄者没有说人们突然集中回中国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很多网民在视频中发弹幕，要求先将那些从俄罗斯回国的人隔离一段时间。现在俄罗斯疫情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我希望有知情人能够向我们提供进一步的消息。我也提醒大家，在情况明朗之前，多长个心眼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但是这些内容呢，都在被中共屏蔽着。中共已经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行动，人们翻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我知道啊，现在这个时候情况非常紧急，中共封得越紧就越应该打破这堵墙，了解真相。这就是我每天都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大家点击一下链接就可以看到墙外真实的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朋友现在有1000多万都在使用这个一键翻墙，所以这里呢，我是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会回赠给您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拆穿了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的总数每达到2000美元就可以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送进国内供人们使用。替所有的朋友谢谢每一位支持者。当然了，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的2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呈现的都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大家给节目点个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这既是对我的支持，也在帮更多人了解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吧。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飞。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位大型民企公司人力资源部的经理，名字叫明玉。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多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对此公司上下都是有口皆碑。前不久，明玉在区人力资源协会的同行中做了一次业务分享，算是明玉在退休前的一次总结与谢幕。在场的 HR 同行听后都异口同声地给予了他高度评价。事后，一家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特意给明玉打电话，真诚地说，C 姐，你在 HR 管理方面达到的高度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是什么力量能让你这么优秀，这么有爱心，能将 HR 工作做得如此扎实和感人？明玉沉吟片刻告诉对方，如果真的如你所说的这样，这是因为我有信仰。一个心中有神的人做事的基点可能不同吧。2000年，明玉因为兼修法轮大法被非法开除公职，那是一个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的重要岗位。在明玉离开原单位之前，因为关心他的领导痛心地说，你会后悔的。这位领导为明玉离开舒适优渥的环境后不得不面临的颠沛流离而担忧。当时明玉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他需要独立将孩子抚养成人，并给他良好的教育，所以明玉必须有与自己素质和能力相称的职位及待遇。他先后经历了几家民营企业，也历经了各种磨难。2010年，明玉给这公司投递了简历。这公司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民营企业，老板在业界口碑很好，据说企业文化也不错，薪资待遇及发展空间也很有吸引力。当明玉以丰富的阅历和经验、自信优雅的谈吐、良好的职业形象出现在招聘经理面前时，他对明玉非常欣赏。在明玉的年龄超限以及薪资要求较高的情况下，仍然将明玉破格录取，他顺利进入了这公司。进入公司伊始，明玉就被安排在最紧急、最有压力的招聘岗位，解决公司缺人的燃眉之急。这公司基层员工薪资并不高，但对形象气质、素质能力的要求却很高，所以招聘难度很大。面对压力和挑战，明玉不慌不忙，他首先以非常专业的形象示人，在给应聘者介绍公司情况时不夸张不虚假，非常真诚地将公司的优势及劣势告知应聘者，让他们自己权衡利弊做出选择。这种少有的亲和力对应聘者产生了一种极强的吸引力。多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基础加之丰富的阅历，使明玉对人的敏感度和辨识能力比较高，能在很短时间内甄别出素质及人品相对优秀的应聘者。公司各部门经理一致反映，自从明玉负责招聘后，入职员工的素质直线上升。例如，明玉招聘过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部门经理，在参加面试之前，他刚刚结束了另一家上市公司老总的面试，但明玉展现的良好职业形象、专业能力及自信和优雅，让他对这公司刮目相看，最终放弃了那家在规模、名气甚至薪资水平都占优势的上市公司，加入了明玉的公司。招聘工作出奇的顺利，从领导到同事都承认不是明玉运气好，偶然碰到了一群鱼，而是综合能力的优秀才达到这样的成果。培训是 HR 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模块， 能迅速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与技能，打造出色的员工队伍。因此，关注未来发展的公司都非常重视培训，这公司也一样。明玉加入这公司不久，公司就启动了内部培训师选拔赛。从未接触过培训的明玉，经过认真准备和反复演练，在选拔赛中一举夺魁，是大家对刚入职的明玉刮目相看。随着不断参加专业培训和实际演练，明玉的培训技能不断提升，他开发了很多课件，对员工进行内部培训，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贯穿于课件中。在当今道德下滑的乱世，这种培训对公司的氛围和风气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由于明玉的人力资源部统管公司各个分公司的所有 HR 工作，所以需要与分公司的各位领导打交道。一次公司要发放年底奖金，明玉询问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按什么方案进行奖金分配？对方回答，按去年的方案发放。虽然明玉感觉今年的情况有些变化，按去年的方案似乎有些不妥，但这位总经理平时架子比较大，又比较独断专横，所以明玉内心不情愿与他主动沟通，于是就直接按去年的方案进行分配。没想到奖金发放后，这个分公司的老总给明玉打电话大发雷霆，说这次奖金分配的如何不合理。明玉说，我是按照你的吩咐发的呀。对方大叫，你觉得合适吗？明玉语塞了，不敢明着对他，但心里一万个不服，你自己的错误你自己不承担责任，却让我来背锅。在被责难的当时，明玉委屈愤懑，眼泪止不住落了下来，但放下电话后，他知道是自己错了。错在哪里呢？为什么会有如此糟糕的结果？明玉静静地思索，忽然他想明白了，自己在奖金发放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做到为他人着想，为公司、为员工着想，只想着自己可以规避责任，可以简单省事，这是多么的自私啊！其实自己有多种做法可以避免这次失误的发生，对方批评难道不对吗？自己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呢？想到这里，明玉立刻神清气爽，所有的委屈和气恨一扫而空，只剩下深深的歉意和懊悔。下午他立刻给分公司的老总发了信息，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主动要求领导扣除他的绩效。对方完全没有料到明玉会有这样的转变，将信将疑。等他们再见面时，明玉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笑容让对方确认他不是在逢场作戏。从此以后，以前对明玉不冷不热的分公司老总，每次见到明玉都热情地打招呼。2018年底，公司要在另一个行政区筹建一个新店，所以要招聘组建一支新的团队。一向在招聘方面所向披靡的明玉，初期进展却很不顺利，表面原因是那个行政区域的人对这公司比较陌生，加上年底是招聘最淡季，大家都希望在年底拿到绩效奖金而拒绝流动。但是新店的开业箭在弦上，不允许有任何理由或者借口。为此，公司总经理在中高层例会上严厉地批评了明玉的部门没有达到工作成果，这是前所未有的。明玉一下子惊醒了，因为前期工作的顺利使自己变得傲慢浮躁，有时还糊弄事儿，这是一个修炼人的状态吗？明玉赶紧沉下心来，认真对待每个招聘环节，面带微笑地穿梭于办公室和洽谈室之间。很快奇迹发生了， 招聘进度突然突飞猛进，那些优质的应聘者仿佛约好了一样，先后来到公司。最后赶在公司开业之前，明玉的部门提前将所有的岗位人员全部招聘到位，再一次见证了大法弟子向内找，从而柳暗花明的神奇。由于明玉在日常工作中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平和与善良，使员工们都非常信任他，无论是在工作中或是家庭中遇到的困惑和障碍，都愿意私下里找明玉诉说。无论看起来多么复杂和尖锐的矛盾，有时明玉轻轻几句话就让他们茅塞顿开。部门新来了一位员工 Q， 性格开朗，沟通顺畅，没几天他就向明玉诉说了他的家庭矛盾：老公偏激狭隘，女儿乖张任性，公婆不近人情，大姑姐怪癖自恋等等。种种的不如意让他整天怨天尤人，犹如生活在地狱之中。听完他的抱怨和发泄后，明玉慢悠悠地说：我看他们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你。他睁大了眼睛，一脸的不解。明玉详细给他讲解了以传统文化为原则的处事方式，如何做好妻子、母亲、儿媳应该尽的义务，教给他更多的从自身找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会让周围的人和事向良性方面发展。经过几次长时间的交谈，这位新来的员工变了，他每天试着先改变自己，渐渐的家庭氛围改变了，周围关系和谐了，他自己也变成了家庭的宠儿，丈夫爱护，女儿和顺，公婆喜欢。她丈夫细说要请明玉吃饭，说是明玉让她冥顽不化的妻子换了一个人。在入职借公司后，公司董事长一直对明玉比较欣赏和认可，但明玉一直有个愿望，给她讲讲真相，让她明确对大法的态度。一天上午，明玉跟董事长有了一个长时间的交谈。一见面，明玉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是因修炼法轮大法被原单位开除的，现在不知道您对大法是什么态度，如果感觉我给公司带来了不安定因素，我愿意主动辞职。董事长笑了说：信仰是个人的隐私，工作是工作，这个不影响。而且他还告诉明玉，他曾在香港买了违禁书籍，被警察一路追踪，多次到派出所做笔录，最后找人疏通才不了了之。他对体制内的腐败和糜烂深恶痛绝。2020年，明玉在与董事长的沟通中，偶然得知他想让孩子学习一项特长，正好明玉的女儿是学这个专业的，当时正在国内知名高等艺术学府深造。明玉让女儿在假期帮忙给老板的孩子做了测试，并上了几节启蒙课。老板第一次见到了明玉的女儿，他无法想象在当今的乱世，一个单亲妈妈怎么能带出这么优秀的孩子。那种异于普通艺术生的清纯气质和良好的修养让他啧啧称赞。他对明玉说：不用说法轮功怎么样，就看看你培养的女儿，就知道你这条路走的是正的，法轮功是正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陈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朋友们好，紫琳讲故事。一说到见阎王，想必大家都不愿意去吧。今天有两个案例，却告诉我们阎王呢也是很尊重和礼待人的。哎，真的有这么回事吗？我们今天就来说道说道。话说呢，住在北村的一个叫做郑苏仙的人，有一天他在梦里面忽忽悠悠就到了冥府，看见阎罗王正在审讯被囚的鬼魂。正巧轮到郑苏仙邻村的一位老妇人来到殿前，阎罗王见了他，马上换了一副笑脸，拱手相迎，又赐给他一杯茶，然后命令下属官吏赶快做安排，准备送他到人间去投生一户好人家。郑苏仙看到了大惑不解，偷偷地问冥府的差役，他只是个农家村妇，哪来的功德能得到阎王的恭敬，转身到那么好的人家去呢？冥使说，这位老村妇啊，一辈子没有损人利己的心呢。要说利己的心，就算是闲事达人也不免有的呀。凡是利己的人，必然是损害别人的利益，种种的奸巧欺诈、机关算尽，都是呀因为利己之心而生起的。种种的冤仇罪过、无意过失，都是为私为己的念招来的祸患，甚至能够毒留四海，遗臭万年。这位老村妇呢，她能够做到一生克制平息自己的私心，让那些生平读书讲学的了解道德的儒者呀，在她面前都会倍感惭愧的。现在我们不会奇怪阎王为什么对她加倍礼待了吧？郑苏仙听到了心里一惊，哦，恍然大悟，于是呢她就醒过来了。郑苏仙醒来以后回忆说，在这位邻村农妇到阎王殿前呢，是一位身穿官服的官员，他昂首挺胸走进殿来，一副得意洋洋、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大声说道，自己生前无论到哪里都只喝一杯水，现在来冥府报道，无愧于鬼神。阎王见到微微一笑说，设立官职是为了治理民众的事情，下至为邮差更换车马的驿站长，或者是管理水闸起闭的小吏，都应区分有利有弊和该办不该办的事情。如果只是认为不要钱就是好官，那么竖一个木偶放在大堂上，他连一杯水也不喝，不更胜过你吗？这位官员还是不服，又辩解说，我虽然没有功劳，但也没有罪过。阎王说，你这个人呐，不论干什么都只顾保全自己。你瞧瞧，在某某案，你为了避免涉嫌而不表态，这不是有负于百姓吗？在某某事上，你拈轻怕重而不去做，这不是有负于国家吗？三载考绩，国家制度是怎么说的？无功即是有罪。这位官员顿感不安，那锋芒气势也减弱了。阎王慢慢地回看他，笑道，只怪你有点盛气凌人，平心而论，你也能算个三四等的好官，转身还能做一个士大夫。随即命令把这位官员送到转轮王那里，准备转生去了。这个故事呢，是出自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故事呢是让我们深省什么是真正的没有私心，怎样才叫没有杂念。那位官员呢，自以为没有做过任何坏的事情，可是却察觉不到自己的过失，内心呢充斥着一种高傲的自以为是。其实啊，人内心深处的种种，鬼神都是明察秋毫的。阎王看待人呢，不仅看他的品德，也看他的内心细微深处。再说另外一个人被阎王视为贵客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重庆的军人，他叫程德富。2021年，他已经是75岁的高龄了。 曾经在38军114师42团当兵，当时部队住在东北，因为那时候中国和苏联关系很紧张，部队呢时刻处于战备状态，整个排守卫的弹药库、粮库等等也都是24小时站岗，零下30多度也都不例外。因为长期站岗，吃的高粱饭都是冰冷的，导致了严重的胃病。1967年，部队调防到北京，负责守卫北京的任务。程德富所在的团呢，奉命参加天津海河疏浚工程。那时是冬天，零下20几度，他们只穿着背心内裤干活，这为了御寒呢，干活前部队要求喝放了很多辣椒的高粱粥，又辣又烫，喉咙被损害得非常严重，后来呢发展到喉部化脓封喉，生命奄奄一息。连长不但不安排住院治疗，还故意克扣口粮，每一顿只给他很少的饭吃。后来呢，幸亏有一个老军医诊治了他，否则呀就必死无疑了。喉部手术导致程德富一直说话很吃力，但他劳动从来不偷懒，一直都是非常积极卖力的干活，身体因此受冻和劳累过度染上了很多的病，像风湿关节炎、鼻窦炎、支气管炎、肩周炎、胃病、神经官能症，胸口就像一块石板压着，非常的难受。转业以后呢，到煤建公司上班，一次出差时发生了严重的车祸，司机呢是当场死亡，而程德富的颈椎和腰椎严重受伤，骨折，还有脑震荡，这真是雪上加霜。本来疾病缠身的身体就已经很虚弱了，这会儿呢就更严重了，陈德富一直是非常的痛苦，他到处寻医问药，花了不少钱，各种气功也都练过，可是就是没啥用。1997年，有一个朋友介绍他去学了法轮功，才学了2天，他感觉身轻体健，以前所有难受的症状就都没有了，他心里感激不尽。可这才没学2年，功法就被中共给迫害了，程德富因此呢被关进看守所、劳教所，最后呢是弄得他妻离子散。离婚以后，程德富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新的老伴，一起生活了2年多，可没想到家里又被地方公安局、国保大队几番恐吓骚扰，新老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于是呢在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之下呢，他就写了离婚书，然后叫到法院，就不辞而别了。陈德富心里着急呀，想和他讲清真相，让他回心转意，于是呢就决定到老家去找他，可惜却没有找着。陈德富非常失望，坐上了回家的客车，傍晚6点左右，客车呢刚开过一个叫峡口的村子，陈德富突然就感觉到胸口像被人拍了3下，然后感觉呢有2个人拎着陈德富的肩膀向前走，速度是非常的快，只听得风从耳边过，过了一会儿听见有人喝道，到了，跪下。只听见另一个禀报，王爷，您要的人抓来了。王爷说，你抬起头来。陈德富抬起头来，看到台上坐的人头戴黄光，身穿淡色的袍服，像皇帝一样。陈德富问，您是阎王吗？他回答道，我就是阎王，这里就是地狱，人世间不相信有阎王有地狱，敢胡作非为，你相信吗？陈德富说，我已经来到地狱了，还不相信您就是阎王吗？阎王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程德富。阎王又问，多大岁数？他说，66岁。阎王自语，不对。阎王又问程德富，是哪里人？垫江县人。程德富还积极地给阎王补充了一句，说道，我的姓是成都的成。阎王突然大声喊道，抓错了。 第二班快去湛江抓那个40多岁罪大恶极的程德富，那个程德富才是阳寿已到该抓的人。原来抓成了程德富的那两个差役听错了，把湛江听成了垫江。恰好呢，程德富的名字又和湛江的那个程德富几乎相同。阎王翻了一下案桌上的一个大本子，估摸是生死簿吧，不断往后翻翻翻，翻了很多页，才说是这个。阎王笑着对程德富说：“抓错了，您是我请来的贵客，你早在地狱除名了，不属于我这管了。”程德富问道：“那我归谁管呢？”阎王向上指着：“你归上面管。”陈德富这时才突然想起自己的师父曾经在经书里说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阎王说：“你既然来了，不妨参观一下再回去。你回去要做三件事：一，你回去告诉阳间的世人，阎王地狱是专管惩治恶人坏人的，善恶有报，做了坏事恶事是一定要遭报应的。二，你是有任务的，你回去要多做善事，多救人。三，你把我说的和在地狱看到的一切告诉阳间的世人，前面做错了改好了就好，不要再继续作恶，给自己留下一个好的未来。你一定要记住。”他回答：“记住了。”然后阎王说：“让这两个差役带你去看在阳间作恶后到阴曹地府加倍承受酷刑的场景吧，抓紧时间，时间紧，18层地狱你是没时间去看了，就看一看最轻的刑罚吧。”于是两个差役带他到了奈何桥，看到桥下万丈深渊，桥又窄，程德富不敢过，两个差役就上前扶他，这才战战兢兢地过了奈何桥。差役说：“因为你是我们阎王的贵客，我们才对你客气，如果是那些在阳间做了恶事来受刑的，哪管你怕不怕，铁链子套着一拉就过来了。”走过奈何桥，差役叫程德富抬头看血海，不看则已，一看是吓一跳，一望无边的血海里全是人，多数呢都是穿官员服装和公检法司穿着的各种制服的人，也有穿各种工作服和白衣服的人，全是被血水泡着。那些人被鳄鱼、毒蛇、狮子等各种食肉的动物撕咬着头、撕咬着手和腿，撕着肉吃，各种哭叫声、知错的求饶声，凄厉悲惨的景象惊心动魄，真是太可怕了。陈德富目瞪口呆地盯着那一望无边的惨景，差役拉陈德富说：“快抬头，再往这边看。”陈德富回过神来看这边，更可怕的景象在眼下。一个一望无边的广场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刑具多的是一眼看不到尽头，每一个刑具都有人在受刑。第一个刑具上面呢，是绑着一个又高又胖的人，像个当大官的。他左右两边，一边一个刑役，拿着割肉大刀，各自手里拿着一块肉。陈德富惊问差役：“这是为什么？”差役说：“这人是当官的，贪污受贿，不知贪了国家老百姓多少钱，到地狱来割肉还呢。”问道：“还得清吗？”差役说：“都能还清，不还清就放过，就会说阎王不公徇私。”接着受刑的是4个分别穿着4种执法服装的，头戴着中共国徽帽，并排着反绑在一个刑具上，一根钢签横穿4个人的腰部，一边一个刑役，把钢签一推一拉，4个人的惨叫声太凄惨，满地都是血。陈德福又问：“他们为什么受这个刑呢？”差役说：“执法人员应该是惩恶扬善的，他们却是相反，拿人民的钱为贪污权势，善恶不分，专害好人，执法犯法，血债累累。他们是冤害了 不知道多少好人，下地狱就用这种酷刑偿还被他们冤害的人。一推一拉还一个受害者，接着另一个刑具上绑着一个不判不受的人，一边一个刑役各拿一把小刀，手里拿着割下来的一小块肉。差役继续解答道：这是做生意的，哄抬市价，缺斤少两，量尺少寸，人间说蚂蚁过路都要抽一只脚，就是这种人克扣了多少人，占了别人多少便宜，就得割多少肉来还人，一个不能欠。再一个刑具呢，是一男一女面对面绑在刑具上，两个人的脸呢，上半部是被割掉了，肉皮耷拉下来盖住下半部分的脸，相当的吓人。差役呢继续解说道：这两个人在阳间乱搞男女关系的通奸，两个人都不要脸，都无道德。陈德夫正想回头问差役的话时，阎王突然现身说：时辰已到，我跟你说的三件事你记住没有？他回答：全记住了。阎王说：快回去，再不回去就晚了。两个差役就把陈德富拖起一甩，陈德富怕自己被甩错地方，就大叫一声：哎呀！这时听见有人说：他活过来了。陈德富慢慢地睁开眼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医生回答：这是县医院急诊室。旁边就有人问：你大叫什么？陈德富一看，那是车上的司机和售票员，就说：我刚刚到地狱去了一趟，看到地狱的一切都好害怕。他们一听急忙说：你快快给我们讲一讲。于是呢，陈德富把地狱一游的经历都一一告诉给他们了。陈德富问：我明明在车上，怎么会来这里了呢？售票员说：我看你突然满头大汗，脸色大变，就倒在地上了，我赶快叫人把你按在椅子上，然后呢，我就叫驾驶员把你送到医院来了。车上的乘客大家都同意，五分钟内就把你送到这里了。送回乘客，把车子开回家以后呢，我们呢就搭出租车来这里看你，发现你还是一点气没有，氧气也没有动，输液也不低，医护几次催你到太平间，我们就是不同意。我和驾驶员商量了，等到十一点你要还不醒的话，我们就把你送去太平间了。陈德富说：谢谢诸位救命之恩啊。陈德富问：几点钟了？大家一看，晚上十一点了。陈德富说：你们太辛苦了，我请客，每人20元辛苦费，感谢你们，药费呢我明天来结账。医生连忙说：我跟护士商量了，氧气没动不收钱，点滴几元钱我包了，20元辛苦费就免了，治夜宵更是免了。我听阎王的，今晚算我们第一次做好事，我们谢谢你的诚意。他还笑着说：阎王的贵客，后会有期。说完呢，医生和护士就值班去了。驾驶员拉着陈德夫到外面，也对陈德夫说：今晚我们就算第一次做好人，谢谢阎王的贵客给我们讲了地狱的所见所闻，多做好事，不做坏事，争取到地狱不受罪，20元钱的夜宵都免了，就此告别吧。像这样发生在当下到地狱一游而又获得阎王礼遇的故事，您听后有什么感触呢？观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You'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California.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San Gabriel Valley.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大家好，我是蒲瑶，欢迎探索未解之谜。2026年9月，华盛顿川习会接近尾声，美国总统川普呢送了习党魁一件非常特别的国礼，美国国鸟白头鹰的雕像。川普还说，这头鹰啊象征美国自由翱翔的精神，希望它能在北京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有意思的是，习近平呢属蛇，而鹰恰恰是蛇的天敌，网上一下就炸开了锅。川普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我要灭你 Free China 的意思吗？更令人寻味的是，习近平啊抵达白宫的当天，川普总统呢就大秀肌肉，安排最先进的 B-2 隐形轰炸机和 F-22 战斗机低空飞越了白宫的上空。到了晚宴，美方又安排合唱团演唱《悲惨世界》中名曲《只待明日》 One Day More， 这是一首表现人民起义反抗压迫的歌曲。再加上呢之前的轰炸的威慑，网上就纷纷开始议论了，这哪是在请客，这分明就是在摆鸿门宴嘛。而就在这场川习会之后，一个更加惊人的说法也开始在中文网络流传。有人重新翻出了中国第一预言奇书推背图，而且直指其中最神秘的第46项，说我们以前可能找错人了。预言中啊，那个身带弓的军人或许根本就不是张幼侠，那个人会不会是川普呢？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选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选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1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选宝黑参的农场主说，选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1根选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推背图第46项，称曰暗暗阴霾，杀不用刀，万人不死，一人难逃。宋曰，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无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配图啊是一个紧握双拳的胡子男。过去几年呢，坊间一直有一种解读，有一军人身带弓指的就是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张字带着一个弓，而他又是个军人。白头翁则被解读为是一个习字，上面这个白的头上呢加上羽毛。至于东边门里服金剑，又被解读为是一个刘字，因为繁体的刘字可以拆解为是卯、金、刀。五行当中东方属木，对应卯，金剑就是金刀。

0: 那这对应的又是谁呢？就是时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所以啊，整首预言诗就被解读为是张刘发动军事政变，勇士后门入地宫，把西拉下马。然而事实却是习先下手为强了。2026年1月，张幼霞、刘振利双双落马。到了9月21号，也就是习党魁启程前往美国的前夕，这两个人又同时被正式开除党籍军籍。都说推背图奇准，前面那些已经解读出来的像应验率高达100%，难道就在这第46项这里预言翻车了吗？还是说张刘二人只是躺枪，身带弓，另有其人呢？就在川普送鹰不久之后，一种完全不同的解读出现了。有人说，我们也许从第一句开始就解错了。古代预言家最爱玩的就是字谜，有一军人身带弓，这一句里也可以把其中的3个字拿出来重新组合。一人弓，这什么字呢？夷。在古代用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来称呼中原之外不同地域的外族，所以夷这个字后来也常被用来泛指外邦之人。那么美国人算不算外邦人呢？再看下一句，只言我是白头翁。谁是白头翁？2026年的川普啊，正好80岁，那头极具辨识度的金白色头发几十年来几乎已经成为他的个人标志了。虽然川普从未正式服役，少年时期呢却曾就读于纽约的军事学院，而美国总统又正是美军最高统帅。还有人联想到了川普送的那只鹰，翁字里边啊有一个羽字，也就是说鸟儿。那么这个白头翁会不会还暗藏着另一层意思，白头鹰呢？白头翁送白头鹰，这又是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看呢，如果按照这套解读，身带弓和白头翁这两句是不是都开始指向同一个人，美国总统川普了？我们再来看配图，画中男子双手握拳的姿势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呢？您想到了什么吗？对啊，就是川普总统标志性的舞蹈川普舞。川普啊，在竞选集会上经常是随着音乐左右摆动，双手呢就这么握拳放在胸前，或者是向两侧推拉。那这个动作后来就掀起了很多的模仿热潮，不少美国的运动员赢得比赛之后也会故意跳上一段川普舞。海外之夷，白头翁、白头鹰，再加上酷似川普舞的动作，那竟然呢都出现在了同一项中。这个是巧合还是早有安排呢？还有人翻出了谶言中的另外一句，叫杀不用刀。什么叫杀不用刀？几百年前啊，冷兵器时代，两个大国交战用的是什么呢？刀剑，对吧？后来到了火器时代，那就开始用各种火枪啊、大炮啊，还有轰炸机啊。可是到了川普时代，川普打的是什么战？贸易战。就一招关税，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么这是不是杀不用刀呢？但是第46项真正令人不安的还不是杀不用刀，而是接下来的8个字，万人不死，一人难逃。这是什么意思？过去有人把万人是理解成是普通百姓，认为这将是一场来自于高层的权力更替，并没有爆发战争，老百姓呢没有遭遇大规模的灾难，唯独最高位置上的那个人最终是逃不掉。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最高领导人身边看起来有无数层的保护，有军队、有警卫、有官僚、有情报系统、有维稳机器，所有人都围绕着同一个权力核心来运转，看起来是固若金汤。可是历史一次一次的证明，一个统治者真正失去权力的时候，最可怕的往往不是敌人突然变强了，而是你身边的人突然使唤不动了，没有人替他冲出去，也没有人愿意替他承担后果。再来看一下第46项所配的卦，涣。涣是易经中第59卦，它的核心含义是什么呀？ 散开、离散、涣散。所以啊，两者结合在一起看，真正决定一人难逃的，也许不是某一个人手中的刀，甚至不是某一支军队，而是到了最后，人心散了。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当年苏联是怎么解体的。里根时代的军备竞赛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而苏联内部呢，经济困顿，各种矛盾加剧，到了最后，整个体制的凝聚力开始瓦解，越来越少的人愿意继续维护苏共的统治，外部施压，内部涣散，最后苏联解体了。都说啊，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未来的中国会不会也在川普贸易战的强大压力之下，内忧外患，人心涣散，最终走向政权解体呢？当然，关于这一点，位于一尊的那个人是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承认的啊。他还在梦想着自己拥有改变预言的强大的力量，扭转命运的铁血的手腕，活到150岁血气永不落。但是事实会不会真的如此呢？一个掌权者动用权力，把自己怀疑的人全部除掉，就真的可以颠覆预言，改写命运吗？我们来看一下隋炀帝的故事。隋炀帝啊，生活奢华，喜欢到处去游山玩水。那一年他乘着龙舟，烟花三月下扬州，来到了江都。那天呢，他在江边啊，就看见这水中有一条鲤鱼正在游动，随手就写下了一首诗：三月三日到江头，正见鲤鱼波上游，意欲持钩网撩取，恐是蛟龙还复休。意思是说，我想垂下鱼钩呢，把这条鲤鱼给钓上来，但是又担心呢，哎，这可能是一条尚未化成真龙的蛟龙吧，想想还是算了吧。身边的人啊，听完都是拍手称好。这个时候，他宠爱的方士安家陀紧锁眉头，突然上前说：皇上，大事不好了。隋炀帝侧过头疑惑地看着他，安家陀又上前几步，压低声音在皇帝耳边说：民间最近一直在流传着一首歌谣，桃李子，洪湖绕阳山，婉转花林里，莫浪雨谁道许。这阳山呢，就是杨氏的江山，这桃李子指的就是李氏，合在一起是什么呀？李氏当为天子。安家陀接着提醒他：皇上，您诗中的鲤鱼不也正好暗合了一个鲤字吗？您又说这条鲤鱼可能是尚未化成真龙的蛟龙，这不就是在说李氏将来要出真龙天子吗？而且啊，这条鲤鱼还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水里，也就是说，那个将要成为真龙天子的李氏，名字里可能是和水有关。这一下隋炀帝坐不住了，他开始到处找这个预言中的鲤究竟是谁。很快呢，一个人进入了他的视线，左武卫将军李浑。李浑出身显赫，家族势力庞大，自己又掌握禁军，姓李，有兵权，名字里还天天带一个水，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人。但事情还没有结束，李浑的侄子李敏也被牵了过来。李敏的身份啊，同样不一般，而真正让人感到诡异的是，他的小名竟然叫红儿，又是一个水。隋书中啊，还留下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记载，说帝疑红字当衬，也就是说，隋炀帝怀疑这个红字也应了预言。一个又一个线索好像全都对上了，隋炀帝啊，大概以为自己是找到了那个人，接下来一场大清洗就开始了。李浑、李敏被诛，李氏宗族32个人遇害，其余老弱全部流放岭南。那个让皇帝寝食难安的李字，好像终于被他亲手除掉了。可是真正讽刺的地方就在这儿，隋炀帝杀了那么多人，真正终结隋朝的那个李字却一直活得好好的。而且这个人，隋炀帝不但认识，还非常熟悉，他就是唐国公李渊。渊字里边也有水，而且是深不可测的大水啊，而隋炀帝怎么就可以放过他呢？ 李渊是隋炀帝的表哥，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很好。隋炀帝在朝堂上搞大清洗的时候呢，李渊刚好在山西剿匪，后来又留任做了山西留守，这才躲过一劫。刚好这个时候隋炀帝又召他进京，李渊当然不敢去，就称病，说自己病得厉害，无法远行。隋炀帝呢就来到后宫，见到自己的嫔妃，就是李渊的外甥女王氏，冷冷地问了一句，你舅舅这场病能不能死？王氏敏锐地察觉到皇帝动了杀心，于是就冒着危险把这句话送出宫外，传到了舅舅李渊那儿。李渊一听吓得冷汗直流，不过身负天命的人哪能这么容易就被整死呢？很快李渊就想到了一个非常高明的保命办法，自污。怎么个自污法？就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贪财好色、毫无大志、平庸无能的草包，故意败坏自己的名声，让皇帝相信自己根本没有政治野心。当时李渊自污到什么程度呢？史书用了四个字，纵酒纳禄，也就是故意纵情饮酒，收受贿赂，把自己的名声彻底搞臭了。在古代啊，一个手握兵权的将领如果贪财爱色，皇帝反而会更容易放心，因为贪恋钱财享乐的人一般没什么宏大的志向，名声不好，老百姓也不愿意跟随他，所以呢，自然就很难对皇权构成威胁。隋炀帝看到这样的李渊，果然是逐渐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公元617年，天下大乱，李渊在太原起兵了。第二年，隋朝灭亡，李渊登基，建立唐朝。那个让隋炀帝恐惧多年的预言，立誓当为天子，最终真的成为了现实。隋炀帝从一开始就找错了人，他以为只要找出预言中的那个李，提前把他除掉，就能改写自己的命运，让杨氏江山万年永固。结果他杀了李浑，杀了李敏，杀了那么多自己怀疑的人，真正的那个李却从他眼皮子底下活了下来。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李渊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也遇到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预言。有人告诉他，大唐的江山啊，将来会落到一个女人手里，李世民会怎么做呢？贞观年间，唐朝宫廷内外疯传一本叫做《秘记》的预言书，里面有一句极其惊悚的谶语：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唐太宗李世民得知这句可怕的谶语之后，屏退左右，秘密召见太史令李淳风，试图找出破解之法。李淳风是谁呀？他就是传说中推背图的两大作者之一，在今天流传最广的推背图的版本中，第三项就非常精准地预言了武则天篡位。日月当空，照林下土，扑朔迷离，不闻一武。配图中赫然出现了一名女子，不闻一武点出了一个武字，日月当空，那就是武则天给自己起的名字赵。精确到这种程度，李淳风会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但他没有说破，他只是告诉李世民，征兆已经形成了，而且这个人已经出生了，就在陛下的宫里。李世民一听立刻问，那我把这个人杀掉不就行了吗？李淳风就劝他不要，因为这是天意，真正应命的人未必杀得掉，反而可能是因为猜疑杀掉大量的无辜。而且这个人现在已经成年，30年后他年纪大了，也许反而会对于李唐子孙留下一些情面。如果你现在把他杀了，上天还会降生一个更年轻的人，30年后此人正值壮年，下手更狠，李唐子孙很可能会被杀戮殆尽。李世民听完沉默良久，最终选择放手。而那个真正应了预言的人后来果然出现了，武则天。他最终登基称帝，改唐为周。但是李唐并没有因此彻底断绝， 武则天晚年退位之后，天下又重新回到了李氏手中，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照。隋炀帝知道预言，一路追杀，结果杀错了人，没能躲过灭国的命运。唐太宗也知道预言，但最终选择停手，顺从命运的安排。结果武则天虽然称帝，李唐江山却没有就此毁灭。同样是预言，同样是皇帝，不同的选择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局。回头呢，再来看看今天，如果推背图第46项真的还没有走完，真正的申代公究竟是已经落马的张幼霞，还是那个藏在伊人宫之中的海外之夷川普呢？又或者真正的终结者还藏在暗中？大家觉得历史的终极答案会是什么呢？欢迎留言说说您的看法。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1: 哈喽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2: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你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讲到了莫扎特的歌剧《魔笛》。那个时候呢，我们曾经承诺说，我们这一期要欣赏《魔笛》中的另外一首非常有名的女高音咏叹调。
1: 对，就是《夜之女王》（Queen of the Night）。这一段哈，它是非常有名的超高难度的女高音咏叹调，它是对于高音和颤音的要求啊都很高，而且是莫扎特特别为他太太的姐姐量身定做的。我们来一起欣赏。
0: 好，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说到莫扎特，我们就一定要听莫扎特的另一部伟大的歌剧，就是《费加罗婚礼》。
1: 哎，这个《费加罗婚礼》呢，我知道在去年的时候BBC 的音乐杂志啊，它有一项调查，就是调查说最受欢迎的这个歌剧作品。这个活动呢，其实邀请了当今国际乐团上最重量级的声乐家参与这个投票。然后《费加罗婚礼》呢，是被票选为史上最伟大的歌剧作品。还不止这些哦，如果你再看它那个票数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他的票数呢远远的超过了第二名，而第二名是谁呢？就是普契尼的《波西米亚人》。然后很多投票投给《费加罗婚礼》的这个声乐家就说，《费加罗婚礼》这部歌剧有它的卓越之处，这个作品呢充满活力，而且他们特别提到说，这个剧情中有对于人性的丰富的描写。

0: udite bombarde di cannoni, e le palle in tutti i tuoni all'orecchio fanti schiar. Non ti avrai, che penna qui, non ti avrai, quel cappello, non ti avrai, quella chioma, non ti avrai, quell'aria brillante, non ti avrai, farfallone.
1: 《费加洛婚礼》这部歌剧呢，它在首演的时候其实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这个歌剧呢是在奥地利国家歌剧院上演，也就是说它的观众呢都是贵族们和皇亲国戚们。可是呢，这个歌剧又是用喜剧的形式去讽刺这些贵族们的愚蠢以及腐败。而更有趣的是呢，这些贵族们还非常的喜欢这部歌剧，因为它实在是做得太好了。可是呢，奥地利的皇帝这个约瑟夫二世啊，他就禁止了在维也纳上演这个剧目。但是莫扎特他所邀请的脚本作家呢，是当时的宫廷诗人，他就多次的出面去替这部歌剧争取。最终呢，这个皇帝在第二年的时候，他为了缓和国内的一些冲击啊，就口头上批准这个改编版的歌剧继续上演。由于莫扎特在那一段时间的信件的内容呢都已经流失了，但是呢，人们在莫扎特的父亲写给他姐姐的信中就发现说，他父亲当时提到说，莫扎特的这部歌剧的第二场演出有五首曲子是反复演唱的，有第三场呢就有七首曲子，其中有一个小二重唱连续演唱了三次，所以也足以可见这首曲子当时所受到的欢迎的程度是多么的热烈。

0: 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今天我们要讲的城市是 Temple City， 天普市。它位于南加州洛杉矶县东北部的圣盖博谷地区。上次我们讲的 Arcadia 市就在紧挨着天普市的北边。整个圣盖博谷地区都是华人聚居的地方，天普市也不例外，华裔在这个城市占了大多数。你来到天普市，如果不看街道名，你就感觉和在中国差不多了，有大大小小各种中文招牌的店铺，还有大型的华人超市，到处都是华人的面孔。你去银行或者邮局办事也都可以用中文沟通，所以华人在天普市生活，如果语言不通也不会感到生活不方便的。这也是新移民愿意来这里生活的一个原因。天普市原本是以白人为主的城市，最近二三十年来华人不断的增多，早期呢主要是以台湾移民为主，现在是大陆人越来越多了，华裔也已经深入到天普市社区的方方面面。现在的天普市市长和其中的一位议员都是华裔。在前些年和周边华人聚居的城市相比，天普市属于各方面都偏向中间的一个城市，房价中等，居民的收入和学校的评分都是中间水平。不过在近几年，天普市发展得很快，房价已经和北边的 Arcadia 市差不了太多了。 Temple 翻译成中文意思是寺庙或者圣殿，那天普市是不是和寺庙有关系呢？其实没有关系，是因为有一个叫沃尔特·天普的人创建了这个城市，他是用家族的姓来给这个城市命名的。说到了天普市，那就少不了要说说天普家族的故事了。在19世纪末，天普市所在的这片土地是属于幸运包德温的。我们在讲 Arcadia 这个城市的时候讲过包德温这个人，这个人他的运气是超级的好，他在淘金热的时候通过房地产和股票交易发了大财，大家都叫他幸运包德温。在包德温家牧场的南边也是一大片牧场，牧场的主人叫沃克曼，这个沃克曼他就是沃尔特·天普的外祖父。沃克曼和沃尔特·天普的父亲老天普合伙开了一家银行，但是因为经济萧条和管理不善，银行面临倒闭的风险。为了挽救银行，他们就去找他们的邻居富翁包德温去借钱。可是这个包德温呢却趁火打劫，他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要求他们用牧场的土地做抵押。为了挽救银行，没办法，沃克曼和老天普答应了这个条件。幸运的包德温倒是真幸运，可是这次他的幸运却是建立在别人不幸的基础上。银行最终在1876年倒闭了，包德温得到了土地，可是76岁的沃克曼受不了打击，开枪自杀了。他的自杀消息在当时是震惊了美国社会。而老天普也因为受打击，健康状况恶化，几年以后也去世了。沃尔特·天普呢，他在朋友考夫曼的帮助下，一家人搬到了附近的蒙特贝罗山居住。有句话说，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后，蒙特贝罗山这块地方发现了石油，沃尔特·天普就把他家的土地出租给了石油公司，天普家族又发财了。那包德温家族又是什么情况呢？在包德温去世以后，整个家业衰败，包德温的子女不断的卖土地。那这时候有钱的天普家族不但买回了原来自己家的土地，还又多买了原本是包德温家的一些土地，这块土地大约有300英亩。1923年，沃尔特·天普就在这块土地上创建了天普市。他用朋友和家人的名字给街道起名字，像是沃克曼大街、考夫曼大街、天普大道等等。只是这个城市中原有的主干道还保留了原来主人的名字，叫 Baldwin Avenue。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讲过帕萨迪纳这个城市，这个城市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被叫做玫瑰之城。而天普市呢，也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山茶花之家。为什么叫山茶花之家呢？因为在1944年的时候，天普市的妇女协会组织了一个评选市花的活动，结果美丽的山茶花被选为市花，所以天普市后来就被叫做山茶花之家。第二年，天普市开始了茶花节游行，这个传统呢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当然，茶花节游行的规模和帕萨迪纳市的玫瑰花车游行那是没办法比的了，但它有自己的特色。首先，茶花节游行的花车肯定是用茶花装饰的。最有特色的是，整个茶花节的活动特别鼓励孩子们参加。活动期间所有的工作，比如选择游行的主题、花车的设计、茶花皇室的推选等等，主要都是中小学生完成的。茶花皇室的成员，国王啦、皇后啦、王子和公主啦，都是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在茶花节游行的队伍中，也有非常多的孩子参与。那这项活动也是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在茶花节大游行的同时，天普市政府还会在天普公园举办3天的游园会。游园会里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和美食摊位，孩子们又吃又玩，当然是非常开心了。所以茶花节期间经常是全家一起出来参与，真是热闹非凡。不过如果您错过了茶花节活动也不要紧，您也可以去天普市商铺最集中的大街，叫 Las Tunas 大道去转一转。这里有很多极具中国特色的商店，比如有很多的中餐馆、古玩店，还有中医诊所等等。您还可以去天普市的博物馆看看，了解一下天普市过去的生活。这个博物馆里陈列了20世纪初真实的家居用品啊、玩具、农用设备和当时的城市照片等等了。最早的照片是在1923年拍的，那时候天普市才刚刚成立呢。总之，天普市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又极具中国特色的小城市。好的，听众朋友，天普市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会介绍和它相邻的一个城市，叫 El Monte。 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3: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在克里姆林宫一再向侍卫强调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未发现鼠疫病例，局势完全受控之际，俄罗斯政府采购平台曝光的防疫物资清单却引发外界质疑。美国前 CDC 主任指出，普通鼠疫不应轻易导致死亡，外界因而质疑相关病原体是否可能出现抗药性。俄罗斯究竟只是进行预防性部署，还是仍有重要资讯尚未公开？俄方表示，已完成近5000份样本检测，未发现危险病原体，相关接触者的医学观察也已结束。世卫组织也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临床及实验室资料。美国国务院也呼吁俄方迅速透明地公布资讯。就在官方试图平息风波之际，俄罗斯政府采购资讯再次引发关注。9号，滨海边疆区发布招标，准备斥资约902万卢布，采购500套一级防鼠疫防护服。萨哈共和国一家医疗机构也计划投入约95万卢布，添购专业防护装备。位于俄罗斯西北部的卡累利阿共和国则传出医疗机构采购高效呼吸过滤器等物资，俄媒报道相关预算约29.4万卢布。三地分别位于伊尔库茨克以东、以北及遥远的西北部。有评论认为，相关地区涉及跨区铁路及航空交通网络，一旦存在未被发现的感染者，人口流动可能增加传播风险。俄方则称，这些采购属于常规防疫储备，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订单与伊尔库茨克事件直接相关，更不能仅凭采购行为认定疫情已经扩散。 近日，美国前 CDC 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接受 News Nation 电视台访问时，对俄罗斯实验室人员离奇丧命提出质疑。他指出，如果感染的是普通鼠疫菌，实验室人员在暴露后及时接受抗生素治疗，通常应有良好疗效。他怀疑事件可能涉及经人为改造具有抗药性的鼠疫菌株，并警告俄罗斯过去曾研究改变鼠疫及炭疽病原体的抗生素敏感性。不过他强调，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实验室究竟发生了什么，相关推测仍有待证实。美国医生麦卡洛也在节目中提出疑问，如果死者并未直接接触相关病原体，他是否可能通过气溶胶感染？其他实验室人员是否也面临感染风险呢？主持人格兰特质疑，如果死者知道自己身处高风险实验环境，为何病情仍迅速恶化，并在短时间内丧生？事件是否可能涉及肺鼠疫以外的病原体？与此同时，中俄边境也出现令人关注的画面。9号，网传影片显示，大批在俄中国公民于口岸排队准备返国，引发部分网友担忧境外疫情输入，甚至呼吁对返国人员实施强制隔离。此外，网络还流传美国医学专家怀疑病原体出现抗药性，经过功能增益研究，甚至可能涉及人为改造的生物武器。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撰文指出，新冠疫情的教训是，面对缺乏透明度的政府，国际社会不能盲目信任官方通报，应在信息不足时审慎评估风险，必要时及时采取旅行限制措施，为防疫争取时间。呼吁西方政府吸取2020年的教训，重新评估与俄罗斯相关地区的航空往来风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敦促俄方提高透明度，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下一条新闻前，我们先来聊个健康话题。患有20几年糖尿病的 Regina 在面临白内障手术时，被医生告知血糖过高，甚至建议打胰岛素。在这关键时刻，她有了不同的尝试。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
4: 这十几年了，我已经差不多20年了，我有吃过这些糖尿病药。然后医生就说，因为我现在啊，刚好白内障要做手术。医生说你很高哦，他说如果太高就没办法做了，他说那你应该要打胰岛素了。看完医生回来后就想说不如试试看健康520吧，很快就收到了。后来用了一天用2次吧，用了一瓶，其实还不到一瓶，他说没有很高，是这样说的。他给我看，从350降到260多，差不多降了90多，真的是很好的礼物哦。后来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了。
3: 中医讲究把人体看作一个小宇宙，各个器官环环相扣，互相影响。520的三高代谢宝正是秉持这样的智慧，整体调节身体各项机能，帮助它回归自然平衡的状态。现在买16瓶打85折，买30瓶打8折，买的越多越划算。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在置顶留言里找到相关链接。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法新社报道，11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写道，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即刻起实施能源停火，双方都已同意切勿破坏停火。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阿南斯基却表示，他不了解川普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安排，并质疑川普的说法是否属实。随后，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重要热电联产设施 CHP5 遭到了俄罗斯的袭击。泽连斯基证实了这次袭击。 ABC 新闻援引乌克兰官员称，CHP5 至少遭到了2次打击，并引发火灾。泽连斯基对 Axios 说，宣布停火的消息对我来说很意外，如果川普已与普京协商过这件事，请告诉我们停火开始的时间，我们已准备好，而且会接受。 9号川普宣布他与普京通电话后达成协议，俄方将向美国供应数百万吨柴油。随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许可证，允许在2027年4月17号之前与俄罗斯就其原产柴油进行销售、运输、卸货及进口等交易。但数小时后，乌克兰再次袭击了俄罗斯一处大型石油枢纽。泽连斯基批评美国此举是软弱的决定，只会帮助克里姆林宫为战争提供资金，并让普京变得更加大胆。他还指责白宫利用美乌欧在佛罗里达州的谈判来转移人们对他所说的与俄罗斯进行的幕后交易的注意力。此前，川普当面警告过泽连斯基，想做什么都可以，但不要袭击炼油厂。俄罗斯供应了全球很大一部分柴油，袭击炼油厂会影响美国农民、牧场经营者和全球消费者。十号，川普表示，我认为现在是乌克兰更换总统的时候了。我建议他们选出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我们正面临一个全球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由柴油炼油厂不足造成的，它最好立即停止。这是川普迄今最明确要求更换乌克兰总统的表态。十一号，泽连斯基对 ABC News 指出，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由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决定。他已告诉川普团队，如果美方真的希望乌克兰举行选举，那么请告诉普京，给我们两个月时间，也就是60天的全面停火。60天，我们将会筹办选举。金融时报十一号报道，美国官员已向乌克兰及欧洲方面发出警告，若基辅继续袭击俄罗斯石油炼油设施，美国可能限制情报共享，并阻碍乌克兰通过北约协调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获取美国武器。十一号，波兰内政部发言人加莱茨卡在 X 平台表示，波兰警方接获情报，波兰总理图斯克及国防部长卡梅什随即当天上午安全部门、警察和内政部代表召开紧急会议。有情报披露，普京正扩大欧洲暗害名单，企业高层已拉响警报。加莱茨卡称，内政部长及特勤协调部长已下令对此事采取行动。波兰特别部门发言人雅采克·多布尔任斯基表示，他无法透露更多的细节，但当局正在将这一威胁视为极其严重，认为这些威胁极有可能付诸实施。广播公司 Radio Z 报道称，警方收到一封包含威胁信息的电邮，由于波兰靠近乌克兰战争地区，一直面临安全威胁。此前2024年，图斯克表示，在斯洛伐克总理菲佐遭遇暗害未遂后，他也收到了威胁。今年8月，警方拘留了一名23岁的男子，该男子被控呼吁暗害波兰高级政治人物。金融时报11号引述五个欧洲情报机构的官员报道，克里姆林宫已下令扩大在欧洲的破坏活动及混合战行动。俄罗斯的行动可能威胁相关人士的人身安全，企图借由制造恐慌，削弱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报道指出，俄方锁定的对象除了大型国防企业的执行长及高阶主管，也包括规模较小的军工企业，尤其是无人机及其零组件制造商。这类在俄罗斯情报界被称为失活的行动，意指双手沾满鲜血的暗害任务，主要由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主导策划。情报指出，俄方近期明显调整了行动模式，除了加强收买欧洲在地的组织犯罪集团协助犯案，也开始建立跨国特务网络，将监视日常行踪、后勤支援与执行暗害等任务拆分给不同的小组执行，以逃避执法机构的追查。欧洲各国情报单位近期已瓦解部分暗害阴谋，发现俄罗斯特务曾密集监控特定的军工企业主管的住家与办公室。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已主动介入，多位欧洲国防新创公司主管透露，过去半年已依政府警告大幅升级个人维安，部分主管甚至仅在跨国出差时才敢现身。 全球安全顾问公司控制风险分析，俄罗斯的威胁正从大型军工复合体向供应链下游扩散，包括无人机新创公司、关键能源与基础设施承包商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一名西方国防企业主管证实，近期已悄悄将位于西欧的一处生产设施迁往新据点。川普总统九月限制三家媒体进入白宫后，美国五大新闻电视网分别是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CNN、全国广播公司 NBC 及福斯新闻 Fox News 曾暂停提供白宫活动的电视共讯联访画面。十号，美国司法部表示正调查这五家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反垄断部门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这五家新闻机构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九号，司法部已向这五家机构发出民事调查要求。川普政府九月曾撤销 CNN、MS Now 及 Politico 三家媒体记者的白宫采访证件，限制他们进入白宫。原因是他们散布假新闻及虚构内容和谎言。白宫称，报道总统是一种特权而非权利。随后，这三家媒体对白宫提起诉讼，反对政府实施的采访禁令。联邦地区法官凯利发布临时限制令，暂缓执行白宫对这三家媒体的禁令，并将该命令延长到10月13号，以便审理媒体要求发布初步禁制令的动议。当时，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在 CNN 被排除于白宫电视共讯联访之外后，曾连续几天停止提供白宫活动的电视共讯画面。共讯联访是由一家电视台轮值代表其他电视媒体进行现场拍摄，并共享画面、音讯与引语。参与的媒体也分摊采访总统的成本。通常总统办公室、空军一号或小型会议室无法容纳所有媒体的摄影机与记者，因此由轮值电视台派出一个小组随总统出行并进行拍摄，其后该小组会与其他媒体成员分享活动的影片片段、照片、音讯和引语。原武汉市长周先旺被判14年，曾暗示疫情初期瞒报责任在中央。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则被判死缓。据爆料，蒋曾私下透露，封锁疫情消息及处理李文亮均依照习近平指令行事。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称，法院认定周先旺在2003年至2025年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行政审批等方面牟利，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6050万余元。法院考虑其主动交代部分未掌握的犯罪事实、积极退赃等情节，予以从轻处罚。周先旺的判刑也再次引发外界对2020年武汉疫情初期资讯瞒报责任的讨论。2020年1月27号，时任武汉市长周先旺表示，地方政府必须依法披露传染病资讯，但只有在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番话当时被部分舆论解读为他将疫情资讯未能及时公开的责任指向了中央。同年2月，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及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相继被免职，周先旺则于2021年转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2025年7月接受调查。另一名陷入争议的官员是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2026年8月28号，蒋超良因受贿7.46亿余元，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时评人蔡盛坤曾爆料称，蒋超良在2024年5月的一次私人饭局上透露，武汉疫情初期封锁消息、处理李文亮医生等决策均由中央办公厅按照习近平的指示执行，湖北方面只是奉命行事。蒋超良因不满独自承担疫情责任，私下向熟识官员吐露内情，不料谈话遭人告密。谁应为当年的瞒报与极端防疫承担责任，再次引发了关注。 习近平主导的极端清零政策让无数的中国家庭付出沉重代价，封城、强制隔离、次生灾难成为许多人难以抹去的记忆。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从2004年12月3号，大纪元为解体中共而开启的退党运动，截至2026年10月11号，累计已有约4亿6728万3308人声明登记三退，仅10号一天就有41755人退出中共组织。许多朋友随着年纪增长，常为眼睛干涩、视力模糊所苦。来听听这位听众的真实分享。
5: 我眼睛当时非常的干涩，就是进入60岁吧，就是特别不好。完了，眼科医生就说我，你的眼睛非常健康，但是 extremely dry。我就听希望之声，他就说润眼宝，我一下买了3瓶。哎，我吃着吃着，我就觉得确实管用。确实很好，就是感觉滋润，我真的是很开心。
3: 想要了解更多天然调理的好选择吗？欢迎前往健康520网站查询详情。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忘了给我们订阅、点赞并留言转发，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7: You're listening to KQEV LP FM 104.7 Walnut, California.

0: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10月12号，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迈克尔·亨特是美国最著名的法医专家，经他手的有数千案例，对于判断疾病和意外导致的死亡原因，他有着令人信服的结论和判断，是美国执法部门最倚仗的权威。这一次他要调查的是传奇歌手约翰·丹佛的神秘坠机事件。 But the dawn is breaking, it's early morn. The taxi's waiting, he's blown his horn.约翰·丹佛1969年因为一首 Living on the Jet Plane 乘喷气机离去这首歌而出名，歌词里面唱到，我要乘喷气机而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亲爱的，我真的不愿意离开。约翰·丹佛出事的那天，1997年10月12号，历史上的今天，他一个人开飞机踏上了不归路。他是怎么在差不多30年前就预告了这最后的一幕呢？丹佛是德国移民后裔，出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其实他原来不姓丹佛，丹佛是个艺名，大家好记。他原来是一个德国姓 Dutchdorf， 父亲是一名空军军官，是一名有着传奇色彩的飞行教练。他把轰炸机开得跟战斗机一样，创造了3项美国空军速度飞行记录，是美国空军名人堂的成员。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丹佛。丹佛骨子里对探险旅行有着特别的追求，而且对于飞机驾驶有着特别的自信。作为一个小军属，丹佛成长的时候便随着父亲的调动而不断地搬迁，缺乏朋友，孤独伴随着小丹佛的少年。11岁的时候，丹佛的奶奶送给丹佛一把纯音吉他，从此音乐打开了丹佛的心。
1: 问题就在这里。
0: 迈克尔·亨特从档案中抬起了头。
1: 丹佛深受父亲影响，他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飞行经验有2700多个小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的坠毁呢？
0: 丹佛早年是一名长老教会的基督教徒，后来转为路德教派，但是他常说他内心当中更多的接受佛教的禅宗。他时常觉得自己生命当中有过一次北美印第安人的存在，这些家庭和宗教的情怀深深地影响了丹佛的音乐创作。他一生都在不断地追寻生命的存在，寻找家的存在。父亲没有给他温暖的慈爱，但是丹佛仰望他，甚至想要成为他。虽然他的家在不断的搬迁当中，但是美国南方传统的信仰和家庭观念让他们每次都很快在陌生的社区里找到了安全感。1971年春天，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带我回家乡村小路，这首单曲推出。在这首歌里，丹佛找到了回家的路，也帮着千百万在反战情绪、平权主义和毒品乱性中的美国青年找到了回家的路。仿佛在一夜之间，所有的美国人都纷纷地开始重返大自然的怀抱。约翰·丹佛的作品介乎民谣、乡村和软性摇滚之间，他的歌词里你找不到色情与暴力，他所传递的只是对